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的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杭州日前启动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6大主题内容，投放千万级文旅消费补贴。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都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温州明确“十五五”新定位，一圈一级一中心。我们来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排名前移至全国城市第28位，常住人口净增32.9万人，达990.2万人。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说：“迈上万亿之城再出发的新征程。”温州明确了一圈一级一中心的“十五五”时期城市新定位。
3: 温州都市圈能级大幅跃升，全省高质量发展第3级提出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确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域图景。到2030年，人均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实现进位。
2: 制造业是温州发展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温州将通过企业培大育强、项目招引和平台做大做强三大举措，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工业增加值6000亿元的目标。创新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顺安港、中国盐谷等一港五股。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顺安港、中国盐谷。

0: 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速推进温福高铁等标志性项目。
1: 我们将继续深耕电气、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集群，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投入推动制造业规模壮大与投资结构的优化，紧盯民生所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更多的要素投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2: 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非洲的咖啡豆、腰果仁等优质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的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我们来听报道。
3: 吉百利咖啡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刚满2年的小微企业，从事咖啡生产加工业务，核心原料主要从非洲优质产区采购。这段时间公司利好不断，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7月20号起，我国又将对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吉百利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瑜成说，非洲是全球3大咖啡主产区之一，公司将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加大原料采购力度。
4: 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3: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5月以来，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慧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5: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担保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
3: 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位于宁波慈溪的陆佑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柑橘等非洲鲜果的进口加工，产品已入驻开市客等零售巨头。公司总经理助理阮群松说，零关税红利让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让利给客户和消费者，进而扩大业务范围。
6: 5月份我们从非洲进口的水果货值比4月份增长了接近40%。零关税政策让非洲一些新的品项在国内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从肯尼亚进口牛油果项目。
3: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宁波市自非洲进口货值超过170亿元，同比增长11.6%。主要进口商品除了咖啡豆、腰果仁、葡萄柚等农产品，还包括了黄铜锭等工业原料。5月以来，宁波海关已累计为当地249家从事非洲贸易的企业提供1:1政策辅导，精准对接零关税等新政要求。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兴表示，零关税叠加快速通关，不仅为企业降低了采购成本，而且也能保障非洲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
7: 一方面，我们持续为企业详细解读享惠规则与担保放行等便利举措；另一方面，借助我们海关的云勤、智勤等系统，及时跟踪发现企业可享却未享的情况，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2: 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日前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不仅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增添了厚重的镇馆之宝，也探索出了一条政府、民间与专家多方协同的文物回流新模式，为中华文脉的更续与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听报道。
8: 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永乐大典全书原11095册，今仅存副本400余册，不足原书4%。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说，永乐大典及

0: 布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许多典籍如今已不存世，因此每发现一册都是孤本。
1: 《大典》呢，记录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有8000部，当时讲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到现在的很多典籍都不存世了，只有这《永乐大典》里头还有咱们不知道的内容，咱们祖先留下的传统的文化典籍的内容，遗失了的东西在这里能找回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0: 国宝回归之路可谓一波三折。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惊现2册《永乐大典》，因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与浙江企业家金亮取得联系。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后他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回忆起2020年的竞拍经历，金亮记忆犹新。
2: 当时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封关的，所以说只能我们自己去买，只能市场买，那个工厂流程根本走不了，最佳鉴定也没法鉴定，只能私人买。最后的话是6500万左右买下来，终于把这两本书回到我们炎黄子孙的手里。
0: 此后经各方协力，2册国宝冲破疫情桎梏与重重困难，于2021年如期运抵上海，最终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漂泊已久的国之瑰宝终归故土，书写了一段新时代文化守护的佳话。金亮说，
2: 因为永乐大典对我们中华文明相传来说，它是原汁原味的，正式入藏之后各种那个心情都有，等于说就如昔重复，就终于让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处了，那就放心了，不用再担心这2册的那个各方面的任何的闪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就很放心了，等于说历史使命完成了。
0: 随着国宝正式入藏，如何让束之高阁的典籍真正活起来，成为了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新课题。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璞介绍，要用好《永乐大典》这一镇馆之宝，加大研究活化力度。
3: 就是我们开展《永乐大典》的系列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有10多个的科研的方向，我们会在展览议题的设置方面有一些创新。那比如说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啊，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识。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啊，有永乐大典的冰箱贴，永乐大典的这个文件夹。
4: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浙江企业依托技术创新能力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加快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出海，深度参与全球数字基建合作。来听报道。
5: 在上海港码头，新华三集团一批价值近3.2亿元的算力服务器完成通关后，装船陆续发往泰国，将投入当地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这批设备也是企业首次以大规模整批形式出口算力基础设施。新华三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这一项目覆盖服务器、网络及存储等多类设备，生产分布在全国多地，涉及多口岸分批发运与统筹协调，项目规模与周期均远超以往常规出口业务。
6: 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的那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的生产的话，在我们杭州啊，还有一些华东华南吧。所以其实一个项目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多个口岸的一个问题协调和处理，其实对整个一个交付还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5: 面对多地备货、多口岸申报的复杂情况，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创新推出项目化集成管理模式，实现多口岸集货、一窗口申报。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科长杨琼玲说，通过将服务前移至项目启动阶段，海关对申报要素、合规流程进行提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7: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5: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16.9%。
4: 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三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来了解一下。
8: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9: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8: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10: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期，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们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
8: 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发展注入强心剂。
11: 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1对1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存续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8: 目前基金第2批项目申报正在进行中。
4: 浙江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13: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12: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14: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12: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14: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12: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4: 2026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日前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大展《日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启幕。来听报道。
5: 西汉的眉笔，唐代的眼罩，200多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在主题大展上集中亮相。其中一块出土于新疆、产于兰溪的唐代吊布被放在了最显眼的入口处。策展人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馆员陈稼运说，唐代吊布是租庸吊制中吊这一税物的实物形态。1000多年前，婺州兰溪县织出这块麻布，作为庸吊布上交官府，盖上官印，一路西行，通过丝绸之路，最终交到新疆务边将士的手中。
15: 农民在织这块麻布，他在作为税收上交。安西军他在没有讯息的时候，他仍然在坚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无论是将士还是官吏或者农民，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对家国的认同，我们认同这样的价值观，而他们守护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大家朴素认可的一个观念。
5: 本届丝绸之路周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现场展出摩洛哥传统卡夫坦服饰及相关配饰50多件套，为中国观众呈现卡夫坦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与审美艺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纪晓芬说，
16: 来自于摩洛哥的和来自于我们新疆自治区的文物都在讲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印记。11月份呢，我们会带着杭州新疆的文物到摩洛哥去，带着我非遗传承人到摩洛哥去做展示和展演。古丝绸之路呢，核心就是交流互鉴嘛，合作共赢。我们想通过丝绸之路周的活动，把古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下来。
4: 浙江省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项目善小二幸福餐日前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落地运行，困难群众通过支付宝搜索善小二，就能预约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的余量食物。来了解一下。
17: 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南新菜市门口，一台白色的智能取餐柜刚刚完成上货，柜门上写着善小二幸福餐字样，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分类存放的主食、水果、蔬菜和预包装食品四大类食品。家住附近的滕女士通过支付宝预约后扫码取走了一份蔬菜，
18: 品种特别齐全，而且对我来说也减轻一部分压力嘛。
17: 柜中食品全部来自爱心企业捐赠，大多为临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余量食物。杭州美利健西湖牌牛奶是首批参与企业之一，品牌经理康丽如介绍，以往这些余量食物只能在内部处理或报废，现在有了更好的去处。
19: 政府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将我们的资源利用的一个机会，像以往的话，我们的一些临期食品可能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消耗，或者是就直接报废掉了，资源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化，一定会保持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以及安全以及营养。
17: 截至目前，已有60多家企业参与或意向参与捐赠。上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黄伟介绍，项目采用智能取餐柜加双数字化小程序模式，居民通过支付宝善小二小程序预约扫码即可领取，优先保障辖区在册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每人每天限领一份。
20: 上线的是全省第一台啊，下个月会上15台。上城区覆盖是每个白名单客户，他一天可以领取一份，基本上每天的量至少会达到800到900份。那根据捐赠的量上来以后，我们会提供更加多的一些食品啊给大家。
17: 食品安全如何保障？黄伟介绍，所有食品均为原包装，未破坏保质期，市场监管局定期抽样检查，当天未领取完毕的一律销毁，确保每天上货新鲜。下一步，上城区还计划推出幸福餐项目，群众预约后可现场就餐，让救助更有温度。
2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份的 GDP。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3: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2: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4: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2: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5: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2: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6: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2: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7: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2: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8: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 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9: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9: 中国浙江电台，
10: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走进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一间实验室，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大小的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格外引人注目。平台上镜片、激光器以及各类精密元件整齐排列，相比传统光学显微镜，它不仅拥有更高分辨率，还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4: 聚焦一下有没有？
5: 聚焦，其实
4: 在这啊。
5: 在这，它是用来。
3: 刘旭站在仪器旁，一边查看参数，一边指导学生调整实验方案。
6: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20纳米左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
3: 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7: 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经验，然后一代代汇总下去，然后归总为文档，这样子作为我们下一次遇到的解决思路。
3: 这样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从刘旭求学时期便一直保持。1984年，刘旭从浙江大学光仪系毕业，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学成归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的光学产业还处在跟跑阶段，高端显微镜市场一直被德国、日本的企业垄断。一台进口的超分辨显微镜价格昂贵，维修周期长，核心技术更是不对外开放，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显微镜，这成为刘旭团队攻关的初心。2006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超分辨光学显微技术发起挑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台高端显微镜上千个元器件，从光学镜头到控制软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卡脖子。
6: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理想，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结果就发现里面困难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分析好哪些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攻关的，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攻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3: 10多年时间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6: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1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3: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如果说自研超分辨显微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他之后要面对的是能不能领先的问题。今年4月，团队集中发布光学领域3大前沿成果：桌面式高亮级紫外光源、万通道 3D 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机、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其中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分辨率优于25纳米，比头发丝还细3000多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旭说，
6: 现在在中国好的高校、好的研究队伍，他都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走到无人区，走到世界的最前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该走的道路。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杭州日前启动了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六大主题内容，投放千万级的文旅消费补贴。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都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
4: 避暑消夏是暑期旅游的重头戏，杭州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杭州打造一站式暑期西游体系，覆盖科幻探秘、自然地标、恒温亲子和经典刺激，满足全年龄段夏日玩水需求。
8: 推出三大特色的水乐园，比如说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以131.4米长三角最高的摩天轮为网红地标，搭配多款超长超高的水滑道。除了水乐园之外，桐庐的虎啸峡、雅鲁激流、建德的卧龙胜境等峡谷漂流完成了全面的升级，灵山幻境、灵溪洞、桐庐的垂涌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纳凉点位全域开放。
4: 科技潮玩是今年暑期文旅的新亮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落地前沿科创科技文旅业态。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游客可以体验 AI 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宠物翻译器等。街区工作人员丁一婷说，
9: 像我们 3D 打印技术的体验，以及一些六小龙产品的学习、编程课程的学习、机器人的动手实操，让小朋友通过亲手的去操控感受，对 AI 以及科技相关的学习更加感兴趣。
4: 今年暑期，杭州还推出了文旅智能体杭小艺，这个掌心大小的圆形硬件无需连接网络就能化身专属导游。
10: 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断桥人多吗？
11: 现在断桥那边客流量不大，舒适度是舒适。
10: 你用英语介绍一下断桥可以吗？
11: Sure, let me pull up some great stories about Broken Bridge for your friend.
4: 杭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周伟说，
10: 目前是可以在杭州的河坊街鼓楼的旅游景点可以免费的租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只要关注小红书的杭州文旅，我们会推出50份的免费给大家体验，探索一种 AI 加文旅的全新的旅游模式。
4: 此外，杭州还推出300多项优惠，超5000万元补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产业处副处长朱兰说，
12: 我们将发放千万级的文旅消费券，总额近700万元，覆盖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购物等多元场景。针对2026届中高考生，我们推出了毕业季专属优惠，建德大自然、千岛湖植物园、金山湖景区、水上森林、大明山景区暑期中高考生免收入园门票。
2: 第三届西湖联合展在钱王祠开幕了，记者呢也在展前提前进行了探展，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3: 走进钱王祠，四周都是以荷叶和荷花为基础布置的特色环境造景，荷叶色泽鲜亮浅绿，荷花大部分还呈现花苞状，零星几朵已经盛开，花瓣层层舒展，白里透粉。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科长莫叶奔说，
14: 我们想把我们整个钱王祠大殿区域啊，做的是一个游园的形式，非常有沉浸感。在右半边是古典园林这么一个元素，包括小桥、假山，有我们的流水，再到我左手边的，充分的吸取了一些莫奈的西方的一些元素，包括色彩，那么也应用了一些睡莲的一些植物品种。我们今年对雾深，包括对一个夜景，我们都进行了提升，增加了后面这一组的水莲的装置，从视觉上、从听觉上来说，都比去年是有一个优化的。
13: 本次花展将共计使用荷花500多盆，包括西湖红莲等50多个品种，睡莲大部分以热带睡莲为主，一共70多株，包括克鲁兹王莲等60多个品种，还有鼠尾草、芭蕉等其他各类花卉5000多盆。和记者一样，有不少荷花摄影爱好者也提前来看展。摄影爱好者刘伟说，
15: 每年都过来拍出来的荷花，花的质感比较好，精神状态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拍出一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三维感。
13: 莫叶奔说，整个西湖的26块河区也即将进入观赏最佳的盛花期。
14: 目前来说是因为也在黄梅季嘛，所以光线也不是很充足。那么我们荷花呢陆续的在孕育花苞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六月底跟七月初呢，陆续的荷花就开始要上花苞了，然后到了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荷花的一个盛花期。
13: 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另外，钱王祠开启夜间开放，闭馆时间调整为晚上10点，夜间开放将持续到10月8号。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嘉台正评第53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在最近几天步入到了谈判谈谈打打的阶段，到了尾声了。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伊朗、中东等国家，甚至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国家，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赢了或者谁输了？那么中东权力的洗牌又变成一个新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从川普总统最近的表现可以推测出来，他在几天前社群里面痛骂纽约时报，他批评纽约时报是腐败没有道德感的懦夫，而且控诉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这样子写的，近四个月战争后有什么改变？纽约时报分析人士说没有太多改变。川普相当不以为然，他在社群里面反问纽约时报是真的吗？因为我把伊朗的军队打完了，海军没有了，空军没有了，发射台、飞弹、无人机相关制造能力几乎都没了，他们最高层的两批领导人也没有了，通货膨胀高达250%，经济崩坏，士兵领不到薪水，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大量流出，而我们美国的股市与就业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就是已经改变的事。这是川普的说法，但是他得到很多回响吗？没有。为什么？战争不是战果清单，更不是总统靠着在社交平台媒体发文就可以结算的一个买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伊朗战争打了四个月，真正改变的不是伊朗被征服被驯服，而是美国强权形象被迫接受检验。从伊朗战争最新进展就看出来的问题了，美伊双方在瑞士启动谈判，副总统范斯称愿意翻开新的一页，甚至谈到根本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关系。那是在谈判的会场里，会场外呢，川普总统再度轰炸伊朗，并威胁要重启战火。这种一手给橄榄枝一手挥拳头的外交手法，可以制造电视画面，有流量，但是难以建立可以验证、执行而且持久的和平。美国没有输在美军的火力，美国和以色列确实重创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也迫使德黑兰坐上谈判桌。问题在于战争胜败从来不只是看摧毁了多少目标或者杀了多少敌人，而是要看是否达成你的政治目的。如果说这一场四个月的战争开战的目标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保证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并且削弱代理人的网络，安抚以色列还有在波斯湾地区美国的盟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看目前这一份停火谈判的框架远远称不上是胜利。最关键的是核议题，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核心不是伊朗口头承诺 不制造核子武器，而是浓缩铀的上限有一个天花板，铀库存的处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查核，还有违约的代价。如今美国人先谈石油出口，冻结资产和海峡通行，再把最难的核子武器的检查、浓缩权还有代理人的问题推给60天后的谈判，等于先释放出诱因，再期待伊朗交出风险。这不是军事实力求和平，而是用军事压力来换美国跟伊朗的外交喘息。看看伊朗呢，也没有大胜，付出惨痛的代价，军事经济都受到重创，人民承受战争和制裁的双重痛苦。但是德黑兰最核心的政权的结构依然存在，核子的谈判筹码还在，霍姆兹海峡这张牌更被证明足以撼动油价，摇动市场，而且动摇盟邦的信心。所以伊朗不必在传统的战场上击败美国，只要能让美国承受长期的消耗，还有全球经济的震荡，就能把弱势变成谈判和施压美国的工具跟杠杆。所以4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外界世界各国对美国战略耐心的想象，改变了美国盟友对于华府承诺的信任，也改变了小国对强人交易外交的判断。当川普总统把外交当作交易，把停火当作政绩，把谈判当作舞台，可是中东的战场并不是房地产的案子，协议里的每一行文字都牵动了下一场战争是否会爆发。那么对于海峡两岸的台湾有看到什么警讯吗？不能把美国总统的强硬语言等同是战略保证，也不能把一次军事打击误认为是安全秩序。真正的和平来自于贺主盟友信任，还有破坏和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伊朗战争没有证明美国是强权国家就能为所欲为，反而提醒了全世界，甚至地缘政治紧张的地方，如果没有好的退场机制的战争，那开战的那一刻呢，恐怕就输掉了一半了。所以在4个月之后的美伊战后，中东变成重新权力的洗牌。美国总统在6月17号在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架框的副本，持续将近4个月的战争正式迎来了收尾的阶段，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的格局冲突了，慢慢要落幕了，但绝非简单的图了，慢慢要落幕了，但绝非简单。

0: 而且有中国参与的一个新的周期。从地缘政治来看，霍姆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重要的咽喉出入口，是美伊战争的核心战场，而中国是该航道、航运、能源运输、商业护航的主要力量。在整个冲突期间，美国始终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的海上封锁，以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妥协。可是这个封锁的体系有致命的弱点，它海上的采取的手段呢，仅能针对中小型国家，还没有大国背书的航运的力量，完全无力阻拦大国可以规模化派了护航舰队的正常的进出霍姆兹海峡。如果说这四个月之中中国大陆强势介入打破封锁，或者扩大军事装备，把防御的一些武器对伊朗输出，那美国的海上封锁体系会怎么办？那海外的基地、海上作战的编队将陷入被动，那么局势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维持着表面中立克制的一个态度，并且促进双方和谈。所以没有打破美国的封锁，也没有激化区域的矛盾，也没有放任伊朗陷入了绝对的被动，也就是没有让任何一方彻底崩盘，为后续能够在其间居中协调介入中东秩序呢，埋下了一个战略的伏笔。不管他是有计谋的如此做，亦或是能力做不到而必须这么做，但是表现出来了他的战略的定力。所以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之中，四个月欧洲的表现可以说是彻底的摆烂，毫无自主的地缘的立场，也没有战略的勇气。危机爆发之后，没有任何欧洲的国家愿意出来斡旋，愿意出来反对美国的制裁，也没有人替伊朗讲话，也没有人选择中立。所以四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了伊朗选择疏远欧洲，而且转向中国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体会到了这四个月的期间的变化。好，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在前面说，这个战争改变了美国强权的形象，或者说它的神话。同样的，战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对于伊朗而言，虽然遭受到了战略封锁，虽然遭受到了战

0: 我的洗礼，但是在四个月之后，他的态度转向朝向了中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这样子，特别对于欧洲也疏远了。所以在欧洲，伊朗的外长签署了备忘录之后，第一时间就向中国通报全文，正式致谢，标志着伊朗对外合作的格局全面转向。未来伊朗将在军事安全、能源贸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重建、区域航道合作这几个领域呢，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跟中国大陆战略合作。所以中东就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后花园，也不会变成霸权博弈的一个代理人的战场，而是进入了中美制衡、区域自主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在战后中东权力的洗牌是这个样子的情形。那么随着美伊正式签署暂时的协议，那么战线呢暂时停火，牵动全球能源和中东局势的冲突了进入了战后清算期。战争的落幕表面上是各方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残酷的政治博弈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这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美伊战争谁赢谁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题目您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那么我们的抗议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好的，我们继续。参与的三方，伊朗战争三方面，川普政府、以色列的尼坦雅胡阵营、伊朗，这三方各自承受了战争胜负带来的代价与红利，同时重新塑造了中东地缘的政治的权力结构。对美国而言，它国内的政治版图也有了不同的变化，全球能源供应的规则，这些后面这些影响都比战争本身更为持久。这一次川普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最初是想要复刻强硬对外的竞选的人设，通过快速军事的胜利呢，稳住中东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顺便呢压制伊朗的核武的进程，拉高他个人的支持率，为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铺路。但是四个月来战争的走向和停战的方式完全背离了他预设的目标，形成多重政治的反扑。开战的前期油价暴涨，推高了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接近50%，增加了50%。我们大温地区也是这样子，一公升2块多，民生成本上涨，通货膨胀抵消掉了川普的基本盘，而且军事上并没有把伊朗的反击能力彻底摧毁掉，而且核计划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最后以主动和谈签署停战协议收场，被对手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内的鹰派双重诟病是被迫妥协。共和党指责川普是为了短期选举抛弃以色列这个盟友，向伊朗让步，民主党呢继续批评贸然开战，花了钱推高了通货膨胀，整体执政的支持度呢，川普的表现跌到了33%左右，跟以前靠着对外强硬打造的政治的一个形象出现了 破裂的情形。而且在停战协议中，美国承诺为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的融资，阶段性放宽单边的制裁，这个成为美国在野党攻击的核心的重点。所以在往后半年选举的其中选举的时间之内呢，民主党一定会反反复复拿着财政浪费、对伊朗妥协的这些议题呢，来攻击川普总统。民调资料显示，民主党有机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如果说其中选举川普政党失利的话，那么国会的制衡冲击、弹劾的提案、外交政策的否决、财政拨款等等这些权力方面的约束接踵而至，川普后续政策推行的空间就大为缩小。另外呢，还等着算账的就是以色列的利坦雅户，是他抓着川普一起发动这次战争，对他而言这个是希望战争能救了他，靠着区域冲突进入战时状态，然后拖延他自己有很多贪腐案件的审查，在凝聚右翼阵营，挽救他的执政的地位。可是川普中途推动了战争叫停，所以把他借着美伊战争延续政治生命的计划呢给破碎了。同样的，十月份的以色列议会大选还有司法的审判，对利坦雅户而言是双重危机全面爆发。伊朗呢，勉勉强强可以算是撑过去了，在美国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活过来了，而且也撑下来了，而且牢牢掌握着霍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全球一级战略地位的底牌，以小博大，是整一场战争中军事层面的可以说是一个赢家。但是这个是赢了面子，因为一般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却不是如此。冲突结束之后呢，伊朗在什叶派的阵营、中东反美阵营中的号召力一定是大幅提升。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组织、巴基斯坦的抵抗组织等这些代理人的力量凝聚力一定会增强。所以伊朗打造着抵抗美国的这个轴心，在中东地区的地缘的影响力呢，会达到新的高度。所以在中东地区，伊朗变成名副其实的抗美一哥。整体而言，这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没有绝对的全胜者。美国川普输了威信，以色列的利坦雅户输掉了权力，伊朗赢了面子，但是饱受战火的摧残。对于你我这些普通的民众而言，无论是美国的选民、以色列的公民，还是伊朗政教合一神权之下的子民，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代价承担者，不论这个代价是好或者不好。战争的结束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而是在战火之下的苦难从战场移转到了投票箱、法庭还有日常生计之中。所以和平是无价的，而战争之下没有赢家，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说明了谁赢谁输。同样的，西方世界的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它也盘点在中东四个方面的得与失。《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以色列在年初，也就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开战，宣称要改造中东，终结伊朗的核子威胁。可是到了今天100多天了，百日战争之后，虽然美国伊朗达成了模模糊糊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一场战争绕了一圈，似乎没有真正改变区域的形势。这百日战争会不会是白忙一场了？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波斯湾安全议题的教授塔尔梅奇，他认为美国接受这份备忘录并不是因为战争证明美方取得新的军事优势，而是华盛顿在开战之后发觉伊朗的战局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又不愿意让冲突继续升级。这份协议虽然确实重启了霍姆兹海峡，但是也让外界质疑，相较于最初的伊朗核协议，这究竟带来哪些实质的成果，或者何种局面呢？《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分析，现今看来是美国失分，伊朗得利，以色列战略受挫，而波斯湾的海湾国家正在另寻出路。好的，美国因为是失分，他挥霍掉了他最强的王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怎么解释这个事？因为川普总统打破了美国对武力入侵伊朗的禁忌，但是没有实现行动目标，反而造成反效果，让德黑兰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事升级的底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在伊朗，德黑兰政权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争升级的底线，挥霍了华府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握有的最强的王牌，而且伊朗重创了中东许多美军的基地，也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之内难以被攻击的形象，甚至备忘录模糊的要求美军的部队必须在30天内撤离伊朗周边的地区。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区域国家大使的福特 Robert Ford 质疑，美国的兵力部署何时沦落到和伊朗人讨价还价的地步？当然，在战争中，伊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媒体说，超过1700多名的平民死亡，而且领袖哈米尼跟数十个高阶军官遭到击毙。防空系统的漏洞也暴露无遗，军事和工业基础设施 重建恐怕要耗费数千亿的美元。通货膨胀还有高失业率也加剧了内部社会的不稳。然而美国伊朗达成临时协议之后，伊朗的核计划并没有被消除，弹道飞弹的问题没有纳入到协议，代理人的势力还是威胁中东海湾地区的安全，伊朗政权也没有垮台，伊朗甚至在战后多了霍姆兹海峡这个筹码，威胁收取战前不存在的通行费。同时呢，伊朗也换到了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释放冻结资产还有终止制裁等重大的经济利益，以及一项3000亿美元重建的基金。同时伊朗政权撑过了美国以色列的攻击，反而强化了伊朗人民对于自身安全韧性的认知。未来德黑兰是否愿意用缓和对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敌意来换取经济的改善呢？这个还是不确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哈加格指出了，中东战争往往增加而非减少激进。现实的情况是，这一场冲突过后，这个区域变得更加的不安全。我们再看看以色列，原本是希望透过战争突袭的方式重创伊朗，使伊朗在一个世代20年之内失去攻击以色列的能力。可是呢，以色列却在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中被盟友美国了晾在一边，备忘录没有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的核心诉求，反而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自由。川普也多次贬低内塔尼亚胡，凸显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在以色列选前出现了裂痕。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份备忘录是一个灾难。专精伊朗事务的以色列退役情报官希特里洛维兹就说了，标志以色列过去针对伊朗整套的战略全部瓦解了。而另外受到这个战争影响的就是海湾的6个国家，包括我们大家很想去看看6星级、9星级、10星级杜拜的饭店，通通受到战争的影响。原来这6个国家希望在战争中置身事外，但是当伊朗关闭霍姆兹海峡的时候，攻击石油基础设施，引发经济动荡，也逼迫各个国家重新思考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是不是过分依赖了。纽约时报也指出，战后区域更开始讨论为伊朗搭建黄金桥，也就是经济的桥梁或者是利益的桥梁。什么意思？就是解除制裁之后相互投资，不再对伊朗经济制裁，反而要投资伊朗。也就是海湾的6国要把他们和伊朗之间的彼此的经济利益呢捆绑在一起，让重返战争的代价升高，因为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科威特大学历史学者赛义夫举例，若未来伊朗的企业在科威特设厂，德黑兰未来攻击科威特前就必须三思，因为虽然你是打到了科威特的土地上的工厂，但那个是你的投资，是你伊朗人的企业。所以对于西方媒体《纽约时报》针对 这四个方面，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有海湾地区的四个方面的德语师也做了分析。战争虽然目前好像告一个段落，但是让人不解的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强权输掉了伊朗战争，到底是败在哪里，输在哪里？答案恐怕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观察美国伊朗在瑞士谈判进展，看起来像替川普总统找到退场的台阶，其实暴露了更大的战略的缺口。副总统范斯宣称，伊朗已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人员返回到伊朗检查，是和平谈判的重大里程碑。但是对于核问题的查核的内容，美国伊朗各说各话。川普称伊朗同意长期查核，德黑兰否认就核问题让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白宫如何宣布，而是在于查核是否已经恢复，铀的库存在哪里，违约的代价是什么。这些没有实质的内容，里程碑只是一块招牌而已，风一吹就倒。所以美国先交出了筹码，因为财政部发布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准许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在8月21日以前生产、交货、销售，等于松绑了经济的限制。所以，这些凸显了华府急于补强跟盟邦的一些协调，包括什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科威特等等，这些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各个成员国代表。可是美国这样做，它并没有消除波斯湾国家对于伊朗做大还有霍姆兹海峡安全的疑虑。川普为何会输掉这个战争呢？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所以他败是败在交易之上。美国可以轰炸设施、封锁港口，迫使德黑兰坐下来谈判，可是美国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成可以执行查核而且可以持久的政治的成果，这个是美国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以实力促进和平，而是以压力来换上外交以及内政的喘息。好的，我们在这里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收听一个 call in 电话。喂，华哥你好，哎，你的时间，请说。
3: 喂，
0: 哎，请说，请说。
3: 华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简单讲一两句话。
0: 好。
3: 你的题目就是谁赢谁输嘛，对不对？
0: 哎哎，是。
3: 我想大概大家都是特别是中东地区或者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
0: 嗯，
3: 或者伊朗也好，
0: 嗯，
3: 但是。假如因为伊朗死了很多无辜人嘛，领导人也是或者孩子也是
0: 是，
3: 但是假如那伊朗人民他们死去的人民的同胞或者领导人呢，都是英雄。赢了的话，那就是伊朗他们是赢的。OK， 我就这样简单了。
0: 好好好， 好，谢谢你的宝贵意见，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啊，认为在伊朗战争中死去的领导人或者平民百姓啊，是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川普为何会输掉伊朗战争？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上，是败在交易。伊朗真正打中的是美国的痛点，这个痛点就是霍姆兹海峡，它不是普通的航道，而是全世界能源与美军在中东部署的一个罩门。伊朗无法在传统战场上击败美国，美国依旧是超强，可是能够用飞弹、水雷、无人机、航运风险来推高油价、保险的成本，还有美国盟友的安全上面的焦虑。当白宫急着宣布海峡恢复通行的时候，德黑兰就知道了，美国最怕的不是伊朗军队，而是长期的消耗与全球市场的经济震荡。因此美国副总统范斯对于川普密集的辩护，反而说明白宫对伊朗的叙事正在松动。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从这个四个月的战争改变了美国超强的形象跟神话，并且在停战之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并且盘点不论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甚至海湾国家的各自分别的得与失。而且我们说了，川普输掉战争的败因是在于谈判桌交易之上。另外我们想谈一谈，从俄乌战争一直到伊朗战争，这四年多来，这些新型的战争因为有无人机 AI 的元素加在里面，所以这些新型的战争跟以前的有很多不一样，很多新的意外出来了，而且演化很快。而且这几年来战争的形态结局变成大国打小国，越打越不赢。看看俄罗斯的大国打乌克兰，再看看美国打伊朗，这就是新战争的趋势。所以2022年2月份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的时候，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开始攻打加沙，2025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打伊朗，还有今年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突袭伊朗，这些战争发生地方都陷入僵局，如果能够停火就算不错。这些我们归纳起来有几个特色，这是以前战争没有的。第一个特色就是第二级的还手能力藏在地下。什么意思？今年5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说，在美国和以色列猛烈攻击之下，伊朗防守的设备几乎全部毁掉了，但是在地底下保存了75%的飞弹发射器，还有70%的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所以第一级躲不了，防空设备几乎全毁，但是很多库存的飞弹军备是藏在地底下， 可以第二级还手的时候使用。第二个特色是情报掌握先机。俄乌战争的时候，俄国打乌克兰扑了个空，因为乌克兰得到了情报，及时移开防空的设备，而俄罗斯来不及更新锁定的位置，所以第一波的攻击等于扑了空。第三个特色是，现今的战争或者未来的战争是疯狂式的无人。什么意思？就是未来的武器包含了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光纤避免电子干扰、雷射、电子战等等，这都是新战争的形态跟趋势。第四个特色是，未来的战略要地是高度4000公尺以下的低空的场域，也就是以后的战略要地不再是在地表，不再在地面，而是在高度4000公尺天空以下的这块区域，因为这些地方是无人机活跃而有人传统战机受限的区域，虽然远程飞弹还可以在安全角落发射打下无人机，但无法大量使用。这就犹如大型的海军舰艇在岸边礁石搁浅，施展不开。第五个特色是高低混合战 High-Low Mix。 高和低分别指的是什么？是数量多的便宜武器，像是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结合昂贵新式的坦克、战机和军舰，也就是便宜的武器跟昂贵的混合在一起。第六个特色是传统武器依旧有战力。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坦克一度惨遭乌克兰无人机的痛击，但坦克没有完全过时啊。去年2025年，乌克兰第20机械旅发射60枚无人机，挡不住2辆长驱直入的俄罗斯龟甲坦克。去年印度巴基斯坦的战争，长距离的飞弹依旧可以在安全区域发射摧毁远方的无人机。西方用兵的逻辑是崇尚把对手一拳倒地，但是21世纪的现在，大规模快速的机动作战，像二次大战的闪电战、坦克大决战这样子，很难做到，无法落实，反而回归到了第一次大战时候的双方战线前线的僵持在这里，无法突破的消耗战。新战争的无人机的变化的演进尤其快速。今年4月份的 Defense News 防卫新闻，负责北约联合作战的英国空军副元帅 Simon Strading 说，根据他的经验，每6周就要大量更新无人机的软体，而6个月就要更新硬体。所以我们看到了数以千计架、数以万架的无人机，但是软件跟硬件的更新呢，很少人有人想得到，因为你的电波参数不能被抓到，而且你要配合你的敌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朗发展的见证者无人机，轻巧，只有3.5公尺，便宜，35000块美元一个，在卡车的发射架上就可以射出来，每一批可以5个以上， 那伊朗的盟国俄罗斯用来打乌克兰，那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一枚多少？350万美元来对付。所以一个是35000块，一个是350万，100比1。所以戏剧化的结果是什么？美国还有乌克兰军火迅速的消耗，没有库存，储备告急，所以要从别的地方调军备过来。那同样的也造成了台湾军火买不到。好的，我们今天加台正评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和收音机旁的您聊聊移民故事。我是在北京外企的一个白领，折腾了两年，终于放下了国内的一切，移民到了加拿大。因为在国内攒钱不是很多，只是在加拿大打工了几年，所以买不起什么大房子，把国内的房子卖了之后，钱凑了过来，马马虎虎买了个便宜的公寓，也算是在加拿大有了自己的房子了。我不大回国，说实话也是为了节省支出，有时候让爹妈来探个亲，他们老两口也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干了一辈子没有什么机会出国，来了之后我的孩子有老人带，妻子也腾出空来去打个半职工贴补家用，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精力金钱带爹妈到处旅游，就是周末带他们在本市几个景点走走，平时买东西带他们一起出来溜溜街，更多的时候是平时我们上班，他们在家带孩子，接送大孩子上下学，带着小孩子到附近的社区游玩，和几个华人家长聊聊，在他们眼里和孙子孙女相处是感情上的最大满足。我爹妈来过之后，接下来岳父母再过来轮流，大家也算公平。有时候我问妻子跟我出国苦不苦，他倒是觉得比起在国内，他工作难找，找到工作又干了那么辛苦，现在居然能在家当家庭主妇，或者即使偶尔打个半职工也容易找，还不用像国内似的那样加班，还老爱赖掉加班费，好了不知道多少了。说到老人惦记不惦记我们，老人说有时候会想，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他们时常提心吊胆，我们的工作竞争激烈，或者单位人际情况复杂，工作不好保。听着亲戚之间说谁谁没有工作了，就想到自己的孩子的工作能不能长久。现在对我这个家，他们少了这份担心，而且连孙男弟女们都不用太担心。对孙子孙女的教育学费也不用太焦虑，而且对将来他们的生活保障也不用太担忧。照我妈的话说，有能力尽可以去奋斗做人上人，没有能力也不怕饿死，有加拿大的福利保着他们，这些孩子们也没有给爹妈养老的压力，养老都是国家福利包了，对你们全家我真正是100个放心了。没想到爹妈以前平时总是如此牵挂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才知道我们是让他们放心了，一时竟然觉得这也许也是一种向爹妈尽孝的方式吧，至少让他们不用为我们特别忧虑。的的确确在加拿大很寂寞，比起中国来，加拿大人口稀少，走出门也没见几个人，也没什么可玩乐的，但是在国内，我和妻子也是忙着家里单位两点一线，没有去娱乐场所的习惯。在国内，要买东西基本是需要用了才去买，就去几家质量保证、价格优惠的店。出去逛街也多数是看看而已，兜里几个钱从不轻易掏出来买奢侈品。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这家老实巴交的在国内属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来到加拿大就不用为生存而战战兢兢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源自暗处里的未雨绸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春秋时期，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到魏国，受到国君卫灵公的隆重接待。当时的魏国在卫灵公的治理下一片安宁祥和。不过卫灵公这个人的私德很差，他蓄养男宠，其夫人男子行为轻佻放荡，以至于朝堂上言路闭塞。满腔热情的孔子在这里没有得到重用，便对弟子们发出了这句语重心长的感慨。果然没过几年，卫灵公病死，国内便因为争权夺利而掀起了纷争。孔子是智慧的，世间万物必有因果联系。当你沉湎于眼前的安逸时，真正的危险已经在暗中潜伏。而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一直层出不穷。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忧患意识，才能长治久安。一个人只有懂得居安思危，才能全身而退。公元前473年，在范蠡与文种的帮助下，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终于灭掉了吴国，在众诸侯会盟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任霸主。一雪前耻的勾践摆宴庆贺，群臣均面露喜色，唯有范蠡察觉到勾践面色阴沉，他不由得暗叹：越王为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猜忌之心已露，如果不早做准备，恐遭不测。事后他乘船离去，勾践寻而不得，为了表彰范蠡，便将会稽山作为他的封号。范蠡临行前给好友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狭隘，如今未离去，你若不走必遭毒手，望你见信后早做准备。可是文种对此不以为然，后来勾践对他的猜忌越加强烈，威逼之下文种只得自刎而死。越加强烈，威逼之下，文种只得自刎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老子《道德经》所言的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说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常怀三种法宝，一是慈爱，二是俭约，三是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保持柔慈之心，所以我能全力以赴；保持简约之道，所以能行走于广阔的天地；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所以能成为群体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之心而妄逞勇武，舍弃简约而力求推广，舍弃谦让而争先，那他就死定了。而常怀这三样东西的人，人生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有一段话总能让人抚慰几分。假设你是一部电影的主角，电影中注定你是要心碎的。世界考验你，周围的人不正眼看你，但电影必须这么演，否则电影最后你得到一切时，就不会有苦尽甘来的感觉。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概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有一句热评说，希望你慢慢学会长大，希望你开始不在意受伤，希望你伤痕累累，但依然闪闪发光。如同天热了睡凉席，天冷了加件衣，倘若苦难来了我们就接下，受伤了就自我舔舔。无论如何，永远相信阳光热烈，人间值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真正优秀的父母常怀慈爱之心，慈仁慈宽厚，心怀慈爱就会宽容，不会有分别心，对待每个人都能平等去爱，用一颗慈悲之心对待一切人和事。一个拥有慈悲之心的人，总能宽和大度待人，不但为他人营造一个和乐顺畅的环境，终究会为自己和家人积福。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对母亲充满感激，他说自己小时候和母亲去集体的麦田里捡麦穗儿，母亲被看守麦田的人扇了一个耳光。多年之后，当他和当年的看守麦田的人，那时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在集市上相遇，他真想冲上去替他母亲报仇，可母亲却拦住了他，说这个人和当年打自己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当时他们家生活困难，一年也吃不上一回饺子，一次全家难得吃一回饺子，一人只有少半碗饭。当面对一个来到家门口乞讨的老年人时，母亲却把自己碗里的饺子给了乞讨的老人。莫言的母亲不识字儿，但却敬重读书人，竭尽全力给他创造读书的机会。他因为去听书、看书、耽误农活，母亲从来不责备他，甚至卖了结婚首饰，为儿子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后来莫言读着这套书，走出了村庄，走进了军营，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子说，慈故能勇，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有了慈爱之心，看到任何危险的事儿，都会展现出无比的勇气。正是这样一个朴实慈祥的母亲，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教育、影响、成就着儿子。一个人能有今天的成就，往往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对待别人时用心要慈，而对待万物时做法要简，简就是节俭。关于节俭，人们总以为是物质上的节约，是抠门，其实简同简，亦或是减法的简，既是简单生活，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前几天一个朋友说，在年初删了很多微信好友，退出很多微信群，觉得心里倍儿爽，不由赞叹，敢于对生活做减法，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一些无用的事情上，那我们有效的可支配的时间就会减少。在当代这个消费的时代，每个人都被物质的过剩、信息的泛滥夹裹其中，身不由己，进而迷失了自我。很多人还是低头族，一天到晚手机不离手，一睁开眼就是上网刷微信，不知不觉浪费很多时间。而很多人是购物狂，每天买买买，快递送不停，银行卡余额不断减少，家里无用的杂物越来越多，最终搞得生活一团糟。还有很多人是交际花，各种群里各色名目的聚会接连不断，
每天觥筹交错，宴饮笙歌，不是喝得胃出血，就是吃得身体发胖，耽误时间还损害健康。所以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做减法。蔡志忠说，每一块木头都是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生活也应该是简单而精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的智慧，学会取舍，为辅不为目，跳出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落得一个身心自在。好的厨师做饭是少放调料，保持身材本真的味道，才是最美的味道。真正有智慧的人生活都是减少对外物的依赖，找寻最初的本心，才是最真的快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当我们学会了给生活做减法的时候，就更容易找到快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境界之高之人，常怀谦退之心，不敢为天下先，即是不争。千百年来，人们对老子不争的观点多有批评，说是不思进取，其实呢也是误会老子了。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不争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大争，是做人处事的大智慧。生活中人们争一时长短，争眼前利益得失，这都是小争，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一个人太喜欢锋芒毕露，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所以遇事要懂得适度敛藏，没必要强出头，持续地保存实力，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唐朝郭子仪是一位战将，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等叛乱，保卫唐朝和平立下赫赫战功。但是郭子仪从来不争功，朝廷受奸党蛊惑，几次在他打了胜仗以后让他交出兵权，又几次在需要的时候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他不争，让带兵打仗就再带兵打仗，让交出兵权就交出兵权。他说没有叛乱了，我带兵也没用了，不如回家休息去。一次他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后方有人向朝廷告发他，说他要谋反，朝廷耳根子软把他招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不洗澡不刮胡子，连夜跑来见皇帝。皇帝一看，这么忠心的人怎么可能谋反。还有一次他在外面带兵打仗，由于奸人进言，被皇帝刨了祖坟，后来皇帝也觉得不妥，去道歉，而郭子仪却除了悲伤没有任何怨言，说自己在外带兵打仗，士族们难免挖了别人的祖坟，这是上天的报应，他不追究，不怀恨，甚至对进谗言的人不结仇，终究为家人积了福报。郭子仪活了85岁，位极人臣，富甲天下，子孙满堂，儿孙们很多都是朝廷的高官，可谓是福禄寿齐全，最终能够得以善终。这正是夫为不争，故无咎。许多人总是受不点半点委屈，喜欢争一时短长，遇事不冷静，冲冠一怒，把自己置身于万劫不复之地的人有很多。我们要学一学圣人不争的智慧。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不富不贵无财以赠。愿借圣人之言送你收音机旁的诸多好朋友，愿大家常怀慈爱简约谦退之心，幸福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双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甚至恨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在最近几天步入到了谈判谈谈打打的阶段，到了尾声了。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伊朗、中东等国家，甚至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国家，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赢了或者谁输了？那么中东权力的洗牌又变成一个新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从川普总统最近的表现可以推测出来，他在几天前社群里面痛骂《纽约时报》，他批评《纽约时报》是腐败、没有道德感的懦夫，而且控诉《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这样子写的：近四个月战争后有什么改变？《纽约时报》分析人士说，没有太多改变。川普相当不以为然，他在社群里面反问《纽约时报》是真的吗？因为我把伊朗的军队打完了，海军没有了，空军没有了，发射台、飞弹、无人机相关制造能力几乎都没了，他们最高层的两批领导人也没有了，通货膨胀高达250%，经济崩坏，士兵领不到薪水，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大量流出，而我们美国的股市与就业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就是已经改变的事。这是川普的说法，但是他得到很多回响吗？没有。为什么？战争不是战果清单，更不是总统靠着在社交平台媒体发文就可以结算的一个买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伊朗战争打了四个月，真正改变的不是伊朗被征服、被驯服，而是美国强权形象被迫接受检验。从伊朗战争最新进展就看出来的问题了。美伊双方在瑞士启动谈判，副总统范斯称愿意翻开新的一页，甚至谈到根本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关系。那是在谈判的会场里，会场外呢，川普总统再度轰炸伊朗，并威胁要重启战火。这种一手给橄榄枝一手挥拳头的外交手法，可以制造电视画面，有流量，但是难以建立可以验证执行而且持久的和平。美国没有输在美军的火力，美国和以色列确实重创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也迫使德黑兰坐上谈判桌。问题在于战争胜败从来不只是看摧毁了多少目标或者杀了多少敌人，而是要看是否达成你的政治目的。如果说这一场四个月的战争开战的目标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保证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并且削弱代理人的网络，安抚以色列还有在波斯湾地区美国的盟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看目前这一份停火谈判的框架远远称不上是胜利。最关键的是核议题，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核心不是伊朗口头承诺 不制造核子武器，而是浓缩铀的上限有一个天花板，铀库存的处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查核，还有违约的代价。如今美国人先谈石油出口，冻结资产和海峡通行，再把最难的核子武器的检查、浓缩权还有代理人的问题推给60天后的谈判，等于先释放出诱因，再期待伊朗交出风险。这不是军事实力求和平，而是用军事压力来换美国跟伊朗的外交喘息。看看伊朗呢，也没有大胜，付出惨痛的代价，军事经济都受到重创，人民承受战争和制裁的双重痛苦。但是德黑兰最核心的政权的结构依然存在，核子的谈判筹码还在，霍姆兹海峡这张牌更被证明足以撼动油价，摇动市场，而且动摇盟邦的信心。所以伊朗不必在传统的战场上击败美国，只要能让美国承受长期的消耗，还有全球经济的震荡，就能把弱势变成谈判和施压美国的工具跟杠杆。所以4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外界世界各国对美国战略耐心的想象，改变了美国盟友对于华府承诺的信任，也改变了小国对强人交易外交的判断。当川普总统把外交当作交易，把停火当作政绩，把谈判当作舞台，可是中东的战场并不是房地产的案子，协议里的每一行文字都牵动了下一场战争是否会爆发。那么对于海峡两岸的台湾有看到什么警讯吗？不能把美国总统的强硬语言等同是战略保证，也不能把一次军事打击误认为是安全秩序。真正的和平来自于吓阻、盟友信任，还有破坏和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伊朗战争没有证明美国是强权国家就能为所欲为，反而提醒了全世界，甚至地缘政治紧张的地方，如果没有好的退场机制的战争，那开战的那一刻呢，恐怕就输掉了一半了。所以在4个月之后的美伊战后，中东变成重新权力的洗牌。美国总统在6月17号在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架框的副本，持续将近4个月的战争正式迎来了收尾的阶段，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的格局冲突了慢慢要落幕了。但绝非简单的两国停火，这是一场西方中东霸权松动、中美双极、中东治理的格局成型了，区域权力洗牌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战争的结局暴露出了美国全球霸权结构性的问题，也揭穿了欧洲地缘角色的弱点，印证了中国稳定务实的战略的价值，同时也表示出了中东告别西方单一主导的时代，进入了多元制衡，而且有中国参与的一个新的周期。从地缘政治来看，霍姆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重要的咽喉出入口，是美伊战争的核心战场，而中国是该航道、航运、能源运输、商业护航的主要力量。在整个冲突期间，美国始终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的海上封锁， 以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妥协，可是这个封锁的体系有致命的弱点，它海上的采取的手段致命的弱点，它海上的采取的手段。

0: 战的编队将陷入被动，那么局势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维持着表面中立克制的一个态度，并且促进双方和谈。所以没有打破美国的封锁，也没有激化区域的矛盾，也没有放任伊朗陷入了绝对的被动，也就是没有让任何一方彻底崩盘，为后续能够在其间居中协调介入中东秩序呢，埋下了一个战略的伏笔。不管他是有计谋的如此做，亦或是能力做不到而必须这么做，但是表现出来了他的战略的定力。所以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之中，四个月欧洲的表现可以说是彻底的摆烂，毫无自主的地缘的立场，也没有战略的勇气。危机爆发之后，没有任何欧洲的国家愿意出来斡旋，愿意出来反对美国的制裁，也没有人替伊朗讲话，也没有人选择中立。所以四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了伊朗选择疏远欧洲，而且转向中国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体会到了这四个月的期间的变化。好，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在前面说，这个战争改变了美国强权的形象，或者说它的神话。同样的，战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对于伊朗而言，虽然遭受到了战略封锁，虽然遭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但是在四个月之后，他的态度转向朝向了中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这样子，特别对于欧洲也疏远了。所以在欧洲，伊朗的外长签署了备忘录之后，第一时间就向中国通报全文，正式致谢，标志着伊朗对外合作的格局全面转向。未来伊朗将在军事安全、能源贸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重建、区域航道合作这几个领域呢，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跟中国大陆战略合作。所以中东就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后花园，也不会变成霸权博弈的一个代理人的战场，而是进入了中美制衡、区域自主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在战后中东权力的洗牌是这个样子的情形。那么随着美伊正式签署暂时的协议，那么战线呢暂时停火，牵动全球能源和中东局势的冲突了，进入了战后清算期。战争的落幕，表面上是各方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残酷的政治博弈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这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美伊战争谁赢谁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题目，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 那么我们的抗疫电话是

0: 24-267-1320 好的，我们继续。参与的三方，伊朗战争三方面，川普政府、以色列的尼坦雅胡阵营、伊朗这三方，各自承受了战争胜负带来的代价与红利，同时重新塑造了中东地缘的政治的权力结构。对美国而言，它国内的政治版图也有了不同的变化，全球能源供应的规则，这些后面这些影响都比战争本身更为持久。这一次川普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最初是想要复刻强硬对外的竞选的人设，通过快速军事的胜利呢，稳住中东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顺便呢压制伊朗的核武的进程，拉高他个人的支持率，为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铺路。但是四个月来，战争的走向和停战的方式完全背离了他预设的目标，形成多重政治的反扑。开战的前期，油价暴涨，推高了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接近50%，增加了50%。我们大温地区也是这样子，一公升2块多，民生成本上涨，通货膨胀抵消掉了川普的基本盘，而且军事上并没有把伊朗的反击能力彻底摧毁掉，而且核计划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最后以主动和谈签署停战协议收场，被对手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内的鹰派双重诟病是被迫妥协。共和党指责川普是为了短期选举抛弃以色列这个盟友，向伊朗让步，民主党呢继续批评贸然开战，花了钱，推高了通货膨胀，整体执政的支持度呢，川普的表现跌到了33%左右，跟以前靠着对外强硬打造的政治的一个形象出现了破裂的情形。而且在停战协议中，美国承诺为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的融资，阶段性放宽单边的制裁，这个成为美国在野党攻击的核心的重点。所以在往后半年选举的其中选举的时间之内呢，民主党一定会反反复复拿着财政浪费对伊朗妥协的这些议题呢来攻击川普总统。民调资料显示，民主党有机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如果说其中选举川普政党失利的话，那么国会的制衡冲击、弹劾的提案、外交政策的否决、财政拨款等等这些权力方面的约束接踵而至，川普后续政策推行的空间就大为缩小。另外呢，还等着算账的就是以色列的尼坦雅胡，是他抓着川普一起发动这次战争。对他而言，这个是希望战争能救了他，靠着区域冲突进入战时状态，然后拖延他自己有很多贪腐案件的审查，在凝聚右翼阵营，挽救他的执政的地位。可是川普中途推动了战争叫停，所以把他借着美伊战争延续政治生命的计划呢给破碎了。 同样的，十月份的以色列议会大选还有司法的审判，对利坦亚户而言是双重危机全面爆发。伊朗呢，勉勉强强可以算是撑过去了，在美国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活过来了，而且也撑下来了，而且牢牢掌握着霍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全球一级战略地位的底牌，以小博大，是整一场战争中军事层面的可以说是一个赢家。但是这个是赢了面子，因为一般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却不是如此。冲突结束之后呢，伊朗在什叶派的阵营、中东反美阵营中的号召力一定是大幅提升。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组织、巴基斯坦的抵抗组织等，这些代理人的力量凝聚力一定会增强。所以伊朗打造着抵抗美国的这个轴心，在中东地区的地缘的影响力了会达到新的高度。所以在中东地区，伊朗变成名副其实的抗美一哥。整体而言，这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没有绝对的全胜者。美国川普输了威信，以色列的尼坦雅胡输掉了权力，伊朗赢了面子，但是饱受战火的摧残。对于你我这些普通的民众而言，无论是美国的选民、以色列的公民，还是伊朗政教合一神权之下的子民，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代价承担者，不论这个代价是好或者不好。战争的结束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而是在战火之下的苦难从战场移转到了投票箱、法庭还有日常生计之中。所以和平是无价的，而战争之下没有赢家，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说明了谁赢谁输。同样的，西方世界的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它也盘点在中东四个方面的得与失。《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以色列在年初，也就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开战，宣称要改造中东，终结伊朗的核子威胁。可是到了今天100多天了，百日战争之后，虽然美国伊朗达成了模模糊糊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一场战争绕了一圈，似乎没有真正改变区域的形势。这百日战争会不会是白忙一场了？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波斯湾安全议题的教授塔尔梅奇，他认为美国接受这份备忘录并不是因为战争证明美方取得新的军事优势，而是华盛顿在开战之后发觉伊朗的战局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又不愿意让冲突继续升级。这份协议虽然确实重启了霍姆兹海峡，但是也让外界质疑，相较于最初的伊朗核协议，这究竟带来哪些实质的成果？ 或者何种局面呢？《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分析，现今看来是美国失分，伊朗得利，以色列战略受挫，而波斯湾的海湾国家正在另寻出路。好的，美国因为是失分，他挥霍掉了他最强的王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怎么解释这个事？因为川普总统打破了美国对武力入侵伊朗的禁忌，但是没有实现行动目标，反而造成反效果，让德黑兰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事升级的底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在伊朗，德黑兰政权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争升级的底线，挥霍了华府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握有的最强的王牌，而且伊朗重创了中东许多美军的基地，也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之内难以被攻击的形象，甚至备忘录模糊的要求美军的部队必须在30天内撤离伊朗周边的地区。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区域国家大使的福特 Robert Ford 质疑，美国的兵力部署何时沦落到和伊朗人讨价还价的地步。当然在战争中，伊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媒体说，超过1700多名的平民死亡，而且领袖哈米尼跟数十个高阶军官遭到击毙，防空系统的漏洞也暴露无遗，军事和工业基础设施重建恐怕要耗费数千亿的美元，通货膨胀还有高失业率也加剧了内部社会的不稳。然而美国伊朗达成临时协议之后，伊朗的核计划并没有被消除，弹道飞弹的问题没有纳入到协议，代理人的势力还是威胁中东海湾地区的安全，伊朗政权也没有垮台，伊朗甚至在战后多了霍姆兹海峡这个筹码，威胁收取战前不存在的通行费。同时呢，伊朗也换到了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释放冻结资产还有终止制裁等重大的经济利益，以及一项3000亿美元重建的基金。同时伊朗政权撑过了美国以色列的攻击，反而强化了伊朗人民对于自身安全韧性的认知。未来德黑兰是否愿意用缓和对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敌意来换取经济的改善呢？这个还是不确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哈加格指出了，中东战争往往增加而非减少激进。现实的情况是，这一场冲突过后，这个区域变得更加的不安全。我们再看看以色列。 原本是希望透过战争突袭的方式重创伊朗，使伊朗在一个世代20年之内失去攻击以色列的能力。可是呢，以色列却在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中被盟友美国了晾在一边，备忘录没有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的核心诉求，反而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自由。川普也多次贬低内塔尼亚胡，凸显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在以色列选前出现了裂痕。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份备忘录是一个灾难。专精伊朗事务的以色列退役情报官希特里若维兹就说了，标志以色列过去针对伊朗整套的战略全部瓦解了。而另外受到这个战争影响的就是海湾的六个国家，包括我们大家很想去看看六星级、九星级、十星级杜拜的饭店，通通受到战争的影响。原来这六个国家希望在战争中置身事外，但是当伊朗关闭霍姆兹海峡的时候，攻击石油基础设施，引发经济动荡，也逼迫各个国家重新思考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是不是过分依赖了。《纽约时报》也指出，战后区域更开始讨论为伊朗搭建黄金桥，也就是经济的桥梁或者是利益的桥梁。什么意思？就是解除制裁之后相互投资，不再对伊朗经济制裁，反而要投资伊朗。也就是海湾的六国要把他们和伊朗之间的彼此的经济利益呢捆绑在一起，让重返战争的代价升高，因为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科威特大学历史学者赛义夫举例，若未来伊朗的企业在科威特设厂，德黑兰未来攻击科威特前就必须三思，因为虽然你是打到了科威特的土地上的工厂，但那个是你的投资，是你伊朗人的企业。所以对于西方媒体《纽约时报》针对这四个方面，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有海湾地区的四个方面的德语师也做了分析。战争虽然目前好像告一个段落，但是让人不解的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强权输掉了伊朗战争，到底是败在哪里，输在哪里？答案恐怕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观察美国伊朗在瑞士谈判进展，看起来像替川普总统找到退场的台阶，其实暴露了更大的战略的缺口。副总统范斯宣称伊朗已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人员返回到伊朗检查，是和平谈判的重大里程碑。但是对于核问题的查核的内容，美国伊朗各说各话。川普称伊朗同意长期查核，德黑兰否认就核问题让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白宫如何宣布，而是在于查核是否已经恢复，铀的库存在哪里，违约的代价是什么。这些没有实质的内容，里程碑只是一块招牌而已，风一吹就倒。所以美国先交出了筹码， 因为财政部发布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准许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在8月21日以前生产、交货、销售，等于松绑了经济的限制。所以，这些凸显了华府急于补强跟盟邦的一些协调，包括什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科威特等等，这些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各个成员国代表。可是美国这样做，它并没有消除波斯湾国家对于伊朗做大还有霍姆兹海峡安全的疑虑。川普为何会输掉这个战争呢？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所以他败是败在交易之上。美国可以轰炸设施、封锁港口，迫使德黑兰坐下来谈判，可是美国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成可以执行查核而且可以持久的政治的成果，这个是美国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以实力促进和平，而是以压力来换上外交以及内政的喘息。好的，我们在这里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收听一个 call in 电话。喂，华哥你好，哎，你的时间，请说。
3: 喂，
0: 哎，请说，请说。
3: 华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简单讲一两句话了。
0: 好。
3: 题目就是谁赢谁输嘛，对不对？
0: 哎哎，是。
3: 我想大概大家都是输家啊，特别是中东地区，或者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
0: 嗯，
3: 或者伊朗也好，
0: 嗯，
3: 但是。假如因为伊朗啊死很多无辜人嘛，啊、领导人也是啊，或者孩子也是啊，
0: 是是是，
3: 啊、但是假如那伊朗人民他们觉得他们死去的人民啊的同胞或者领导人呢、啊，都是英雄。啊，赢了的话，
0: 嗯，
3: 那就是伊朗他们是赢的。OK， 我说这样简单了，
0: 好好好，好，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嗯、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啊，认为在伊朗战争中死去的领导人或者平民百姓啊，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川普为何会输掉伊朗战争？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上，是败在交易。伊朗真正打中的是美国的痛点，这个痛点就是霍姆兹海峡，它不是普通的航道，而是全世界能源与美军在中东部署的一个罩门。伊朗无法在传统战场上击败美国，美国依旧是超强，可是能够用飞弹、水雷、无人机、航运风险来推高油价、保险的成本，还有美国盟友的安全上面的焦虑。当白宫急着宣布海峡恢复通行的时候，德黑兰就知道了，美国最怕的不是伊朗军队，而是长期的消耗与全球市场的经济震荡。因此美国副总统范斯对于川普密集的辩护，反而说明白宫对伊朗的叙事正在松动。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今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玲，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从这个四个月的战争改变了美国超强的形象跟神话，并且在停战之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并且盘点不论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甚至海湾国家的各自分别的得与失。而且我们说了，川普输掉战争的败因是在于谈判桌交易之上。另外我们想谈一谈，从俄乌战争一直到伊朗战争，这四年多来，这些新型的战争因为有无人机 AI 的元素加在里面，所以这些新型的战争跟以前的有很多不一样，很多新的意外出来了，而且演化很快。而且这几年来战争的形态结局变成大国打小国，越打越不赢。看看俄罗斯的大国打乌克兰，再看看美国打伊朗，这就是新战争的趋势。所以2022年2月份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的时候，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开始攻打加沙，2025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打伊朗，还有今年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突袭伊朗，这些战争发生地方都陷入僵局。如果能够停火就算不错。这些我们归纳起来有几个特色，这是以前战争没有的。第一个特色就是第二级的还手能力藏在地下。什么意思？今年5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说，在美国和以色列猛烈攻击之下，伊朗防守的设备几乎全部毁掉了，但是在地底下保存了75%的飞弹发射器，还有70%的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所以第一级躲不了，防空设备几乎全毁，但是很多库存的飞弹军备是藏在地底下，可以第二级还手的时候使用。第二个特色是情报掌握先机。俄乌战争的时候，俄国打乌克兰扑了个空，因为乌克兰得到了情报，及时移开防空的设备，而俄罗斯来不及更新锁定的位置，所以第一波的攻击等于扑了空。第三个特色是现今的战争或者未来的战争是疯狂式的无人。什么意思？就是未来的武器包含了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光纤避免电子干扰、雷射、电子战等等， 这都是新战争的形态跟趋势。第四个特色是，未来的战略要地是高度4000公尺以下的低空的场域，也就是以后的战略要地不再是在地表，不再在地面，而是在高度4000公尺天空以下的这块区域，因为这些地方是无人机活跃而有人传统战机受限的区域，虽然远程飞弹还可以在安全角落发射打下无人机，但无法大量使用。这就犹如大型的海军舰艇在岸边礁石搁浅，施展不开。第五个特色是高低混合战 High-Low Mix， 高和低分别指的是什么？是数量多的便宜武器，像是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结合昂贵新式的坦克、战机和军舰，也就是便宜的武器跟昂贵的混合在一起。第六个特色是传统武器依旧有战力。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坦克一度惨遭乌克兰无人机的痛击，但坦克没有完全过时啊。去年2025年，乌克兰第20机械旅发射60枚无人机，挡不住2辆长驱直入的俄罗斯龟甲坦克。去年印度巴基斯坦的战争，长距离的飞弹依旧可以在安全区域发射摧毁远方的无人机。西方用兵的逻辑是崇尚把对手一拳倒地，但是21世纪的现在，大规模快速的机动作战，像二次大战的闪电战、坦克大决战这样子，很难做到，无法落实，反而回归到了第一次大战时候的双方战线前线的僵持在这里，无法突破的消耗战，新战争的无人机的变化的演进尤其快速。今年4月份的 Defense News 防卫新闻，负责北约联合作战的英国空军副元帅 Simon Strading 说，根据他的经验，每6周就要大量更新无人机的软体，而6个月就要更新硬体。所以我们看到了数以千计架、数以万架的无人机，但是软件跟硬件的更新呢，很少人有人想得到，因为你的电波参数不能被抓到，而且你要配合你的敌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朗发展的见证者无人机，轻巧，只有3.5公尺，便宜，35000块美元一个，在卡车的发射架上就可以射出来，每一批可以5个以上。那伊朗的盟国俄罗斯用来打乌克兰，那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一枚多少？350万美元来对付。所以一个是35000块，一个是350万，100比1。所以戏剧化的结果是什么？美国还有乌克兰军火迅速的消耗，没有库存，储备告急，所以要从别的地方调军备过来。那同样的也造成了台湾军火买不到。好的，我们今天加台正评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7: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和收音机旁的您聊聊移民故事。我是在北京外企的一个白领，折腾了两年，终于放下了国内的一切，移民到了加拿大。因为在国内攒钱不是很多，只是在加拿大打工了几年，所以买不起什么大房子，把国内的房子卖了之后，钱凑了过来，马马虎虎买了个便宜的公寓，也算是在加拿大有了自己的房子了。我不大回国，说实话也是为了节省支出，有时候让爹妈来探个亲，他们老两口也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干了一辈子没有什么机会出国，来了之后我的孩子有老人带，妻子也腾出空来去打个半职工贴补家用，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精力金钱带爹妈到处旅游，就是周末带他们在本市几个景点走走，平时买东西带他们一起出来溜溜街，更多的时候是平时我们上班，他们在家带孩子，接送大孩子上下学，带着小孩子到附近的社区游玩，和几个华人家长聊聊，在他们眼里和孙子孙女相处是感情上的最大满足。我爹妈来过之后，接下来岳父母再过来轮流，大家也算公平。有时候我问妻子跟我出国苦不苦，他倒是觉得比起在国内，他工作难找，找到工作又干了那么辛苦，现在居然能在家当家庭主妇，或者即使偶尔打个半职工也容易找，还不用像国内似的那样加班，还老爱赖掉加班费，好了不知道多少了。说到老人惦记不惦记我们，老人说有时候会想，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他们时常提心吊胆，我们的工作竞争激烈，或者单位人际情况复杂，工作不好保。听着亲戚之间说谁谁没有工作了，就想到自己的孩子的工作能不能长久。现在对我这个家，他们少了这份担心，而且连孙男弟女们都不用太担心。对孙子孙女的教育学费也不用太焦虑，而且对将来他们的生活保障也不用太担忧。照我妈的话说，有能力尽可以去奋斗做人上人，没有能力也不怕饿死，有加拿大的福利保着他们，这些孩子们也没有给爹妈养老的压力，养老都是国家福利包了，对你们全家我真正是100个放心了。没想到爹妈以前平时总是如此牵挂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才知道我们是让他们放心了，一时竟然觉得这也许也是一种向爹妈尽孝的方式吧，至少让他们不用为我们特别忧虑。的的确确在加拿大很寂寞，比起中国来，加拿大人口稀少，走出门也没见几个人，也没什么可玩乐的，但是在国内，我和妻子也是忙着家里单位两点一线，没有去娱乐场所的习惯。在国内，要买东西基本是需要用了才去买，就去几家质量保证、价格优惠的店。出去逛街也多数是看看而已，兜里几个钱从不轻易掏出来买奢侈品。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这家老实巴交的在国内属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来到加拿大就不用为生存而战战兢兢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源自暗处里的未雨绸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春秋时期，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到魏国，受到国君卫灵公的隆重接待。当时的魏国在卫灵公的治理下一片安宁祥和。不过卫灵公这个人的私德很差，他蓄养男宠，其夫人男子行为轻佻放荡，以至于朝堂上言路闭塞。满腔热情的孔子在这里没有得到重用，便对弟子们发出了这句语重心长的感慨。果然没过几年，卫灵公病死，国内便因为争权夺利而掀起了纷争。孔子是智慧的，世间万物必有因果联系。当你沉湎于眼前的安逸时，真正的危险已经在暗中潜伏。而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一直层出不穷。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忧患意识，才能长治久安。一个人只有懂得居安思危，才能全身而退。公元前473年，在范蠡与文种的帮助下，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终于灭掉了吴国，在众诸侯会盟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任霸主。一雪前耻的勾践摆宴庆贺，群臣均面露喜色，唯有范蠡察觉到勾践面色阴沉，他不由得暗叹：越王为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猜忌之心已露，如果不早做准备，恐遭不测。事后他乘船离去，勾践寻而不得，为了表彰范蠡，便将会稽山作为他的封号。范蠡临行前给好友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狭隘，如今未离去，你若不走必遭毒手，望你见信后早做准备。可是文种对此不以为然，后来勾践对他的猜忌越加强烈，威逼之下，文种只得自刎而死。临死前仰天长叹：悔不该不信范蠡之言。所以说朋友们，花团锦簇的背后是万丈深渊，波光粼粼的深处是暗流涌动。真正的危险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身处危险而不自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眼前的繁华只能满足于短暂的苟且。那些能够掌控命运的人，无不是凭借着内心的敏锐，才能在现实的诱惑下全身而退。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老子《道德经》所言的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说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常怀三种法宝，一是慈爱，二是简约，三是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保持柔慈之心，所以我能全力以赴；保持简约之道，所以能行走于广阔的天地；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所以能成为群体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之心而妄逞勇武，舍弃简约而力求推广，舍弃谦让而争先，那他就死定了。而常怀这三样东西的人，人生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暖心的故事。

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有一段话总能让人抚慰几分。假设你是一部电影的主角，电影中注定你是要心碎的。世界考验你，周围的人不正眼看你，但电影必须这么演，否则电影最后你得到一切时，就不会有苦尽甘来的感觉。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概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有一句热评说，希望你慢慢学会长大，希望你开始不在意受伤，希望你伤痕累累但依然闪闪发光。如同天热了睡凉席，天冷了加件衣，倘若苦难来了我们就接下，受伤了就自我舔舔。无论如何，永远相信阳光热烈，人间值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真正优秀的父母常怀慈爱之心，慈仁慈宽厚，心怀慈爱就会宽容，不会有分别心，对待每个人都能平等去爱，用一颗慈悲之心对待一切人和事。一个拥有慈悲之心的人，总能宽和大度待人，不但为他人营造一个和乐顺畅的环境，终究会为自己和家人积福。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对母亲充满感激，他说自己小时候和母亲去集体的麦田里捡麦穗儿，母亲被看守麦田的人扇了一个耳光。多年之后，当他和当年的看守麦田的人，那时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在集市上相遇，他真想冲上去替他母亲报仇，可母亲却拦住了他，说这个人和当年打自己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当时他们家生活困难，一年也吃不上一回饺子，一次全家难得吃一回饺子，一人只有少半碗饭。当面对一个来到家门口乞讨的老年人时，母亲却把自己碗里的饺子给了乞讨的老人。莫言的母亲不识字儿，但却敬重读书人，竭尽全力给他创造读书的机会。他因为去听书、看书、耽误农活，母亲从来不责备他，甚至卖了结婚首饰，为儿子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后来莫言读着这套书，走出了村庄，走进了军营，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子说，慈故能勇，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有了慈爱之心，看到任何危险的事儿，都会展现出无比的勇气。正是这样一个朴实慈祥的母亲，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教育影响成就着儿子。一个人能有今天的成就，往往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对待别人时，用心要慈，而对待万物时，做法要简，简就是节俭。关于节俭，人们总以为是物质上的节约，是抠门，其实俭同俭，亦或是减法的俭，既是简单生活，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前几天一个朋友说，在年初删了很多微信好友，退出很多微信群，觉得心里倍儿爽，不由赞叹，敢于对生活做减法，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一些无用的事情上，那我们有效的可支配的时间就会减少。在当代这个消费的时代，每个人都被物质的过剩、信息的泛滥夹裹其中，身不由己，进而迷失了自我。很多人还是低头族，一天到晚手机不离手，一睁开眼就是上网刷微信，不知不觉浪费很多时间。而很多人是购物狂，每天买买买，快递送不停，银行卡余额不断减少，家里无用的杂物越来越多，最终搞得生活一团糟。还有很多人是交际花，各种群里各色名目的聚会接连不断，
每天觥筹交错，宴饮笙歌，不是喝得胃出血，就是吃得身体发胖，耽误时间还损害健康。所以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做减法。蔡志忠说，每一块木头都是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生活也应该是简单而精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的智慧，学会取舍，为辅不为目，跳出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落得一个身心自在。好的厨师做饭是少放调料，保持身材本真的味道，才是最美的味道。真正有智慧的人生活都是减少对外物的依赖，找寻最初的本心，才是最真的快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当我们学会了给生活做减法的时候，就更容易找到快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境界之高之人，常怀谦退之心，不敢为天下先，即是不争。千百年来，人们对老子不争的观点多有批评，说是不思进取，其实呢也是误会老子了。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不争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大争，是做人处事的大智慧。生活中，人们争一时长短，争眼前利益得失，这都是小争，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一个人太喜欢锋芒毕露，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所以遇事要懂得适度敛藏，没必要强出头，持续地保存实力，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唐朝郭子仪是一位战将，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等叛乱，保卫唐朝和平，立下赫赫战功。但是郭子仪从来不争功，朝廷受奸党蛊惑，几次在他打了胜仗以后让他交出兵权，又几次在需要的时候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他不争，让带兵打仗就再带兵打仗，让交出兵权就交出兵权。他说没有叛乱了，我带兵也没用了，不如回家休息去。一次他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后方有人向朝廷告发他，说他要谋反，朝廷耳根子软把他招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不洗澡不刮胡子，连夜跑来见皇帝。皇帝一看，这么忠心的人怎么可能谋反。还有一次他在外面带兵打仗，由于奸人进言，被皇帝刨了祖坟，后来皇帝也觉得不妥，去道歉，而郭子仪却除了悲伤没有任何怨言，说自己在外带兵打仗，士族们难免挖了别人的祖坟，这是上天的报应，他不追究，不怀恨，甚至对进谗言的人不结仇，终究为家人积了福报。郭子仪活了85岁，位极人臣，富甲天下，子孙满堂，儿孙们很多都是朝廷的高官，可谓是福禄寿齐全，最终能够得以善终。这正是夫为不争，故无咎。许多人总是受不点半点委屈，喜欢争一时短长，遇事不冷静，冲冠一怒，把自己置身于万劫不复之地的人有很多。我们要学一学圣人不争的智慧。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不富不贵无财以赠。愿借圣人之言送你收音机旁的诸多好朋友，愿大家常怀慈爱、简约、谦退之心，幸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双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呢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啊和成长啦、甚至发展嗰方面都好紧要㗎喎。但是呢即係当嗰个专注力唔够嘅时候呢，咁又会衍生出有边啲嘅问题呢？家长呢又可以点去应对啦，又有啲咩方法呢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呢？今日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8: Hey, Linda 你好。
6: 好啊，好高兴呢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呢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係 ADHD 专注力不足啦。
8: 好啊，多谢你搵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呢 ,ADHD 呢个呢究竟係咩个病呢，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係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係一个病嚟嘅咩？咁但系我哋要谂翻，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话 ADHD 嘅咧？我哋睇翻，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嘅医学历史咧，都从来冇人讲话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呢个病嘅。咁系咪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发明嘅病咧？咁就系呢啲好多人提出嚟嘅问题啦。或者我哋从历史讲翻啦。咁以前究竟呢啲细路仔存唔存在咧？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冇话佢蠢啊，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即唔系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啊或者特别坏嘅，而系根本佢系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諗係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係特别活跃㗎喎，佢哋通常係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搵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陣时呢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呢就係发明咗一个名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係到而家呢都仲係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多动症咧其实只系佢个病嘅其中一个病征，亦都唔系每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动呢个部分嘅。咁所以慢慢转变咧，佢哋将个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实包括乜嘢呢？就是专注力缺乏，佢哋将个专注力嗰个问题摆喺头位。咁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係个多动嗰部分呢就放喺后面。咁其实点解咁样呢？就係、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 有啲叫 ADD, 咁就冇咗个 H 啦。咁即係话呢呢啲专注力缺乏嘅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好活跃，但係唔係所有都咁活跃嘅。咁呢就自从係 美國嗰度開始承認咗佢係一個病之後咧，佢就入咗我哋嘅即係美國嘅一個病理學大全入邊，成為一個正式嘅病。咁所以我話好多人即係曾經都拗過，究竟呢個算唔算病？因為我哋見到啲細路仔曳啲啊、活潑啲啊，咁我哋冇理由話佢有病噶，係咪？咁至到開始發覺呢啲小朋友咧，的確係遇到好多困難、好多障礙。而需要大人啊，或者醫生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慢慢，因為你如果要醫生去幫咧，好坦白講喺我哋北美洲嘅現所醫療制度下邊咧，你要叫一個病你先可以睇醫生嘅喎，
9: 啊，
8: 你如果唔算病，咁啊冇得睇醫生，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咧就入咗病啦。
6: 嗯，系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咧？其实一般咧发病嘅时间咧系几多岁咧？
8: 哦，嗱，不如我哋讲翻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咧？咁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咧，如果你睇进化嚟讲吓，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如果进化论呢啲有 ADHD 嘅人，咁佢应该慢慢慢慢就演变到冇咗噶啦，系咪？咁但系你睇翻嗱，如果我哋而家系一个原始嘅人。在个月洞入面生活嘅，咁咧就佢两个人出咗嚟，啊两个人都睇咗朵花，大家都系好专心咁睇住朵花。咁但系有只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边个咧？有 ADHD 嗰个啊，定系冇 ADHD 嗰个咧？
6: 梗系食咗冇，唔系、哦，因为嗰个走咗啦嘛，已经
8: 系啦，
6: 所以佢冇事噶。
8: 冇错啦，咁啊老虎系食咗冇 ADHD 嗰个人，因为佢太专心啦，佢都唔知只老虎嚟。而 ADHD 嗰个人咧，佢因为即系你知啦 ，ADHD 小朋友都系周围跳啊，好 distractable， 即系好注意周围个环境。咁如果有老虎嚟嘅，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咗。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进化论入边，你应该讲话，咁应该所有 ADHD 嘅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啦。咁其实又唔系错得晒嘅。嗱，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动物吓，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会点做咧？佢担低个头食下草，佢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食下草，又担个头。似唔似我哋啲 A.G. 个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
6: 都唔系好专心咁啦。
8: 系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啊嘛。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6: 啊？
8: 所以你要知道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就变成一个病啦。咁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讲完呢样嘢呢，咁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实呢，我哋就而家知道个理由系乜嘢㗎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呢，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翻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专冇冇咁多专注力啊？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咧，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嘅。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呢、这个前额嘅功能咧，我哋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即系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紧要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就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了假，你估会怎样呢？或者我们
6: 唞唞先啦，
8: 系
6: 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10: 工作有压力，
11: 生活好压迫，
10: 点算啊？
1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
3: 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6: 一日之计在于晨，
17: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7: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6: 到时有我欧荣恩、
17: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6: 温哥华早晨，
17: 同大家讲声
16: 温哥华早晨。

0: 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都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又讲到啦，无端端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2: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
1: 嗯，
2: 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咁就冇人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噶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嘅、哦。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1: 即系做厂长
2: 啦。系啦，咁、
1: okay、
2: 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嘅。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成呢个问题系即系变比较复杂啲啦。咁除咗呢、這个我哋话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呢，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个记性㗎喎、
1: 哦。
2: 咁佢唔系冇记忆力，因为有啲父母可能觉得嘿佢冇记性嘅，讲过佢又唔理，叫佢唔好做嘅下次就照做。咁佢唔系冇记性，而系佢嗰个短期嘅记忆力唔够长。我哋要明白呢，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嗱、譬如我一个度揸緊车，咁行过一间铺头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我睇住条路，咁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嘛，
1: 系
2: 咁、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唔专注嗰样嘢咧，你就好快唔记得咗，咁所以你哋好多时话。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嘅咧？就佢后屘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嘅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嗱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有俾佢做。你唔可以只会做一样好闷、冇兴趣嘅嘢，咁佢就好冇耐性噶啦。咁呢个咧又系即系你会觉得佢所谓一个病征。咁第三个病征咧就系冲动。咁冲动系咩咧？就系佢做嘢咧，佢就唔会谂后果嘅，谂到就做啦。咁亦都系因为冇咗个管理系统啦。咁呢三样嘢咧就会引起好多障碍出嚟啦。譬如佢冲动就系个妈妈话系啦，叫咗佢唔好，听日又继续做咯。咁你问翻佢咧，佢知道唔好嘅，翻嚟同我，哎呀，系啊，我记得唔应该咁做，不过我嗰阵时啊，唔知点解做咗啦。咁就系呢个叫做冲动，因为你冇谂过妈咪寻日话咗唔做得噶啦，你就照做啊。咁你再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嘅，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啊。咁你明白个道理咧，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咧，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咧。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头先都问过吓，咁早期呢我哋就觉得 ADHD 多数系男仔嘅病嘅，唔知点解吓，即系男仔系衰啲曳啲噶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就因为我哋而家讲专注力，唔系讲多动，多动事实系男仔多啲。咁所以喺学校入边咧，啲男仔咧就会喐喐下，同隔篱倾偈啊，捣乱啊，个先生梗系唔高兴啦。咁所以先生第一件事会捉住嗰啲男仔嚟话佢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咧，佢唔专注，佢唔会咁噶、啊。啲女仔可能话俾我听啦，佢哋咧就会游魂啦，喺度发白日梦， 咪坐喺度。

0: 乖乖地发白日梦，他没有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他坐喺度好乖。咁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系一样有问题嘅，就唔会话男仔多啲，女仔少啲。平均嘅发病率咧就好难计嘅。咁通常人哋讲就系5-10%。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啊，呢个系冇乜意思嘅，因为专注力系同一个人高度啊嗰啲差不多，
1: 哦，系啊，唔同嘅，
0: 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即系唔系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系高人，边个系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系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通常喺统计学嚟讲啦，就系3%以外咧，我哋叫做同普通人一样啦，系咪？咁即系如果你个高度系矮个3%嗰类咧，你就话佢矮啦；高个3%嗰类，你就话佢高啦，即系超高啦吓。中间嗰啲叫做正常啦。咁喺 ADHD 一样，因为佢个人嘅专注力系成一样喺条直线嘅，由0-100都有嘅。咁，如果你话条线喺3%，咁你得出嚟个统计咪话 ADHD 系3%咯。其实我哋做医生都好明噶啦，好多呢啲病，你问我个发病率，我就话3%唔会错到去边噶啦。啊，咁如果你明白个道理，你已经好容易答呢啲问题。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下，譬如点解会有 ADHD？是我吃错嘢啊，我大肚嗰阵时跌亲啦，
1: 遗传啦，咁
0: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啦。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
1: 哦，
0: 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嘅遗传，即系唔系话爸爸有嘛，细路仔一定有咁简单。佢咧就一个好多因子影响嘅遗传。
1: 嗯，
0: 即系话咧，我哋只可以话喺个人嗰个 population 入边，即系人群入边咧。佢如果有呢个问题嘅话，其他嘅细路仔有嘅成个机会率咧系非常之高，高到几多啊？有啲人做啲统计咧话高到80%，系比糖尿病都要高。
1: 哦，
0: 因为我哋需要知道糖尿病亦都系遗传啦，亦都系多因素遗传啦，咁变咗即系差唔多嘅病啦。咁但系 ADHD 系仲高过糖尿病，咁你谂下佢遗传嗰个机率系几高咧？咁，所以大家唔好咁奇怪，如果个细路仔有 ADHD， 你问下个父母其中一个，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
1: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0: 或者佢都唔知，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啊。
1: 明白
0: 啊，咁咧就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呢个 ADHD 系点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1: 系
0: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嘅。
1: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0: 唔系，哦呢，這个系最高级的。咁但系边四级咧？就1、2、3、4。
1: 系
0: 第一级咧就系最易诊断嘅。咁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咧？就系黑同白嘅。
1: 嗯，
0: 即系如果黑同白嘅，咁好容易诊断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呢，這个唔算病啦，但系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子系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当然我哋唔系话100%，但系97%都知道男仔女仔。
1: 系
0: 咁一个3岁嘅细路哥都分到男性女性啊，咁都唔使医生去诊断噶啦呢样。咁，有啲咩病又系好似系咁样样嘅咧？咁我举一个系单一基因遗传嘅例啦，就是，我哋平时讲嘅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症咧就因为佢第21条染色体咧就多咗一条出嚟嘅。咁咧就好容易診斷嘅啫。如果你懷疑佢係咧，你做一個基因檢查，咁出嚟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冇得話20%係啦，30%係啦，有幾多啦？唔會嘅。咁就係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診斷嘅病嚟嘅。咁其他仲有就係，譬如講你話你一個截肢，即係斷咗隻手，咁你一係斷一係唔斷噶，唔會話斷一半啊，或者斷1/4啊。咁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於第一類。就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咁，咩叫第二类诊断呢？咁就例如咧，就系，普通我哋都知道嘅系譬如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呢啲入于第二类啊，都叫做简单。点解呢？因为第一，你有一个客观嘅检查。为咩叫客观检查？譬如我话血压高，我揾个血压计量咯。咁，你去揾 A 医生量、B 医生量，你去揾爸爸量、妈妈量。 个结果都差不多一样，啱唔啱？咁所以有一个客观嘅检查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咁虽然血压高啊、糖尿病亦都系有一个 curve， 即系话有有啲人低啲，有啲人高啲，但系咧我哋通常都有啲专家咧就会画一条线俾我哋。但大家不要奇怪，那条线会动的。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譬如以前讲血压高，以前我们说140就以上就算血压高，现在变成135了，就是迟些130了。那为什么会变一个病，就是专家出来做个研究，他们说哦 ,140 以上呢你们要注意了。现在就说我、哦、140不行，我130就要注意了。所以条线都在变的。咁但系佢都入于容易嘅，因为你度个血压一次唔得，你咪读五次咯。
1: 系，
0: 咁你终于就知道佢个血压几多，咁你入于又冇转向高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即系入于第二类。咁第三类系乜嘢咧？第三类咧就系你冇一个客观嘅检查嘅。
1: 哦，
0: 即系你要听，因为好多病征，例如你话痛，
1: 系
0: 咁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咧？冇噶喎，真系
1: 点痛法又唔系好难形容嘅，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嘅啫。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系一到十入边几多啊？咩话17？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嘅。
1: 系
0: 你而家话啊，我依家痛到8咁，又唔系你得6啫，咁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
1: 嗯，
0: 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迟啲就可以即係因为呢个佢虽然係有一个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但係佢起码嗰个病人会话俾你听佢有几多，而且嗰个资料係得一个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叫。
1: 哦，
0: 听唔听明啊？即係话即係嗰个病人话7就7囉，你唔可以话佢错㗎嘛。咁变到都相对嚟讲係简单啲。咁而且你话佢7，咁你咪用7嘅方法去医佢囉。譬如话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系马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药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药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好紧要，系咪？好，咁梁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0: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系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啊、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系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难咧，就系嗰个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问题，系要啲观察者话俾医生听，佢系有咩行为唔好唔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个观察者嗰个观察咧系主观嘅。
1: 嗯，
0: 我哋最常见到系咩咧？老师讲咁咁咁。家长讲咁咁咁啊！如果系一样咧，咁就我哋医生好易做啦，因为你就信晒佢哋就得啦。咁但系如果系老师讲同家长讲唔一样咧，个医生就好麻烦啦吓，因为呢个常见添。因为要明白就系老师观察佢咧，就喺个班房入边，
1: 系即系上堂嘅时间
0: 要求
1: 系。
0: 家长观察佢咧，就喺屋企一个细路仔周围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佢咧系会有差别嘅。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咁医生点算咧？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又系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1: 冇错，
0: 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咧？你咪揾几个评判咯，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你噶嘛。咁你有7个评判，咁你咪准确好多咯。
1: 嗯。
0: 咁但系我哋限于咧，得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咁就有一个，如果一个对一个 一个话有，一个话冇，咁你点算？
1: 系啊，即系所以都几难噶。
0: 咁所以医生其实就要尽量攞多啲观察者嘅资料。如果可以嘅话，譬如除咗学校老师，我哋会来问，譬如有冇钢琴老师啊？
1: 嗯，
0: 有冇补习老师啊？或者佢嗰、那个体育个老师啊，足球个老师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资料加埋，就等于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容易啲去话喂，究竟你有几严重咯、啊？系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點解 HD 入到第四類咁難處理嘅問題就係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為冇分數啦，因為你冇一個客觀，咁老師可以俾一個分數，家長可以俾個分數，咁我哋只能能夠統合一個分數。咁好多時啲父母就好簡單咁問佢有定冇啊？因為你冇分數，你又冇專家畫一條線俾你話七十分就係有。咁我哋好多時淨係可以分嚴重、中度。轻度咁若果分到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画一条黑线，啊呢边系有，嗰边系冇咧，其实冇一个医生系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长原谅、明白，咁佢就唔好话我仔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系、咪？
1: 冇得绝对嘅，
0: 咁、所以仲有就系、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唔使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咯。咁医生其实都有佢作用嘅，虽然医生喺诊所度就观察唔到老师同埋家长观察咁详细，但医生其中一个工作呢就係、要排除其他问题，呢、這个先至係医生最重要嘅嘢、就唔係话佢有冇 ADHD， 係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ADHD，
1: 例如呢張
0: 例如好多嘢㗎，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有、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因为一个人睡得不好，朝早的精神就不好的啦，专注力都不好的啦，那这个是很常见的、第二譬如有些什么呢，譬如有些是他营养不好啊，贫血啊，或者他甲上腺高啊、那他会咋咋跳很活跃啊，很紧张啊，都得的、那这些病呢就要医生去分别了，就不可以依赖个老师和个家长去分别、所以医生都有一个作用，就唔係話醫生去，有啲媽咪就以為佢帶個病者嚟到個診所，醫生就望下佢話：係啊，佢都幾活躍喎，係啊，佢都唔係好專注喎。其實唔係，醫生嘅工作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佢排除曬其他原因啦。而家老師又話佢有嘢，家長都覺得佢有嘢，咁其實佢都係算有嘢啦。咁樣診斷出嚟嘅，咁、你話算唔算第四類啊？真係非常之難啊，
1: 都幾難嘅嚇。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佢又可以有啲叫共發症。咩共发症呢，就是如果有 ADHD 的小朋友呢，他有焦虑性，他有那些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是特别多的。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这些叫共发症的问题需要处理的。咁这些也是医生需要做的事啦。咁另外就我哋
1: 改善啦，如果真係有呢个 ADHD 嘅话，点算好呢，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呢？
0: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呢，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係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呢？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就係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媽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噶、哦，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噶、哦。
1: 跑嚟跑去咁样，
0: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不是我现在有肺炎我要吃抗生素这么简单，而是有没有影响它。
1: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说即是坐不定啊，专注力不足呢，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学业啦。家长的方面当然就哇好想去即是读书啊，读得好啊，哇那你都不给心机听老师讲嘢，那完全好像游晒云，那又考试考得不好，那可能这个就是家长很关心同埋很担心的问题咯，梁医生。
0: 是啊，这段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三个病征啦，我就归纳嚟讲咧，每个病征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嗱，譬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咁唔专注好简单啦，就是、你坐喺度游魂啊，或者唔听老师讲嗰啲学唔到嘢。嗱、呢、這个叫学唔到，唔系佢蠢，唔系佢唔叻，而系佢老师讲完佢都唔知道，系咪？咁呢个学唔到嘢，咁啊成绩梗系唔好啦。咁如果佢系冇耐性，又对佢有咩影响咧？嗱，我就话咧，就通常对考试嘅时候会出现啦。 因为譬如一个小孩他妈妈日日在他家操十条题目，他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题目了，当他那十条题目操操到他眯埋眼都懂答了。那他回到学校考，他得回七条啱，三条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1: 嗯，为什么呢？熟得滞啊！
0: 大意错，大意错。很多有这些小朋友的父母，他会告诉你，是啊，他很大意的，明明识的，他都会做错的。
1: 这
0: 个就是 ADHD 其中一个病症。
1: 嗯，
0: 大意错呢，就是考试就弊了。你明明操到他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或者得六分，那就很不抵了，他应该拿十分的，是不是？所以影响他考试成绩的。那你就要教他咯，是要复啊，要 check 啊，那些这样的、
1: 嗯、
0: 好了，那讲到冲动对他有什么影响呢？那冲动呢，在学校里面呢，就影响他的社交能力了。因为很多时候呢，你这样冲动的小朋友呢，大部分的其他小朋友是不喜欢跟你玩的。那有些人呢，就父母说，是啊，他在学校里面没有朋友的，会不会是自闭啊？那我跟他解释，不是，那跟自闭是两回事。自闭是什么呢？是他不想跟人沟通、他不喜欢跟你玩。ADHD 的小朋友他很想跟人玩，但是人家不喜欢跟他玩、哦、因为你这样冲动，比如你会哄人，你会发脾气，你会骂人，你会打交，那么大部分人都不跟你玩、
1: 嗯、
0: 但是 ADHD 的小朋友他也有些特别的，跟譬如说自闭不一样，他是有一两个好朋友的，因为一两个朋友能接受他这件事，就跟他玩咯，或者他们自己都有些 ADHD 、所以他不是没有朋友，他只是少、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也都会影响他、社交方面。所以如果他的影响是严重的，影响到学校老师真的要见家长、要看医生、那些我们一定要处理了。好了，那他讲到处理了，处理有些什么方法呢？那就归纳于两大类。咁边两大类呢，就第一个呢，就係、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药物啦，亦、都大家最唔鍾意嘅就係药物啦。咁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好简单啦，就叫非药物啦。咁但係非药物嗰边呢就大概复杂啲，因为呢佢要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做，亦都係一个唔容易做嘅方法。咁咩叫做非药物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但是我们医生觉得呢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也都有些方法呢就是分、老师和家长可以做的、老师呢通常他们学校都有教他们的了，如果遇到这种、ADHD 的小朋友你应该怎样帮他呢？大致上呢老师都有，譬如是他们会有些、所谓 fidget toy， 即是有那些玩具俾佢揸住啊，咁佢成日有得喐啊，甚至我见过有啲笔咧系两头一个重嘅，咁佢个转啊转啊，咁样转笔，你见到好多人都喺度转笔噶啦，其实都系俾佢一个 feature， 即系俾佢有啲嘢做，就唔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吓，咁即系唔系医好个病，但系起码减轻佢个病症同埋个影响。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个先生会俾佢坐第一行啦。咁变咗个医生一齐睇到佢啦嘛，佢唔会坐喺匿埋喺后边乱咁嚟。咁呢个亦都系先生可以做嘅一个方法。咁有啲咧，亦都会先生会俾个 timer 佢，即系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钟，咁啊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钟，咁我要睇住个 timer 三分钟够，咁啊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咁、呢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係好 distractable 啦，即係好容易俾人哋
1: 干扰
0: 咗。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呢，就可以减少咗呢个干扰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系啲老师度学返嚟嘅。佢呢就有啲凳呢就可以摇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来都坐张凳度摇下嘅话，咁索性俾张可以摇下摇下凳佢坐啦，佢话好过佢跌咗落地下。
1: 咁
0: 呢啲就我都系跟啲学校老师学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长点做咧，就系将一啲好长嘅功课，譬如佢有个功课系要做半个钟头嘅，佢做唔到嘅咁长，系咪？咁你就要斩件啦，就分开啦。咁、你睇住咯，通常五分钟、十分钟，到佢开始冇心机啦，托住个头喺度游晕啦。咁你话算啦，你再逼佢都冇用啦。咁、你又放佢出去，我而家俾你行去十分钟、你鍾意做咩都得。
1: 有个 break 啦。
0: 係呀，但你一定要返嚟继续你做嘅嘢。 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1: 咦，咁有期望啊？哎，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0: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1: 咁几好啊？呢
0: 个做完佢
1: 几好
0: 嘅
1: 方法。呢个家长要学啊！呢个
0: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
1: 嗯、
0: 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系叫行为治疗。
1: 嗯，好啦。梁医生，行为治疗，我谂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行为治疗吓。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我们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些什么东西
9: 的呢？好啊、就行为治疗就是非药物里面唯一真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帮助减轻那个即是在学校的骚扰啊，或者帮他造成的功课，你绝对不可以变了个小孩的。而行为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改善了个小孩子的个行为的。但是行为治疗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呢，就是第一很花时间啦。因为你不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咁去帮他改一个人的行为的。行为治疗是要很长期，我们讲一段年计咁去做的。咁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咁而行为治疗亦都系非常之难做嘅，就系、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吓。咁、虽然你系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但系如果你咁简单讲咧，就好似系一个教细路仔，平时譬如话佢唔听你话，应该点做啊？你有掌啊，有忽啊，咁简单嚟讲咧，咁啊个人都识讲，但系你做嗰阵时咧，系咪咁容易咧？咁肯定就系比较复杂啲。咁唔係个个都能够请到专业嘅人士帮你做㗎，咁所以呢通常我哋都係依赖父母啦。咁但係如果父母好忙呀，或者有其他原因呢，咁未必係可以帮到佢㗎。咁虽然有呢啲种种限制，如果可能嘅话，我哋好鼓励嗰个家长係帮呢个细路仔去做呢啲行为治疗。咁如果你想话好简单咁讲两讲呢，咁其实即係包括你要懂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啦，因为我哋而家唔要讲惩罚㗎啦，即係话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后果嘅。咁我哋亦都有奖励啦，奖励呢就唔係贿赂啊，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唔係好啦。咁另外呢就可以做嘅呢就係、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齐解决啦。咁如果大啲嘅细路哥呢，你就可以咁样做。行为治疗呢通常细啲嘅细路哥呢就难做好多嘅。因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咁通常如果你长大咗啦，我哋讲緊係十岁以上嘅细路哥呢，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听你话嘅呢，咁个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为治疗之外呢，咁唯一剩返呢就係药物治疗啦。咁药物治疗呢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呢我哋就唔係咁鍾意用，反而係大啲呢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係通常都係 希望药物和行为治疗一起用，就不要依赖药物。大那些呢，那药物差不多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治疗方法了。因为行为治疗那些呢，你要看那个病者自己肯不肯去做了。你跟一个年轻人讲呢就难很多，跟一个成年人讲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呢就药物呢就是快有效。不过它的非常之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不是根治。啊、千祈不要以为说吃一个疗程、啊、就会好翻，绝对没有这件事的、啊、你是吃紧的时候就好，你不吃呢就什么都没有了。
8: 明白、
9: 啊、所以要明白。咁啊，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个药物嗰啲副作用而家都系可控嘅、
8: 嗯，
9: 就唔系非常之严重啊。咁当然都有副作用咧，我哋医生都会调节啦。
8: 嗯。
9: 咁如果去到要药物嘅时候咧，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8: 嗯，明白。好，咁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即系建议咧，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系要访问下你啦。其实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噶嘛，即系医生嗰类咧。点解你会拣即系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咧？好有兴趣知道啊！
9: 呢、這个问题咧、
8: 啊，
9: 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
8: 系
9: 咁，其实咧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惊血噶。
8: 啊，真系啊！
9: 系啊，尤其是我自己啲血啊，如果我只手流血咧，我就惊噶啦。咁、
8: 哦、
9: 所以我自己已经同自己讲，我唔做得外科医生噶啦，我一定要做内科。咁、啊、内科嘅选择咧又唔系咁多。咁、
8: 哦、
9: 咧就我咧就觉得儿科系特别有兴趣咧。就因为我觉得细路仔咧系真系非常之好嘅。我举一个例就系、是、有一个新车，如果坏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坏咗，你换咗咧，佢要另外一架新车。
8: 嗯、
9: 啊，咁啊几好啊！你医咗佢，好有成功感。
8: 系，
9: 但如果一个好旧好旧嘅老爷车，你换咗呢个零件，佢系咪变咗个新车咧？唔系，佢听日就第二件零件烂啦。
8: 哦、啊，
9: 即系我唔系睇咧，我都系老人家啦吓。咁、啊、老人家咧就即系你都好明白啦吓，依家我样样有第二样，咁同埋好多样都系好慢性嘅病，咁就对我嚟讲咧就即系冇得一个反馈嗰、那个即系效果咁快啦
8: 吓。
9: 咁、所以我做儿科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见到细路仔咧，如果你帮到佢咧，佢真系可以康复到完全康复，甚至乎佢本身有一个好严重嘅病，佢而有啲天生只手冇嗰啲，你帮佢咧。佢可以一隻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咁、你諗下，如果一個年長嘅人係冇咗隻手，你仲要教佢點樣一隻手做所有嘅嘢，係唔容易嘅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做兒科我嗰個 reward 就真係非常之大。
8: 係
9: 嚇，
8: 咁、梁醫生其實兒科嗰方面係幾多歲至幾多歲嘅病人就稱為可以去見兒科醫生嘅咧？
9: 呢問啲問題真係好啊！我出道做醫生嗰陣時咧。兒科是零到十二歲在香港、
8: 哦、零到十二歲
9: 好容易明白的，為什麼零到十二歲你有沒有時間聽我說、零到十二歲是因為醫院呢病房是去到十二歲，十二歲以上呢他們一定要分男女，因為你不可以將一個十四歲的男仔和一個十四的女仔放在一間病房、
8: 哦、
9: 在香港的、
8: okay、
9: 所以呢那時候、做呢就零到十二歲、
8: 嗯、
9: 但慢慢呢香港都開始先進了，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
8: 系咪？
9: 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去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信唔信啊？就系我个当时个老板啦吓。他曾经真的讲过一句话跟我们说，他说唉，儿科没得做的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预防针那么好，小孩子那么健康，其实小孩子不病的了，其实现在现实了。不是的，
8: 是不是
9: 真的小孩子好，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那些白日咳、脑膜炎、那些病没晒了，因为你打预防针没晒。
8: 但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啊、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嘅喎，系咪啊？
9: 系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
8: 就
9: 系佢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
8: 系
9: 咁、但系咧，就佢其实佢嗰阵时就系其中一个老板要 expand 到去包括埋年轻人，所以佢就用呢个理由。
8: 哦，
9: 冇噶啦，你再睇十二岁以下冇病噶啦，我哋一定要包括埋年轻人。 咁佢嚟到加拿大咧，就真系去到十八岁啦。
8: 哦，十八岁，
9: 因为佢哋系单独房嘅，
8: 系
9: 咁就冇所谓啦。男仔女仔都可以一间医院啦。
8: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即系好多谢啊，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啦，其实好详细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个 ADHD 嗰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嗱，如果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有呢个情况咧，可能咧即系去睇下医生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系咪啊？好，咁啊就今日好多谢即系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都希望下一次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嚟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儿科嘅问题，好唔好啊，梁医生？
9: 好啊，多谢你，
8: 多谢你，好啦，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Hello, Albert, 你好。
4: 你好。
3: 系啦，咁啊，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噶啦，梁栋才嘅声音。咁啊，想认识你多啲啊。其实 Albert 你系喺边度嚟噶？
4: 我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3: 嗯，
4: 我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咧就系、是、到70年代咧，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啊，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1个月到，他就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3: 但是当时你初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当时是吗？
4: 不是的。我初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在 Winnipeg 度，而且即是我他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做嘢，他说不如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就试下，咁一试就住咗将近30年噶啦。
3: 即系初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4: 冇错，
3: 生活嘅。当时你几多岁啊？大概
4: 我当时系将系30岁过咗啲咁多岁啦。
3: 32立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生嘅转捩点嚟嘅呢一个。
4: 冇错冇错，因为当时就系咁样样喺香港度。做工厂开始同人打工啦，咁睇下睇下又諗下，咦迟啲97又嚟喇喎，咁以后我哋应该点做呢？同太太讲，嗱一系就搵啲小生意做下，不过我向来呢就冇乜胆冒险㗎，我个人咁就不如安安稳稳，如果佢家姐话搵我哋过去加拿大都过去那里发展一下，同埋有机会可以读下书添，都 OK 嘅咁。咁所以咧，我就下咗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初去领事馆，系因为咁，我又系谂定，咦都唔好啦。临去之前，不如试下搵份工，用书信我嚟搵份工，睇下点样先。咁啊，写咗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话决定请我噃，如果你嚟就。咁我去上到去见移民官，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话好啊，佢话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吓。
3: 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觉得佢系即系咪有啲阴谋，定系真系好欢迎你先？
4: 我相信一半佢系有啲阴谋，一半系欢迎。点解呢？即系嗰度系冇咁多人移民去嘅。咁可能佢认为呢可能真心是好的，但亦都可能话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3: 哇！咁其实嗰时系70几年，你已经谂定97年会发生嘅事。
4: 系啊，
3: 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噶。
4: 系我。父母教了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即系话，如果你做嘢你唔谂长一啲咧，有时你自己可能系会撞到麻烦嘅。咁所以我可以谂得到嘅嘢，我就谂下试下最长系谂到点样样，又可以安定咗，决定咗点做呢、这个习惯嚟。
3: 嗯，即系呢个就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4: 系啦。
3: 咁、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4: 啊，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 三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五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四五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一个或者两个嘅。
3: 嗯嗯，咁即系喺女人堆度长大，基本上
4: 啱女人咁样咧，就系、是、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咧我系唔可以乱嚟嘅。例如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3: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4: 你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脚踢噶，唔使踢你噶。
3: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4: 系啦，冇错啦。
3: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4: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3: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4: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是要好有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呢？工厂里面是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唔同，但是他们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呢就好团结咁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啊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话两边喺人事上，有啲喺技术上。同埋有啲喺长远嘅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3: 嗯，可唔可以讲下嗰阵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几年代啊嘛，嗰阵时系七零年代，嗰阵时香港都系好多工厂噶嘛。
4: 系
3: 初发展嘅时候，嗰阵时嗰个工厂嘅 system 啊运作啊系点样嘅？
4: 我哋咧就我当时做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黄竹坑香港仔啦，即系香港仔附近啦。佢哋已经起咗好多工厂大厦，八层九层楼。大嘅升降机，你系几个拖板，几个大嘅拖板。
3: 拖板即系乜嘢？
4: 拖板咧就系即系嗰啲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西。
3: 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的。
4: 没错
3: 啦，
4: 没错啦。
3: OK， 明白。
4: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即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18至到20岁这样，就他们是有些少的学识，懂得一些东西，但是手脚就好快，眼亦都好好，咁佢哋我嚟做呢啲嘢就唔係重工， 人工就相当不错的。咁当时我最记得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睇下，喂，隔离厂又请咁多人，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咧？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要有饭堂噶。
3: 嗯，
4: 人哋要每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啊。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噶。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系嗰啲工厂嘅工友咧，佢哋就如果佢同你打工，佢就好照顾间厂，佢亦都好认真嘅。咁啊，如果你叫佢加班，大部分都可以会同你加班，因为我哋做嘅通常系运去外国嘅货物，外国嘅货物通常佢哋会俾信用状俾我哋，唔知你知唔知？咩信用狀呢？
3: 咩嘢
4: 啊 ？Letter of credit，
3: 嗯，
4: 即係所謂嘅 LC， 咁即係由佢哋開俾我哋嘅銀行，唔係我哋到唔到手噶。佢就話：嗱，我同你買咁多貨係咁多錢。我話：嗱，我同你買咁多貨係咁多錢。

0: 你知道你不可以遲的，你是可以早的，你早的時間你就可以高高興興問那位買家，喂，你可不可以改了張 LC 早過多少，通常他們都沒問題的，改早就改遲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變了那個交貨呢是要很準的。
1: 嗯，即系嗰个信誉啊，大家可以准时交货系一个信誉。你攞到呢个信誉，佢就会俾呢个信誉嘅肯定俾银行。咁跟住间厂就可以同银行亦都可以顺利啲，
0: 系可以借钱啦，可以压，我可以压啦。嗱，譬如咁啊，那个信用状嚟嘅，即系一张纸讲咗我哋系要点做，
1: 嗯，
0: 嗰个买家要点做，卖家点做，即系好清楚嘅嘢。咁你摸咗佢，俾咗你嘅銀行，俾佢 ，sorry， 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個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 俾我，
1: 嗯，
0: 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1: 明白明白，
0: 咁呢樣嘢可以做嘅，呢個都好好啊，點解咧？呢個係所謂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学到呢啲嘢。
1: 嗯，呢个就系一个造厂嘅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亦都听到头先 Albert 梁栋才讲，就系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嘅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嚟呢度打工。其实真系好似 build up 一个社区咁啊，令到个环境好似一个社区咁，吸引到啲人才嚟到你嘅工厂嗰度打工咁。嗱，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听下，我哋听梁栋才讲下，佢喺香港做工厂，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嗰个有冇啲分别喺度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约定。
2: 待我为你就唱。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背景就系好熟悉工厂嘅运作，而一个工厂嘅运作由零开始去 build up， 就好似一个社区去 build up 佢哋嘅设施啊或者需要啊咁样嘅。咁嗱 ，Albert 头先讲到你大概系30岁嘅时候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去做 Winnipeg 嗰边啦。咁当时你嘅工作又系做啲咩嘅？
0: 我当时一入去咧都系管理阶层，不过咧就系低啲嘅管理阶层。
1: 嗯，
0: 咁咧就系、是、带领一队人呢就是、又是做生产，
1: 嗯，
0: 就做当时呢我哋是做边样嘢呢，做Hydro-Québec 佢就起緊，所以佢有好多电脑要喺度係特别设计嘅，嗰间厂就专系同佢哋我哋做电脑嘅，都相当高级，即係同埋相当高技术性嘅地方嚟嘅。咁我有班同事喺度，大家系通常都系用手爱嚟做，唔系用机器爱嚟，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样嘢都系嗱。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见到线路板噶啦，线路板里边咁啊有唔同嘅零件喺度， 咁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1: 即系博

0: 線啊，搏嚟搏去，
1: 唔止搏線喎、啊，一粒豆兩粒豆，呢又呢度有粒原子粒，呢度有個阻力，呢度有個電容咁樣，你仲要插啱佢嘅，
0: 即係裝嵌一啲電子版嘅儀器。
1: 跟住咧就係過石路，咁然後跟住就做試，即係都好多繁複嘅工序。不過我發覺咧有樣嘢係可能嗱，當時嗰間工廠係冇。已经是没有工会在这里的、就算是这样工人方面呢都是似乎是没有在香港方面那么拼搏的准时上班准时放工够钟就拜拜抌低啲嘢好准时的譬如四点钟放工看看够钟四点突然之间见到啲嘢摆低晒咁你知道咩事啦？
0: 放工
1: 吓、啊，放工。咁呢个文化咧，我初系未融入嘅，就要学嘅。因为我心谂，喂，你唔系咁啩？咁我原来就是真系咁嘅。
0: 阿哥，
1: 咁你就开始系点样咧？系希望咧，我亦都开始做咧，就系、是、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是真的听下他们说的看看他们怎么做。因为这些 是当地文化你不可以就这样走入去。我是你的新 boss, 我叫你不要开始这样做。得你想有麻烦嘛 你就可以拿这些麻烦。如果不是你就慢慢改咯。即是
0: 开头一来到都要适应一下这里、那个工厂文化。香港的工厂文化就已经很熟悉了。
1: 没错。
0: 即是做到三十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这样的阶层。一看个 system, 大家好像一家人这样、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河啊又即是周围的环境准备好又给他们听收音机啦那时工厂听、天空小说那些嘛。那来到这里就唔同晒㗎喇即係夠鐘就放工。
1: 冇錯。
0: 坐你都傻。
1: 咁仲有嗱你要记住呢度啊嘅劳工規矩方面呢就係、是、每一日要有两个 coffee break 喺度㗎喎。朝头早同埋晏昼通常就算15分钟不过15分钟好多时呢唔係准嘅。咁啊即係有前面。
0: 16分钟啦可能係20啦咁。
1: 咁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0: 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1: 吓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系唔可以同外边我嚟比较，所以结果就将慢慢引入，同佢哋讲，俾啲新嘅谂法俾佢哋。结果咧，都我认为都到我离开嗰间厂嘅时间咧，大概两三年之后离开嗰间厂咧，佢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工人系肯合作多好多，有嘢问下，而且对品质。最重要的一样嘢嘅保持就好好啦。
0: OK， 咁即系喺呢度即系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1: 系三年之后咧，咁工厂话俾我听，嗱，咁我哋咧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咧？咁佢因为咧，我哋要将间厂搬翻嚟温哥华。不过呢我们就不可以请你，因为为什么呢？你过来我们是会请你，但我们不可以用钱用公司钱来调你走。我说 OK 啦，我说你给点时间给我，他说我给一个月给你啦。好彩呢当时我来到了之后我也明白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即是联络，咁我系揾商会啦，同埋其他嘅机构系同行嘅，参加佢哋嘅活动，参加佢哋嘅聚会，咁喺嗰度广识多啲人， 咁我就好彩，两三个礼拜之后，有人话：哦，你啊，你要搵工作啊？得，过嚟我哋度啦。咁，
0: 嗯，咁继续就留喺 Winnipeg 咯。
1: 系啦，
0: 即系仲未过嚟温哥华嗰时候，
1: 唔走得，咁又唔掂，咁又做咗一阵，做咗又两三年之后，发觉咦，我都应该有啲多啲晋升嘅机会啦。咁啊，有啲工搵人嘅。我开始认证下，诶，又俾我好彩、啊，又揾到，所以咧有样嘢，你话我系识做工厂咧，除咗咁之外咧，我实在真真实实系点样，系识用人做嘢，因为我系做过好多种唔同嘅厂，
0: 嗯，
1: 电子厂啦，系另外咧就系做。战舰上面的电脑又是一种电子厂、
0: 嗯、
1: 另外跟着就不是了，就做什么呢，就做、在药物方面做那个、叫做 medical device， 那个是很高科技的医学上面的东西、
0: 嗯、
1: 又是我又有机会用来做领导。最后呢就还好玩，就是做什么呢，做印刷、
0: 嗯、
1: 影相和做戒指一起，是一间大厂来的、
0: 嗯、
1: 有三个不同的厂的，即是 不同 的 format 那个 product
0: 的、那个 product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又有得玩的，就是校刊。初初佢点解佢请我咧？又佢哋同我讲：，诶，你过嚟帮手啦！我哋咧次次啊，到时要交货就交唔到货嘅。咁你要记住，做校刊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咧？实在你生产嘅一部分就喺学校里边，就系啲学生嚟嘅。咁佢哋咧就有佢哋嘅最紧要嘅嘢，读书啦，要嗰样嘢。你照佢写啲嘢喺个校刊度，佢系咁样做下嘅啫，你搞唔掂噶。咁你就要准时谂下点样，我嚟加冕佢，勉励佢，俾晒啲资料俾你。咁你然后先有得印噶嘛。咁如果唔系，你点做咧？咁我喺内部咧，你又要讲啦。咁结果咧？我就当时呢就找了个方法，就是大家明白自己的处境咁点，我就话嗱 ,A 学校我哋应承交货几多，现在进度几多，贴晒喺埲墙度㗎，全工厂大家都知道㗎。
0: 嗯。
1: 咁嚟讲就睇下睇下，我话嗱我哋试一次，俾啲 surprise 俾我哋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大家讲好咗，啊，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啊又真系准时交货喎。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唔准时交货，点样大件事呢？佢哋一到放暑假唔见晒人啦。
0: 嗯，追唔到啦。
1: 啊，
0: 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间厂，你就已经好似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那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1: 冇错。
0: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
1: 嗯、
0: 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校刊可以准时出货，
1: 冇错。
0: 呢、这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
1: 系。
0: 所以令到你觉得，即系你一路以嚟做呢个厂嘅行业都系好游刃自如嘅、
1: 嗯，
0: 都可以 handle 到啦。咁啊嗱，讲到呢度，因为我知道即系喺 Winnipeg 做咗厂都有几十年啦，咁样先至退休嘅，但系中间。都曾经在五十岁的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的，不过这个我们转头回来又听一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转头回来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是啦， Albert 梁栋才刚才讲到说即做厂就已经是很熟手了，咁但系去到人生五十岁嘅时候，你都系面对一啲问题啊！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发生咩事啊？
1: 我认为嗰个咧系我人生最大嘅挑战， 啊，咁又系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揾到我出嚟去见佢。嗯，唔系几好喎，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佢同我讲，佢话无论如何，我都要讲俾你听噶啦。我哋咧最近同你做咗一个 test， 系照 X 光嘅。因为你话你食嘢咧，好似有啲嘢啃住喺喉咙度嗰样嘢，我哋同你睇过呢个问题嚟，好唔好彩咧？原来你食到咧有一个瘤喺度，嗱系良性恶性未知，但系我哋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爱嚟去要爱嚟解决呢件事嘅。OK， 我话冇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系。已经有初型的电脑，当然那时的 internet 和那时的 portal 未有发展得那么好，但是我已经开始四围抄嘢。喂，那我现在怎样的，自己要对自己讲，那我啊觉得这个时间呢还未是惊动我家人住先，我给几日时间自己做了一些嘢先，然后先正好好地同我太太讲，因为非同小可嘅。结果越睇呢就越发觉好严重嘅事。因为呢个病啊食道瘤呢係相当容易致命嘅。点解佢唔係话真係特别嘅嘢。而当如果佢有 cancer 嘅时间呢，好多时係末期嚟㗎。即係你唔察觉得到佢会喺嗰度。所以生還率咧都相當低，我 OK， 咁得，我睇下我自己點做。咁喺 Winnipeg 度咧就有四，大約有四間大嘅醫院喺度啦。咁我開始就探訪每間醫院啦，問下佢見佢醫生，我有咁嘅嘢啦，我家庭醫生話俾我聽咁嘅嘢，你哋點啊？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想問下你哋做過幾多同樣嘅？案例嘅，你有几多做过几多？佢哋话俾我听，话我哋好少嘅啫。因为点解咧？原来食到瘤咧系亚洲人同埋非洲人嘅男人系多嘅，但系其他白种人系冇咁多嘅。我 OK， 咁啊，咁唔系几好喎。咁我再谂谂，但系当时咧，我有一个好好嘅老板，佢喺明尼苏达州嘅。即是我们的公司在明尼苏达州，他说 Melbourne 你不要这样，他说不如你落来医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 Mayo Clinic。 Mayo Clinic 呢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院来的，当时很多时候有些美国总统都去那里来做手术的。我说好啊，那等我想想他啦。我跟住呢就要讲真相俾我太太听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嗱呢个嘢呢係已经唔係喺我哋手上嘅嘢。喺我哋手上要做嘅嘢就係设办法搵到最好嘅机会俾我自己。驚好怕好唔係可以接受㗎。要係冷冷静静睇下点样做。咁样第一件事我哋搞好晒我嘅遗嘱。另外知道我哋，如果我系咁唔好彩，系过唔到，咁你哋会点做咧？你哋嗰样嘢，我会照顾好晒你哋先。咁啊，大家讲好咗喺律师楼度做好晒啲嘢。咁啊，好啦，过咗几日之后，落去明尼苏达州睇佢哋医生，去到佢话当时星期一。咁佢太太睇咗，系话你现在系有咁样嘅嘢，我哋已经同你照顾晒 MRI 同埋嗰样嘢噶啦。我哋赞成你咧，就将佢割除咗啦。当时嘅手术就系未做微创嘅，佢哋要用即系开咗刀。
0: 开刀。
1: 咁佢话我话几时做咧？佢话星期三就得噶啦，即系话星期一可以啦。
0: 好快。
1: 星期三做噶啦。咁佢话。
0: 好似剪头发咁
1: 啊！啱，因为佢话呢啲嘢唔等得噶。 咁但系嗰啲医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啦，唔好彩啦，有好多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0: 嗯，但系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1: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哦、见咗好多人才，
0: 落咗美国
1: 系啦。咁佢哋摆我上手术台八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嚟。OK 啦，
0: 冇事。
1: 咁佢话跟住咧，佢就俾我睇个报告。佢话你咧就算好好彩，因为我哋同你割咗嗰度去咧，睇到系冇 cancer 喺度，只不过系一个肿瘤嚟啫。OK， 咁啊，结果咧，我第二件事赶住要做咧，就系、是、行路。点解行路咧？因为我知道咧，通常。有咩问题一个人会死呢，就是 pneumonia， 即是话是喺个肺度有积咗水喺度。点解呢，就是呼吸唔好。咁你要行路呢，你就帮助晒各样嘢。痛到挑起都继续去行。我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怕死，咁就行啦，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翻好多咯，咁又继续翻工啦。呢、這个就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啦。
0: 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即、就、系、是、好似跨过咗一个死门关咁样，
1: 系
0: 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1: 系
0: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啊。
1: 系啦，
0: 讲埋呢个
1: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啦。
0: 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1: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同埋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嘅工作，
0: 嗯，
1: 咁话两个人一齐揾到咁嘅工作咧系好难嘅。我哋忍耐一啲啦。嗱，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同我太太讲。你去温哥华买间屋先，
0: 嗯，
1: 咁即系话我唔呃你噶，
0: 我唔会走咗去噶，
1: 唔会话到时话唔制啦，咁你买咗佢，咁然后我哋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落去，咁真真正正，当时咧公司有改变，系俾其他嘅公司买咗，而佢哋喺。高有即系有一级高层嘅，全部唔需要。我话啱啦，呢、這个时间系我啱啱我退休嘅时间，咁啊马上退休啦。
0: 嗯，
1: 真系答应咗我太太嘅嘢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咗嚟温哥华啦。
0: 系边一年过嚟温哥华记唔记得？
1: 系请先2004-05啊，好似系。
0: 2004-05年到就嚟温哥华啦，即系喺度都20年啦，超过。
1: 吓，冇错啦。
0: 嗯，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1: 咁我就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咧？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
0: 嗯，
1: 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0: 身体健康最紧要。
1: 系啦，冇错啦。咁你点样咧？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喎、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有问题噶啦，
0: 又唔得系啊。
1: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嗯，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佢就同我讲，咁佢哋咧，然后我哋喺度同市政府斗争紧佢哋嘅松龄。OK 啊，咁我咪同你哋一齐去玩啦。咁跟住咧，一样就连到一样，咁咧就俾我入咗社区中心度，即系现在所谓公园管理嘅其中一个社区中心度。佢哋咧就系有社区自己本身嘅组织，同埋公园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间社区中心嘅。
0: 嗯，
1: 咁我就系入咗去嗰度做嘢。
0: 嗯。 跟住有机会就係、是、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4: 係啦，
0: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4: 係啦，
0: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係关于退休啦，而家即係得退休，但係都退而不休，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鍾意，係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首歌呀？
1: 呢首歌叫做 My Way， 是 Frank Sinatra 唱红的。我认为呢，我是很仰慕他们是可以讲得到的，也做得到这样的。
0: 嗯，好，今天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讲了他的经历的。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的了。多谢你接受访问。
1: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呢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啊同埋成长啦、啊、甚至发展嗰方面都好紧要㗎喎。但係呢即係当嗰个专注力唔够嘅时候呢，咁又会衍生出有边啲嘅问题呢？家长呢又可以点去应对啦，又有啲咩方法呢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呢？今日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鸿医生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4: 诶、Linda 你好。
1: 好啊，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咧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 ADHD 专注力不足啊？
4: 好啊，多谢你揾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咧，ADHD 呢个咧，究竟系咩一个病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系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系一个病嚟嘅咩？咁但系我哋要谂翻，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话 ADHD 嘅咧？我哋睇翻，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嘅医学历史咧，都从来冇人讲话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呢个病嘅。咁系咪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发明嘅病咧？咁就系呢啲好多人提出嚟嘅问题啦。或者我哋从历史讲翻啦，咁以前究竟呢啲细路仔存唔存在咧？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话佢蠢呀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即唔係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呀或者特别坏嘅，而係根本佢係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諗係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係特别活跃㗎喎，佢哋通常係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搵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陣时呢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呢就係发明咗一个名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係轮到而家呢都仲係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多动症咧其实只系佢个病嘅其中一个病征，亦都唔系每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动呢个部分噶。咁所以慢慢转变咧，佢哋将个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实包括乜嘢咧？就系专注力缺乏，佢哋将个专注力嗰个问题摆喺头位。咁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係个多动嗰部分呢就放喺后面。咁其实点解咁样呢？就係、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 有啲叫 ADD， 咁就冇咗个 H 啦。咁即係话呢呢啲专注力缺乏嘅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好活跃，但係唔係所有都咁活跃嘅。咁呢就自从係美国那里开始承认了它是一个病之后呢，它就入了我们的即是美国的一个病理学大全里面成为一个正式的病。所以我说很多人即是曾经都拗过究竟这个算不算病，因为我们见到小孩子曳一点啊活泼一点啊，那我们没理由说它有病啊，是不是？那直到开始发觉这些小朋友呢的确是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障碍，而需要大人啊或者医生去帮佢哋嘅。咁所以慢慢，因为你如果要医生去帮呢，好坦白讲，喺我哋北美洲嘅验疏医疗制度下面呢，你要叫一个病你先可以睇医生㗎喎、
1: 啊。
4: 你如果唔算病咁就冇得睇医生。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况呢就入咗病啦。
1: 是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呢？其实一般呢发病嘅时间呢系几多岁呢？
4: 不如我哋讲翻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呢？咁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咧，如果你睇进化嚟讲吓， 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呢？如果进化论系呢啲有 ADHD 嘅人，咁佢应该慢慢慢慢就演变到冇咗噶啦，系咪？咁但系你睇翻嗱，如果我哋而家系一个原始嘅人喺个月洞入边生活嘅，
1: 系
4: 咁咧就佢两个人出咗嚟啊，两个人都睇咗朵花，大家都系好专心咁睇住朵花。咁但系有只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边个咧？有 ADHD 嗰个啊，定系冇 ADHD 嗰个咧？
1: 梗系食咗冇。不是、哦、因为那个走了嘛已经。
4: 是啦。
1: 所以他没事的。
4: 没错啦。那么老虎是吃了没 ADHD 的人、嗯。因为他太专心了，他都不知道是老虎来。而 ADHD 的人呢，他因为即是你知道 ADHD 小朋友都是周围跳啊，很 distractable, 即是很注意周围的环境。那如果有老虎来的，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了。那所以呢，如果你在进化论里面，你应该说话，那应该所有 ADHD 的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啦。咁其实又唔系错得晒㗎喎。嗱、
1: 嗯、
4: 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动物下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会点做呢？佢担低个头食下草，佢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食下草，又担个头。知唔知我哋啲 ADHD 个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就望。
1: 都唔系好专心咁啦。
4: 系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啊嘛咁。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1: 啊？
4: 所以你要知道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
1: 嗯、
4: 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实呢，我哋就而家知道个理由系乜嘢㗎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呢，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返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多专注力㗎？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呢，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㗎。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这个前额的功能呢，我们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即是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紧要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就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或者我哋
1: 唞唞先啦，
4: 唞先
1: 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都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啊讲到啦，无端端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4: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
1: 嗯，
4: 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咁就冇人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噶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嘅。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1: 即系做咗厂长啦。
4: 系啦，咁、
1: okay、
4: 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嘅。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

0: 我回到家，我太太问我喂，你有没有看到那件衫那只颜色漂亮不漂亮，我说有什么我都没有看到。那你明白不是我没有记忆力，而是因为我专注在这条路上嘛。
1: 是
0: 、所以专注力和记忆力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不专注那样东西，你就很快不记得了。所以你们很多时候话了叫他不要这样做了，为什么他又是会再做呢？就是他在后面就不记得了。那这个又是其中一个问题啦。那我们可以讲一下究竟 ADHD 有什么病症啦。他的病症我们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不专注啦，因为那个是个名字的原理来的。那一个呢就没耐性。没有耐性呢，其实个成因都很简单的，就是他一路都要有刺激给他，一路都要有给他做。你不可以只会做一样很闷没兴趣的事，那他就很没耐性的了。那这个呢又是即是你会觉得他所谓一个病症。那第三个病症呢就是冲动。那冲动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事呢他就不会想后果的，想到就做了。那也都是因为没了个管理系统啦。那这三样东西呢就会引起很多障碍出来啦。譬如他冲动就是个妈妈说是啦，叫了他不好，听日又继续做了。那你问回他呢，他知道不好的话回来跟他，哎呀是呀，我记得不应该这样做，不过我那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咁就係呢个叫做冲动，因为你冇諗过妈咪就咪话咗唔做得㗎啦，你就照做。咁你再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咁你明白个道理啦，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呢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呢，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头先都问过。咁嗱，早期呢我哋就觉得ADHD 多数是男仔的病的，不知道为什么，即是男仔是衰一点曳一点的。但是现在发觉呢就不是、就因为我们现在讲专注力不是讲多动，多动事实是男仔多一点。所以在学校里面呢男仔就会喐喐下跟隔壁倾偈啊捣乱啊，先生当然不高兴啦。所以先生第一件事会捉住那些男仔来说他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呢他不专注他不会这样的。啲女仔可能话俾我听啦，佢哋咧就会游魂啦，喺度发白日梦，咪坐喺度乖乖地发白日梦。佢冇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佢坐喺度好乖。咁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系一样有问题嘅，就唔会话男仔多啲，女仔少啲。平均嘅发病率咧就好难计嘅。咁通常人哋讲就係5-10%，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啊，呢个係冇乜意思嘅。因为专注力係同一个人高度啊嗰啲差不多。
1: 佢有唔同嘅。
0: 即係话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即係唔係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係高人边个係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係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通常喺统计学嚟讲啦，就系3%以外咧，我哋叫做同普通人一样啦，系咪？咁即系如果你个高度系矮个3%嗰类咧，你就话佢矮啦；高个3%嗰类，你就话佢高啦，即系超高啦吓。中间嗰啲叫做正常啦。咁喺 ADHD 一样，因为佢个人的专注力是一样在直线的，由0-100分都有的。那如果你说条线是 3%， 那你得出来的统计不是 ADHD 是 3%， 其实我们做医生都很明白的。很多这些病你问我的发病率，我就说 3% 不会坐到去哪里。那如果你明白的道理，你已经很容易答这些问题。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讲一下，譬如为什么会有 ADHD？是我吃错嘢啊，我大肚嗰时跌亲啦，
1: 遗传啦，咁
0: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啦。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嘅遗传，即系唔系话爸爸有埋细路仔一定有咁简单。佢咧就一个好多因子影响嘅遗传。即系话咧，我哋只可以话喺个人嗰个 population 入边，即系人群入边咧。他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小孩有的成的机会率呢是非常高。高到多少啊？有些人做的统计说高到 80% 是比糖尿病都要高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也是遗传，也是多因素遗传， 咁变咗

0: 多的病啦。咁但係 ADHD 係仲高過糖尿病，咁你諗下佢遺傳嗰個機率係幾高咧？嚇、嗯，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咁奇怪，如果個細路仔有 ADHD， 你問下個父母其中一個。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个
1: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0: 或者佢都唔知，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啊。
1: 明白
0: 啊，咁、咧就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呢个 ADHD 系点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1: 系
0: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的。
1: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0: 诶、唔系，哦呢、这个系最高级的。哦。咁但系边四级呢、就一二三四。
1: 系。
0: 第一级咧就是、最易诊断嘅。咁、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呢就是黑同白嘅。
1: 嗯。
0: 啊、即系如果黑同白嘅，咁样好容易诊断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呢、这个唔算病啦，但系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子系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当然我哋唔系话100%，但系97%都。知道男仔女仔，咁一个三岁嘅细路哥都分到男性女性，咁、都唔使医生去诊断噶啦呢样。咁、有啲咩病又系好似系咁样样嘅咧？咁我举一个系单一基因遗传嘅例啦，就是、我哋平时讲嘅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症咧就是、因为佢第21条染色体咧就多咗一条出嚟嘅，咁咧就好容易诊断嘅啫。如果你怀疑佢系咧，你做一个基因检查，咁出嚟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冇得话。20%系啦，30%系啦，有几多啦？唔会嘅，咁就系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嚟噶。咁、其他仲有就系、譬如讲你话你一个截肢，即系断咗只手，咁、你一系断一系唔断噶，唔会话断一半啊，或者断四分一啊咁。
1: 系
0: 吓，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于第一类，就是、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咁、咩叫第二类诊断咧？咁就例如咧就系、普通我哋都知道嘅系。譬如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呢啲入于第二类啊，都叫做简单。点解呢？因为第一，你有个客观嘅检查。为咩叫客观检查？譬如我话血压高，我揾个血压计量咯。咁你去揾 A 医生量、B 医生量，你去揾爸爸量、妈妈量，个结果都差唔多一样啊，啱唔啱啊？咁所以有个客观嘅检查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咁虽然血压高啊、糖尿病亦都系有一个 curve。即是话有有啲人低啲，有啲人高啲，但系咧，我哋通常都有啲专家咧就会画一条线俾我哋、
1: 哦，
0: 但系大家唔好奇怪，嗰条线会喐，咁、
1: 哦
0: 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听到，譬如以前讲血压高，咁以前我哋话140就以上就算血压高，而家变咗135咯，就系迟啲130咯，咁点解会变一个病？就系啲专家出嚟做个研究，佢哋话哦140以上咧，我哋要注意啦。咁而家就話我140唔得，我130就要注意啦。咁所以條線都喺度變嘅。咁但係佢都入於容易嘅，因為你度個血壓一次唔得，你咪讀5次咯。咁你終於就知道佢個血壓幾多，咁你入於又冇血壓高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入於第二類。咁第三類係乜嘢咧？第三類咧就係、是、你冇一個客觀嘅檢查嘅。
1: 哦，
0: 即係你要聽，因為好多病徵，例如你話痛。咁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咧？冇噶喎，真系
1: 点痛法又唔系好难形容嘅，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嘅啫。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系1到10入边几多啊？咩话17？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嘅。
1: 系
0: 你而家话啊，我依家痛到8啊，咁又唔系，你得6啫，咁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
1: 嗯，
0: 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迟啲就可以即係因为呢个佢虽然係有一个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但係佢起码嗰个病人会话俾你听佢有几多，而且嗰个资料係得一个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叫。
1: 哦，
0: 听唔听明啊？即係话即係嗰个病人话7就7咯，你唔可以话佢错㗎嘛。咁、变咗都相对嚟讲係简单啲。咁而且你话佢7，咁你咪用7嘅方法去医佢咯。譬如话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马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药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药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好紧要，系
0: 咪？
1: 好，咁梁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个。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atek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0: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系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嗱，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啊，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系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难咧，就系嗰个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问题，系要啲观察者话俾医生听，佢系有咩行为唔好唔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个观察者嗰个观察咧系主观嘅。我哋最常见到系咩咧？老师讲咁。家长讲咁啊，如果系一样咧，咁就我哋医生好易做啦，因为你就信晒佢哋就得啦。咁但系如果系老师讲同家长讲唔一样咧，个医生就好麻烦啦，吓，因为呢个常见添。因为要明白就系老师观察佢咧，就喺个班房入边，
1: 系即系上堂嘅时间
0: 要求，
1: 系
0: 家长观察佢咧就喺屋企一个细路仔周围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佢系会有差别嘅。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医生点算呢？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因为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1: 冇错，
0: 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呢？你咪搵几个评判咯，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噶嘛。咁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准确好多咯。咁但系我哋限于咧，得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咁就一个。如果一个对一个话有，一个话冇，咁你点算咧？
1: 即系所以都几难噶。
0: 咁所以医生其实就要尽量攞多啲观察者嘅资料。如果可以嘅话，譬如除咗学校老师，我哋会来问，譬如有冇钢琴老师啊？有冇补习老师啊？或者佢嗰、那个体育个老师啊，足球个老师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资料加埋，就等于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容易啲去话，喂，究竟你有几严重咯？系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点解 HD 入到第四类咁难处理嘅问题，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为冇分数啦，因为你冇一个客观，咁老师可以俾一个分数，家长可以俾个分数，咁我哋只能够统合一个分数。咁好多时啲父母就好简单咁问，佢有定冇啊？因为你冇分数，你又冇专家画一条线俾你话70分就系有，咁我哋好多时净系可以分严重、中度、轻度，咁若可分到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画一条黑线，呢边系有，嗰边系冇咧，其实冇一个医生系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长原谅、明白，咁佢就唔好话我仔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系咪？
1: 冇得绝对嘅，
0: 咁所以仲有就系、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唔使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咯？咁醫生其實都有佢作用嘅，雖然醫生喺診所度就觀察唔到老師同埋家長觀察咁詳細，但醫生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要排除其他問題，呢個先至係醫生最重要嘅嘢，就唔係話佢有冇呢啲事，係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HD。
1: 例如咧，張
0: 例如好多嘢㗎，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又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因为一个人睡得不好，朝早的精神就不好的啦，专注力都不好的啦，这个是很常见的。第二，譬如有些什么呢？譬如有些是营养不好啊，贫血啊，或者甲上腺高啊，他会咋咋跳，很活跃啊，很紧张啊，都得的。这些病呢就要医生去分别了，就不可以依赖个老师和家长去分别。所以医生都有一个作用，就唔系话医生去，有啲妈咪就以为佢带个病者嚟到个诊所，医生啊望下佢话系啊，佢都几活跃，系啊，佢都唔系好专注。其实唔系，医生嘅工作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佢排除晒其他原因啦。而家老师又话佢有嘢，家长都觉得佢有嘢，咁其实佢都系算有嘢啦。 咁样诊断出嚟嘅。咁你话算唔算第四类啊？真系非常之难啊，
1: 都几难嘅吓。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佢又可以有啲叫共发症。
1: 哦，
0: 咩共发症咧？就系如果有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有焦虑性，佢有嗰啲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系特别多嘅。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发症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呢啲又系医生需要做嘅嘢啦，吓。咁另外就我哋
1: 改善啦。如果真系有呢个 ADHD 嘅话，咁点算好咧？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咧？
0: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咧，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咧？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吓，就系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噶，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
1: 跑嚟跑去咁样，
0: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系唔系我而家有肺炎，我要食抗生素咁简单，而系有冇影响佢？
1: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即系坐唔定啊，专注力不足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嘅学业啦。嗱，家长嗰方面当然就哇，好想佢即系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咯，梁医生。
0: 系啊，呢度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吓。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三个病征啦，我就归纳嚟讲咧，每个病征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嗱，比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咁唔专注好简单啦，就是、你坐喺度游魂啊，或者唔听老师讲嗰啲学唔到嘢。嗱，呢个叫学，唔系佢蠢，唔系佢唔叻，而系佢老师讲完佢都唔知道，系咪？
1: 系。
0: 咁呢个学唔到嘢，咁啊成绩梗系唔好啦。咁如果佢系冇耐性，又对佢有咩影响咧？嗱，我就话咧，就通常对考试嘅时候会出现啦。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佢妈咪日日喺佢屋企操十条题目，啊，佢知道老师会出咩题目啦，当佢吓嗰十条咪操到佢眯埋眼都识答噶啦。咁佢翻到学校考，佢得翻七条啱，三条错，你知唔知点解咧？
1: 点解咧？熟得滞啊！
0: 大意错，大意错，好多有呢啲小朋友嘅父母，佢会话俾你听，系啊，佢好大意噶，明明识嘅佢都会做错噶。呢、這个就系 ADHD 其中一个病征咯。但大意错咧就系考试就弊啦。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嘅，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嘅，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好啦，咁讲到冲动啊，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系啊，佢学校入边冇朋友噶，会唔会系自闭啊？咁我同佢解释唔系，嗱，同自闭系两回事。自闭系咩嘢咧？系佢唔想同人沟通啊，佢唔中意同你玩。ADHD 嘅小朋友咧，佢好想同人玩，但系人哋唔中意同佢玩，因为你咁样冲动啊，譬如你会拱人啊，你会发脾气啊，你会闹人啊，你会打交啊，咁大部分人都唔同你玩啦。但系 ADHD 嘅小朋友咧，佢都有啲特别嘅，同譬如话自闭唔一样，佢系有一两个好朋友嘅，因为一两个朋友能接受佢呢样嘢，咪同佢玩咯。或者佢哋自己都有啲 ADHD 啦，咁所以佢唔系冇朋友，佢即系少啫吓。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亦都会影响佢啦吓，社交方面。咁所以如果佢嘅影响系严重嘅，影响到学校老师真系要见家长啊，要睇医生啊。咁嗰啲我哋一定要处理啦。好啦，咁佢讲到处理啦，咁处理有啲咩方法咧？咁啊，归纳如两大类。咁边两大类咧？就第一个咧，就系、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药物啦。亦都大家最唔中意嘅就系药物啦。
1: 系。
0: 咁所以剩低落嚟咧，就好简单啦，就叫非药物啦。咁但系非药物嗰边咧，就大概复杂啲，因为咧佢要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做。亦都是一个不容易做的方法。什么叫做非药物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医生觉得呢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 咁亦都有啲方法咧，就喺分老師同家長可以做嘅。
1: 嗯。
0: 咁老師咧，通常佢哋學校都有教佢哋噶啦。如果遇到啲就ADHD 嘅小朋友，你應該點樣幫佢呢？大致上咧，老師都有，譬如係佢哋會有啲所謂 fidget toy， 即係有嗰啲玩具俾佢揸住啊，等佢成日有得喐啊。甚至我見過有啲筆咧係兩頭一個重嘅，咁佢個轉啊轉啊咁樣轉筆，你見到好多人都喺度轉筆噶啦。其實都係俾佢一個 fidget， 即係俾佢有啲嘢做。就不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咁即係唔係醫好個病，但係起碼減輕佢個病徵同埋個影響。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個先生會俾佢坐第一行啦，咁變咗個醫生成日睇到佢啦嘛，佢唔會坐匿埋喺後面亂咁嚟。咁呢個亦都係先生可以做嘅一個方法。咁有啲呢亦都會先生會俾個 timer 佢，即係等佢可以等，你等三分鐘，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鐘，咁佢要睇住個 timer 三分鐘夠，咁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咁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系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i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1: 干扰
0: 咗吓。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就可以減少咗呢個干擾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係啲老師度學翻嚟嘅。佢咧就有啲凳咧就可以搖下搖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來都坐張凳度熬下熬下，咁索性俾張可以搖下搖下凳佢坐啦，起碼好過佢跌咗落地下。
1: 咁
0: 呢啲
1: 就
0: 我都係跟啲學校老師學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長點做咧。就是将一些很长的功课，譬如他有个功课是要做半个钟头的，他做不到的那么长，是不是？那你就要斩件了，就分开了。那你看着咯，通常五分钟十分钟到他开始没心机了，抬着个头在游魂了，那你说算了，你再逼他都没用了，那你就放他出来，我现在给你行去十分钟，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有个
1: break
0: 了，是啊，但是你一定要回来继续你做的事。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1: 咦，咁有期望啊！哎呀，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0: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1: 咁几好啊！呢个
0: 做完佢
1: 几好呢个方法，呢家长要学啊！呢个
0: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系叫行为治疗。
1: 嗯，好啦。
0: 梁
1: 医生，行为治疗，我谂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行为治疗吓。OK， 唔该。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5: ，Unforgettable。
4: 扰梁三日西曲情
5: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寄心声
5: Unforgettable。
6: 阿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的智力，
8: 考考我的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你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什么东西的
0: 呢？好啊，好啊。咁咧就行为治疗咧就系非药物入边唯一真系有效嘅治疗方法，因为之前我哋讲嗰啲咧都系帮助减轻嗰个即系喺学校嘅骚扰啊，或者同佢造成个功课，你绝对唔可以变咗个细路哥嘅。
1: 嗯。
0: 而行为治疗嘅目的咧就是、希望改善咗个细路仔嗰个行为嘅。咁但系行为治疗有一个好大嘅障碍咧，就系、是、第一好花时间啦，因为你唔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咁去帮佢改一个人嘅行为嘅，行为治疗系要好长期，我哋讲紧断年计咁去做嘅，咁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咁而行为治疗亦都系非常之难做嘅，就系、是、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吓。咁、啊、虽然你系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但系如果你咁简单讲咧，就好似系一个教细路仔平时，譬如话佢唔听你话，应该点做啊？你有掌啊，有忽啊，咁简单嚟讲咧，咁啊个人都识讲。但系你做嗰阵时咧，系咪咁容易咧？咁肯定就系比较复杂啲。咁唔系个个都能够请到专业嘅人士帮你做噶吓。咁、啊、所以咧，通常我哋都系依赖父母啦。咁但系如果父母好忙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咧，咁未必系啊可以帮到佢嘅。咁虽然有呢啲种种限制，如果可能嘅话，我哋好鼓励嗰个家长係帮呢个细路仔做呢啲行为治疗。咁、啊、如果你想话好简单咁讲两讲呢，咁其实即係包括你要识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因为你而家唔要讲惩罚㗎啦，即係话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后果嘅。咁、我哋亦都有奖励啦，奖励呢就唔系贿赂啊。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唔系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做嘅咧就系、是、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齐解决啦。咁如果大啲嘅细路哥咧，你就可以咁样做行为治疗咧。通常细啲嘅细路哥咧就难做好多嘅啊，因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啊。咁、通常如果你长大咗啦，我哋讲紧系十岁以上嘅细路哥咧。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听你话嘅咧，咁个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为治疗之外咧，咁唯一剩翻咧就系药物治疗啦。
1: 系
0: 啊，咁药物治疗咧，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咧，我哋就唔系咁中意用，反而系大啲咧，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系通常都系。希望藥物同行為治療一起用，就唔好依賴藥物。大嗰啲咧，咁藥物差唔多係最有效、最方便嘅治療方法啦。因為行為治療嗰啲咧，你要睇嗰個病者自己肯唔肯去做啦。你同一個年輕人講咧，就難好多；同一個成年人講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咧，就藥物咧就係、是、快有效，不過佢個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咧，就唔係根治。千祈唔好以为话食一个疗程啊，咁就会好翻，绝对冇呢件事噶吓、啊。你系食紧嗰阵时就好，你唔食咧就乜嘢都冇噶啦。
1: 明白。
0: 咁、所以好明白。咁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药物嗰啲副作用而家都系可控嘅、就唔系非常之严重啊。咁当然都有副作用咧，我哋医生都会调节啦。咁、如果去到要药物嘅时候咧。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1: 嗯，明白。好，咁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即系建议咧，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系要访问下你啦。其实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噶嘛，即系医生嗰类啊。点解你会拣即系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咧？好有兴趣知道啊。
0: 呢个问题咧，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
1: 系。
0: 咁其实咧，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惊血噶。
1: 啊，真系啊。
0: 系啊，尤其是我自己啲。如果我隻手流血咧，我就驚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已經同自己講：，我唔做得外科醫生噶啦，我一定要做內科。咁、內科嘅選擇咧又唔係咁多。咁、咧就我咧就覺得兒科係特別有興趣咧，就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我舉一個例就係、是、有一個新車，如果壞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壞咗，你換咗咧，佢要另外一架新車。咁係幾好啊！你醫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一個好舊好舊嘅老爺車，你換咗呢件零件，佢係咪變咗個新車？唔係，佢聽日就第二件零件爛啦。 即系我唔系老咧，我都系老人家啦吓。咁老人家咧就即系你都好明白啦吓。依一个样又有第二样，咁同埋好多样都系好慢性嘅病。咁就对我嚟讲咧，就即系冇得一个反馈嗰、那个即系效果咁快啦吓。咁、所以我做儿科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见到细路仔咧，如果你帮到佢咧，佢真系可以康复佢完全康复，甚至乎佢本身有一个好严重嘅病，佢而即系啲天生只手冇嗰啲，你帮佢咧。他可以一隻手做到所有人做的事情、你想想如果一个年长的人是没有手你还要教他怎样一隻手做所有的事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做儿科我的 reward 真的非常之大。
1: 是。是那梁先生其实、儿科那方面是几岁至几多岁的病人就称为可以去见儿科医生的呢
0: 这问题真的好。我出道做医生的时候呢儿科是零到十二岁在香港。
1: 零到十二岁。
0: 好容易明白的为什么零到十二岁。你有没有时间听我说零到十二岁是因为医院呢病房是去到十二岁。十二岁以上呢他们一定要分男女。因为你不可以将一个十四岁的男仔和一个十四个女仔放在一间病房。在香港。
1: Okay.
0: 所以呢那时候、做呢就零到十二岁。但慢慢呢香港都开始先进了。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
1: 系咪？
0: 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信唔信啊？就系我个当时个老板啦吓，佢曾经真系讲过一句话同我哋讲，佢话：，唉，儿科冇得做噶啦。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啲预防针又咁好，啲细路仔咁健康，其实细路仔唔病噶咯噃。咁其实而家现实咗噶咯，
1: 唔系
0: 真系细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学生嗰时嗰啲咩白日咳啊、脑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1: 但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啊、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噶喎，系咪
0: 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
1: 就
0: 系佢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
1: 系
0: 咁、但系咧就佢其实佢嗰阵时就系其中一个老板要 expand 到去包括埋年青人。所以他就用这个理由。
1: 喂
0: 好的啦，你再看十二岁以下没病的啦，我们一定要包括年轻人。咁所以来到加拿大呢就真的去到十八岁了。
1: 哦十八岁。
0: 因为他们是单独房的。咁就冇所谓啦，留咗你最多可以一间医院啦。
1: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即系好多谢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啦，其实好详细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个 ADHD 嗰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如果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有呢个情况咧，可能咧即系去睇下医生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系咪？好，咁啊就今日好多谢即系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都希望下一次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嚟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儿科嘅问题，好唔好啊，梁医生？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好啦，拜拜，
0: 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Hello, Albert, 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啊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㗎啦，梁栋才嘅声音。咁啊想认识你多啲呀。其实 Albert 你係喺边度嚟㗎？
3: 我係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2: 嗯。
3: 我係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呢就係、是、到70年代呢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啊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一个月到他就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2: 但当时你初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那时候吗？
3: 不是的。我初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在 Winnipeg 度，也就是我他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度，他说不如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就试下，咁一试就住咗将近30年噶啦。
2: 即系初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3: 冇错，
2: 生活嘅。当时你几多岁啊？大概
3: 我当时系将系30岁过咗啲咁多岁啦。
2: 32立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生嘅转捩点嚟嘅呢一个。
3: 冇错冇错，因为当时就系咁样样喺香港度。做工厂开始同人打工啦，咁睇下睇下又諗下，咦迟啲97又嚟喇喎，咁以后我哋应该点做呢？同太太讲，嗱一系就搵啲小生意做下，不过我向来呢就冇乜胆冒险嘅我个人。
2: 嗯，
3: 咁就不如安安稳稳，如果佢家姐话搵我哋过去加拿大都过去那里发展一下，同埋有机会可以读下书添，都 OK 嘅。咁所以呢我就下咗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初去领事馆，係因为我又係諗定，咦都唔好啦，諗去之前不如试下搵份工，用书信我嚟搵份工睇下点样先。咁写咗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话决定请我吧，如果你嚟就。咁我去上到去见移民官，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话好啊，佢话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吓。
2: 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觉得佢系即系咪有啲阴谋，定系真系好欢迎你先？
3: 我相信一半佢系有啲阴谋，一半系欢迎。点解呢？即系嗰度系冇咁多人移民去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可能佢认为呢可能真心是好的，但亦都可能话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2: 哇！咁其实嗰时系70几年，你已经谂定97年会发生嘅事。
3: 系啊，
2: 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噶。
3: 系我。父母教了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即是说如果你做事你不想长一点呢，有时你自己可能是会撞到麻烦的。所以我可以想得到的事我就想想试试最长是想到怎样，又可以安定了决定了怎么做，这个习惯来。
2: 嗯，即系呢个就系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3: 系啦。
2: 咁啊，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3: 啊，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3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5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4、5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一个或者两个嘅。
2: 咁即係喺女人堆度长大喎，基本上。
3: 啱对呀。咁样呢就係、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呢我係唔可以乱嚟嘅。例如 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2: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3: 你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脚踢噶，唔使踢你噶。
2: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3: 系啦，冇错啦。
2: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3: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2: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3: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系要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咧？工厂里面系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唔同，但系佢哋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咧就好似团结咁样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啊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一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话，两边喺人事上，有啲喺技术上，同埋有啲喺长远嘅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2: 嗯，可唔可以讲下嗰阵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几年代嘛，嗰时系70年代，嗰时香港都系好多工厂噶嘛，初发展嘅时候，嗰时嗰个工厂嘅 system 啊运作啊系点样嘅？
3: 我哋咧就我当时做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黄竹坑香港仔啦吓，即系香港仔附近咧，佢哋已经起咗好多工厂大厦，8层9层楼，大嘅升降机。你是几个拖板，几个大的拖板。
2: 拖板即是什么？
3: 拖板呢就是那些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
2: 西。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的。
3: 没错
2: 了，
3: 没错了。
2: OK， 明白。
3: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只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18至到20多岁咁样啦，就佢哋係有些少嘅学识，识得一啲嘢，但係手脚就好快，眼亦都好好，咁佢哋我嚟做呢啲嘢就唔係重工，人工就相当唔错㗎。咁当时我最记得呢就係我哋成日都睇下，喂隔离厂又请咁多人喎，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呢？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有饭堂㗎喎。人哋要每2个星期、3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喎。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㗎喎。 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系嗰啲工厂嘅工友咧，佢哋就如果佢同你打工，佢就好照顾间厂，佢亦都好认真嘅。咁啊，如果你叫佢加班，大部分都可以会同你加班，因为我哋做嘅通常系运去外国嘅货物。外国的货物通常他们会给信用状给我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信用状呢？
2: 什么
3: Letter of Credit、
2: 嗯、
3: 即是所谓的 LC， 即是由他们开给我们的银行，不是我们到不到手的，他就说我跟你买这么多货是这么多钱，也都要几时落货，谁负责我来给货钱，由哪里去到哪里，即是好清楚好清楚，冇得话转㗎啦。咁啦我嚟俾我哋。咁如果我哋准时落货係啱嘅，咁我 ok 啦，个水货冇事啦。啊你话唔係死啦。唔得准时落唔到货。仲有啊，佢话俾你听准时落货啦，佢俾个日子俾你。船公司可能会话咦唔得喎，我嗰日嗰啲船冇喎。你早三日嚟啦，咁你啊自己知道啊，你唔可以迟嘅，你系可以早嘅。你早嘅时间，你就可以高高兴兴问嗰位买家：喂，你可唔可以改咗张 L C 早过几多？通常佢哋都冇问题嘅，改早就改迟就唔得啦。
2: 嗯，
3: 咁所以咧就系变咗嗰个交货咧系要好准嘅。
2: 嗯，即系嗰个信誉啊，大家可以准时交货系一个信誉，你攞到呢个信誉，佢就会俾呢个信誉嘅肯定俾银行，咁跟住间厂就可以同银行亦都可以顺利啲，
3: 可以借钱啦，可以压，可以压啦。嗱，譬如咁啊，那个信用状嚟嘅，即系一张纸讲咗我哋系要点做，嗰个买家要点做，卖家点做，即系好清楚嘅嘢。咁你攞咗佢俾咗你嘅銀行，俾佢 sorry， 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 俾我，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2: 明白明白。
3: 咁呢樣嘢可以做嘅，呢個都好好啊。點解咧？呢個係所謂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学到呢啲嘢。
2: 嗯，呢个就系一个做厂嘅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亦都听到头先 Albert 梁栋才讲，就系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嘅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嚟呢度打工。其实真系好似 build up 一个社区咁啊，令到个环境好似一个社区咁，吸引到啲人才嚟到你嘅工厂嗰度打工咁。嗱，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听下，我哋听梁栋才讲下，佢喺香港做工厂，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嗰个有冇啲分别喺度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3: 嘿、hey, 你好，
2: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被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0: Hydro Quebec 佢就起緊，所以佢有好多電腦要喺度係特別設計嘅。嗰間廠就係專係同佢哋攞嚟做電腦嘅，都相當高級，即係同埋相當高技術性嘅地方嚟嘅。咁我有班同事喺度，大家係通常都係用手愛嚟做，唔係用機器愛嚟，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樣嘢都係嗱。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見到線路板噶啦，
1: 嗯嗯嗯，
0: 線路板裏面咁啊有唔同嘅零件喺度，咁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1: 即係薄線啊，薄嚟薄去，
0: 唔止薄線喎、啊。一粒豆两粒豆，呢度有一粒原子粒，呢度有个阻力，呢度有个电容，咁样你仲要拆啱佢嘅。
1: 即系装嵌一啲电子板嘅仪器。
0: 跟住咧就系过石路，咁然后跟住就做试，即系都好多繁复嘅工序。不过我发觉咧有样嘢系可能嗱，当时嗰间工厂系冇，已经系冇工会喺度嘅吓。
1: 嗯。
0: 咁就算係咁咧，工人方面咧，都係似乎係冇喺香港方面咁拼搏嘅，準時翻工，準時放工，夠鐘就拜拜，抌低啲嘢，好準時噶。譬如四點鐘放工，睇睇夠鐘，四點突然之間見到啲嘢，擺低曬，咁你知道咩事啦？
1: 放工
0: 吓、啊，放工。咁呢个文化咧，我初初系未融入嘅，就要学嘅。因为我心谂，喂，你唔系咁啩？咁我原来就真系咁嘅。咁你就开始系点样咧？系希望咧，我亦都开始做咧，就系、是、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系真系听下佢哋讲嘢，睇下佢哋点做。因为呢啲系当地文化，你唔可以就咁样行入去。我系你嘅新 boss， 我叫你要开始咁做，得你想有麻烦啊嘛？你就可以攞呢啲麻烦。如果唔系，你咪慢慢改咯。咁即系
1: 开头一嚟到都要适应下呢度个工厂文化。香港嘅工厂文化就已经好熟悉啦，
0: 冇错，
1: 即系做到30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咁嘅阶层啦。一睇个 system， 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河啊，又即系周围啲环境准备好，又俾佢哋听收音机啦。嗰阵时工厂听天空小说嗰啲噶嘛，咁嚟到呢度。就唔同晒噶啦，即系够钟就放工，
0: 冇错，
1: 坐你都傻
0: 啦。咁仲有嗱，你要记住呢度啊嘅劳工规矩方面咧，就系、是、每一日要有两个 coffee break 喺度噶噃，朝头早同埋晏昼，通常就算15分钟，不过十五分钟好多时咧唔系准嘅，咁啊，
1: 即有前16分钟啦，可能系20啦咁。
0: 咁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1: 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0: 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系唔可以同外边我嚟比较，所以结果就将慢慢引入，同佢哋讲，俾啲新嘅谂法俾佢哋。结果咧，都我认为都到我离开嗰间厂嘅时间咧，大概2-3年之后离开嗰间厂咧，佢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工人系肯合作多好多，有嘢问下，而且对品质。最重要的一样嘢嘅保持就好好啦。
1: OK， 咁即系喺呢度，即系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0: 系3年之后咧，咁工厂话俾我听，嗱，咁我哋咧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咧？咁佢因为咧，我哋要将间厂搬翻嚟温哥华。
1: 哦，
0: 不过咧，我哋就唔可以请你。

0: 因为点解咧？你过嚟，我哋系会请你，但系我哋唔可以用钱，用公司钱嚟叫你走。
1: 嗯，
0: 咁我话 OK 啦，咁我话你嗱，你俾啲时间俾我，佢话我俾一个月俾你啦，咁好彩咧，当时我嚟到咗之后，我亦都明白一样嘢，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 即系联络。咁我系揾商会啦，同埋其他嘅机构系同行嘅，参加佢哋嘅活动，参加佢哋嘅聚会，咁喺嗰度广识多啲人。咁我就好彩，两三个礼拜之后，有人话：哦，你啊，你要揾工作啊？得，过嚟我哋度啦。咁
1: 咁继续就留喺 Winnipeg 咯。
0: 系啦，
1: 即系仲未过嚟温哥华嗰时候，
0: 唔走得。咁又唔掂，咁又做咗一阵，做咗又两三年之后，发觉咦，我都应该有啲多啲晋升嘅机会啦。咁啊，有啲工揾人嘅，我开始认真下，又俾我好彩、啊，又揾到。所以咧，有一样嘢，你话我系识做工厂咧，除咗咁之外咧，我实在真实实系点样？是懂用人做事，因为我是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厂，电子厂啦，是另外呢就是做战舰上面的电脑，又是一种电子厂啦，另外跟住呢就不是啦，就做什么呢？就做在药物方面做那个叫做 medical device， 嗰个系好高科技嘅医学上面嘅嘢，又系我又有机会我嚟做领导。咁最后咧就仲好玩，就系、是、做咩咧？做印刷，影相同埋做戒指一齐，系一间大厂嚟嘅。有三个不同的厂的，即是不同的 format， 那个 product 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又有得玩的，就是校刊。初初他为什么他请我呢？就他们跟我说，你过来帮手了。我们呢次次到时要交货就交不到货的。咁你要记住，做校刊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呢？实在你生产嘅一部分就喺学校里面，就系、是、啲学生嚟嘅。咁佢哋呢就有佢哋嘅最紧要嘅嘢，读书啦，要各样嘢。你叫佢写啲嘢喺个校刊度，佢系咁样做下嘅啫，你搞唔掂㗎。咁你就要准时諗下点样我嚟加冕佢，勉励佢，俾晒啲资料俾你，咁你然后先有得印噶嘛？咁如果唔系，你点做咧？咁我喺内部咧，你又要讲啦。咁结果咧，我就系当时咧就揾咗个方法，就系、是、大家明白自己嘅处境咁点，我就话嗱 ，A 学校，我哋应承交货几多，现在进度几多，贴晒喺埲墙度噶。全工厂大家都知道的。咁嚟讲就睇下睇下，我话啦，我哋试一次，俾啲 surprise 俾我哋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大家讲好咗，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又真係准时交货喎。因为如果你唔准时交货，点样大件事呢？他哋一到放暑假唔见晒人啦，
1: 追唔到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间厂，你就已经好似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那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0: 冇错。
1: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校刊可以准时出货，
0: 冇错。
1: 呢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所以令到你觉得即是你一路以来做这个厂的行业都是很游刃自如的。 都可以 handle 到啦。咁啊嗱，讲到呢度，因为我知道即系喺 Winnipeg 做咗厂都有几十年啦，咁样先至退休嘅。但系中间都曾经喺五十岁嘅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嘅。不过呢、這个我哋转头翻嚟又听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嘅时候经历咗啲乜嘢。转头翻嚟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Albert 啊，梁栋才头先讲到话，即系做厂就已经系好熟手啦。咁但系去到人生五十岁嘅时候，你都系面对一啲问题啊，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发生咩事啊？
0: 我认为嗰个咧系我人生最大嘅挑战啊。咁又系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找到我出来去见他。嗯，不是挺好的，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他跟我讲，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讲给你听的了。我们呢最近跟你做了一个 test， 是照 X 光的，因为你说你吃东西呢好像有些东西啃在喉咙里那样的。我哋同你睇过呢个问题嚟，好唔好彩呢，原来你嘅食道呢有一个瘤喺度，嗱係良性恶性未知，但係我哋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爱嚟去要爱嚟解决呢件事嘅。OK， 我话冇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係已经有初型嘅电脑，当然嗰陣時嘅 internet 同埋嗰陣時嘅 portal 未有發展得咁好啦，但係我已經開始四圍抄嘢。喂，咁我現在點樣樣㗎？自己要對自己講。咁我啊覺得呢個時間咧，仲未係驚動我家人住先。我俾幾日時間自己做咗一啲嘢先，然後先至好好地同我太太講，因為非同小可嘅。结果越看呢就越发觉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个病啊，食道瘤呢是相当容易致命的。为什么？它不是说真的特别的东西，而当如果它有 cancer 的时间呢，很多时候是末期来的，即是你 不察觉得到它会在那里，所以生还率呢都相当低。我 OK， 那我睇下我自己点做。咁喺 Winnipeg 度咧，就有四，大约有四间大嘅医院喺度啦。咁我开始咧就探访每间医院啦，问下佢哋见佢医生，我有咁嘅嘢嗱，我家庭医生话俾我听咁嘅嘢，你哋点啊？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想问下你哋做过几多同样嘅案例噶？你有几多做过几多？佢哋话俾我听。我哋好少嘅啫，因为点解咧？原来食道瘤咧系亚洲人同埋非洲人嘅男人系多嘅，但系其他白种人系冇咁多嘅。我 OK， 咁啊，咁唔系几好喎。咁我再谂谂，但系当时咧，我有一个好好嘅老板，佢喺明尼苏达州嘅，即系我哋嘅公司喺明尼苏达州。他说 Melbourne 你不要这样，他说不如你下来医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 Mayo Clinic。 Mayo Clinic 呢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院来的。当时很多时有些美国总统都去那里来做手术的。我说好啊，那等我想想他啦。那我跟着呢就要讲真相给我太太听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嗱，呢、這个嘢咧系已经唔系喺我哋手上嘅嘢，喺我哋手上要做嘅嘢就系设办法揾到最好嘅机会俾我自己，惊好怕好，唔系可以接受噶，要系冷冷静静睇下点样做。咁样第一件事我哋搞好晒我嘅遗嘱，另外知道我哋如果我系咁唔好彩。是过不到，那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那样东西我会照顾好你们先。 咁啊，大家讲好咗喺律师楼度做好晒啲嘢，咁啊，好啦，过咗几日之后落去明尼苏达州睇佢哋医生，去到佢话当时星期一，咁佢太太睇咗系，话你现在系有咁样嘅嘢，我哋已经同你照过晒 MRI 同埋嗰样嘢噶啦。我哋赞成你咧，就将佢割除咗啦。当时嘅手术就系未做微创嘅，佢哋要用即系开咗
1: 刀。开刀。
0: 咁佢话我话几时做咧？佢话哦，星期三就得噶啦，即系话星期一可以咯。
1: 好快。
0: 星期三做噶啦。咁佢话
1: 好似剪头发咁啊。
0: 啱。因为佢话呢啲嘢唔等得噶。咁但系嗰啲医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啦，唔好彩啦，有好多嘅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1: 但系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0: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见咗好多人才，
1: 落咗美国
0: 系啦。咁佢哋又摆我上手术台，八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嚟，
1: 系
0: OK 啦。
1: 冇事。
0: 咁佢话跟住咧，佢就俾我睇个报告。佢话你咧就算好彩，因为我哋同你割咗嗰度去咧，睇到系冇 cancer 喺度，只不过一个肿瘤嚟啫。OK。咁啊，结果咧，我第二件事赶住要做咧，就系行路。点解行路咧？因为我知道咧，通常有咩问题。一个人会死咧，就系、是、pneumonia， 即系话系喺个肺度又积咗水喺度。点解咧？就系、是、呼吸唔好。咁你要行路咧，你就帮助晒各样嘢，痛到跳起都继续去行。我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怕死，咁就行啦。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翻好多咯。咁又继续翻去翻工啦。呢、這个就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啦。
1: 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即系好似跨过咗一个死门关咁样。
0: 系
1: 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0: 系，
1: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
0: 系啦，
1: 讲埋呢个
0: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
1: 嘅，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0: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同埋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嘅工作。
1: 嗯，
0: 我话两个人一齐揾到咁嘅工作咧，系好难嘅。我哋忍耐一啲啦。嗱，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同我太太讲，你去温哥华买间屋先。
1: 嗯，
0: 咁即系话我唔呃你噶，
1: 我唔会走咗去噶，
0: 唔会话到时话唔制啦。咁你买咗佢，咁然后我哋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落去。咁真真正正，当时咧公司有改变，系俾。其他的公司买了，而他们在高有即是有一级高层的全部不需要。我说啱了，这个时间是我啱啱我退休的时间，那马上退休啦。真是答应了我太太的事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了来温哥华了。
1: 是哪一年过来温哥华的？没得
0: 是听先2004-05啊，好似系
1: 2004-05年到嚟温哥华啦，即系喺度都20年啦，超过
0: 吓，冇错啦。
1: 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0: 咁我就已经同我就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咧？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1: 身体健康最紧要
0: 系啦，冇错。咁你点样咧？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喎，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有问题噶啦，
1: 又唔得系啊。
0: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 佢就同我讲，佢哋咧，然后我哋喺呢度同市政府斗争紧佢哋嘅松林。OK 啊，咁我咪同你哋一齐去玩啦。咁跟住咧，一样就连到一样，咁咧就俾我入咗社区中心度，即系现在所谓公园管理嘅其中一个社区中心度。佢哋咧就系有社区自己本身嘅组织，同埋公园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间社区中心嘅。
1: 嗯，
0: 咁我就系入咗去嗰度做嘢。
1: 嗯。跟住有机会就是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0: 系啦，
1: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0: 系啦，
1: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系关于退休啦，而家即系都退休，但系都退而不休，
0: 系
1: 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中意，系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啊？
0: 嗱，呢首歌叫做《My Way》，系 Frank Sinatra 唱红嘅。我认为咧。我是很仰慕他们是可以讲得到而且做得到这样的。
1: 嗯，好，今天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讲了他的经历，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了。多谢你接受访问。
0: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呢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啊同埋成长啦、啊、甚至发展嗰方面都好紧要㗎喎。但係呢即係当嗰个专注力唔够嘅时候呢，咁又会衍生出有边啲嘅问题呢？家长呢又可以点去应对啦，又有啲咩方法呢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呢？今日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鸿医生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4: 诶、Linda 你好。
1: 好啊，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咧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 ADHD 专注力不足啦。
4: 好啊，多谢你揾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咧，ADHD 呢个咧究竟系咩一个病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系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系一个病嚟嘅咩？咁但系我哋要谂翻，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话 ADHD 嘅咧？我哋睇翻，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嘅医学历史咧，都从来冇人讲话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呢个病嘅。咁系咪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发明嘅病咧？咁就系呢啲好多人提出嚟嘅问题啦。或者我哋从历史讲翻啦，咁以前究竟呢啲细路仔存唔存在咧？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话佢蠢呀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即唔係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呀或者特别坏嘅，而係根本佢係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諗係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係特别活跃㗎喎，佢哋通常係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搵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陣时呢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呢就係发明咗一个名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係轮到而家呢都仲係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多动症咧其实只系佢个病嘅其中一个病征，亦都唔系每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动呢个部分噶。咁所以慢慢转变咧，佢哋将个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实包括乜嘢咧？就系、专注力缺乏，佢哋将个专注力嗰个问题摆喺头位。咁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係个多动嗰部分呢就放喺后面。咁其实点解咁样呢？就係、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 有啲叫 ADD， 咁就冇咗个 H 啦。咁即係话呢呢啲专注力、缺乏嘅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好活跃，但係唔係所有都咁活跃嘅。咁呢就自从係美国嗰度开始承认咗佢一个病之后呢，佢就入咗我哋嘅即係美国嘅一个病理学大全入面，成为一个正式嘅病。咁所以我话好多人即係曾经都拗过究竟呢个算唔算病，因为我哋见到啲细路仔曳啲呀活泼啲呀，咁我哋冇理由话佢有病呀，係咪？咁至到开始发觉呢啲小朋友呢的确係遇到好多困难好多障碍，而需要大人啊或者医生去帮佢哋嘅。咁所以慢慢，因为你如果要医生去帮呢，好坦白讲，喺我哋北美洲嘅验疏医疗制度下面呢，你要叫一个病你先可以睇医生㗎喎、
1: 啊。
4: 你如果唔算病咁就冇得睇医生。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况呢就入咗病啦。
1: 是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呢？其实一般呢发病嘅时间呢系几多岁呢？
4: 不如我哋讲返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呢？咁但係我哋睇返转头呢，如果你睇进化嚟讲下， 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呢？如果进化论系呢啲有 ADHD 嘅人，咁佢应该慢慢慢慢就演变到冇咗噶啦，系咪？咁但系你睇翻嗱，如果我哋而家系一个原始嘅人喺个月洞入边生活嘅，
1: 系
4: 咁咧就佢两个人出咗嚟啊，两个人都睇咗朵花，大家都系好专心咁睇住朵花。咁但系有只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边个咧？有 ADHD 嗰个啊，定系冇 ADHD 嗰个咧？
1: 梗系食咗冇。不是、哦、因为那个走了嘛已经。
4: 是啦
1: 所以他没事的。
4: 没错啦。那么老虎是吃了没 ADHD 的人、嗯。因为他太专心了，他都不知道是老虎来。而 ADHD 的人呢，他因为即是你知道 ADHD 小朋友都是周围跳啊，很 distractable, 即是很注意周围的环境。那如果有老虎来的，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了。那所以呢，如果你在进化论里面，你应该说话，那应该所有 ADHD 的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啦。咁其实又唔系错得晒㗎喎。嗱、
1: 嗯、
4: 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动物下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会点做呢？佢担低个头食下草，佢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食下草又担个头。知唔知我哋啲 ADHD 个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就望。
1: 都唔系好专心咁啦。
4: 係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嘛咁。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1: 啊？
4: 所以你要知道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
1: 嗯、
4: 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实呢，我哋就而家知道个理由系乜嘢㗎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呢，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返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多专注力㗎？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呢，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㗎。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这个前额的功能呢，我们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紧要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叫做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或者我哋
1: 唞唞先啦，
4: 唞先
1: 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阿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都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啊讲到啦，无端端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4: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
1: 嗯，
4: 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咁就冇人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噶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嘅。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1: 即系做咗厂长啦。
4: 系啦，咁、
1: okay、
4: 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啦。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成呢个问题系即系变比较复杂啲啦。咁除咗呢、這个我哋话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咧，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个记性嘅、
1: 哦。
4: 咁佢唔系冇记忆力，因为有啲父母可能觉得，嘿，佢冇记性嘅，讲过佢又唔理，叫佢唔好做嘅，下次就照做。咁佢唔系冇记性，而系佢嗰个短期嘅记忆力唔够长。我哋要明白咧，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嗱、譬如我一路揸紧车，咁行过一间铺头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系我睇住条路，咁啊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啊嘛。
1: 系系系。
4: 咁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唔专注嗰样嘢咧，你就好快唔记得咗。咁所以你哋好多时话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咧？就佢后屘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个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嗱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嘢俾佢做，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嘢俾佢做。

0: 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嘅，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啊。咁你明白个道理啦，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咧，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咧，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咧？你头先都问过吓。咁诶嗱，早期咧我哋就觉得 ADHD 多数系男仔嘅病嘅，唔知点解吓，即系男仔系衰啲曳啲噶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
1: 哦、
0: 就因为我们现在讲专注力不是讲多动，多动事实是男仔多一点，所以在学校里面呢男仔就会动一下跟隔壁聊天、啊、捣乱、啊、先生当然不高兴啦，所以先生第一件事会捉住那些男仔来说他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呢她不专注她不会这样的、啊、这些女仔可能告诉我她们呢就会游魂在发白日梦佢坐喺度乖乖地发白日梦，佢冇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佢坐喺度好乖。咁、啊、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系一样有问题嘅，就唔会话男仔多啲，女仔少啲。平均嘅发病率咧就好难计嘅。咁通常人哋讲就系5-10%。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啊，呢个系冇乜意思嘅、
1: 嗯，
0: 因为专注力系同一个人高度啊嗰啲差不多，
1: 哦，
0: 啊、
1: 有唔同嘅，
0: 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哦、即系唔系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系高人，边个系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系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通常喺统计学嚟讲啦，就3%，3%以外咧，我哋叫做同普通人一样啦，系咪？咁、
1: 嗯嗯、
0: 即系如果你个高度系矮过3%嗰类咧，你就话佢矮啦；高过3%嗰类，你就话佢高啦，即系超高啦吓。中间嗰啲叫做正常啦。咁喺 ADHD 一样，因为佢个人嘅专注力系成。一样是一条直线的，由0-100都有的、哦、如果你说条线是 3%， 你得出来的统计不是 ADHD 是 3%， 其实我们做医生都很明白了，很多这些病你问我的发病率，我就说 3% 不会坐到去哪里、
1: 嗯
0: 啊、如果你明白的道理，你已经很容易回答这些问题。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讲一下，譬如为什么会有 ADHD、啊、是我吃错东西、啊我大肚嗰阵时跌亲啦，
1: 遗传啦，咁
0: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啦。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
1: 哦，
0: 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嘅遗传，即系唔系话爸爸有埋诶细路仔一定有咁简单。佢咧就是一个好多因子影响嘅遗传。
1: 嗯，
0: 即系话咧，我哋只可以话喺个人嗰个 population 入边，即系人群入边咧，佢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小孩有的机会率是非常高，高到多少、啊、有些人做的统计说高到 80% 是比糖尿病都要高、
1: 哦、
0: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也是遗传啦，
1: 是
0: 也是多因素遗传啦，那变了即差不多的病啦，但是 ADHD 是更高的糖尿病，那你想想它遗传的机率是多高呢、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如果个小孩有 ADHD， 你问一下父母其中一个，可能他不承认，或者他小时候
1: 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
0: 或者他都不知道但是他有的机会率是非常之大，但不是 100%、
1: 嗯啊、明白、
0: 啊嗯、那呢就好，那你刚才讲开呢就说诊断这个 ADHD 是怎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1: 系
0: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嘅。
1: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0: 诶、唔系，哦呢、这个系最高级的。哦，咁但系边四级咧、嗯？就1、2、3、4。
1: 系
0: 第一级咧，就是、最易诊断嘅。咁、
1: 嗯、
0: 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咧？就是、黑同白嘅。
1: 嗯，
0: 啊、即系如果黑同白嘅，咁样好容易诊断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呢、这个唔算病啦，但系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子系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当然我哋唔话100%，但系97%都知道男仔女仔。咁一个30岁嘅时候，我都分到男性女性啊，咁都唔使医生去诊断噶啦呢样。咁、
1: 嗯嗯、
0: 有啲咩病又系好似系咁样样嘅咧？咁我举一个系单一基因遗传嘅例啦，就是、我哋平时讲嘅唐氏综合症
1: 啊
0: 唐氏综合症咧就是、因为佢第21条染色体咧就多咗一条出嚟嘅。 咁咧就好。

0: 很容易診斷的，如果你懷疑它是，你做一個基因檢查出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說20%是啦，30%是啦，有幾多啦，不會的，那就是黑和白，就非常之容易診斷的病來的。
1: 嗯，
0: 其他還有就是譬如說你說你一個截肢，即是斷了一隻手，你一是斷一是不斷的，不會說斷一半或者斷四分一，這些病呢就我們入於第一類，就是非常之容易診斷的病。那什麼叫第二類診斷呢？那就例如呢，就是普通我們都知道的是譬如糖尿病啊、血壓高啊、膽固醇高啊，這些入於第二類啊，都叫做簡單。為什麼呢？因為第一，你有一個客觀的檢查。為什麼叫客觀檢查？譬如我血壓高，我找個血壓計去量咯。
1: 嗯，
0: 那你去找 A 醫生量、B 醫生量，你去找爸爸量、媽媽量，結果都差不多一樣，對吧？所以有一個客觀的檢查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雖然血壓高、糖尿病亦都是有一個 curve， 即是說 有些人低一點，有些人高一點，但是呢我們通常都有些專家呢就會畫一條線給我們、但大家不要奇怪、那條線會動、即是有很多時候我們都聽到，譬如以前說血壓高，以前我們說140就以上就算血壓高，現在變成135了，就是遲些130了，咁點解會變一個病？就係啲專家出嚟做個研究，佢哋話：哦，140以上咧，我哋要注意啦。咁而家就話：我140唔得，我130就要注意啦。咁所以條線都喺度變嘅。咁但係佢都入於容易嘅，因為你度個血壓一次唔得，你咪度五次咯。咁你終於就知道佢個血壓幾多，咁你入於又冇轉壓高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入於第二類。咁第三類係乜嘢咧？第三類咧就係、是。你没有一个客观的检查的、即是你要听，因为很多病症，例如你说痛，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你有痛多少呢？没有的，真的
1: 痛法又不是很难形容的，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的，医生会问你、你的痛是1-10入面多少、你说17，你自己任你噏的，又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你
1: 现
0: 在说、我现在痛到8，你说不是，你得6，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
1: 嗯，
0: 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迟啲就可以即系因为呢个佢虽然系有一个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但系佢起码嗰个病人会话俾你听佢有几多，而且嗰个资料系得一个人俾嘅啫，即系冇得拗叫。
1: 哦，
0: 听唔听明啊？即系话。即是那個病人說7就7咯，你不可以說他錯的嘛，變成都相對來說是簡單一點，而且你說他7，那你就用7的方法去醫他咯，譬如說我痛得很厲害，不推，那你就跟他止痛咯，如果他是馬馬虎虎啦、三啦，我不吃藥都可以，那你就不要給藥他吃咯，但你要相信他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很重要，
0: 是
1: 吧？好，那梁醫生我們唞唞先，轉頭回來再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0: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啊、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系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难咧，就系嗰个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问题，系要啲观察者话俾医生听，佢系有咩行为唔好唔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个观察者嗰个观察咧系主观嘅。
1: 嗯，
0: 我哋最常见到系咩咧？老师讲咁咁咁。家长讲咁咁咁啊，如果系一样咧，咁就我哋医生好易做啦，因为你就信晒佢哋就得啦。咁但系如果系老师讲同家长讲唔一样咧，个医生就好麻烦啦，因为呢个常见添。 因为要明白就是老师观察他呢就在个班房入面。
1: 是、啊、有即是上堂的时间。
0: 要求
1: 是、
0: 啊。家长观察他呢就在屋企一个小孩子周围走就不需要坐定上堂。
1: 嗯、
0: 所以大家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嗯、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很明显他们两个观察他呢是会有差别的。啊、所以你听到如果医生听到这样那医生怎么办呢通常来计很多时候譬如你说、选美有一个女仔靓咁都
1: 是
0: 很主观啦
1: 没错。
0: 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呢你咪搵几个评判囉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㗎嘛咁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准确好多囉。咁、
1: 嗯、
0: 但係我哋限于呢得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咁就有一个如果一个对一个话有一个话冇咁你点选
1: 即係所以都几难
0: 㗎。咁、啊、所以医生其实就盡量攞多啲观察者嘅资料。如果可以的话譬如除了学校老师我们会问譬如有没有钢琴老师啊、
1: 嗯、
0: 有没有补习老师啊或者他那个、体育的老师啊足球的老师啊那各方面拿到的资料加上就等于你有七个评判那你就容易一点去说喂究竟你有多严重、啊
1: 嗯、
0: 是不是那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 HD 入到第四类这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这样了。那另外呢就、因为冇分数啦，因为你冇一个客观，咁、嗯、老师可以俾一个分数，家长可以俾个分数，咁我哋只有能够统合一个分数。咁好多时啲父母就好简单咁问，佢有定冇啊？因为你冇分数，你又冇专家画一条线俾你话七十分就系有。咁我哋好多时净系可以分严重、中度、轻度，咁若我分到嘅，咁、
1: 嗯嗯、
0: 但系你话真系要画一条黑线，啊呢边系有，嗰边系冇咧，其实冇一个医生系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长原谅明白咁佢就唔好话或者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
1: 冇、嗯、得绝对嘅
0: 咁、啊、所以仲有就係、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唔使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囉。咁医生其实都有佢作用嘅虽然医生喺诊所度就观察唔到老师同埋家长观察咁详细。但医生其中一个工作呢就係、是、要排除其他问题。呢、啊這个先至係医生最重要嘅嘢、
1: 嗯。
0: 就唔係话佢有冇 ADHD, 係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ADHD。
1: 例如呢將
0: 例如好多嘢㗎、啊。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有、哦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
1: 哦。
0: 因为一个人瞓得唔好朝早嘅精神就唔好㗎啦、
1: 嗯嗯、
0: 专注力都唔好㗎啦。咁、啊、呢个係好常见㗎喎。咁、
1: 嗯
0: 啊、第二譬如有啲咩呢譬如有啲係佢营养不好啊贫血啊或者甲上腺高啊、哦、那他会咋咋跳很活跃啊很紧张啊都得的、哦。那这些病呢就要医生去分别了就不可以依赖个老师和个家长去分别。
1: 嗯、
0: 那所以医生都有一个作用就不是说医生去有些妈咪就以为他带个病者来到个诊所医生就望下他说是啊他都挺活跃、哦、是啊他都不是很专注、哦。其实不是医生的工作其实就是告诉你听他排除了其他原因了现在老师又说他有东西家长都觉得他有东西那其实他都是算有东西了这样诊断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算不算第四类真的非常之难
1: 都挺难的、嗯、
0: 那就另外呢就他又可以有一些、叫共发症、
1: 哦、
0: 什么共发症呢就是如果有 ADHD 的小朋友呢他有焦虑症他有、那些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是特别多的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发症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呢啲又系医生需要做嘅嘢啦。咁、啊、另外就我哋。
1: 改善啦如果真係有呢个 ADHD 嘅话咁点算好呢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呢
0: 嗱咁、啊、我哋讲改善之前呢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
1: 嗯、
0: 有病就等于要治呢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啊、就系、是、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在这里老师说他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他不专注。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在非洲大草原或者在非洲的父母是耕田他不用上学的他会不会去看医生呢他很开心的、哦、他每天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他很开心的、哦、
1: 跑来跑去
0: 你都不会要他去看医生、啊、
1: 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是看医生是第一件事你问他需不需要帮助是对他有没有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是不是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是不是我现在有肺炎我要吃抗生素这么简单。而 而是有没有影响它。
1: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说即是坐不定啊专注力不足呢可能就会影响他的学业啦。啊、家长的方面当然就哇好想去即是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囉梁医生。
0: 係啊呢段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三个病症啦我就归纳嚟讲呢每个病症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比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咁唔专注好简单啦就是你坐喺度游魂啦或者唔听老师讲嗰啲学唔到嘢。呢个叫学唔系佢蠢喎唔系佢唔叻喎而系佢老师讲完佢都唔知道系咪咁呢个学唔到嘢咁成绩梗系唔好啦。咁如果佢系冇耐性又对佢有咩影响呢我就话呢就通常对考试嘅时候会出现啦。因为譬如一个小孩他妈妈又在他家操十条题目、啊、他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题目了当他、啊、那十条题目操操到他眯埋眼都懂答的了。那他回到学校考他得回七条啱三条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1: 嗯为什么呢熟得滞啊。
0: 大意错大意错。很多有这些小朋友的父母他会告诉你是啊他很大意的明明识的、哦、他都会做错的。这个就是 ADHD 其中一个病症咯、
1: 嗯。
0: 但大意错呢就是考试就弊了。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嗯、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噶，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噶。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
1: 嗯。
0: 好啦，咁讲到冲动啊，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是、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系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是啊他在学校里面没朋友的会不会是自闭啊那我跟他解释不是跟自闭是两回事。自闭是什么呢是他不想跟人沟通、啊、他不喜欢跟你玩。ADHD 的小朋友呢他很想跟人玩但是人家不喜欢跟他玩。哦、因为你这样冲动啊比如你会哄人啊你会发脾气啊你会闹人啊你会打架啊。咁大部分人都唔同你玩啦、
1: 嗯。
0: 但係 ADHD 嘅小朋友呢佢都有啲特别嘅同譬如话自闭唔一样。佢係有一两个好朋友嘅。因为一两个朋友能接受佢呢样嘢咪同佢玩囉。或者佢哋自己都有啲 ADHD 啦。咁、啊、所以佢唔係冇朋友嘅即係少啫。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呢佢亦都会影响佢啦社交方面。咁所以如果佢嘅影响係严重嘅影响到学校老师真係要见家长啊要睇医生啊咁嗰啲我哋一定要处理啦。好啦咁佢讲到处理啦。咁处理有啲咩方法呢咁归纳于两大类。咁边两大类呢就第一个呢就係、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药物啦。
1: 嗯。
0: 亦都大家最唔鍾意嘅就係药物啦。
1: 係。
0: 咁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好简单啦就叫非药物啦。咁但係非药物嗰边呢就大概复杂啲。因为呢佢要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做。亦都是一个不容易做的方法。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非药物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医生觉得呢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那亦都有些方法呢就是分老师和家长可以做的。
1: 嗯。
0: 那老师呢通常他们学校都有教他们的啦。如果遇到这些ADHD 的小朋友你应该怎样帮他呢大致上呢老师都有譬如是他们会有些所谓 fidget toy, 即是有那些玩具给他揸住啊让他成日有得喐啊、oh. 甚至我见过有些笔呢是两头一个重的那他就转啊转啊那么转笔你见到很多人都在那里转笔的啦其实都是给他一个 fidget, 即是给他有些东西做、
1: oh.
0: 就不可以搞其他小朋友。那即是不是医好的病但是起码减轻他的病症和他的影响。
1: 嗯。
0: 那还有其他方法的譬如个先生会给他坐第一行啦。咁变咗个医生成日睇到佢啦嘛咁佢就匿埋喺后面亂咁嚟。咁呢个亦都系先生可以做嘅一个方法。咁有啲呢亦都会先生会俾个 timer 佢即系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钟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钟咁佢要睇住个 timer 三分钟够。咁佢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
1: 哦，
0: 咁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就、系、是、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a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1: 干扰
0: 咗吓。咁、嗯、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 就可以減少咗呢個干擾嘅。
1: 嗯，
0: 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喺啲老師度學翻嚟嘅。佢咧又有啲凳咧就可以搖下搖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來都坐張凳度熬下熬下，咁索性俾張可以搖下搖下凳佢坐啦。佢話好過佢跌咗落地下。
1: 啊，
0: 咁呢啲就我都係跟啲學校老師學到嘅。咁、
1: 啊、
0: 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長點做咧。就是將一些很長的功課，譬如他有個功課是要做半個小時的、
1: 嗯、
0: 他做不到的那麼長，是不是？那你就要斬件了，就分開了、
1: 哦、
0: 那你看著咯，通常五分鐘、十分鐘到他開始沒心機了，抬著個頭就遊魂了，那你說算了，你再逼他都沒用了、
1: 嗯、
0: 那你就放他出去、啊、我現在讓你行去十分鐘、
1: 嗯、
0: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但你一定要回來繼續你做的事，咁、
1: 啊、
0: 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1: 咦，咁有期望啊！哎，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0: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1: 咁几好啊！呢个
0: 做完，
1: 几好呢
0: 个
1: 方法。呢家长要学啊！呢个
0: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
1: 嗯、
0: 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系叫行为治疗。
1: 嗯，好啦。
0: 梁
1: 医生，行为治疗，我谂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行为治疗吓。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山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你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什么东西的呢？
11: 好啊那就行为治疗就是非药物入面唯一真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帮助减轻那个即是在学校的骚扰、或者帮他造成的功课，你绝对不可以变了个小孩哥的、而行为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改善了个小孩子的行为的。但是行为治疗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呢，就是第一很花时间啦，因为你不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那去帮他改一个人的行为的。行为治疗是要很长期，我们讲的锻炼计这去做的，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而行为治疗亦都是非常之难做的，就是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虽然你是可以很简单地讲一讲，但如果你这么简单讲就好像是一个教小孩子平时譬如说他们不听你话应该怎么做、你有掌有佛、那么简单来讲那么个人都懂讲，但是你做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呢？那肯定就是比较复杂一点，不是个个都能够请到专业的人士帮你做的、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是依赖父母啦。但是如果、父母很忙、或者有其他原因呢，未必是、可以帮到他的、虽然有这些种种限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鼓励那个、家长是帮、这个小孩子做这些行为治疗、如果你想说很简单地讲两讲呢，咁其实即係包括你要懂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因为你而家唔要讲惩罚㗎啦，即係话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后果嘅。咁、我哋亦都有奖励啦，奖励呢就唔係贿赂啊，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唔係咁好啦。咁、另外呢就可以做嘅呢就係、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起解决啦。如果大一点的小孩哥你就可以这样做。行为治疗呢通常小一点的小孩哥就难做很多的、因为、他们都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事、通常如果你长大了，我们说的是10岁以上的小孩哥呢就可以有些效果好一点。如果 teenager 他还肯听你说的呢，那个效果也都很好。而除了、这些行为治疗之外呢，唯一剩下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呢我哋就唔係咁鍾意用，反而係大啲呢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係通常都係 希望药物和行为治疗一起用，就不要依赖药物。大那些呢，那药物差不多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治疗方法了。因为行为治疗那些呢，你要看那个病者自己肯不肯去做了。你跟一个年轻人讲呢就难很多，跟一个成年人讲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呢就药物呢就是快有效。不过它的非常之不好的地方呢就不是根治。啊，千祈不要以为说吃一个疗程啊就会好翻，绝对没有这件事的。啊，你是吃的时候就好，你不吃呢就什么都没有了。
10: 明白。
11: 所以要明白。咁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药物嗰啲副作用而家都係可控嘅，就唔係非常之严重。咁当然都有副作用呢，我哋医生都会调节啦。咁如果去到要药物嘅时候呢，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10: 嗯，明白。好，咁希望呢即係呢啲嘅即係建议呢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係要访问下你啦。其实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㗎嘛，即係医生嗰类呢点解你会揀即係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呢好有兴趣知道。
11: 呢个问题呢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咁其实呢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驚血㗎。
10: 啊真係
11: 呀。係呀，尤其是我自己啲血。啊，如果我隻手流血呢我就驚㗎啦。咁所以我自己已经同自己讲，哎，我唔做得外科医生㗎啦，我一定要做内科。咁，啊，内科嘅选择呢又唔係咁多。咁呢就我呢就觉得儿科係特别有兴趣呢，就因为我觉得细路仔呢係真係非常之好㗎。我举一个例子，就係一个新车如果坏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坏咗你换咗呢佢哋另外一架新车。咁係几好啊，你医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一个好旧好旧嘅老爷车，你换咗呢个零件佢係咪变咗个新车，唔係佢听日就第二件零件烂啦。即係我唔係但係我都係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呢就真係你都好明白啦，医一样嗰样又有第二样，咁同埋好多样都係好慢性嘅病。咁就对我嚟讲呢就即係冇得一个反馈嗰，那个即是效果咁快啦。咁所以我做儿科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见到细路仔呢，如果你帮到佢呢佢真係可以康复，佢完全康复。甚至乎佢本身有一个好严重嘅病，佢真啲天生隻手冇嗰啲。你帮佢呢佢可以一隻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咁你諗下，如果一个年长嘅人係冇咗隻手，你仲要教佢点样一隻手做所有嘅嘢係唔容易㗎。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做儿科我嗰个 reward 真係非常之大。
10: 係。咁梁医生其实儿科嗰方面係几多岁至几多岁嘅病人就称为可以去见儿科医生嘅呢
11: 呢问啲问题真係好。我出道做医生嗰陣时呢儿科是零到十二岁，在香港是
10: 零到十二岁，
11: 好容易明白的。为什么零到十二岁？你有没有时间听我说？零到十二岁是因为医院呢病房是去到十二岁，十二岁以上呢他们一定要分男女，因为你不可以将一个十四岁的男仔和一个十四个女仔放在一间病房。在香港的。
10: Okay.
11: 所以呢那时候，做呢就零到十二岁。但慢慢呢香港都开始先进了，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道信唔信啊，就係我个当时个老板啦。佢曾经真係讲过一句话同我哋讲。佢话唉儿科冇得做㗎啦。我话点解呀，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啲预防针又咁好，啲细路仔咁健康，其实细路仔唔病㗎喇喎。咁其实而家现实咗㗎喇喎。
10: 唔係
11: 真係细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学生嗰时嗰啲咩白日咳啊、脑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10: 但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啊、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嘅喎，系咪啊？
11: 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咁佢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咁，但系咧就佢其实佢嗰阵时就系其中一个老板要 expand 到去包括埋年青人，所以佢就用呢个理由。
10: 哦，
11: 冇噶啦，你再睇十二岁以下冇病噶啦，我哋一定要包括埋年青人。 咁所以嚟到加拿大咧，就真系去到十八岁啦。
10: 哦，十八岁，
11: 因为佢哋系单独房嘅，
10: 系
11: 咁就冇所谓啦。男仔女仔都可以一间医院啦，系咪？
10: 好，好啦，咁今日咧，即系好多谢啊，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啦，其实好详细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个 ADHD 嗰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嗱，如果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有呢个情况咧，可能咧即系去睇下医生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系咪？好，咁啊就今日好多谢即系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都希望下一次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嚟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儿科嘅问题，好唔好啊，梁医生？
11: 好啊，多谢你，
10: 多谢你，好啦，拜拜，
11: 拜拜。
8: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Hello, Albert, 你好。
3: 你好。
2: 系啦，咁啊，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噶啦，梁栋才嘅声音。咁啊，想认识你多啲啊。其实 Albert 你系喺边度嚟噶？
3: 我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咧就系、是、到70年代咧，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啊，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一个月到，他就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2: 但当时你初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那时候是吗？
3: 不是的。我初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在 Winnipeg 那里。而且我他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做事，他说不如一起住在那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就试下，咁一试就住咗成将近成30年噶啦。
2: 即系初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3: 冇错，
2: 生活嘅。当时你几多岁啊？大概
3: 我当时系将系30岁过咗啲咁多岁啦。
2: 32立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生嘅转捩点嚟嘅呢一个。
3: 冇错冇错，因为当时就系咁样样喺香港度。做工厂开始同人打工啦，咁睇下睇下又諗下，咦迟啲97又嚟喇喎，咁以后我哋应该点做呢？同太太讲，嗱，一系就搵啲小生意做下，不过我向来呢就冇乜胆冒险嘅我个人。咁就不如安安稳稳，如果佢家姐话搵我哋过去加拿大都过嗰度发展下，同埋有机会可以读下书添，都 OK 嘅咁。咁所以咧，我就下咗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初去领事馆，系因为咁，咁我又系谂定，咦都唔好啦。临去之前，不如试下搵份工，用书信我嚟搵份工，睇下点样先。咁啊，写咗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话决定请我噃，如果你嚟就。咁我去上到去见移民官，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话好啊，佢话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吓。
2: 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觉得佢系即系咪有啲阴谋，定系真系好欢迎你先？
3: 我相信一半佢系有啲阴谋，一半系欢迎。点解呢？即系嗰度系冇咁多人移民去嘅。咁可能佢认为呢可能真心是好的，但亦都可能话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2: 哇！咁其实嗰时系70几年，你已经谂定97年会发生嘅事。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嘅。
3: 系我。父母教咗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即係话如果你做嘢你唔諗长一啲呢，有时你自己可能係会撞到麻烦嘅。咁所以我可以諗得到嘅嘢，我就諗下试下最长係諗到点样，又可以安定咗决定咗点做。呢个习惯嚟。
2: 即系呢个就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3: 系啦。
2: 咁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3: 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3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5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4、5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1个或者2个嘅。
2: 咁即係喺女人堆度长大喎，基本上。
3: 啱对呀。咁样呢就係、是、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呢我係唔可以乱嚟嘅。例如 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2: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3: 啊、你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脚踢噶，唔使踢你噶。
2: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啊，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2: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3: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2: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3: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系要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咧？工厂里边系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唔同，但系佢哋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咧就好似团结咁样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啊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一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话，两边喺人事上，有啲喺技术上，同埋有啲喺长远嘅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2: 可唔可以讲下嗰阵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几年代嘛，嗰时系七零年代，嗰时香港都系好多工厂噶嘛，初发展嘅时候，嗰时嗰个工厂嘅 system 啊运作啊系点样嘅？
3: 我哋咧就我当时做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黄竹坑香港仔啦吓，即系香港仔附近咧，佢哋已经起咗好多工厂大厦，八层九层楼，大嘅升降机。你是几个拖板，几个大的拖板。
2: 拖板即是什么？
3: 拖板呢就是那些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西。
2: 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的。
3: 没错
2: 啦，
3: 没错啦。
2: OK， 明白。
3: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即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十八至到廿零岁咁样啦，就佢哋系有些少嘅学识，识得一啲嘢，但系手脚就好快，眼亦都好好，咁佢哋爱嚟做呢啲嘢就唔系重工，人工就相当唔错噶。咁当时我最记得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睇下，喂，隔离厂又请咁多人喎。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呢？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有饭堂噶。人哋要每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啊。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噶。 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系嗰啲工厂嘅工友咧，佢哋就如果佢同你打工，佢就好照顾间厂，佢亦都好认真嘅。咁如果你叫佢加班，大部分都可以会同你加班，因为我哋做嘅通常系运去外国嘅货物。外国的货物通常他们会给信用状给我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信用状呢？
2: 什么
3: Letter of Credit、即是所谓的 LC， 即是由他们开给我们的银行，不是我们到不到手的，他就说我跟你买这么多货是这么多钱，也都要几时落货，边个负责我来给货钱，由哪里去到哪里，即是好清楚好清楚，冇得话转㗎啦。咁啦我嚟俾我哋。咁如果我哋准时落货係啱嘅，咁我 ok 啦，个水货冇事啦。你话唔係死啦。唔得，准时落唔到货。仲有啊，佢话俾你听准时落货啦，佢俾个日子俾你。船公司可能会话咦唔得喎，我嗰日嗰啲船冇喎。你早三日嚟啦，咁你啊自己知道啊，你唔可以迟嘅，你系可以早嘅。你早嘅时间，你就可以高高兴兴问嗰位买家：喂，你可唔可以改咗张 LC 早过几多？通常佢哋都冇问题嘅，改早就改迟就唔得啦。咁所以咧就系变咗嗰个交货咧系要好准嘅。
2: 即是那个信誉啊，大家可以准时交货是一个信誉，你拿到这个信誉，他就会给这个信誉的肯定给银行，咁跟住间厂就可以同银行亦都可以顺利啲，
3: 可以借钱啦，可以压啦。嗱，譬如咁啊，那个信用状嚟嘅，即系一张纸讲咗我哋系要点做，嗰个买家要点做，卖家点做，即系好清楚嘅嘢。咁你攞咗佢俾咗你嘅銀行，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俾我，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2: 明白明白。
3: 咁呢樣嘢可以做嘅，呢個都好好啊。點解咧？呢個係所謂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学到呢啲嘢。
2: 呢个就系一个做厂嘅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亦都听到头先 Albert 梁栋才讲，就系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嘅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嚟呢度打工。其实真系好似 build up 一个社区咁啊，令到个环境好似一个社区咁，吸引到啲人才嚟到你嘅工厂嗰度打工咁。嗱，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听下，我哋听梁栋才讲下，佢喺香港做工厂，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嗰个有冇啲分别喺度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Lan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3: 你好。
2: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背景就系好熟悉工厂嘅运作，而一个工厂嘅运作由零开始去 build up。就好似一个社区去 build up 佢哋嘅设施啊，或者需要啊咁样嘅。咁嗱 ，Albert 头先讲到你大概系30岁嘅时候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去做 Winnipeg 嗰边啦。咁当时你嘅工作又系做啲咩嘅？
3: 我当时一入去咧，都系管理阶层，不过咧就系低啲嘅管理阶层。咁咧就系带领一队人咧，就又系做生产。就做当时咧。我哋系做边样嘢咧？做Hydro Quebec 佢就起紧，所以佢有好多电脑要喺度系特别设计嘅。嗰间厂就专系同佢哋我嚟做电脑嘅，都相当高级，即系同埋相当高技术性嘅地方嚟嘅。咁我有班 同事喺度，大家系通常都系用手爱嚟做，唔系用机器爱嚟，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样嘢，都系嗱。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见到线路板噶啦，
2: 嗯嗯嗯，
3: 线路板里边咁啊有唔同嘅零件喺度。咁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2: 即系驳线啦，驳嚟。
3: 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2: 即系驳线啦。

0: 的，准时翻工，准时放工，够钟就拜拜，抌低啲嘢，好准时噶。譬如四点钟放工，睇睇够钟，四点突然之间见到啲嘢，摆低晒，咁你知道咩事啦？
1: 放工
0: 吓，放工。咁呢个文化咧，我初系未融入嘅，就要学嘅，因为我心谂，喂，你唔系咁啩咁。我原来就是真系咁嘅，咁你就开始系点样咧？系希望咧，我亦都开始做咧，就系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系真系听下佢哋讲嘢，睇下佢哋点做，因为呢啲系当地文化，你唔可以就咁样行入去。我系你嘅新 boss， 我叫你唔开始咁做，得。你想有麻烦啦嘛，你就可以攞呢啲麻烦。如果唔系，你咪慢慢改咯。咁、嗯、即系
1: 开头一嚟到都要适应一下呢度嗰个工厂文化。香港嘅工厂文化就已经好熟悉啦，
0: 冇错。
1: 即系做到三十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咁嘅阶层啦。一睇个 system， 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好啊。又即系周围啲环境准备好，又俾佢哋听收音机啦。嗰阵时工厂听天空小说嗰啲噶嘛，咁嚟到呢度就唔同晒噶啦。
0: 嗯，
1: 即系够钟就放工，
0: 冇错，
1: 睬你都傻啦。
0: 咁仲有嗱，你要记住呢度啊嘅劳工规矩方面咧，就系每一日要有两个 coffee break 喺度噶噃。
1: 嗯，
0: 朝头早同埋晏昼，通常就算十五分钟，不过十五分钟好多时咧唔系准嘅。咁啊，即有前
1: 十六分钟啦，可能系二十啦咁。
0: 咁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
1: 嗯，
0: 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1: 吓，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吓，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0: 吓，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
1: 嗯，
0: 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系唔可以同外边我嚟比较，所以结果就将慢慢引入，同佢哋讲，俾啲新嘅谂法俾佢哋，结果咧都我认为都到我离开嗰间厂嘅时间咧，大概两三年之后离开嗰间厂咧。佢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
1: 嗯，
0: 工人系肯合作多好多，有嘢问一下，而且对品质最紧要一样嘢嘅保持就好好啦。
1: 嗯 ，OK， 咁即系喺呢度即系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0: 系三年之后咧，咁工厂话俾我听，诶嗱，咁我哋咧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咧咁？就因为咧，我哋要将间厂搬翻嚟温哥华。
1: 哦，
0: 不过咧，我哋就唔可以请你，因为点解咧？你过嚟，我哋系会请你，但系我哋唔可以用钱，用公司钱嚟调你走。
1: 嗯，
0: 咁我话 OK 啦，咁我话你嗱，你俾啲时间俾我，佢话我俾一个月俾你啦，咁好彩咧。当时我嚟到咗之后，我亦都明白一样嘢，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 即系联络。
1: 嗯，
0: 咁我系揾商会啦，同埋其他嘅机构系同行嘅，参加佢哋嘅活动，参加佢哋嘅聚会，咁喺嗰度广识多啲人。
1: 嗯，
0: 咁我就好彩，两三个礼拜之后。有人话：哦，你啊，你要揾工作啊，得过嚟我哋度啦咁。
1: 嗯，咁继续就留喺 Winnipeg 咯。
0: 系啦，
1: 即系仲未过嚟温哥华喎，嗰时又
0: 唔走得，咁又唔掂，咁又做咗阵，做咗又两三年之后，发觉咦，我都应该有啲多啲晋升嘅机会啦。咁啊，有啲工揾人嘅，我开始应征下，又俾我好彩喎。又找到，所以呢有一样嘢，你话我系识做工厂呢，除咗咁之外呢，我实在真真实实系点样，系识用人做嘢，因为。

0: 我是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厂，
1: 嗯，
0: 电子厂呢，是另外呢就是是做战舰上面的电脑，又是一种电子厂呢，
1: 嗯，
0: 另外跟住呢就不是了，就做什么呢，就做在药物方面做那个叫做 medical device，那个是很高科技的医学上面的东西，
1: 嗯，
0: 又是我有机会我来做领导。那最后呢就更好玩，就是做什么呢，做印刷，
1: 嗯，
0: 影相和做戒指一起，是一间大厂来的，
1: 嗯，
0: 有三个不同的厂的，即是不同的product 嗰个product
1: 嘅 product， 嗯，
0: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又有得玩嘅，就系、校刊。初初佢点解佢请我咧？就佢哋同我讲：，你过嚟帮手啦！我哋咧次次啊，到时要交货就交唔到货嘅。咁你要记住，做校刊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咧？实在你生产的一部分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学生来的。那他们呢就有他们 的最重要的事，读书啦，要各样东西。你叫他写的东西在个校刊做，他是这样做下的啫，你搞不定的。那你就要准时想一下怎样我来加冕他，勉励他，给晒啲资料给你。那你然后才有得印的嘛。咁如果唔系你点做咧？咁我喺内部咧，你又要讲啦。咁结果咧，我就系当时咧就揾咗个方法，就系、大家明白自己嘅处境咁点，我就话嗱 ，A 学校我哋应承交货几多，现在进度几多，贴晒喺埲墙度噶，全工厂大家都知道噶。
1: 嗯，
0: 咁嚟讲就睇下睇下，我话嗱。我哋试一次，俾啲 surprise 俾我哋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大家讲好咗，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啊又真系准时交货喎。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唔准时交货，点样大件事呢，佢哋一到放暑假唔见晒人啦。
1: 追唔到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间厂。你就已经好似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0: 冇错。
1: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
0: 嗯、
1: 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校刊可以准时出货，
0: 冇错。
1: 呢、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所以令到你觉得即系你一路以嚟做呢个厂嘅行业都系好游刃自如嘅。都可以 handle 到啦。咁啊嗱，讲到呢度，因为我知道即系喺 Winnipeg 做咗厂都有几十年啦，咁样先至退休嘅。但系中间都曾经喺五十岁嘅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嘅。不过呢、這个我哋转头翻嚟又听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嘅时候经历咗啲乜嘢。转头翻嚟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Albert 啊，梁栋才头先讲到话，即系做厂就已经系好熟手啦。咁但系去到人生五十岁嘅时候，你都系面对一啲问题啊，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发生咩事啊？
0: 我认为嗰个咧系我人生最大嘅挑战啊。咁又系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找到我出来去见他。嗯，不是挺好的，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他跟我讲，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讲给你听的了，我们呢最近跟你做了一个 test， 是照 X 光的，因为你说你吃东西呢好像有些东西啃住在喉咙里那样东西，我哋同你睇过呢个问题嚟，好唔好彩咧？原来你嘅食道咧有个瘤喺度，嗱 是良性恶性未知，但是我们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爱来去要来解决这件事的。 OK， 我说没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是已经有初型的电脑，当然那时的 internet 和那时的 portal 未有发展得那么好，但是我已经开始四围抄嘢。喂，那我现在怎么样的，自己要对自己说。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呢还未是惊动我家人住先，我给几日时间自己做了一些嘢先，然后先好好地跟我太太说，因为非同小可的。结果越看呢就越发觉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个病啊食道瘤呢是相当容易致命的。为什么？它不是说真的特别的东西，而当如果它有 cancer 的时间呢，很多时候是末期来的，即是你不察觉得到它会在那里，所以生还率呢都相当低。我说 OK， 那我看看我自己怎么做。我在 Winnipeg 就有大约有四间大的医院在这里，我开始就探访每间医院，问一下他们见他医生，我有这些东西，我家庭医生告诉我这些东西，你们怎么样。我第一件事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做过几多同样的案例的，你有几多做过几多。他们告诉我我哋好少嘅啫，因为点解咧？原来食道瘤咧系亚洲人同埋非洲人嘅男人系多嘅，但系其他白种人系冇咁多嘅。我 OK， 咁啊，咁唔系几好喎。咁我再谂谂，但系当时咧，我有一个好好嘅老板，佢喺明尼苏达州嘅，即系我哋嘅公司喺明尼苏达州。他说 Melbourne 你不要这样，他说不如你下来医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 Mayo Clinic。 Mayo Clinic 呢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院来的。当时很多时候有些美国总统都去那里是做手术的。我说好啊，那等我想想他啦。我跟着就要讲真相给我太太听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嗱呢个嘢呢係已经唔係喺我哋手上嘅嘢，喺我哋手上要做嘅嘢就係設辦法揾到最好嘅机会俾我自己，驚好怕好唔係可以接受㗎，要係冷冷静静睇下點樣做。咁样第一件事我哋搞好晒我嘅遗嘱，另外知道我哋如果我係咁唔好彩是过不到，那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那样东西我会照顾好你们先。大家讲好了在律师楼做好了这些东西。好了，过了几天之后下去明尼苏达州看他们医生。去到他说当时星期一，他太太看了是说你现在是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已经跟你照顾了 MRI 和那些东西了，我们赞成你呢就将它割除了。当时的手术就是微创的，他们要用即是开了刀。他说我说几时做呢，他说星期三就可以了，即是说星期一可以了。
1: 好快，
0: 星期三做了。他说
1: 好像剪头发咁
0: 啊！啱，因为佢话呢啲嘢唔等得噶。但系嗰啲医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得，唔好彩得，有好多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1: 但系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0: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见咗好多人才，
1: 落咗美国。
0: 系啦，咁。他们放我上手术台八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来 OK 了，
1: 没事。
0: 他说跟着呢他就给我看个报告，他说你呢就算很幸运，因为我们跟你割了那里去呢看到 是没有 cancer 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肿瘤来的。OK， 那么结果呢，我第二件事赶着要做呢就是行路。为什么行路呢？因为我知道呢通常有什么问题一个人会死呢，就是 pneumonia， 即是说是在肺里有积了水在这里。为什么呢？就是呼吸不好。那你要行路呢，你就帮助了各样东西。痛到跳起都继续去行。我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死。咁、就行啦咁。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返好多囉。咁又继续返去返工啦。呢、這个就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啦。
1: 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即系好似跨过咗一个死门关咁样。
0: 系
1: 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0: 系，
1: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
0: 系啦，
1: 要讲埋呢个
0: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
1: 嘅，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0: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同埋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嘅工作，我话两个人一齐揾到咁嘅工作咧系好难嘅，我哋忍耐一啲啦。嗱，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同我太太讲，你去温哥华买间屋先，咁即系话我唔呃你噶，
1: 我唔会走咗去噶，
0: 唔会话到时话唔制啦，咁你买咗佢。咁然后我哋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落去。咁真真正正，当时咧公司有改变，系俾其他嘅公司买咗，而佢哋喺高有即系有一级高层嘅，全部唔需要。我话啱啦，呢、这个时间系我啱啱我退休嘅时间，咁啊马上退休啦。真系答应咗我太太嘅嘢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咗嚟温哥华啦。
1: 系边一年过嚟温哥华嘅？记得
0: 系听先，
1: 2004-2005年到就过嚟温哥华啦，即系喺度都20年啦，超过
0: 吓，冇错啦。
1: 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0: 咁我就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呢？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1: 身体健康最紧要。
0: 系啦，冇错。咁又点样呢？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喎。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好快有问题噶啦。
1: 又唔得系啊。
0: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他就跟我讲，佢哋咧，然后我哋喺度同市政府斗争紧佢哋嘅松宁 ，OK 啊，我咪同你哋一齐去玩啦。咁跟住咧，一样就连到一样，咁咧就俾我入咗社区中心度，即系现在所谓公园管理嘅其中一个社区中心度。佢哋咧就系有社区自己本身嘅组织，同埋公园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间社区中心嘅。我就是入咗去嗰度做嘢。
1: 跟住有机会就是、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0: 系啦，
1: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0: 系啦，
1: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系关于退休啦，而家即系都退休，但系都退而不休，
0: 系
1: 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中意，系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啊？
0: 呢首歌叫做《My Way》。是 Frank Sinatra 唱红的，我认为呢我是很仰慕他们是可以讲得到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
1: 好，今天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讲了他的经历，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了。多谢你接受访问。
0: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黄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亦良报道。
3: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o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尹大伟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伟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伯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伯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 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没有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散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同亚省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 Chun Ming 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Chu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 Chun Ming 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Chun Ming 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逸良报道。
3: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也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4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4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20街及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4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夹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点钟左右，温哥华警方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4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2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2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ce 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 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四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 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五人受伤，包括两名途人、一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六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两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入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两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六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话，呢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 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送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

0: 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卢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
1: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三号星期五，七月份有好多国家的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们加拿大在七月一号刚刚庆祝了第159周年国庆。在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和索马里亚庆祝独立。今日呢就是白俄罗斯的独立日。听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落去呢，七月份呢仲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嘅。法国呢喺14号国庆，比利时喺21号，而埃及呢就係23号。听日美国独立250周年，遇上鍾意曝光嘅总统特朗普，唔少为佢刻意吹捧嘅活动呢都会登场。不过喺呢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呢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嘅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以6票对3票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消息公布之后，人群欢欣雀跃，民权团体形容裁决为上千万移民家庭带来了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获得新生。最高法院裁判的摘要指出，在美国境内出生，即使父母是非法居留或者暂时居留人士的子女，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并且依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自出生日起即是美国公民。超过100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者有绿卡、短期签证，或者非法入境人士越期居留，都可以依照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4月， 听

0: 吹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生育旅游产值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和四分之三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这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拿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所生的子女人数是只得7万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2%，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搞到国内人心惶惶，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逾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 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
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就有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磁厂看中美技术博弈的变革》，作者叫 Anna Swanson。 他指出呢，宁德时代呢是一个新能源的科技公司叫 CATL， 它是全球最大有最先进的电磁工厂群。它在这个工厂群的高墙里面呢，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那种的科技的博弈呢发生了变化。咁佢话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咧，都系总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咁美国企业嚟到中国咧，只系为咗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嚟到高价卖去西方嚟赚钱。不过咧，佢入中国市场嘅代价就系中国政府要求咧，呢啲外资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嘅关系，以至到中国企业可以咧吸收到咧一啲嘅先进技术。咁啊，当然啦，西方呢度就想话就系中国咧吓，系偷咗佢啲技术。咁其实咧呢个讲法就系一句就驳低噶啦。第一，你啲公司嚟到中国咧，系请中国工人帮你做嘢，喺呢个管理层最高嘅都系西方嘅嗰啲技师。咁呢啲最高技师，佢一定有啲技术嘅最基本的秘密的人不会告诉中国那些高级技师听，这个就很简单的。第二，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靠偷技术回来的技术呢，又怎会超过呢西方的技术呢？偷回来的嘛，没有创新嘛。大家开始发觉原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是超过了美国嘛。那么宁德时代呢就是一个的真正的例子了。咁呢個局面啊，跟住《紐約時報》話咧已經發生咗逆轉啊，即係話西方較為技術嘅優先於中國。佢中國而家已經跑起前面啦，喺電池啊、太陽能啊、電池啊、太陽能嘅電池板啊，同埋稀土啊、生命科學呢啲地方咧，中國咧都係開發咗世界最先進嘅技術，其中一個就係寧德時代，佢可以咧做的电池充电十分钟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是行400公里。电动汽车过去不能够一定 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是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很快，但电池用尽要充电就很长时间的嘛。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明了个电池十分钟充电，就是跟入油差不多。西方就做不到的，现在咦，中国做到唔通偷你嘅咩？系嘛，日日就话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点会发明到啲创新嘅嘢咁？咁所以咧吓，即系于是佢哋又话：，中国靠补贴啦咁。其实补贴你查清楚系乜嘢？补贴就系话咧，系譬如贷款系低息啲，还款期长啲，咁政府咧俾啲地利平啲，呢啲西方一样有嘅。咁但系有啲调查话中国嗰个数目大过西方好多，中国国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嚟比系咪？咁你西方每个国梗系都唔够中国咁大噶吓。咁啲数字咧讲出嚟，其实系用简单化嘅方式咧，想将中国嚟到否定啫。咁其实咧，中国能够成功又岂止系补贴啊？最主要咧就系中国发展咗一种嘅体制，而呢个体制目前咧原来，在管治上是好过西方，西方点都不肯承认这点。但是呢，我在中国这几十年我慢慢观察，我发现中国这个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体制，是没有跟西方那套，而且西方很多不好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例如满街吸毒的人，跟着那些性放纵的人，或者是一种教育令到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咁發現咧，中國係無論教育啊，或者佢嘅運作體制裏面咧，佢有好多嘅諮詢嘅系統嚟到改正自己，但係咧，佢唔會叫你咧係個人中意點就點，而係大家有理想咧，係為一個更大嘅啊理想目標前進。嗱，呢個係中國體制好唔同嘅地方，我遲啲慢慢討論。呢個係一個嘅賢才嘅體制叫 meritocracy， 亦係一個西方學者發現，但係中國咧佢嘅嗰啲有道德同有才能嘅係被提拔到高位嘅，西方未必。啊，有啲有才能但冇道德，啊，有啲咧就口才好上到高，啊，有啲咧靠人事关系。反而而家西方系咁，反而中国而家系完全睇你嘅道德同你嘅能力嘅。好啦，咁当呢个宁德时代系赢咧，令到西方好唔习惯噶。咁西方咧系，呢个嘅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咧，有个姓陈嘅研究员叫 Kai Chen 咧，佢都话咧，啊，几十年嚟咧。我哋習慣咗一種技術創新都係來自西方世界，但而家咧呢個世界已經扭轉咗啦。美國汽車製造商已經開始將寧德時代咧視為最關重要嘅合作夥伴啦。初初就話要壓制寧德時代啊，制裁佢啊，話佢又可能同軍方有關，想盡辦法唔俾人哋叻嘅嘢咧可以入到美國。但而家咧好多美國而家都要吸收宁德时代所做的成果啦，因为中国嗰个嘅科技超过美国，嗱呢个我哋估唔到嘅。刚才讲咗，我哋一路又估都唔估唔到咧，系中国可以超到美国吓，就系超英港美。但系咧，如果你就系目前你睇睇申请喺呢个全世界喺科学科技上啊，申请咧专利嘅咧系中国最多噶，远多过西方加埋啊咁多国。咁所以咧，最近有一个重大嘅发展就系，一个嘅所谓系叫灵城嘅超级电脑啊，灵城咧佢系中山大学嘅一个电脑教授咧系发展出嚟，嗰个叫卢宇彤啊，咁咧就反映出咧一个嘅系2.198 嘅exaflops 啊嘅单位吓，系64位双精度嘅浮点计算持续性能咁。嗱，呢个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佢攞奖啊，佢咧2026年6月3日咧，系喺美国手中咧夺得2017年以嚟第一名嘅超级电脑冠军，即系2017年以嚟咧吓，第一次中国攞到第一名，又追上啊咁。因为之前中国追上被美国打压咗一段时间嘛，而家中国又再追翻嚟啦，你打压下我自己做到咁。咁呢个exaflops 就係咩嚟嘅？咁佢係叫做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咁解啊。咁呢就係佢一个巨大嘅计算单位，就係每一秒钟嚟衡量超级电脑呢或者人工智能嗰个极限嘅演算能力呢，係佢达到呢每一秒钟億已經好多啦，即係10億、8億、1000萬億、億由100個億咁樣嘅浮點運算咧，已經超過咗西方咧目前可以做到，而且佢嘅做法仲需要用到西方嗰啲嘅CPUs 啊裡面所用嘅 GPUs 啊嘅特殊晶片嘅。咁呢啲地方咧就係話中國咧可以用另外一套嘛，根本唔係靠偷西方，佢自己創新發展咗佢自己嘅做法，而家開始贏西方。咁仲有咧，就係中國人工智能咧嘅新創公司嘛，就叫做北京智普華章科技。咁咧佢就係佢發布咗咧，即係佢嗰個嘅所謂自主代理工作流程叫Agentics Workflows 啊。咁咧佢呢個設計咧就開出咗一種叫 GLM 5.2 叫 GLM 即係General Language Model 5.2 的一个这嘅语言的通用语言的大模型。咁咧，而家佢研究咗呢个大语言的模型咧，系去对自然的语言作了解，系复杂的逻辑推理同代码生成的任务。咁结果咧，佢最近又赢咗，又攞第一，仲超过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领住头嘅就系 Anthropic 同 OpenAI 呢两个我哋大家如果用开嘅都会知㗎啦。咁而你个比中国嗰个 GLM 5.2 它是超过了拿、第一名，而且是check 的时候专家是不知道哪个模型属哪间公司的。咁结果最后大家嘅决定就係、呢、這个所谓盲目测验里面呢全球最高嘅呢个模型用最好嘅呢竟然来自中国。唉，有时我哋諗返今日你同一啲人呢即係都唔肯睇新知识睇新资讯又唔肯學習又唔肯更新自己諗嘢嘅人呢，一讲到中国佢就係满眼睇唔起，又话落后你咁话中国好返去住啦咁。讲啲嘢人都唔知几多我啲朋友返中国住啊。咁但係呢啲返去住系小事。最主要嘅问题呢就係话而家喺科学嘅竞争上呢中国已经追上由宁德时代到宁城到到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已经追上啦。呢啲系专家所证实嘅，唔系宣传口号。反中国成日有好多个其实就系宣传口号。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相信呢封嘅家书出家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究竟佛德国喺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咧系面对一级嘅劲旅阿根廷嘅。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咧，呢、這个只得50万人口嘅小国，能够在今届世界当中是独放二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呢一页的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怎样来到去吸纳优秀的球员回流呢，这个就是关键所在了。佛德国的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55万大概香港的东区，咁差唔多咧，有55万人。咁但系能够系打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境地咧，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非洲嗰当中系稳定嘅。咁由于佢哋嘅土地多属啲系火山岩咧，其实系农耕咧系冇乜条件，所以咧，他们连饮用水都依赖进口，但为了克服这个先天的条件，他们是能够是发展他们那个的经济支柱，譬如说利用无污染的海滩、温暖的阳光、成为了欧洲人一个避寒和这个冲浪的天台，还有最重要就是他有大量的海外的桥款，呢啲橋會呢好似當年中國窮困時候好多華僑就寄錢返到鄉下嚟到支持家庭嘅發展，原來散居海外過百萬個嘅佛德國嘅子弟呢，每年寄返老家嘅匯款，其實撐起咗好多家庭嗰個嘅重要嘅生活嘅開支。而嗰度足球發展方面呢，可以睇到佢哋整个嘅计划系相当完善。嗱，作一个人口基数唔大嘅岛国，点解系能够喺世界杯嘅围赛突围而出呢？咁甚至连西班牙咧对住佢咧都好似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质素咧系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咧都系海外出生，咁并且系散居欧洲不同嘅国家。咁喺本土教练嘅领军底下呢，咁仍然係好坚持佢用本土语言嚟做沟通啦。呢个亦都係呢，唔係纯粹呢係讲球员嘅名气，你一定呢有一种为祖国效力嘅心态。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卢协定呢，呢、這个协定呢係规定咗凡是签约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德国的球员到欧洲踢波呢，完全就不需要占用非欧盟外援的名额。这项的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呢，他们是散布欧洲各国的联赛，当然一半呢在葡萄牙呢 是搵食的。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喺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咗不少佛德国嘅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嘅葡萄牙巨星斯朗，佢嘅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德国嘅血统嘅。当然佛德国嘅足球表现等等呢，我哋无可呢係可以抄袭。但佢哋吸引移民嗰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德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他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要真正是能够为香港嘅建设，香港社会咧系能够咧系真正尽一份嘅心力啦。呢对咧系确实我有疑问嘅。咁咧相对嚟讲，佛德国嗰啲嘅散居海外嘅佛德国人咧，嗱佢哋长期都胸怀社稷，心念国家，系能够经常汇款翻去。当要征召足球员，好多外国成名嘅球员亦都咧选择是报效这个佛德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这样的地缘关系呢，是连接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它背后那个支援力是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几万人口，几十年来香港培养很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在香港的中学，那些 Band One 最优秀的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那些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呢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德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居全世界都好有成就嘅香港人能够返嚟香港，嗱嗰啲係真正嘅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係委托一啲好独特嘅校长招募嘅猎头公司。咁我都认识呢啲猎头公司，佢哋话呢，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嗰个世界好细嘅啫。咁唔会呢又话好似打开流针咁。但香港当年开出嘅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係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嘅资历、学历等等等等等一样嘅，如果佢係香港追嘅，嗱嗰系优先嘅。嗱咁呢个呢就係当年香港我哋有一种好本土化嘅一种自我强化嘅一种嘅能耐，亦都吸引咗不少真係喺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返嚟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哋嘅香港仲有冇种嘅吸引力呢？譬如话听众朋友当中好多优秀嘅香港子弟，大家愿唔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份力呢？呢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唔使答嘅。
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意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两分钟，加拿大队是以一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4队，每队比赛3场。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一场去定胜负。Win or go home， 输了就要出局了。加拿大队是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的。赢波固然是开心，输了波好像你看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失误自责，哭成泪人。或者四次夺冠的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 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三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到世界杯临近才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五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似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三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 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台离场的 Ismael Kone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讲在今届世界杯有近四分一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有难民的第二代，或者是双重国籍的球员。根据国际足协的现时规定，代表出赛的球员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入籍的球员就必须要在那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出生，先有资格代表出赛。在今届世界杯，北非的摩洛哥和西非的佛德国这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就是他们成功吸纳大量在欧洲出生和培养的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除了是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都并非在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亦就佛德国，无需要同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比拼，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就是今日下午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作赛了。佛德国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为了生计很多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得50多万人，我们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说佛德国今届26个球员 ,14 个即是过半数都在外国出生，有一些是来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的就是荷兰，有6个，全部都在鹿特丹出生。佛德国就是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几十年前佛德国的人已经移民荷兰，在鹿特丹港口定居。他们成功在全球抢人才，找有潜质的球员回来打国家队，组成了这一支海外兵团了。好了，组团之后怎样在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地去击败对手， 就考起教练同领队啦。佛得国嘅官方语言咧系葡萄牙语，但系全国最通用嘅口语咧系 Creole 克里奥尔语。这个就是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的语言。海外返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些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话是用心良苦的。佛得国的球队是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的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小和人口第三小的国家入选世界杯的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似我哋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哋嘅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哋嘅球员咧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话佢哋咧就系本国年轻人嘅英雄，相信足球喺本国咧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咁球队咧可以好似一间公司或者系一个城市，成员嚟自五湖四海，吸引各地嘅人才嚟到呢度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将会喺今日宣布，会选择向边一个国家负责本国下一代潜艇嘅建造合约。张逸伦报道。
3: 外界预期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一结束外界长期的猜测，宣布加拿大会选择向哪一个国家负责本国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究竟是德国的替森克鲁帕 TKMS 海洋系统公司，或者是韩国的韩华海洋公司中标。联邦自由党政府预计将会哈利法斯宣布这个消息，他们至今一直是守口如瓶。卡尼在五月底曾经明确地表示，将会下季初就加拿大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问题作出决定。总理卡尼即将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明确地表示，盟国不仅要提交达到国防开支的目标计划，也要提交军事能力方案。国防工业界和外交界消息人士指，卡尼在计划前往峰会的途中会先停留哈利法斯，宣布选择哪间去建造潜艇。卡尼宣布竞标范围缩小到两家公司至今经已近一年，两家竞标公司及其政府被要求在春季前提交详细的竞标方案和经济补偿承诺，这些方案可能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投资可能将注入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海军有计划采购12艘潜水艇，成本可能高达240亿元，但是估计加上终身维修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中国方面，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咁啊，系2026年嘅7月6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5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今日系阿梁丽晴 Linda 早晨，
5: 早晨啊，陈建邦，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4: 你一听到Linda 嗰把娇滴滴嘅声咧，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咧，另外一把娇滴滴嘅声咧，阿欧荣欣就放假啦，
5: 冇错啦，
4: 我哋咧又掹咗阿 Linda 咧，梁丽莹出嚟咧，又要佢早起啦，又要早睡早起啦，
5: 喺个被斗嗰度掹出嚟系嘛？
4: 喂，而家呢个被斗同你天冷嗰阵时差好远啦，
5: 系系，而家要敷被添啊，
4: 而且你而家一早擘大眼都已经天光咁滞，
5: 系啊系啊系啊，系争好远嘅，其实
4: 梗系啦，咁所以又开心又可以同阿 Linda 咧合作咧做温哥华早晨，
5: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
4: 大家开心啊，
5: 开
4: 心、
5: okay ，
4: 更加开心啊！我哋今个月咧，其实六月中到今个月19日咧，我哋温哥华咧即系有世界杯睇啊，呢个最开心呢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世界杯啦，
5: 我都有睇嘅，
4: 你都有睇啊。
5: 虽然我唔系好知即系嗰啲嘅规矩啊，
4: 哦、你唔系好熟嗰啲，
5: 我唔熟嘅，
4: 打踢波嗰啲规矩，咩越位嗰啲你
5: 系啊唔知嘅，都系听到人哋讲嘅呢样嘢啦，咩角球嗰啲啊都系听到。咁但系咧即系睇到嗰、那个。我是看什么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入波啦，有没有尽力啦，其实都看到的。有时候争一些入到又入不到那些呢，很紧张刺激那些呢，都会嗌一下这样。
4: 哦，是啊是啊。咦，那你都算是入门的了。
5: 入门啦、
4: 啊。虽然你说越位不懂、又说什么射什么角球那些不懂
5: 是
4: 不
5: 是，
4: 是啊。那我们因为、即世界杯是四年一度、所以呢、很多地方的球迷呢都是会 好注目啊，好注目。温哥华都不例外嘅、嗯。我谂喺好彩我哋今年都系北美洲同埋呢个墨西哥啦。咁所以咧，我哋街上边啲熊猫眼都少咗好多。
5: 系啱啱好嘅时间。
4: 但系香港系啦，香港同欧洲咧就好多熊猫眼出现啦。
5: 系啊，
4: 琴日有一场波就系英国对墨西哥。
5: 嗯，
4: 英国咧，佢打波咧，应该系英国我哋呢个墨西哥打波嗰段时间咧，系我哋嘅温哥华时间6点啊嘛，
5: 嗯，
4: 就等于咧系欧洲嗰边嘅凌晨噶啦，
5: 系，
4: 咁、啊、所以咧，佢哋要凌晨起身嚟到睇波，即系同我哋以前喺香港睇世界杯一样，
5: 系
4: 喺欧洲打，我哋要喺凌晨半夜起身睇噶。
5: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哋冇买飞去睇嘅话咧，喺屋企安坐家中啊，都可以睇到噶啦嘛。
4: 但系个气氛唔同啊嘛，
5: 咁系争啲嘅，
4: 因为你嘅气氛冇成棚人一齐啊嘛。
5: 系，
4: 咁我有啲听众咧就话俾我听，佢有去睇噶，有睇波，
5: 好开心啊，
4: 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嗰种嘅气氛系。好熱烈噶，好熱鬧。咁你睇得到贏咗波之後嗰啲球迷嗰種嘅歡喜若狂，輸咗波嗰種嗰啲垂頭喪氣，嗰啲 cameraman 啊，我就嗰啲影揸影相、攝影機嗰啲咧，
5: 係啊，
4: 佢一早捕捉好曬啲位啊，
5: 係，
4: 佢可以真係將嗰啲
5: 突然間歡呼啊，係
4: 啦
5: 係
4: 啦，
5: 有啲我試過睇有一場咧，唔知邊度啱啱影到嗰個女士跌咗個手提電話添啊，举手，砰一声就揈咗落，跟住佢又耷低个头，唔见咗个电话嘅咁，
4: 系咯，
5: 咁都捕捉到啊！
4: 佢想换个身啊嘛，你唔明嘅咩？系佢想话俾隔篱个男朋友听嘅，我一换个身嘅，
5: 系跌咗啦，烂咗啦，几好巧啊！
4: 咁啊，当然啦，我谂加拿大嘅球迷咧、嗯，可能会有些少失望啦，但我觉得希望多过失望咯，因为。加拿大的足球队咧，不嬲都喺世界杯里边冇乜席位嘅。
5: 今年好叻噶，
4: 但系呢两届咧，即系对上一届咧，能够打得入去呢个32强、
5: 嗯，
4: 今年咧亦都打到32强，仲可以晋身咧去16强，
5: 系吓、啊，
4: 即系都已经唔错嘅表现啦。
5: 我其实我当佢赢咗。
4: 虽然咧，虽然咧系吞咗三只臭鸡蛋，
5: 鸡蛋
4: 咁，但系咧呢一班嘅加拿大嘅足球英雄咧，已经为加拿大奠定好咗一个嘅良好嘅 future。
5: 系啊，同埋唔单止咧，可能佢哋即系又可以介绍下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咁靓嘅，好似有好多啲嗰啲足球员啊，见嚟到之后踢波已经中意咗我哋呢个地方啦。
4: 系啊，系啊，
5: 系啊，已经话想嚟呢度住噶啦。
4: 唔单止系呢班足球员，我哋讲紧自己本土加拿大啊嘅居民咧，佢哋唔喺我哋嘅省，唔喺我哋嘅市咧。佢哋睇到温哥華咁靚咧，佢哋都會過嚟，話到明呢個暑假會過嚟玩噶啦。
5: 係，非常之好啊！
4: 係啦，再加上聽到話今年咧，我哋温哥華嗰個遊輪啊，假期咧亦都好旺啊。
5: 哦，好事，
4: 所以今次呢個世界盃。的確是幫我們溫哥華帶來了很多的商機、
5: 嗯嗯、
4: 做生意的朋友都希望能夠吃住這條水咯。
5: 是啊，始終你過來這邊旅行的話，你要吃又要住、
4: 嗯、
5: 所以就帶動了整個經濟都好，大家都賺多些錢都是好事來的嘛。
4: 是啊是啊，因為溫哥華的天氣好
5: 啊。是
4: 啊我們漂亮啊，譬如在 Toronto 呢，多倫多那邊天氣很熱啊，他們說、
5: 哦、
4: 因為東岸那邊呢、那個的天氣氣候呢，我哋今年嘅温哥华咧算系唔错，
5: 到
4: 夏天咧，你话系咪真系热过咧？冇一点热过，
5: 又系系咪啊？系上嗰排好似试过30度，咁跟住一两日之后
4: 就即刻跌翻落嚟。
5: 系咯，今日咁又好舒服噶咯喎。
4: 系咯，今日好舒服。今日嘅温度系点咧？咁同大家讲下啦。
5: 好啊，好啊。
1: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9分，今天早上会有阳光的，稍后就有些云的了，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4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30%。
4: 今晚主要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落时间是9点19分。
5: 到了明天星期二有阳光，间中都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有30%。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有骤雨，在中间的星期四就是多云的，不过都间中见阳光，气温就很稳定，三日都是21度，而落雨机会最高40%。
5: 现时吹紧微风，咁啊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有94%。
1: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的6:11啊，而目前来讲呢，交通上面的一个情况呢都颇为良好，因为仲为时尚早，我就冇收到呢啲嘅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嘅。不过有啲嘅道路呢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啦，包括一号公路夹住 Brunette Avenue 啦，即係西行嘅方向啦，同埋东行方向都係多车㗎。其他嘅桥梁同埋隧道呢开始见到啊，车辆嘅频密度多啲，咁但係都未至到话有挤塞嘅情况嘅。睇下晏啲少少啦，再睇下有啲咩嘅情况之后，再同大家报告 update 下啲交通方面嘅消息。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4: 12:00啦，嗱，阿 Linda，
5: 系啊，
4: 你觉唔觉得今年我哋加拿大嘅天气咧，即系都几特别啊吓？
5: 嗯，
4: 因为咧由东岸到西岸咧，一系就好强风暴雨，一系咧就热到阿妈都唔认得，一系咧仲有强烈嘅雷暴。
5: 嗯，
4: 喂，今年嗰个嘅圣婴现象都几麻烦。
5: 系啊系啊，嗱，咁我讲到其实我哋今年嘅夏天啦，其实我加拿大咧好多笪地方咧连接住咧都遭遇一啲嘅极端嘅天气嘅侵袭啦。嗱，喺西部嘅又有暴雨啦，又有洪水啦，中部啊点咧又有好强烈嘅雷暴啦。咁啊去到东部啊点咧有热浪。北部啊，点咧有森林啦，有火啦，大火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灾害咧，几乎咧，哇，成个国家都有
4: 呢个强烈嘅圣婴现象咧。El Niño 咧，根据啲气象专家话，大气环流变化同埋气候变迁一齐啊加埋咧，就直情系。整到呢个极端嘅天气发生嘅几率咧就越嚟越大啦。
5: 嗯，系啦，咁啊，过去嘅一个星期啦，喺缅省嘅西南部咧有一场嘅强风暴，嗱，令到咧啊嗰啲好多屋啊嗰啲篱笆咧啊吹到冧晒啦，出边嗰啲 barbecue 炉嗰啲架咧又俾强风咧吹起啊，咁啊安省嘅金斯顿啦、Kingston 啦，就一度咧就有龙卷风嘅警报添，哇，渥太华啦，我哋听到啦，加拿大7/1嗰个国庆嗰个日子咧，本来有一啲嘅放烟花之类噶嘛，系嘛？咁啊，因为呢个雷暴啦，同埋呢个水咧，就被迫啊取消咗咯。
4: 所以你对话7/1，我哋上个星期三喺温哥华个天气几靓，
5: 好好天啊，系啊，冇错，
4: 靓到绝啦吓。咁、加拿大环境同埋气候变迁部嘅气象学家咧，阿 Jennifer 咧，佢就咁讲：，喂，今年嘅夏季咧，确实出现咗好多啲异常嘅天气事件啊。佢话加拿大向来都气候多变，咁喺嗰个，因为我哋本身都好大啊，国家嗰个幅员系咪？唔同嘅地區咧，係同時出現有高温、低温、乾旱，甚至乎有落雨，就唔係好罕見。但今年嘅極端天氣咧，連呢位嘅氣象學家咧，佢都話出現嗰個頻率咧，同埋強度咧，大家要關注一下。
5: 係啦，咁佢亦都講咧，佢話其實今年嘅6/11啊，美國嘅氣候預測中心咧就正式咧係宣布呢個叫做聖嬰現象嘅形成。啊，咩叫聖嬰？現象咧嚇，咁原來就係話赤道中東嘅太平洋海面嗰度嘅温度咧，如果持續咧係高過嗰個平均值啊，咁跟住咧就會改變咗成個全球嘅個大氣嗰個循環啦。咁啊，通常其實呢啲咧喺即係冬季咧，對於加拿大影響咧係最明顯
4: 嘅
5: 噃。
4: 嗱，根據環境同埋氣候變遷部嘅另一位研究員啦，阿 Barry 咧咁佢話嘅話，目前咧夏季咧啱開始啫嘛，6月啊嘛，係咪？
5: 嗯，係啊，
4: 會凍仲未。可以咧，判定今年所有極端天氣咧，都係同呢個聖嬰現象有直接關係。咁佢話最另一項重要因素咧，就係高空急流叫做 jet stream 啊。
5: 哦，
4: 咁啊呢一个咧，当急流啊系长时间停留喺固定嘅位置嘅时候咧，就容易造成某一啲地区会持续高温干旱啦，而另一啲地区咧反复出现咧落雨同埋雷暴嘅噃，咁啊形成一种截然唔同嘅天气形态啦。
5: 系啦，咁啊有一个加拿大嘅资深气象学家亦都讲啦，佢话其实加拿大近年咧啱啱连续几年嘅叫反圣婴啊 ，La Nina 啊。
4: La Nina
5: 哇，換轉成為強烈嘅聖嬰喎，咁啊大氣嘅環境咧就重新咁樣調整啦，咁所以咧天氣咧就變化就比往年咧更加劇烈啦，更加強烈啦喎。
4: El Niño 就阿哥啊嘛，
5: 係啊，呢個就反
4: 啊嘛，咁啊咁多項嘅氣候模式預測咧。 今年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超级盛应，叫做 Super El Nino 啦。咁未来呢几个月咧，全世界啊，全球啊，部分地区咧，可能会系喺干旱啦，同埋豪雨之间咧，快速转换啊。
5: 系啦，咁不过咧，佢话加拿大咧受到主要嘅影响咧，通常原来系冬天个气温比较偏高嘅，咁大西洋嗰个台风嗰个数量咧，亦都可能咧减少啲，即系冇咁多打风嗰样嘢，咁好事嚟嘅。
4: 咁即系话咧，展望我哋今年嘅夏季点咧，咁加拿大嘅西部咧预料将会持续偏暖，尤其系南部嘅地区咧落雨偏少嘅。
5: 哎呀
4: BC 省部分地區咧，我哋已經進行緊第三級嘅制水，
5: 制水冇錯，係啊。
4: 喺內陸地區有啲咧，直情去到第四級、第五級噶啦。咁佢話呢個部分地區乾旱嘅風險咧，仍然係值得留意嘅。不過專家認為，草原三省。Prairies 咧，邊三個省咧就係
5: Alberta 啦、沙省同埋 Manitoba。
4: 好，邊三個省咧就係
5: Alberta 啦、沙省同埋

0: 部啦，有啲局部嘅强降雨咧，都可能会发生噶。
1: 我话 Otto 话最近先发出个 storm 啊嘛，个强风啊嘛，系咪？咁所以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嘅，今年嘅夏天咧，应该随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资讯，所以听住华侨之声，咁你就知道啦。
0: 一定啊！
1: 咁啊，高温期间咧，应该多啲补充水分，
0: 系
1: 尽量去啲有冷气嘅场所度避暑，同埋主动去关心啦，隔篱啲邻舍啊，同埋屋企有长者啊、细路仔啊，同埋一啲高风险嘅族群啊。
0: 系啊，仲有咧，如果咧你系遇到越雷暴嘅时候，点咧？应该停止晒出边嘅活动啦，即刻走入室内嗰度避下难啊，避下避下。咁啊，气象人员就再次提醒大家啦，如果只要你听见一啲雷声嘅话，就应该即刻入翻去室内啦。

0: 好啦，早上嘅6:18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嗰个气候嘅问题啦。
1: 系啊系啊。
0: 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喺加拿大嘅听朋友咧就应该留意，因为加拿大原来有一个统计咧，每年咧都会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因为天气热而困咗喺个车度咧而身亡嘅。
1: 嗯。
0: 咁所以呢样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千祈千祈唔好喺啲高温情况之下，甚至乎而家嘅夏天嘅时间咧，系将啲宠物同埋啲小朋友咧系无端端放喺架车度。然之後就自己行入去嗰啲摩度或者其他地方做嘢，
1: 唔記得咗。
0: 假若嘅咧係兩三分鐘嘅都唔得嘅。
1: 係，
0: 嚟聽下專家點講啊？你話
1: 係啊？專家點講咧？咁其實咁熱嘅天氣咧，其實車廂嗰個温度咧喺短時間會急升至危險嘅水平嘅、哦。咁咧根據呢個嘅多倫多嘅兒童醫院嘅數據咧，就話嗱加拿大咧就係會每年都有一個嘅兒童咧就係留喺個車廂度
0: 平均
1: 平均啦、啊，就有一名嘅兒童平均就留喺嗰個好熱嘅車廂嗰度會死亡嘅。情况其实可以完全可以预防的噃。
0: 嗱，他们用个测试，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咧提醒了很多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警觉啦。就话如果你将一支21度嘅温度计，就放喺一个停喺阳光下嘅车厢3个钟头之后咧，
1: 系
0: 车入边嗰个个温度咧系急升到去由21度去到61度，即系升40度。
1: 咁犀利嘅，
0: 系对细路仔系构成一个致命嘅危险嘅。
1: 嗯嗯，系啦，咁呢、這个调查亦都讲啦，其实咧原来有啲嘅压力啊，或者睡眠或者睡眠不足啊，或者一啲嘅日头嘅作息嘅改变咧，可能令到一啲家长咧就比较善忘啊，唔记得咗啊。咁、
0: 哦、
1: 佢就话其实咧喺度就话。其实咧嗱，呢个小朋友个体温上升个速度咧，系比成人咧系多3至5倍嘅。嗱、
0: 嗯，
1: 即使喺车窗，好似你开咗少少窗啊，或者停喺嗰啲树荫下边咧，其实都绝对唔能够系将啲小朋友留喺个车入边噶。
0: 我同意啊，就算你放喺个车有啲树荫底下咧，佢都热噶。
1: 系啊，都焗噶。
0: 佢唔会话即系当然佢冇太阳直晒咁热。
1: 系，
0: 但系佢个温度，因为你出边个温度高咧，佢、一样会影响到个
1: 车内
0: 温度。
1: 所以会焗亲咯，又会。
0: 咁啊，除咗加拿大之外咧。美国其实每年平均人口多啲啦、有37个儿童咧系因为被遗留或者系困咗喺炎热嘅车厢入边咧死亡嘅、受害者嘅年龄咧几乎系得5日大嘅 B B 去到14岁嘅细路仔，14岁嘅细路仔唔识开车
1: 系咯。
0: 但多数案例咧属于爹哋妈咪嘅疏忽，
1: 系冇错。咁专家亦提醒啲家长们要有一啲嘅习惯养成，系例如点咧？嗱，将嗰啲仔女嗰啲袋啊，或者衫啊，或者帽咧，放喺前座嗰度，咁你睇到啦嘛，睇到咪提醒你咯，系咪？另外咧就系你养成啦，将你个手袋或者公事包放喺嗰个后座嗰个习惯。咁落车嘅时候你会睇下噶嘛？咁如果你小朋友喺后边嘅话，一定会记得佢咯。
0: 有时有啲人。即係懵到咧，連自己嗰啲銀包都唔記得攞嘅，你明唔明啊？有啲人真係趕住啊嘛，
1: 所以家長要小心。
0: 係啦，每次揸車之後咧，養成一種檢查後座嘅例行習慣，這個一定要養噶啦，養成呢種習慣，同埋咧保持嘅車嗰個嘅上鎖。即係你咧開咗，而家好多啲車一開自動鎖啦，
1: 係啦，冇錯啊。
0: 咁啊，防止細路仔咧自己行入個車入邊，即係話咧你。停咗喺度嘅时候，你架车泊低咗咧，有啲细路真系嫌烦啊，唔想啦，翻翻架车度，佢唔知噶嘛。
1: 系，
0: 咁你架车一定要上锁，等佢入唔到去。
1: 入唔到去，冇错。系啦，咁啊，根据呢、這个即系多伦多人道协会亦都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将啲宠物都系噶，唔好摆喺个车入边啊，咁热嘅话咧，所以你落车嘅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有冇小朋友同埋有冇宠物唔记得咗啦。
2: 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何基友。
3: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会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

0: 非常的大。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将来去找一个好的老公，怎样去识朋友，我教我仔怎样做一个男人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其他人去取代。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那咁如果咧染头发咧，好多朋友都会噶啦，系嘛？又是如果有啲白头发啦，又会染黑啊，咁所以都好经常会染发噶。嗱、呢个得意啦，喺辽宁嘅沈阳啊，有一间嘅理发店咧，近日就推出一个叫做1980-90半翼中灯。免费染黄发，即系其实染头发嘅活动啦，佢叫黄发吓，咁咧就喺个店入边咧就有个宣传嘅横额，咁啊令到好多人关注啦。咁啊店家就话啦，佢其实呢个活动咧已经做咗一个月噶啦，净系俾男士参加嘅啫。嗱，每日咧头五名嘅顾客咧就免费染发，咁啊推出嘅目的啊，当然咧系想令到啲同龄人士可以回忆一下个青春啦，即系白头发同你染翻黑咁啦。
4: 有脑，佢唔系染黑佢，佢染到佢金黄色。
3: 哦、
4: 有脑啊，呢个老板系啦，
3: 黄
4: 睇落去咪冇咁咩嘅，黄黄地咁啊。
3: 啊，
4: 呢一个新闻报道咧，系位于沈阳嘅一间咧，就好有名嘅。佢嗰个铺头名讲得好好噶，
3: 系啊，
4: 李莹我索美发沙龙吓。咁啊，喺店口咧就好似你话斋啦，80-90嘅半翼之中灯免费染黄毛嘅字样。咁啊，相关影片咧网路流传之后咧，就引好多人咧嚟到去讨论不。得子更加去嗰度就去睇下添，想究竟系点样样同我染发先。
3: 系咁啊，跟住咧有一个嘅影片，即系拍片嗰个有位先生咧就话俾记者听啊，其实我住喺附近嘅咋，咁啊近嚟咧都系第一次见到，嗰、个铺头有个横额，咁佢话之前咧都冇试过有呢啲活动噶，咁佢话我系1989出世嘅，亦都想染翻个，好彩未秃头，仲有头发，
4: 未甩晒啦，
3: 未甩晒，仲有得染咁样，咁其实佢话嗰阵时嗰个流量其实唔系咁多人嘅。做嗰時，
4: 咁佢係啊，咁但係根據呢一位嘅店家嘅負責人咧，就話嗱活動啱啱推出兩日啫，咁啊估計咧持續一個月到啦。咁佢話咧活動嘅對象限定係男士嘅，頭先你講過啦，
3: 少啲頭髮啊嘛，
4: 係啦，超過名額之後咧就收20人民幣，喂都好平啫，同你染個髮，
3: 平啊平啊，
4: 而顧客咧可以都選擇你將嗰啲。即系染发嗰啲嘅染发剂咧，就带翻屋企自己去染都得。
3: 哦，咁都得意喎，系啦，咁咧报道就话啦，其实活动推出咗之后咧，店入边咧嗰个流量其实暂时冇明显嘅增加嘅。佢话有啲人就嚟染啦，但系好多人咧就睇下睇下先啦，观望态度啦，凑下热闹啦。佢真正想去染黄发嘅1980-90嘅人咧，其实唔系咁多嘅啫。
4: 嗱，根据呢类咁嘅现象咧。有一间师范的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咧，佢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叫做回忆青春同埋宣泄佢哋压力的社会行为嚟嘅啫。哇，搞到系咪染发搞到咁大件事啊？
3: 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主要希望透过特殊嘅宣传方式去吸引同埋关注人啦。咁啊，令到一啲顾客咧，可以喺唔同嘅日子入边有啲唔同嘅造型咯，都几得意喎呢个吓。
4: 唔系佢系咪真系染咗发之后咧，个人睇落去系后生啲咧？
3: 系。我想染深色翻啲会好啲嘅。如果佢话染黄色咧，有时有啲未必衬咁多人噶。有时
4: 哇系咯，睇下你
3: 系啊，睇下你咩
4: 黄成
3: 点系啊。因为即系咁讲，如果你话即系去翻青春，可能你系有啲白少少嘅头发就染翻黑，咁就青春啲。但系染黄咧，我就唔知会唔会青春啲咯。
4: 我相信睇下你个。你取點喺邊度啦？有啲就我想標奇立異嘅，嗰啲頭髮成年五顏六色嘅都有啦，
3: 紫色都得噶，
4: 係咪啊？
3: 係啊，
4: 個個都可以染到五顏六色係咪？咁所以呢樣嘢我諗係自己睇自己，不過我諗呢個佢只不過係一個噱頭嚟。
3: 係啦，係吸引啲人。
4: 係啦，佢吸引嚟你，起碼你知道有間嗰個鋪頭喺。
3: 喂，起碼如果過咗佢得五個啫嘛，第六個嗰個要俾錢啦。
4: 喂，20啫嘛。
3: 唔係咯，20都 OK 喎，真
4: 係。當我如果影，即係如果佢染得靚。咁嗰人覺得冇問題嘅，又覺得後生好多咧，咁係會吸引到。
3: 所以可能啲人喺度觀望睇下，呢個人入去染完之後靚唔靚咧？
4: 係啦，
3: 我跟住我就，所以可以好多人喺出面睇下先。
4: 梗係啦，
3: 係睇得唔得先啊？
4: 睇下你個手法，
3: 你個師傅睇下
4: 你個師傅嘅技巧點樣啊？係
3: 啦，冇錯，睇下染得靚唔靚仔。
4: 咁啊，啲髮型師留意下咯。係啊，呢樣嘢
3: 幾好啊！呢個嚇，你下次邊加埋我知？
4: 加埋係嘛？
3: 淨係男士啫喎，唔得喎咁。
4: 你可以扮男仔入去就得噶。
3: 啊，咁唔得噶系咪啊 ？OK， 好，你都得噶啦。
4: 好啦，嗱，有好多时候咧，啲小朋友咧，如果你真系攰嘅话咧，你都几麻烦嘅。嗱，一般好似以下呢个 case 咧，我又觉得好好笑嘅。嗱，老实讲句，有部靓车买得起嘅话，但你又可以防止俾人哋踢烂啊，或者俾人食啊。但系如果你有啲快啲嘅细路仔咧，可能你对架车咧日防夜防都防唔到
3: 嘅。系啊，咁好得意啊！嗱，呢件事咧发生喺呢个云南嘅昆明啊，咁啊好多人而家研究紧呢个情况噶啦，已经。原来一个车主啦吓，咁佢出差翻翻嚟，哇！见到发现咧，佢自己泊喺佢嘅专属车位啊，一架360万嘅人仔嘅一个私家嘅
4: 名牌，
3: 哇！
4: 名
3: 牌
4: 啊，
3: 哇！乜。跑车，哇！
4: 即发咧发嗰只咧，
3: 发咩好啊？咁啦嘅跑车啦，哇！竟然成为咗咧呢啲小朋友一个免费嘅游乐场，哇！睇到之后咧，哇！真系令到呢个车主好痛心啊！阴公，
4: 呢件事件咧就喺今年嘅五月发生嘅吓，车主出差期间咧有四个细路仔一齐就向呢一部咧流线型嘅跑车，随后咧轮翻爬上个车顶喺个引同埋个引擎盖嗰度吓，咁将呢部车咧带
3: 垂滑梯。惨咯！
4: 咁啊喺个顶嗰度咧就个玻璃窗，
3: 冲落嚟啦，
4: 冲落嚟系咪？咁啊反复滑行，更夸张嘅时候咧，过程入边仲有细路仔咧拿住啲长棍喺车身上边滑，
3: 阴公啊！听见都心痛啊，真系。咁啊成个过程咧啊影晒啊，持续有十几分钟嘅，哇！令到架车系点咧？车顶啦、尾灯啦、玻璃啦，吓有好多地方咧严重刮到啦吓，咁连嗰个保险杆啊，甚至有裂痕添。
4: 咁啊，呢个事主就即刻报警啦。咁啊，佢已经派咗啲组织啊两次调解噶啦。咁考虑到对方只不过细路仔嚟噶，咁啊车主就放弃咗要成100,000元嘅原厂维修方案，就求其揾一间普通嘅修理厂，都要用29,360元去整车。啊，尽可能咧，佢都想帮啲细路仔屋企人悭钱噶啦。
3: 系，但系最心寒佢话咩咧？原来咧，第一次调解咧，啲家长话：，我赔几百元俾你啦。咁样，直至到第二次调解咧，四个家长先话合资。赔到5,000元，
4: 唉，真系佢更加令到呢个车主嬲嘅啦。两次调解过程入边，冇一个任何家长当面向佢道歉，全程毫无认错态度。嗱，呢样嘢咧就讲咗啲家长啲家教问题，
3: 系啊，冇错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但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再次升级25个区局公园嘅罢工行动，并警告将会举行全面罢工。张亦伦报道。
8: 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嘅25个区域公园嘅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下午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湾地区局100多名公园的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同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 Capilano 区域公园、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和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在星期日早上7:45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的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在这些公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并没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山径，例如是 Grouse Grind 将没有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说他们之前曾经在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那里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是遗憾的是有时他们被迫这样做，批评雇主提出的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也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亦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这样是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不是只是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的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 敦促管理层带着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谈判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美国法院下令暂缓执行针对阿里巴巴的游说禁令。阿里巴巴上个月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同公司合作的美国游说机构将不能够与国防部合作，导致游说机构终止同阿里巴巴的合作。阿里巴巴上月底入禀要求五个大楼将公司剔出黑名单，上个星期亦都要求豁免相关的游说限制。负责案件的法官星期日下令，在诉讼有裁决之前或者法庭聆讯结束后60日内，国防部不得在游说限制方面将阿里巴巴视为中国军工企业。阿里巴巴对裁决表示欢迎，只就游说合约禁令而言，阿里巴巴将不会被视作中国军工企业，并拥有合适渠道表达观点回应关切。阿里巴巴期待后续进一步证明公司不应被列入相关清单。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早上是有阳光，稍后有云的了，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4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30%。
4: 今晚主要都是多云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落时间是9:19。
3: 听日星期二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2度，而落雨机会有30%。
4: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都系有呢一个嘅骤雨嘅噃，去到星期四咧就多云嘅，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气温咧好稳定啊，期徘徊喺摄氏嘅21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40%。
3: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嘅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跌咗1度啦，而家系摄氏嘅13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6: 1320马路情报，
4: 在我手边呢就是仍然是没有任何的事故或者是这个交通的坏车啊或者其他的事故啊。主要呢我相信呢桥面上面呢开始见到呢是车多的情况出现啦，包括呢就是去 Coquitlam， 由 Coquitlam 向西行的方向啦。另外呢就是卡斯吞奴啦，都会是双方的行车会多车，同埋桥梁上面呢都会见到是车多的情况出现的。不过未至到呢话我要大塞车的情况。咁但係呢大家都係记住啦，虽然天气唔错，但係都係要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4: 好啦，早上嘅6:35，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票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7.67，报26,040.62。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28.86，报53,028.93。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48，报77,521.72。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1.94，报35,306.78。
4: 黄金上升30.4，每安士报美金4,156.1。
3: 白银系下跌0.3，英安士报美金61.72。
4: 原油下跌5仙，每桶报美金68.64。比特币下跌1,355.81，每比特币报美金61,422.82。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6.29，报23,616.3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9，报4,237.84。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69，报2,884.7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5，对日元113.564；
3: 一加元对台币22.47，对港元5.52，对人民币4.77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时事分析
6: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6: 最全面。
9: 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1: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这件真是不是挺开心的事了。台湾的歌王王力宏在前晚在成都举行了演唱会的期间发生了意外，他跌倒就撞到他舞台上面金属那些台阶的楼梯，左边面和左边耳仔都受伤渗血。之后虽然接受了很简单的包扎，但是伤口就 未止到血，一路唱歌就一路流血。他坚持完蘇之后先去入医院，
4: 经过医生的诊治之后，他的外耳的软骨原来撞碎了、
3: 哎、
4: 左耳需要缝27针，连了27针，加上面部那个撕裂的伤口就要12针，总共就挨了39针了。面上面就留下了一条好像叫做蜈蚣疤，我们叫做疤痕，
3: 是啊是啊，
4: 看下去都挺害怕
3: 的，是啊，真是触目惊心。他就继续就负伤演出，还有就向歌迷就说了，就说你们的爱就是良药来的。幸好在凌晨的时候透过社交网就报平安。他说跌倒的时候撞到带着一个硬的听耳的耳机，那个左耳呢就令到那个外耳那个软骨撞碎了啦。咁啊现场有大量的血啦。咁啊经过一个电脑断层，即是 CT scan 的一个检查之后呢，啊好彩就证实就冇脑震荡啦。但伤势都唔轻喎，得几严重
4: 㗎。原来佢戴住嗰啲监听嘅左机嘅左耳嗰啲质地好硬㗎。
3: 係啊，硬㗎。
4: 即係软硬嗰啲。
3: 係啊，应该係硬㗎。
4: 所以你一跌落去嗰撞到嗰啲金属呢，咁你咪自然会撞
3: 到。硬对硬，硬碰硬。
4: 好彩冇脑震荡
3: 啊。
4: 其实原来王力宏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舞台上遇到这些事故了、在去年的五月他在杭州演出的时候，个升降台突然间提早下降、哇，导致到他一脚踩空，身体即刻伸去平衡之下，好彩及时企稳就没有受伤。即是说他站在那里突然间他没有任何遇
3: 到，踏空都几惊，系啦，系啊。今年嘅一月系点咧？原来佢喺浙江省嗰度演唱期间咧，又跌倒，成个人趴咗喺地下上边，又同有啊，佢嗰条颈链啊卡咗喺舞台地板嗰啲罅隙嗰度啊，好耐都起唔到身，好彩系冇受伤咋。
4: 哇，咁啊接二连三嘅舞台事故啦，梗系引起外间质疑。
3: 系啦，当然啦，
4: 嗰啲舞台嗰啲安全系咪咁大问题？
3: 系咯，几次都系咁。
4: 咁有啲网民咧，直情发文咧就炮轰佢啲工作室啦。你哋有冇搞错啊？王力宏是你们的老板来的，是不是这样都可以做得到的？他们还担心偶像的耳仔受到细菌的感染，耳朵骨那个骨断了的话会影响他听觉的嘛。
3: 亦都质疑了他、有没有做一些适当的医疗处理、又很生气说那些现场工作人员你这么疏忽的、没有检查清楚个舞台有没有一些障碍物的吗、令到那个事件发生整真个偶像的阴功。
4: 其实这些这样的事故呢
3: 是可以避到的，
4: 是可以避到
3: 的，是的，
4: 但是当然意外的意外、但只不过你意外之余你那些舞台上面的设计、一
3: 定要安全，
4: 你都要一早要告诉那个表演者听，
3: 是是，还有有时候你的演唱会通常都是暗的嘛，有时黑的嘛，有时真的看不到，预先要沟通清楚，同埋其实唔好搞咁多咁危险嘅嘢，应该
4: 你都好有经验喎、你上惯舞台
3: 啊？唔系，我睇演唱会啊嘛。
4: 系、你真系客气啊！梗
3: 系黑晒，唔系，梗系黑晒之后，
4: 你知道咧
3: ？No， 你黑晒之后，突然咧，你睇我哋金曲都得啦，系咪？突然间个台黑晒，突然间咧啊，着咗灯就影住嗰个参赛者唱歌，
4: 咪系咯？
3: 睇我哋金曲咯，你睇到噶啦？
4: 我知啊，
3: 系咯。
4: 咁但系你唔喺台上边，又点知咧？你梗系台上表演过啦。
3: 我喺台边度帮手都睇到嘅
4: ，因为嗰、那个。嘅台咧系集中晒所有嘅灯光，
3: 系啦，
4: 佢望出边就望唔到嘅，因为佢啲灯光射住佢对眼啊嘛，
3: 系啊，
4: 个台上边就清嘅，
3: 冇错，
4: 嗱佢自己可以睇到台上边嘅嘢，
3: 系，
4: 但系当你去到咁大嘅场地。 你嗰啲燈光自不然咧，好可能會係有一啲地方有欠缺啦。
3: 係啊，
4: 咁你個舞台嗰個嘅安全度咧，就要係需要提高。
3: 因為佢哋要增加啲舞台嘅效果啊嘛。
4: 嗱，真係
3: 有。所以就但係又安全先啱嘅。
4: 真係好難講。
3: 係咯，你想點樣咧嚇？
4: 喺呢一個 Beyond 主任，
3: 哎呀，係啊，嗰個真
4: 係就係咁跌落去嘅啫。係
3: 啊，
4: 係
3: 啊，
4: 所以好難講。係
3: 啊，冇錯。
4: 好啦，有樂壇校長之稱嘅譚詠麟阿倫，咁啊接受娛樂訪問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啦，有帶住主持人啊黎子珊行多過平日過幫襯嗰啲食店，
3: 哦、
4: 一邊佢品嚐咧，就一邊佢喺度傾偈啦。校長啊自爆喎、哦，嗱，我有個驚人嘅飲食習慣嘅噃，啊，我以前咧有能力啊，將台面上邊人哋食剩嘅嘢，我全部掃曬。啊，唔好嘥嘢嘛！
3: 其實佢有個名咧，叫咩食物焚化爐嘅，係好出名嘅，聽過啦。咁佢咧，佢講完之後，哎，咁之後咧唔好嘥啦，咁子珊 O 曬嘴啦嚇。咁咧就話，哎呀，譚詠麟就話，我而家其實收斂咗好多噶啦嚇，每日食兩餐嘅啫，同埋咧唔夠兩個星期咧就即係瘦咗7.5磅喎。
4: 食兩餐
3: 點解咧？
4: 每日
3: 食兩餐，食兩餐啫，
4: 最多
3: 唔夠兩個星期就已經瘦咗7.5磅啦。咁咧就佢因為點解咧？9月啊，佢紅館開 concert 啊嘛，舉行一個叫《譚詠麟與你刻骨銘心世界巡迴演唱會》嘅終極篇啊，所以要備戰咯 ，keep fit 啊！
4: 嗱，聽住佢話咧，每日最多食兩餐，即係話俾你聽，可能佢一日咧可能食一餐。或者食半餐，甚至乎可能半日食嘢都唔出奇，系嘛？大家你千祈要聽清楚佢講呢句説話。
3: 最多食兩餐。
4: 咁啊，除咗中意食美食啦，校長另外一個嗜好咧就係養魚啦。佢、
3: 哦、
4: 透露佢養魚嘅年資啊，已經有幾十年啦。屋企啊，曾經啊最多嘅時候有8個魚缸咁多。
3: 哇！犀利啊！
4: 有啲啊成埲牆咁大。係。咁話咧呢一份嘅熱愛咧。早自己原來住喺屋村生活嘅時候已經開始噶啦。
3: 嗯，咁另外佢又分享佢跑步嘅趣事，好大方咧，公開野山捕獲，你想幾時捕獲我咧？咁自己講自己嘅即係黃金嘅時間同埋地點。佢話嗱，其實咧我好早我出去跑步啊，去維港跑步啊，大家聽住啊。如果想撞我，即係唔係撞佢啦嚇，即係想見到佢嘅話咧，就喺8:00之前啊，朝頭早啊嚇，去嗰度就可能揾到阿譚詠麟啦。
4: 咁你只系行過，你一系就同佢一齊跑步嘅啫。如果唔係，佢只係跑過你都冇辦法噶啦。
3: 可能影張相啦，
4: 可能想同佢影張相。好啦，無線嘅處境劇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咧，好快脆啦，迎嚟大結局噶啦。劇入邊飾演啊叔公嘅紅樹人咧，單善立文咧，阿跑哥咁日前喺社交平台發文啊，好感性咁回顧咧，原來有9.5年嘅拍攝點滴啊，字裏行間充滿曬不捨同埋感激啊。
3: 梗係啦，9.5年喎，咁啊跑哥咧分享咗好多張咧係珍貴嘅劇照啦，同埋花絮照啊，咁啊見到佢同阿劉丹啊。吕慧仪啊、周家乐啊、苏允芝啊，呢啲洪家嘅成员咧一齐影相啦。大合照入边咧，亦都记录咗当年啊宣传呢个叫新组合速递快乐嘅初心。
4: 咁啊，炮哥啦、善立文咧，亦都上载咗好多张啲趣味满满嘅造型相啦。譬如有啲狂野长发、大胡须造型啦，同埋喺街头拍戏嗰啲幕后花絮啊，同埋咧点样佢嘅招牌黑框眼镜文青 look 咧，系完美勾起咗啲观众嘅回忆。
3: 啊，当然当然，咁佢好感性咁写啦，就话啦，我为自己9.5年以嚟嘅拍摄每一个嘅记录啊，咁希望大家有冇兴趣想分享一下咁，咁佢啊请一啲网民咧留言互动，咁其实苏允芝咧亦都留言就话，戏女戏外啊，我哋上下都好似一家人咁噶啦。
4: 呢部长寿剧咧陪伴咗无数嘅香港人吓成长噶啦。而家喂喂，9.5年
3: 啊，真系啊！
4: 如果佢系10岁噶，而家变咗19岁
3: 啦，变咗攞成人身份证啦，要
4: 咁啊！而家咧就系即将画上句号啦。咁希望咧啲网民咧个都要留言咧，就话啦：，唉，我哋好唔舍得啊！好多谢洪家咧9年几嚟嘅陪伴。
3: 哇，的确系噶吓，大家可能食紧饭嘅时候就陪住啦，
4: 一定系噶，
3: 对住个电视咁一路
4: 睇啊嘛，
3: 我有陪送饭啊嘛，我嚟系咪？好，讲下歌神啊，陈奕迅啊，原来他在咧，即系今个月咧，即系7月27日咧，原来就系52岁嘅生日啦。咁佢喺香港啦，同埋台湾咧，分别举行咗两场啦，同埋一场嘅叫生日会啊，同啲 fans 庆祝。
4: 原来咧，阿 Eason 咧就4号咧就率先喺香港举行 It's About Time 的生日會、
3: 嗯、
4: 他就以運動 T 恤配牛仔褲一身休閒服上陣的，現場獻唱了13首歌，包括了
3: 快高長大、綿綿、反高潮、昨日等等、哦、也都有不少比較冷門的歌啦，好像
4: 有意無意愛上你是我眼睛的錯更加是第一次唱 live 的，好像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3: 嗯、期間呢他跟歌迷呢玩遊戲啦，又吹下水啊，傾下偈啊，哇！全程啊4小時啊！
4: 喂，咁你對住一個啊呢、這個歌王喺度，即係4小時都係嫌少啦，
3: 冇錯啊，
4: 係啊。原來其中一個遊戲咧係聽前奏嚟到估歌名嘅，
3: 哦，好玩、啊。
4: 現場咧玩到連麥都飛落飛落台嘅，咁啊就連啊 Eason 咧亦都要親自去落場玩。過程真的相當激烈啦，
3: 係啦，尾聲的時候大會送上一個黑膠唱盤的造型的生日蛋糕俾佢啦，哇！全場大唱生日歌啦，仲收到啲 fans 咧自制一些書啦，同埋由 fans 嘅相片咧拼成啊 Eason 嗰個肖像相啊，哇！好特別啊，送俾佢做生日禮物啦，開心到點啊！高舉個相片繞場一周，非常之可愛喎，咁佢就話啦。
4: 开心同你哋一齐歌，我好快乐，有你哋就好快乐。
3: 啊，当然啦，我谂歌迷啊，亦都好开心啦、嗯，当然。
4: 好啦，台湾歌手头先讲嘅王力宏，而家讲下呢一个啦，阿小齐咧，任贤齐啊，咁啊，前晚咧喺合肥啊举行咗个演唱会啦。哇，好多啲啊！台灣啲去喺中國開啊，
3: 係啊係啊！
4: 咁啊，請得咧有最靚仔嘅展超之稱嘅何家勁咧，就擔任嘉賓噃、哦，一齊合唱咗6歌。
3: 係啦，咁啊，唱咩咧？就係、是、流著淚。流着泪的你的脸的时候呢、嗯、哇何家劲太过投入、啊。哎呀吞后去个舞台标的位置的时候呢咦又没有留意到有楼梯争啲争啲啊争啲跌倒。哎、好彩有些工作人员提醒呢同埋扶起佢有惊无险、啊。
4: 又有一个事故啦。是
3: 不过呢啲网民就赞啦就即刻话王力宏的团队你哋睇睇啦咁样。
4: 即
3: 是话小心啦有人扶佢。
4: 咁啊，即系话俾你听，王力宏咧，你班团队嗰班保安咧就完全唔负责任，
3: 系啦，所以就叫佢睇下啦，咁样。
4: 咁啊，小齐咧，琴日喺社交网分享咗佢哋两个人成为好 friend 嘅经过，咁、
3: 哦、
4: 啊透露咧，曾经喺上海同一个小区一齐居住嘅、
3: 哦，
4: 因为何家劲嗰时喺中国拍摄。
3: 展超哦，系啊系啊，所以喺个大陆系啦，冇错。
4: 咁啊，并试过咧一齐瞓喺升降机2.5小時，即系困 lift 啦，我哋叫做俗称叫做困 lift 啊。
3: 系啦，
4: 咁啊由呢个嘅
3: 拍戏
4: 去到人生咧，即系可以讲话无
3: 所不
4: 咁啊，困咗喺个 lift 度。你好啊，展超，
3: 两个
4: 系任贤齐啊。
3: 啊，咁啊，所以咧任贤齐就笑啦，就话啦，其实朋友咧唔使一定要过电嘅。停电都得嘅，哈哈
4: 嗱，呢、這个 g
3: 好犀利吓，佢话哈哈，咁啊呢个缘分咧比个剧本更加离奇啊，
4: 咁系、哦，
3: 我困住两个半，一定倾偈啦，系咪啊？
4: 其实两个人都唔系冇名气噶嘛，
3: 系啊系啊，大把嘢倾。
4: 小齐任贤齐就系歌手兼演员，
3: 系啊，
4: 啊咁啊展超就系出晒名，
3: 总之大家都系娱乐界噶啦，
4: 鱼猫吓，俾皇上批咗做鱼猫嘅一个展超喺包公左右帮佢杀敌无数，系咪？即系大家都是有认识的在呢个娱乐界都有响当当的名字的
3: 我想如果是啲歌迷或者影迷跟他混 lift 仲开心啊！
4: 肯定是、
3: 啊、开心到爆啊！
4: 绝对同意啊！好啦，内地花旦迪丽热巴，近日真系频频现身啊，代言品牌活动啊，大佬嗰啲银纸嚟噶，梗系要代言啦！打扮咧截然唔同嘅波，获赞咧系叫做百变热巴。
3: 咁首先点咧？着住一个白色嘅连身裤啊，出席呢个汽车品牌嘅发布会啦，显示咩咧？霸道女。总裁的气场、啊
4: 哦
3: 啊、不过活动之后即刻暖心咁派啲飞吻，反差都几大、啊。
4: 梗系一个霸道嘅之后，跟住俾个飞吻你，
3: 因为
4: 相隔两日啫嘛，佢又出席喺西安举行嘅品牌活动，着、
3: 嗯、
4: 住粉蓝色 Deep V 嘅连身裙，
3: 亮、
4: 啊、相大 show 佢嘅身材，加上佢一头曲发，即系卷发啦。亂發啦嚇，十足係一個童話公主。
3: 係啊，咁啊活動嘅現場咧，哇圍住嘅人數咧，直逼個演唱會嘅級數啊！6層樓全部企滿人。佢、哦、就話：哇，迪麗熱巴咧，你下次活動唔該直接去租一個嘅體育館啦、啊、咁樣。咁啊呢啲關鍵字咧登上熱搜啊，個個都話應該咁、啊。咁啊另外咧，熱巴前一日咧就原來去到西安嘅時候咧，亦都咧有幾百個 fans 一齊合唱《不要忘記我愛你》嚟到迎接，哇場面咧又感人啦、啊，又好感動。
4: 你话佢呢啲即系又抢 样镜又靓，真系个 fans 啦，
3: 一定啊！
4: 另外一位内地花旦啊，杨子荣升白玉兰侍候之后咧，就喺广州迎嚟获奖之后嘅第一场活动，现场啲粉丝咧又系企满晒四层楼，头先都劲啦，而家用四层楼企满晒，人气真系沸腾啦！着住金色裙亮相嘅佢，显尽佢嘅贵气啊！
3: 系啦，咁啊台上咧不时同啲 fans 互动啦，咁啊期间咧认出台下有个男 fans 啊笑啊同佢讲啦，哎我终于睇清楚你系咩样噶啦，咁样，咁啊活动嗰度咧佢有咧好开心喎，我谂呢个男 fans 认得佢喺活动上面咧佢又挑战啊讲下粤语讲广东话，咁虽然发音咧全部错晒。咁但系 fans 好宠爱佢啊，就话：哎呀，你啱晒，你讲啱啊！事后你讲乜都啱嘅，氹到偶像好开心啦，即系讲错都得嘅。
4: 系啦，
3: 啊，最紧要你讲，
4: 你肯讲得啦。
3: 冇错。
4: 啊，杨子玩游戏嘅时候咧，同台上啲 fans 咧逐一抱抱，又多次表达谢意，跟住话非常开心，再次嚟到广州同大家相见。我喺网上边睇到大家咧，就已经好早就开始排队噶咯噃。啊，睇到好多排队嘅朋友咧，都淋到雨啊！好感谢大家，希望咧有更多机会同大家相见喎、
3: 啊。系啦，咁佢承诺咧就会好好回报诶粉丝啦嘅支持啦。佢话：诶，只要能够继续拍好戏嘅话咧，就会拍更加多嘅好嘅作品，希望你哋会中意啦。咁话啦。
4: 好啦，艺人啊张柏芝，唉呢位啊靓女又系啊，前晚就现身喺北京啊参与一个演唱会活动上咧，佢以一集咧型格嘅黑色高叉服装亮相，哇！一出场即刻掀起全场嘅高潮啊！
3: 咁当然啦，首先就唱佢嘅经典歌就系、是《星与心愿》啦。咁之后咧就行去嗰、那个边边嗰度嗰个观众席嗰度啊！啊，宠粉啊，佢不嬲都好中意啲 fans， 好宠佢哋噶嘛。咁啊，不但咧又系俾啲心啦，又送飞吻啦，好贴心啊！对住台下嘅 fans 就话啦：
4: 台面
3: 有啲滑，
4: 咦，有啲滑滑地喎。
3: 系啦，咁点
4: 所以咧？我想走去你哋嗰边咧，我都要行得慢少少。
3: 系小心啲啊，始终要系咪啊？咁之后咧，继续唱歌，唱任何天气同埋即使没法讲啊。咁啊，唱到最后一曲嘅时候咧，柏芝好似有啲唔舍得噃。
4: 哦，啱啱仲有少少嘅压力啊，佢透露嘅心声咁话咧，有啲惊。今晚咧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因为太享受啦。而家已经系最后一首歌咯。
3: 跟住咧就想送啊，最后一只歌咧就叫《目的地》啊。咁希望你哋咧可以去到你哋想去嘅地方啦，咁开心之余咧，身体健康最紧要啦。

0: 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 這個節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盜贊助播出。
2: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呢一个就係帮你过咗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嘅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屋企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从生活道出智慧，行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3: 人生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只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比赛。成功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沾沾自喜，失败的时候也不需要灰心丧气。真正的决定一个人的高度的，不是他站得有多高，而是他跌低之后还可不可以重新站起的勇气。这些呢，就如果能够做得到，跌了之后重可以起身的朋友，他们是最终会成功的人来的。往往就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有天赋的人，而是在无数次的挫败同埋呢个嘅失败嘅面前咧，佢仍然选择继续向前行，而不断咁嚟到前进。咁呢个所以不断前进，应该成为我哋人生咧系最重要一个目标吓。仲有，我哋要沉得住气，咁你先至能够咧系笑到最后。你面对挑衅嘅时候，唔系每一次嚟都要反击噶嘛。你越安静嘅人咧，最能够在一个很混乱之中来到看清全局的。真正的大格局呢，不是在于你的声音讲得有多大，而是你的内心有站得多稳定。赢那些从来都不是情绪化的那一位，而是沉静、稳定、冷静的那位。沉得住气，你才成为最成功的那个嘛。其实人和人如果不是在一个层次，咁无论你做乜嘢嘢，对方都觉得唔啱嘅。所谓层次唔系社会地位噃，而系人品同埋认知嗰个事物嘅嗰个清晰嘅程度，同一个频道大家会相吸，同有兴趣嘅咪大家会开心快乐啦。只系有灵魂相似嘅人，先至能够睇得到彼此之间咧潜藏嘅内在。识得你嘅人唔需要讲任何嘢。不识你的人呢，百口就莫辩啦。有人呢成日都系拎住你啲过去啊，成日都即系提翻你啲过去嘅事啊，所谓即系不依不了不挠啊，不了即系希望你唔好唔记得啊。其实你嗰阵时点样遇过嗰啲嘢，系成日都佢老同你讲。亦都会有人呢系跨过山河嚟到守护你，绝对唔会同你讲一啲系你唔想听到嘅嘢。咁事实上做人，是不是有时真的很多东西大家要去考虑呢？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要讲的就等其他人去讲咯。人啊，做一世人呢根本上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生活在这个世上，你几风光亦都有人说三道四。你怎样落魄亦都有人会落井下石的。理解你的人呢，你是不需要解释的。不理解的你的人呢，亦都唔配合，即系唔需要啊！佢唔配合你系对佢作出任何嘅解释嘅。其实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人咧系中意八卦，呢啲系永远改变唔到嘅，因为口喺人哋度嘛，系咪？有时候你越系去计较咩， 咁啊，越在意得多嘅话咧，你就越活得攰啊。清者自清，就俗者自俗，大可不必理会咁多嘢。其他人点样讲，我哋管唔到，但系我哋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啊嘛。所以生活系自己嘅，又唔需要咧，我生活俾人，我点样活得快唔快乐都俾人睇。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永远不会活在别人的嘴里边，好听的话不要当真，难听的话呢也不要跟他解释或者去争辩，你就做回你自己，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呢可以束缚你的。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一宗山火，当局已经向居民发出疏散令。张玉良报道，
7: 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一宗山火，威胁民居。山火喺 Bun Street Creek 附近燃烧，菲斯峡谷区域管理局经已对当地发出疏散令同埋疏散警报。当地官员经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 North Bend 居民经已被立即告知要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最初7月2号上星期四被发现，目前经已蔓延到100公顷。这场火灾估计是人为造成。发出警报的原因是强劲的风势导致极端火势蔓延，他们经已出动空中设备支援 Boston Bar 消防局及三个初期破救小组、两个分队、两名紧急应变官员和救火机，包括六架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全天候执行灭火任务，亦都提供重型设备保护建筑物，亦都有两组配备夜视设备的直升机在夜间作业。不过发言人指，航空支援力量会根据天气情况作有所调整，他们经已请求组建一支事件管理团队，并调集更多航空资源。为配合今次疏散，当局建议居民安排好家人、宠物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必需品。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在星期日早上也都颁布了第二次的疏散令。在目前，山火正在菲沙河西岸燃烧，山火服务处并预计火势将持续蔓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电信公司 Rogers 宣布将会以$435,000,000收购 Kilmer Sport 持有的 Maple Leaf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MLSE 余下 25% 的股权，完成交易后将会全资拥有 MLSE。 交易仍然需获各体育联盟批准，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Rogers 行政总裁 Tony Staffieri 表示，今次收购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全面拥有 MLSE 意味着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和全国最大的体育及娱乐机构正式结合，将会有助公司继续投资具冠军实力的球队，为客户和球迷带来更多独特体验，同时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 MLSE 旗下拥有多队加拿大职业体育队伍，包括 NHL 多伦多枫叶队、 NBA 多伦多速龙队、MLS 多伦多 FC 以及 CFL 多伦多艾尔戈英雄队。出售股权的 Kilmer Sports 除了原本持有的 MLSE 股份外，亦都拥有 WNBA 新军多伦多 Temple， 并在上个月成为首间投资女子职业冰球联盟的加拿大企业。 Rogers 表示，全面拥有 MLSE 后，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司核心通讯业务与体育及娱乐业务的协同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力。Rogers 同时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出售整合后体育、媒体及娱乐业务的少数股权。国际方面，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期间大批支持者高呼要向美国和以色列报仇。伊朗军方发言人在葬礼期间亦都表示，军队已经利用同美国停火的机会提升战力，完全做好准备，并已经更新目标清单，警告任何敌方攻击都将会遭受更残酷、更加令人后悔的回应。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哈梅内伊被以军击杀是因为他推动摧毁以色列的计划，警告一旦再有任何伊朗领导人试图推动损害以色列的计划，亦都将会落得哈梅内伊的下场。 卡茨又表示，参加葬礼的人呼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仇，揭露了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真面目，强调伊方仍然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再次抵御威胁。香港方面，房屋署署长李佩斯指，公屋租金上调 2.04%， 相信升幅温和，可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号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0: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清唱的歌也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温哥华早晨，
4: 今日是2026年嘅7月6日星期一嘅早上啊，亦都系农历嘅丙午马年嘅5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今日系阿梁丽晴 Linda 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啊，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大家早晨，
4: 冇错，今日我哋要多谢梁丽晴啦，
5: 唔好客气，
4: 个星期因为欧荣恩就放假啦，咁啊，所以咧亦都揾咗梁丽晴咧，又系啊。睡得早起得早的
5: 早睡早起
4: 过来帮手一起做节目的、嗯、当然我们天气方面大家都知道、应该日对日夏天的、但我们晚黑的温度呢、都是只有12-13.4度其实都挺清凉的，
5: 挺舒服的，其实
4: 很舒服、但日头的温度呢会上到大概20度左右、但是呢如果你是住在内陆的朋友，因为离开了我们那个的海岸呢沿岸地区呢，那内陆呢那个温度又会升高，
5: 是啊，会高一点的。
4: 如果大家有看到呢，在这个近住 Boston巴嗰边嗰个嘅山火咧，琴日咧突然间咧系即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失控啊！由本来系有几亩几公顷嘅，去到10多公顷，咁嗰啲救火员咧已经尽量咧系希望嗰个山火咧系唔会制造蔓延，但系因为住喺附近嘅有一啲居民咧。有部分咧就因為係好近嗰個嘅山火咧，就已經要勒令咧係要嗱嗱聲撤退嘅。
5: 嗯，安全。
4: 但係有多有其他幾十户咧，就因為暫時嘅離係遠啲，咁但係都已經發出咗一個嘅隨時要撤離嗰個嘅警告。
5: 要準備啦，執定少少嘢啊，
4: 話 warning 咁樣。咁希望呢個山火咧唔好再俾佢蔓延啦。咁、so far 嚟講，我哋今年嘅山火咧，即係 touch wood 啦，到今時、今日嚟講咧，並唔係話好似舊年咁，哇好多道起火，
5: 係係咪？好似好啲咁樣，
4: 好啲咁樣。
5: 聽我哋嘅即係新聞都有講，
4: 冇錯冇錯，
5: 今年就好似冇咁犀利咁，
4: 係啦，
5: 係好事嚟嘅。
4: 咁希望呢樣嘢咧係可以即係繼續嚟到去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嚇，即係所謂保障啦嚇、千祈唔好似往年咁，因為嗰種嘅山火咧肆虐到好多個區都有影響，甚至乎列頓都受影響。
5: 係啊，比較近我哋啲嘅啫，係嘛？
4: 係啊，列頓就喺我哋。都有一個遠啲嘅地方嚟嘅，咁、但係都好出名嘅列頓，因為成個村燒過，燒曬成個鎮。咁而家最近起翻噶啦，起翻之後咧，啱早一個星期多啲咧，我哋做節目嗰時亦都聽到列頓咧。附近咧嗰度亦都有個山火爆發啊嘛，
5: 嚇、
4: 不過而家暫時嚟講好似又冇咗啦，暫時嚟講好似又即係 die down 咗啦，咁即係變咗佢哋可以。不需要突然間要離開啊咁樣，咁始終我覺得山火係對我哋BC 省內陸嘅咧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啦。
5: 係，
4: 希望呢件事件咧唔好搞咁多。但係琴日嗰度我睇到 Boston Bar 嗰度嗰個嘅火災嘅情況咧，聞算係人為嘅。
5: 唉，呢、這個真係最唔好嘅，真係。
4: 我最唔中意聽到呢樣嘢。
5: 係啊，就係你話，譬如話太過熱啊，太過乾啊，或者有啲嘅大自然嘅現象令到佢有火災咁就話啫。但係如果真係人為，真係好唔得啊！真係。
4: 即係人為絕對唔抵啊！
5: 係啊，真係唔抵。
4: 咁我知道咧，而家就差唔多已經放緊暑假啦，好多
5: 朋友係咪？
4: 咁可能咧，佢哋會出去啲地方近住海邊嘅地方玩啊，譬如去桃仙奴啊，揸車啊。去到玩的時候呢，有很多時候會去到海邊，
5: 是的、
4: 啊、那記住了，有一件事呢你又要小心，因為很多 BC 省民呢沿岸呢一班人呢會去到海灘玩、做一件事就是 專係執嗰啲生蠔啊，掘嗰啲生蠔啊，捉嗰啲蟹啊，或者蝦類啲野生哺乳類嘅。係
5: 啦。
4: 咁但係咁樣樣，我係咪可以慳翻啲錢，唔使再買海鮮呢？
5: 因為自己捉就唔使買啦嘛。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嘅嚇。不過嚇，聯邦嘅漁業暨海洋部就提醒大家啦。嗱，如果你咧去捉之前咧，捉呢啲即係食物嘅之前咧，你一定咧係要有一個合法嘅執照先得嘅。同埋咧，要咧確認到嗰個地區咧係咪開放先得嘅喎。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會違法啦，或者誤食一啲咧受到污染嘅貝類咧，就危害你嘅生命啦、你嘅健康啦，咁樣係咪？
4: 唉，因為咧有本地啲主流嘅新聞報導，由於加拿大嘅食品價格持續維持高舉咧，即係高檔啦嚇，即係高氣啦，咁啊影響到咧就係、是。好多朋友咧谂下，唉，不如我哋去野外咧，
5: 自己
4: 采集啲海鲜啦。咁啊，成为好多人咧想降低我哋嘅生活成本嘅方式。但系联邦政府强调啊，如果你喺 B.C. 省内嚟到去采捕呢啲蚝啊、蚬啊、生蚝啊、嗰啲蟹啊、虾类啲海产品之前咧，你应该要持有一个咧，又叫做潮间带休闲嘅捕鱼执照，就叫做 Tidal Water Sport Fishing License。
5: 嗯，
4: 省民咧全年嗰个执照费咧大概$26，非省民咧，即系你第二个地方嚟嘅朋友咧，就$125嘅。
5: 系啦，咁样佢亦都提醒大家啦，佢就话啦，啊，大家咧应该咧去详细咁样读清楚嗰个执照嗰个规定啊，都有例嘅吓。如果未受呢个授权嘅话嚟到捕捉咧，就违法啦，当然。咁啊，面临俾呢个渔业嘅执法人员可能会捉佢噶啦。
4: 其实呢，老实讲句，要采集呢啲咁嘅海鲜呢，就算你有牌照都好啦，你都要留意呢各地嗰啲禁采嘅工具。
5: 係
4: 咪？因为多海域因为细菌污染啊、粪便污染啊、化学物质外泄啊，甚至乎或者蚝鱼导致到水质恶化嘅时候呢，主管的机关都可能会发布临时的封闭措施，是禁止大家去采集这些贝壳类的。
5: 是啊，如果你吃了一些受污染的贝类食物，可能会引致你的肠胃炎或者有其他感染的病的。其实那个污染的来源除了是那个海水本身之外，可能也都是你煮得不好、保存得不好、处理得不好都有问题的。
4: 其中有一样东西大家特别留意，因为海水里面有一种天然存在的富溶血性菇菌，咁喺夏季咧高温期间咧更加容易大量繁殖嘅呢种嘅菇菌吓。如果你饮用未煮熟或者系生食嗰啲受污染嘅贝壳类嘅海鲜咧，可能会出现吐泻啦、恶心啦、呕吐啦、发烧啦，甚至乎头痛啲症状噶噃。
5: 系啊，咁佢话咧就是、如果你真系食咗呢贝类食物之后咧，有呢啲嘅症状，啲即刻咧要去睇医生啦，同埋咧要向呢个公共卫生嘅单位咧话俾你听，诶，你有呢个病例先得噶噃。
4: 即系你喺边度食呢啲嘢，喺边度采集嘅，
5: 食咗啲乜嘢啊？咁
4: 冇错啦，冇错啦。咁当然啦，官方建议啦，大家咧，佢唔系唔俾你去采集，不过最好你咧出发之前又要查阅一下联邦政府嘅 Shell 嗰个线上边嘅地图啊。Shelly 即是 SHELL 吓，呢个嘅线上边嘅地图，确认咗采集海域咧系唔系开放先，即系开放即系话你安全。
5: 系啦，冇错。系啦，咁佢话呢个系统咧，原来咧会标示话你嗰、那个即系采，即系即个捉嗰个地区嗰、那个嗰、那个有冇因为一啲污染啦，有冇毒素啦，咁样，同埋会唔会系禁止啊？即系唔可以去采，即系有危险嘅话咧，就会讲明噶啦，呢个嘅地图。
4: 主要咧，佢提醒大家，就算海滩上边嘅封闭告示牌睇起嚟咧，好似已经整咗好多年啦吓。咁其实只要嗰个标志未曾撤除嘅话咧，即系代表污染源咧依然存在。你千祈唔好睇轻佢。
5: 系啊，
4: 冇紧要，我哋喺旁边啫，掘啫咁。但系嗰啲污染咧，可能系周围都有，你唔知嘅。
5: 系啊，佢仲有啊，佢话咧，其实部分一啲嘅禁采区呢地方吓，因为嗰啲海洋嘅毒素其实变化成日都唔同噶嘛，又可以增加噶嘛。咁啊，现场咧可能咧又冇告示嘅，咁啊唔可以咧，即系依赖嗰个海滩嗰个标示嚟判断嘅，所以出发之前咧都要咧检查呢个 Shell 嗰个嘅地图啊吓，咁啊先可以确保可唔可以合法嘅捕捉啦，同埋嗰个食品安全嘅最佳方法嚟嘅。
4: 其实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嘅，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嘢咧，你唔系话我好似喺其他地方咁，我要掘蚬啊、掘蚝啊嗰啲，你掘咗就走得嗰啲。喺加拿大咧，其实系有规矩，你要攞牌呢样嘢啦。
5: 系啦，系啦。
4: 咁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 Tofino 啊，揸车去 Tofino， 咪经过呢个 Long Beach 嘅。
5: 系。
4: 咁啊 ，Long Beach 咧就特登就系驶入去睇下嗰个海滩系点啦。
5: 嗯。
4: 嗰阵时水退啊。
5: 哦。
4: 咁啊，见到嗰啲水咧。 是一路向个向个岸边嗰度褪出去嘛，水退嘛。
5: 系啊，
4: 咁一大片嗰啲泥啊，沙咧，
5: 有啲咩喺度啊？
4: 就系好多咧，一个个山仔咁拱起咗，好细个嗰啲山仔，尖尖地咁拱起咗。咁我见到咧，远处咧有啲人咧喺度掘紧啊。原来嗰啲咧有嗰啲尖尖地拱起嗰啲咧系象拔蚌嚟嘅，
5: 哇！
4: 入边有象拔蚌嚟
5: 嘅，哦，象拔蚌嚟。
4: 咁我见到有好多人咧喺度掘紧啊，喺度铲啊，铲咗之后搵个桶咧去装嘅。咁其实咧嗰啲象拔蚌咧唔系就咁可以俾你攞到嘅。咁我见到即系嗰啲人喺度攞嘅时候咧，就有嗰啲 park rangers 啊，即系嗰啲管理公园嗰啲负责管理员咧。哇！我见佢哋有几个咧，快步冲向嗰啲掘紧嗰啲泥嗰啲咧。
5: 唔俾捉噶，
4: 唔俾噶。
5: 哦，
4: 系啊，所以你唔可以
5: 乱嚟，大佬。
4: 你唔可以自发
5: 俾人捉噶。你见到有唔好晒啊，好食啊。
4: 你话啊，有好多
5: 鱼生啊，象拔蚌鱼生正。
4: 鱼生啊，
5: 正啊，正啊。
4: 佢嗰啲可能系受保护嘅，
5: 可能
4: 好夹硬嚟啊，你知道啊。
5: 系。系可能
4: 好夹硬嚟啊，你知道啊。
5: 系。

0: 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骤雨啦，去到星期四嘅中间嗰日咧就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气温好稳定啦，系维持喺21度嘅啫。咁落雨机会有40%嘅。
1: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嘅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18啦吓。咁啊，应该系好消息嚟嘅。我到今时今日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咧，似乎都未曾见到咧有任何嘅交通事故啊，或者系坏车嘅报告。只不过咧喺一啲嘅情况上边咧，见到系多车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尤其是呢条桥啦，包括系呢个 Alex Fraser 桥啊，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系呢一个卡斯Tunnel出嚟嘅车辆啦，有就系拉街桥啦，可能北上啊。嗰啲都會比較係車多，咁總言之，大家要呢方面留意一下。咁仲有咧，就一啲嘅修道路工程嘅，咁就係喺邊度咧？就喺 Maryhill Bypass 嘅，就今朝早7:00啊嚇，喺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邊咧，係會有工程咧進行翻嘅。咁所以咧，今朝7:00開始咧，就已經會做呢一個嘅道路工程。咁嗰邊我相信咧係會有呢一個行車嘅路標話俾大家聽，咁同埋咧盡量經過啲道路工程嗰啲地方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如果唔系嘅话咧，有牛肉干咧，即系请你食嘅机会噶吓。咁所以大家记住，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系啦，早上嘅7:20啦，咁啊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5.07。报26,081.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50.57，报52,749.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8.12，报7,511.3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3.34，报35,241.5。
0: 黄金系下跌41.12，每盎司报每金4,141.26。
1: 白银系下跌7.1，一盎司报每金61.84。
0: 原油下跌0.08，每桶报美金68.61。比特币下跌941.37，每比特币报美金61,817.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6.29，报23,616.3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9，报4,237.8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69，报2,884.7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5，对日元113.564；
1: 一加元对台币22.47，对港元5.52，对人民币4.77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3: 你都好多节目啫。
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0: 早上7:22，梁丽晴啊，
6: 系啊，
0: 原来人烟稠密嘅温哥华东区咧，3号咧就罕见有一只黑熊出没。
6: 哦，
0: 咁佢就环游走于多个街道，咁啊，最终咧俾啲保育官员麻醉捕获，又安全而走咗啦。
6: 系啦，咁佢咧就系BC 保育官员咧，你话啦，佢其实呢只黑熊咧喺个市入边咧几个街口喺度游走，咁咧但系咧就冇接获任何涉及呢个攻击行为嘅报告，即系冇攻击人啊，佢行下行下嘅啫吓。
0: 咁其实咧呢一只熊咧喺东区里边咧就游即系游荡啦吓，咁啊终于俾啲保育官员咧系发现到啦。因为点解咧？佢话呢一只黑熊咧，佢哋揾到咗之后，跟住就植入咗一啲嘅耳标，
6: 哦，系啦，呢个标记。
0: 咁稍后咧就将佢转移到去咧远离市区啲野外地区咯。
6: 哦，明白。
7: 加拿大规模 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

0: 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公啊公，反抢公。2026
2: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5: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5: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88。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佛为教经讲：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轻易；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他的意思是说，不知足的人虽然在天堂享乐，亦不会满意的。不知足的人时常被五欲所牵缠，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他追求物质享乐、名利、权力的欲望永无止境，但是人的欲望是不会全部实现的，所以求不到的时候就有求不得的痛苦了。佛陀指出，快乐的源泉是来自知足小欲。知足并不是叫你怠惰消极，放弃上进心，而是对五欲财色名食睡要知足，不执着过分的欲望。我有一位朋友，他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生活颇为富裕，因为金融风暴之后公司倒闭了，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就转行做的士司机。开始揸的士的时候，心情非常苦闷抑郁，时常想到过去做老板的时候风光，以前名成利就的时候充满抱负，想不到现在要转行做的士司机。有一天，他早上7点钟就出门，一直开的士开到晚上9点，讲起来可能没人相信， 他开了14个小时，只是赚到港币80元，连电油钱都蚀埋。以前做老板的时候，一晚宴会请客的贴士都不止80元。当时心情很难受，一时看不开，觉得人生绝望，想去自杀。结果当他正想沉死的时候，遇到路边发生了车祸，一家三口都受伤，一个重伤，两个轻伤。当时是晚上9点多，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急忙将他们送入医院。一路上虽然心里面为这家人难过，但是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开朗起上来，觉得自己是几咁幸运，四肢完好，身体健康，年轻力壮，公司倒闭破产了还可以揸的士谋生，比起那些受伤残废瞓在医院的人真是幸运得多了，自己应该知足了。各位，这个想轻生的的士司机就是这样从生活苦难中体会到知足的智慧。你认为人生痛苦吗？还有人比你更痛苦的。我们今生就算活到100岁，在浩瀚无穷的宇宙时空之内，不过是电光一闪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多认识自我的心灵，少一些名利物质的追求，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快乐的。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这个亦都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有加拿大总理访问土耳其。卡尼将会展开为期一周的中东访问行程，首站是土耳其，之后将会前往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深化加拿大同当地的贸易同投资合作。今年的北约峰会将会在7月7日至8日举行，规模较往年缩减，原本为期两日的会议，今年只是安排一场晚宴和一场全体会议。加拿大前驻北约大使 Kerry Burke 表示，今年峰会被形容为一次简短而低调的峰会，目的是尽量避免出现外交风波，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往曾经多次在国际峰会上和盟友发生冲突。他指出，今年峰会的其中一项主要目标是维持特朗普对北约的支持。Burke 表示，特朗普对威权领袖的态度往往比对盟友更加友善，由土耳其主办今次峰会或者会有助降低会议出现冲突的风险。日前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顺利结束，各国希望今次的北约峰会亦都能够顺利进行，并集中讨论提升国防开支等议题。北约秘书长 Mark Walter 早前表示，各成员国需要提出具体及可信的方案，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卡尼将会在峰会期间参与有关国防融资的讨论，并介绍加拿大增加国防开支方面的进展，而卡尼和其他领袖举行双边会谈的安排仍然有待决定。今届的温哥华岛纳拉姆龙舟节因为本地队伍不足已经取消。张逸良报道。
17: 原定在7月11日和12日举办的温哥华岛纳拉姆龙舟节经已取消，今次经已是该个龙舟节四年来第二次不在该市举办。在2024年该届比赛经已移至省府域多里市举行。赛事组织者之一纳拉姆蛙艇中心主席说，虽然有来自加拿大各地包括第六平原、亚省和美国的队伍参赛，但由于纳拉姆本地队伍不足，不得不取消这个比赛。他们解释，其他几个龙舟节的举办日期都进行了调整，而且其中一些比赛的举办时间仅相隔几星期甚至几日。由于参赛费用日益高昂，各参赛队伍被迫要小心选择，而纳拉姆龙舟节就似乎成为唯一被取消的比赛。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各参赛队伍现时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决定参加哪些赛事。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费用。主办单位话，2027年的活动正在筹备当中，并承诺确保明年能顺利举办。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应该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会明确提出中国过剩产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过剩定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毛宁指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1320天气报告，
1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朝头早有阳光，稍后就会有云的，最高的气温就有摄氏的24度，而落雨机会就有30%。
20: 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3度，落雨机会有21%，落时间9:19。
19: 到了明天星期二，有阳光，间中都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有30%。
20: 好啦，预测未来嘅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都将会有骤雨噶，去到星期四中间嗰日咧就系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只系停留喺摄氏嘅21度啊，非常之稳定嘅。落雨机会最高40%啊！
19: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咧系6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就高咗啦，去到17度嘅，相对嘅湿度咧系84%。
18: 1320马路情报，
20: 好啦，早上嘅7:35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我都系冇任何嘅坏车或者意外报告，非常之好吓。可能因为放暑假关系咧，车辆比较系平日少咗少少，唔系话即系好多。咁但系咧，道路上边咧依然系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马斯吞路嘅南行啦吓，咁啊见到系比较车多嘅。咁另外咧就系 Second Narrows 桥咧。現時咧，亦都係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嘅噃嚇。尤其是咧係北向北上啊，即係向住呢個西灣北灣嗰邊進發咧。橋面上邊咧係比較多車嘅。除此之外，卡斯特通路出嚟咧，向北上咧，亦都係多車，即係過呢個 Second Narrows 橋嗰邊，亦都係多車。咁一號公路啊，近住Kensington 啦，同埋呢個 Gladi Way Brunet 嗰邊咧，西行嘅方向咧係非常之嘅多車啊。咁嗰度因為主要都係幹路去呢、這個温哥華嘅市中心啦，所以嗰邊啲車輛係比較多啲嘅。咁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啊、Queensborough 橋啊，南北行方向咧，現時都已經係車多噶啦。請各位咧係記住小心駕駛。
18: 財經消息，
20: 好啦，早上嘅7:36啊，跟住為大家報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89.95，报26,155.25。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03.35，报52,796.72。
2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9点，报7,524.53。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51.03，报35,123.86。
20: 黄金下跌49.54，每安士报美金4,132.84。
19: 白银系下跌1.01，一安士报美金61.54。
20: 原油下跌7仙，每桶报美金68.62。比特币下跌476.99，每比特币报美金62,297.46。
1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6.29，报23,616.32。
2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9，报4,237.84。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7.69，报2,884.74。
20: 跟住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5，对日元113.564；
19: 一加元对台币22.47，对港元5.52，对人民币4.77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 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咧？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㗎。

0: 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说，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说，亦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说，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是只是漂亮，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早上7:41，跟住嚟讲下啲头条方面嘅消息啦。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双飞鹰啊脑瘫案咧，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嗱，轰动全港，拖延啊长达16年嘅双飞男婴脑瘫案咧，医务委员会咁喺今年嘅4月底咧重启研讯，咁啊，琴日终于咧就颁布裁决。指呢个涉事儿科医生啊，涉手至咧喺处理当年嘅男婴黎婉健嘅病情嘅时候，佢嘅证供系不可信，而且咧未有对男婴出现嘅新生儿嘅癫痫采取必要嘅检查。研讯小组认为咧，护士系因为病人状况唔寻常，较俗乃严重，先至会半夜致电呢个涉医生。认为咧，涉医生对男婴嘅情况咧责无旁贷，且喺呢个言讯之中坚称自己正确，未见反省，咁嘅裁定咧，佢系专业失当罪成嘅，判处从医生嘅名册中除名9个月，除名9个月之后咧，不撤缓刑。
5: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警方捣破元朗储存仓，检值1.28亿元嘅可卡因，三名非华裔男子被捕啊！警方毒品调查科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检获大约系172公斤怀疑海洛因啊！市值咧约系港币嘅1.28亿元，并且拘捕三名年龄咧系介乎28至35岁嘅非华裔男子啊，均持有呢个行街纸。被捕三人咧仍然被扣查，稍后咧就会被控咧呢个暂控呢个嘅系贩运危险药物罪啊。
4: 咁啊，跟住有加拿大嘅消息啦，加拿大百亿级嘅潜艇采购大单，星期一至今日咧将会揭中首选嘅承建商。根据环球邮报最新的报道指出，据消息人士透露，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将会在今日星期一6号在哈利法斯就公布加拿大新一代潜艇计划的首选承建商，竞逐这一项价值几百亿加币的合约的最后两名候选者，分别是德国的替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 TKMS 和南韩的韩华海洋 Hanwha Ocean。计划将为加拿大皇家海军建造约12艘的新潜艇，以取代现役维多利亚级 Victoria Class 的潜艇蓝队。
5: 跟住嚟自另一单嘅加拿大嘅消息，尼亚加拉瀑布咧，美国嘅旅客人数回升啊，单月130万美国人咧就系访加，咁啊同期嘅比率咧系增加4.4%。嗱，虽然加美两国咧因为关税嘅问题咧，令到关系一度紧张，咁但系尼亚加拉瀑布咧旅行业就嘅业界就表示啦，佢话今年咧系嚟自美国嘅旅客嘅数目已经较去年回升啦，旅游同埋咧消费嘅表现都有改善。咁尼亚加拉瀑布嘅旅游局的代理总裁兼行政总裁史泰尔斯就表示，他说去年美国的旅客曾经一度是减少，但是今年过境的人数已经有明显的回升，酒店业界也有反映，美国的长假期间订房的情况是理想的。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就有大约130万名的美国的居民是访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4%， 也是连续第3个月是录得按年增长。
4: 来自多伦多的公共卫生局的消息， 士加堡多间医疗设施或者是出现麻疹的病毒暴露。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接获有一宗同外游有关的麻疹确诊个案，并且提醒曾经去过士加堡多间医疗设施的人士可能是曾接触麻疹的病毒。当局指出，涉及的地点包括在6月28号的士加堡医疗网的综合医院急症室的候诊区，6月29号在 Markham 的 Family Care and Walking Clinic 的诊所，6月30号士加堡医疗综合的医院儿科门诊。当局又表示，如果有1岁以下的婴儿曾经是在有关的时段暴露于病毒，家长和或者监护人应该尽快联络多伦多公共卫生局或者致电311，评估是否要适合接受免疫球蛋白的治疗，以减低受感染的风险。
5: 跟住来自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卡尼将首访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其后往沙特推经贸的合作。总理卡尼在6号就会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7月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会转往这个沙地阿拉伯访问，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今次也是加拿大总理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土耳其，外界就预测各成员国就将会集中讨论增加国防的开支，以及怎样在2035年前就达到国防开支占本地的生产总值 GDP 5% 的新目标。加拿大前驻这个北约的大使巴克就表示，他在今届的峰会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维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的支持，避免盟友之间出现重大的分歧。
4: 来自伊朗的消息，哈梅内伊葬礼，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现身葬礼，穆杰塔巴就未露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国葬仪式星期日6号在德克兰继续举行，而其中的三名的仔就是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是现身葬礼现场，在父亲和另外四名的遇难家属的灵柩旁祈祷。不过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继续是未有公开露面。
5: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寻求厘清加美墨协定年检安排，加拿大人对于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跌。加拿大和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最新的表示，美国决定不按原有安排将加美墨贸易协定延长至2042年，而改为启动年度检讨的机制之后，加拿大仍然是未清楚未来谈判的具体安排。勒布朗亦都透露，他已经是联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就向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各尼尔查询年度检讨将会怎样进行，但美方暂时未提出具体的方案，只是同意未来几个星期继续磋商。
4: 来自台湾的消息，沈伯阳要蒋万安不要责任如转，亦都问到台北的市民要投给这样的人吗？中联游资爆发毒沙拉油事件，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5号那天向食环署和中央喊话食安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长是乐不思北，同党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沈伯阳就说，这个时间不应该有政治口水，责任转移的，对这样东西时常的评论的时事的名医苏一峰就叫1300的公吨1300公吨致癌毒油在全国流出，沈伯阳却是要台北市负责，台北市民想清楚要投给这样的人当市长吗？
5: 跟着来自一宗欧洲的消息，教宗悼念冒险渡海丧命者，呼吁美国保护难民。天主教的教宗梁十四世在上个星期六美国独立250周年抵达意大利的南佩杜萨岛，悼念是为了追寻自由和繁荣而冒险渡海丧生的人士，同时也呼吁美国的保护难民。南佩杜萨岛时候就很荒芜，几乎是没有树木的，就比意大利本土更加是靠近这个非洲，是为数以十万计是在这个非洲北部出发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主要的门户。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3: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3: 我哋好多朋友咧都话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要未雨绸缪系咪？咁好多嘢咧都要以前唔知，而家就话啊，可以上网揾到好多嘅资料，都好方便。
14: 系啊，最近有一个资料咧就是、有关，其实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是危機感啦，點為之危機感呢 ？BC 咧其實有個，即係我哋嘅 BC 省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 BC 內陸嘅情況咧，亦都會影響我哋呢一邊嘅、哦，例如山火啦，係咪？佢話喂，山火離天隔象，關我哋咩事啊？咁樣，佢哋其實有好多嘅事係關於我哋嘅事嘅，就係、是、簡單一樣嘢。佢嘅空氣嘅質素污染啦，跟住個温度增加啦，呢幾樣淨係呢兩個已經夠㗎啦。咁仲有最近有水災啊、地震啊、其他嘅嘢，我哋都要需要特別注意嘅喎。咁咧，我哋今日亦都我今日做咗一個活動啦。咁啱啱咪聽到 BC 省嘅一個部長咧，係有關我哋危機應變嘅部長咧，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嘅信息。咁我又想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又要注意一下其實乜嘢叫做危機控制，又或者我哋本身裏面咧，作為一個自己獨立嘅屋企啦，咁點解我哋需要關注呢啲事咧？咁樣。
13: 其实喺危机方面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种类。咁你系想同大家分享边方面啊？
14: 我哋简单啦，我哋 BC 省或者我哋而家列治文市有几样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停电啦、第二样嘢咧就系火灾啦、第三样就系水灾啦、我哋亦都有机会系有地震，但系咧呢个系比较细啲。咁但系我哋嘅情况几方面嘅都系用同一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就系要未雨绸缪啦，就系我哋本身要学习好多嘢，例如我哋嘅文件真系边度啦，我哋嘅紧急嘅文件要处理好啦，唔好到时先抄啦。譬如我哋嘅证件啊，或者某一啲嘅联络电话，有好多时候咧冇咗个手提电话，突然间就唔知道个电话几多号噶咯，因为而家啲人习惯咗喺个电话度搵噶嘛，系咪？咁我哋最好就係用紙寫低，用一個密封，即係可以防水嘅地方擠落去。咁如果有萬一有咩事嗰陣時候，你都起碼可以用得到，呢個其中之一啦。咁另外咧喺網上面咧，其實 BC 省咧政府嘅網站裏面咧，其實有一個危機應變嘅一個預防措施嘅。咁咧呢一個咧亦都好，我覺得好值得咧同所有嘅朋友啊、其他人一齊分享啦。如果做生意嘅，咁你可以同做生意同你嘅員工分享啦。咁佢哋員工即係其中一個。簡單嘅 sample 就係話，如果萬一我哋有任何大風雪雪災啊，而家最大嘅天災咧就係我哋嘅氣温即係温室變化，咁變咗我哋嘅温度極高、温度極 低，又或者在我們平時呢水災特別多的情況下呢，其實作為公司的老闆呢，亦都為員工呢準備差不多三日，即是三日以上的一個預備的，萬一是他們自己回家，他們可以集，即是他們可以離安全地離開，又或者可以不需要在那個環境底下會有任何未完全未準備過的驚恐
13: 嚇。
14: 例如我們有幾日的食糧啦，我們本身有簡單的飲，即食水啦，我們的保溫的地方啦，我們有求救的信號啦，這些都是隨時你預計不到去發生的。例如好似我哋山火啦，本身山火我哋隔離嗰有好多咁嘅問題出現啦。淨係最近嘅天氣好熱，天氣好熱咧，亦都係一個天災嚟嘅喎。咁有乜嘢特別要特別關注嘅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水災先嚇。喺我哋嗰個社區裏邊咧，其實你唔好睇佢哋係咁樣做法，有好多時候咧，我哋上一次雨季嗰陣時候咧，啲水咧係爆咗嗰個渠，即係市政府嘅渠。直接入到去我哋私人嘅地方，咁好咗我哋買咗燕梳啫喎，咁好啦，咁大家對於燕梳呢一方面咧，佢哋本身補乜有冇補到，或者而家係咪用翻以前用最平嘅方式就 OK 啊？我建議大家咧就唔係噶啦，就係睇下自己有唔同嘅需要、唔同嘅環境，咁樣如果係嘅話咧，你就要補多少少，即係就算嘥少少錢嘅話。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本身如果萬一到時有任何嘅損害咗，咁你咪點好辛苦咯？你冇辦法，冇辦法去彌補翻，或者做翻我哋原本之前可以生活嘅一個環境或者嘅情況咯。咁呢個咧就會影響到大家嘅，所以一個燕梳啦，係另外第二咧就係、是、可以喺BC 一個網站上面咧，你可以提供一下睇下嚇，查詢一下，有其他可以教你哋屋企人預防呢一樣嘢。亦都可以教你可以預算一下你需要準備啲乜嘢嘅物資喺屋企。咁諗下，如果突然間好似而家停水喎，制水啦，我哋好耐冇試過停水啦。香港以前有制水啫，係咪？但係而家都有制水喎。譬如你洗嘢方面啊，唔可以，又或者突然間水管爆裂啊，你有幾？你可能有一兩日嘅時間，佢哋搶修嘅情況底下，你都需要嗰啲就係應變嘅其中一個方法咯。停電係其中一有啦，水災就冇得講啦。水災政府嗰度有人去互相去支持，同埋有政府主要嘅專業人士。但係作為我哋自己咧，你唔好以為呢個係一個好遙遠嘅事。簡單啲嚟講咧，我哋淨係熱浪嚟到，你屋企有夠唔夠足夠嘅水分嘅嘢可以帶出街啊？唔係淨係留喺屋企啊。我哋本身好熱嗰陣時候，你個風扇啦。如果係好凍嘅時間，你出唔到門口，你有冇足夠嘅食糧咧？即係呢一樣嘢都話，如果突然間落好大雨，或者突然間又好大雪，咁你又唔可以出去買嘢嗰陣時候，你係咪應該知道個天氣係點？你預算去準備一啲資源啊物資啦。停電嘅話，如果萬一有咩大嘅風雪啊，或者其他嘅嘢咧，都會有咁嘅情況。咁你有冇需要去屋企有冇電筒啊？同埋唔係淨係你有，有佢哋收埋曬好密嘅地方，你應該有一個
13: 有電嘅要
14: 係啦。同埋咧，你要有一個地方係容易揾得到，亦都係所有人都知道嘅。
13: 咁最緊要都係未雨綢繆啦。咁如果大家咧係想參觀浩林創意軒，或者係預約咧，係有邊個電話可以揾到你哋咧？
14: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l.ca 查詢嘅。
13: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214-5700，214-5700。唔該曬 Paul，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Thank you， 拜拜。
14: Thank you， 拜拜。
15: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9: 一号司徒国华，
18: 二号赵子恒，
19: 三号张振邦，
18: 四号张允莹，
19: 五号黄成慧，
18: 六号崔嘉伦，
19: 七号陈信玉，
18: 八号蒋雪英，
19: 九号陈艺哲，
18: 十号程振豪。
19: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8: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
8: 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至少四日要回办公室上班，今日第一日实施，但是因为位置不足，仍未完全执行。张逸良报道。
23: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四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四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四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四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三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连接 Horseshoe Bay 和 Squamish 的 Sea to Sky Highway 星期日晚发生严重车祸，公路封闭几个小时，至到星期一凌晨恢复通车。Drive BC 表示，事故已经在星期一凌晨约两点钟完成清理，公路已经全面重开。Squamish 的皇家骑警在星期一下午约5:30，指公路因为交通事故需要关闭。现场的片段显示，公路路面散落大量车辆碎片，车祸撞击猛烈。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同埋系咪有人受伤或者死亡。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了女子200公尺蝶泳的世界纪录。张逸良报道。
23: 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01.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McIntosh 目前拥有四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他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他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都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osh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01.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都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osh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中国方面，广西多地持续暴雨，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4: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屈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1至3日，屈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2: 国际方面，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就说，哥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美国领土罗塔岛，当局表示收到严重损毁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飓风，呼吁岛上居民前往室内或避难所。气象学家表示，罗塔岛全景位于风眼内，记录到的最高风速为每小时约290公里。邻近的天宁岛、关岛北部和塞班岛南部亦都遭遇相当于1级飓风的风力吹袭。巴威正离开有关地区，情况会逐渐好转。罗塔岛官员表示，当地遭受强风和洪水侵袭，一些人已经报告风暴造成严重损失，又说由于有信号塔倒塌，部分手机服务中断。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Da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2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9分的啦，
4: 17度的早上，
5: 是啊，
4: 今早回来13度，
5: 是
4: 跟着升到17度，
5: 慢慢升了，
4: 可以在短短一个两个钟头之内飙到17度，
5: 是
4: 我和阿文上个星期做节目都没那么快飙得，
5: 是啊，所以今天其实个天气挺好的，真的
4: 应该挺好，
5: 是啊，挺好的，不错
4: 的，所以呢如果是现在要搭巴士的朋友呢，17度都应该 OK 的了，
5: 是 啊，如果穿褛的薄薄地，
4: 不需要穿件厚厚的褛，
5: 是啊，不用厚褛会热，
4: 但是今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呢是12.5度，
5: 哦，你12.5度，
4: 即我揸到翻嚟 Richmond 咧12.5度，
5: 哦，
4: 咁你究竟你话冻得唔冻啦？
5: 系啦，
4: 我觉得凉爽，冻又未必冻。
5: 诶，你如果要着件薄薄地褛就舒服咯，变咗唔冻就舒服。
4: 我觉得夏天嗰个嘅温度咧，你去到12度或者13度咧，佢唔系冻，我系觉得系清爽。
5: 系，
4: 但系如果你冬天嗰个12度咧，
5: 就冻啦。啊、所以冬天和夏天差好远噶，
4: 系咪啊？温度虽然是一样，
5: 是啊是啊，
4: 但是你的感觉是冬天那些真的冻得很紧要。
5: 所以有时候咧，即系代班咧，夏天又代过，冬天又代过，咁就知啦。
4: 所以两种感觉，
5: 系啊，唔同的感觉，冇错，几好噶。
4: 好啊，冷热相辉啊，你
5: 好。
4: 好啦，嗱呢一宗咧就应该就唔系好少嘅消息，就系记唔记得我哋喺新闻上个礼拜都已经报告有一宗嘅列治文包船嘅船难啊。
5: 嗯。
4: 啊，咁列治文嘅船难咧，嗰种意外咧，令到大家都不胜唏嘘啦。
5: 系。
4: 咁有好多人都问，点解沉船之后嗰、那个人咁快脆就俾人哋即系成只船吞噬咗咧？咁有专家就话啦，就算系天气晴朗炎热都好。BC 省的水域仍然多数属于低温的状态，冰冷的水域恐怕会引发致命的冷水休克，它叫做 cold water shock。
5: 是啦，咁有一个咧住喺 Kamloops 嘅游泳爱好者叫 Teresa 啦，咁佢咧原来系之前咧佢喺距离市区大概30公里呢、這个叫小黑夫利湖啊 Little Heavy Lake 嗰度咧就测试个水温，佢当日嗰湖水咧大概系摄氏19.3度啦，咁佢认为咧呢个嘅温度咧其实都几适合游水噶。
4: 系啊，咁佢啱啱完成咗横渡呢个 English Channel 啊英吉利海峡嘅挑战之后嘅，由于当地嘅海水最低可以降到摄氏5度，咁佢出发前几个月咧就要持续进行咧冷水适应训练啦，包括咧喺低温环境之下咧，利用自己嘅屋企嘅泳池嚟到练习，嚟到降低咧冻水咧休克带嚟嘅生命危险。
5: 嗯，系啦，咁啊 ，BC 省嘅紧急医疗服务有一个嘅救护员啊 ，Brian 就话啦，佢系当人体啊突然之间跌入或者系跳入咗去个水温低过摄氏15度嘅水域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发生呢个叫冷水休克噶啦。
4: 嗯，咁佢特别强调咧，危险并唔系嚟自慢慢行入冻水，而系突然间落水。佢话咧，例如话你喺船上边咧，码头咧跌咗落去，或者直接跳入啲冰冷嘅湖泊同埋河流啊，即系佢话嗰啲系急速嘅跳，你唔系
5: 慢慢
4: 喺海边度或者河边度，
5: 系啦，
4: 逐步咁去，等你个体 即係個身體嗰個温度可以適應啊。
5: 嗯，佢繼續講啦，其實人咧就係接觸到呢啲比較冰冷嘅水域之後咧，就會即刻進入一個叫戰鬥或者叫逃跑啊 ，fight or flight 嘅反應啦。咁首先咧就會出現咧你個喘氣嘅反射啦，有個嘅 gas reflex 啊。咁跟住個身體咧不由自主咧會吸一啖氣嘅喎。咁但係如果你個頭仍然喺水入邊嘅話咧，就可能會吸入好大量嘅湖水啦，同埋海水啦。
4: 大家都想过啦、你去到、就算你说天热都好，有时候呢你在岸上晒完一轮，你要下去海水那里你都觉得冻一冻的。
5: 是啊，会啊，会啊。
4: 那你会好不自然地去透透气。之后呢人体会出现剧烈的过度换气、呼吸变得急促而且难以控制。同时我们的心跳会加快，血压就升高，令到我们的心血管的系统会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
5: 是啊，不单止啊，他说四肢的肌肉的力量、那个、协调能力都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迅速下降的。令到游水的能力会大幅度减弱，可能你之前游得很犀利的可能都未必的。分分钟无法自救，自己救不到的。因为他说这里有些生理反应很容易引起你很害怕啦，令到判断能力会下降，增加了你浸亲的风险。
4: 所以他这个解释呢就说为什么那只船难一发生了之后就有六个人呢就跟着这只船呢就沉了下去嘛。根据这个的报道说呢，他说这一次那个那只船沉落那个的水域呢应该是 BC 的海域里面呢是最深的那一处来的。而且这只船呢本身那个 密封舱呢是漏水的，所以这船为什么会沉得这么快、所以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就不是讲这件事，我们只是说呢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哎怎么、沉船你懂游水的，为什么还有事呢，其实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冻水、
5: 因为你会怕啦，
4: 冻水那个 cold water shock、冷冻休克，因为你突然间有一个 很热很暖的一个环境，
5: 突然之间
4: 去到一个很冷的环境、你的人的身体根本上的反应呢是 flight or fight 嘛，
5: 是啊，是啊，
4: 你想 flight 但你没办法 flight， 你走不到
5: 走不到，
4: 那你要 fight， 但是 fight 回去你人会累嘛、因为你冻嘛，冻到你刚才心跳加速压力加高水压血压加高，令到你没办法又抵抗咯。
5: 所以他有讲过呢，他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你尽量稳定自己先，尽量的头是夹出水面，你透到气了，透到气之后呢他就说你慢慢跟着呢就想想你下一步怎样，是游啊定是怎样咯，再去做个反应啦。
4: 但个重点是那只船沉的时候拖埋你下去嘛。你明白他那个下沉那个的压力啊。因为你除非你一早跳开离开只船，他有四个是离开了只船跳开了只船的嘛。那他就可以在海港方面浮啦。
5: 但另外那些。
4: 另外那些你走不及嘛。你跟着只船那个压力一路拖你下去嘛。
5: 所以这个真
4: 的。所以今次都是一个即是
5: 悲剧来
4: 的。海难来的一个悲剧。那现在政府当然要调查是什么事啦。
5: 很多的
4: 责任问题啊那些即是迟下他们自己会搞定出来。即是我们都是对这个船难呢是即是觉得遗憾咯。
5: 没错是。
3: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今日朝头早会有阳光的，之后就会有云的了，最高的气温会去到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有30%。
4: 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落时间9:19。
5: 到了明天星期二，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有30%。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就将会有骤雨，去到星期四就是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最高40%。
5: 现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84%。
3: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的8:17，交通消息方面终于有一部坏车发现到了，就停了在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近住南端的桥面的。现在看到那幅照片，哇，那个拍出来之后，现在北行的方向是非常之繁忙，而 已經係嚴重嘅擠塞啊！因為有一條線咧係封咗，就係北行嘅線啊，喺南端嗰邊咧係封咗，咁變咗咧而家北上嘅車輛咧就一二三四五條線咧已經係塞得好緊要啊！見到成條橋上邊咧嗰橛路咧係密麻麻嘅車輛，咁如果能夠避開咧，唔好行 Alex Fraser 橋啦，試下走翻過嚟呢個九十一號公路咧，向麗街橋北上啦。不過如果嗰邊咁樣塞咧，好多車都可能會去麗街橋北上咧，令到。呢街嗰个北上嗰个方向呢亦都係比较繁忙啊，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呢要见到开始车多啊，未至于好似 Alex Fraser 桥咁样塞法嘅。咁但係都係开始见到形成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好彩就得一宗嘅坏车我哋收到个报告，其他嘅地方呢依然係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记住，其他嘅地方呢依然係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

0: 35.99元，
1: 白银系下跌9.9毫子，1盎司报每金61.65元，
0: 原油上升3.1毫，每桶报每金69元，比特币下跌870.27元，每比特币报每金61,893.18元。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6.29，报23,616.3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9，报4,237.8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69，报2,884.7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04，兑欧罗0.615，兑日元113.564；
1: 一加元兑台币22.47，兑港元5.52，兑人民币4.77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一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4: 好想一代的爸爸知道，即是我们要投入屋企的角色啦，我们是很紧要的，即是在小朋友的成长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将来去找一个好的老公，怎样认识朋友，我教我仔怎样做一个男人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其他人去取代。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早上8:20啦，梁丽晴，
6: 系
0: 你瞓觉有冇试过瞓喺镜啊？
6: 有，
0: 你有瞓过？你瞓喺镜嗰个情况之下，你点啊？好似
6: 有瞓过，都瞓喺镜。你问我系咪有瞓过？
0: 有冇瞓喺镜？
6: 有，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噶啦。有时可能咧，人哋话你瞓得太冧啊，咁块面唔系嗰条颈咪冇喐到咯，冇喐到之后突然间一喐，可能就扯一扯咁样咯。
0: 系咪？
6: 有咩方法咧？就
0: 我咁嘅，
6: 系啊，我通常咧就系即系有支即系香港买嘅乜露咯。啊，咁系乜
0: 喷下佢？
6: 唔系，系茶噶，系茶噶。
0: 有啲系喷嘅。
6: 我就用茶嗰只，系啦，咁啊查下嗰条颈。
0: 有冇作用咧？
6: 都有嘅，
0: 系咪啊？
6: 都有嘅，系啦。
0: O K，
6: 其实硬啲会好啲嘅。
0: 通常佢维持几耐到啊？嗰个瞓喺颈。
6: 唔系好耐嘅啫。
0: 系咩？
6: 系啊，我唔系好耐嘅啫。
0: O K， O K，
6: 因为可能我一瞓喺颈，我即刻查啦。
0: Okay，
6: 查几次咁咯，一日查几次，可以查好似两三次。
0: 但系你瞓喺颈之后咧，你觉得嗰个状态系点啊？
6: 有少少痛痛地咁咯。
0: 少少痛痛地。
6: 系啊系啊。
0: Okay， 有冇严重到真系连转身都难啊？
6: 又冇咁夸张。
0: 你冇咁夸张，咁你真唔算系严重瞓喺颈啦。
6: 啊，严重嗰啲会。
0: 我严重到瞓喺颈，我直情系转唔到身噶，知唔知啊？揸车都有问题噶。
6: 啊，真系咁跟。
0: 系啊，系啊。当你瞓喺颈嘅时候。
6: 哦，
0: 咁根據好多嘅經驗講過咧，其實瞓禮鏡咧，人人都試過
6: 嘅。係係。
0: 咁啊，有一位嘅男士咧，因為瞓禮鏡唔舒服，為咗減輕佢個頸部嗰個疼痛咧，就將個枕頭咧加高到去20cm
6: 哦，
0: 厘米啊，20厘米。
6: 係。
0: 咁啊，結果咧，第二日咧，反而令到佢半邊身冇力，講嘢含糊不清，證實原來係腦中風。佢將個枕頭加高到20cm，
6: 係咯，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
0: 二十厘米好高噶啦喎，
6: 係
0: 對於你瞓覺個頸頭個枕頭，
6: 好似坐喺度瞓咁樣啦，係嘛？咁佢話咧，啊，佢其實諗住咧，即係你夜晚瞓覺時咧，整到咁高咧，可以令到嗰個痛冇咁痛啦嚇。咁但係咧，瞓醒之後，即係除咗頭先講嘅即係冇力之外咧，就係言語含糊啦。確診原來咧患上一個叫急性基底節區脑梗死
0: 喎。根据一份嘅医院里边一个卫健委嘅提醒咧，如果使用过高嘅枕头咧，可能会诱发呢个椎动脉夹层啊，即系导致到我哋嘅脑卒中中风嘅重要原因之一嚟噶。
6: 哦，咁专家继续讲啦，原来咧你太高嗰个枕头，令到佢嗰个颈啊过度前屈啦，咁就压迫咗你个椎动脉啦，就令到佢变形。咁啊，嗰个脑干咧就会供血啊，就会减咗啦。咁啊，咁同时咧，嗰个血管入边嗰个内膜咧长期摩擦啊，咁啊受损啦。咁你瞓觉时候嗰个血流又慢咗，咁啊好容易咧形成呢个血栓啊。
0: 哦，
6: 咁原来一血栓嘅话咧，就即系个血栓个栓咧脱落咗之后咧，就会容易咧引致呢个致命性嘅即系栓塞咯。
0: 啊，颈部个血管受压可以大幅减低嗰个脑血流，亦都系正正系中风嘅最常见嘅诱因之一嚟嘅。
6: 哦，原来
0: 咁所以咧瞓喺颈之后咧，专家建议 仰卧嘅时候，枕头压缩后嘅高度咧，约等于自己一个拳头咁上下。
6: 哦，一个拳头。

0: 一個拳頭，咁啊側卧嘅時候咧，就應該同咧嗰個膊頭嘅一側嗰、那個膊頭嗰個寬度咧，係即係個寬度咧相當
1: 平。
0: O K
1: O K，
0: 係啦，咁啊確保咧個頭頸椎個頭頸脊柱咧係呈一條
1: 直
0: 線。
1: 哦，明白。仲有喎，佢瞓覺之前咧，你都可以用啲毛巾啊，捲住佢嚟到輔助。即係如果唔夠高嘅話，你即係可能捲住少少，撐住你嗰個頸嗰個位啦。
0: 冇錯冇錯。
1: 咁千祈咧就唔好諗住咧墊高個枕頭咧嚟到去醫你嗰個頸痛啊，因為嗰個情況咧，你應該即刻去睇醫生咯。
0: 咁即
1: 係換
0: 句話講，你哋可唔可以試下用一個啲頸箍咧？
1: 嗯，
0: 嗰啲而家咪搭飛機好多人用嗰啲頸箍嘅。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用嗰啲頸箍？咁變咗佢個頸箍嗰啲物料咧，其實係好容易俾你即係就啱你嗰、那個嗰、那個頸嗰個弧度。
1: 係，同埋有時候買枕頭都好緊要嘅，選擇枕頭啊！好多時我屋企都好多個枕頭，呢個又唔好瞓，嗰、那個又唔好瞓，咁樣就所以要試啱啦。
0: 唔係你初初買嗰陣時候可能好過一兩，
1: 跟住就唔舒服
0: 㗎
1: 啦，所以真係好難嘅。
0: 咁佢哋話啲枕頭其實真係唔可以長期用咯，哦、你咁狀態咧要換。
1: 佢話有啲又話變形啊，有啲又可能低咗啊，啲物料又改變啊。
0: 會
1: 㗎，
0: 因為你咁上下啦嘛，變形咁
1: 啊
0: 啱㗎嚇。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梁麗晴。今日多谢晒你，
1: 唔好客气，
0: 拔口相助啊！咁啊，呢两个礼拜辛苦你啦，
1: 唉，唔好客气啊！
0: 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差唔多要交咪啊，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
1: 时烽火台，冇错，
0: 佢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啦。头先我哋嘅头条讲过啦，加拿大会用几百亿嚟到去起就揾一间厂出嚟同我哋承建十几艘潜艇噶嘛、
1: 哦。
0: 究竟系边间攞到咧？南韩咧定德国咧？唔知道、今日会知道。第二咧就系渥太华咧系会豪掟100亿。同我哋升級大溫嘅碼頭，亞省嗰啲新輸油管咧，可能用到利用呢個碼頭可以做埋呢個嘅運輸。
1: 哦，係，
0: 所以呢個好大嘅工程。
1: 嗯，
0: 最後咧就係加拿大嘅決心咧，就起10座嘅核電廠。
1: 哦，
0: 咁啊要我哋嘅退休金嚟到去埋單，你制唔制啊？係
1: 啊，
0: 唔知問下李寶安啲時事烽火台啦，
1: 佢分析下啦。
0: 好啦，時間差唔多，交咪咁啊，交俾李寶安嘅時事烽火台，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
1: 聽日再見，
0: 拜拜。
2: 人哋講你就聽，
1: 睇下邊個講啦，
2: 仲要睇下佢講咩先。
1: 美容護膚達人 Daisy 講嘅《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應該好啱聽啦。
2: 美容國嘅 Daisy 同節目主持人逢禮拜一朝早10:20約定你喺《美的傳說》節目中同你分享扮靚心得，同帶俾大家最新美容護膚資訊。
1: 逢禮拜一呢個約會 ，Daisy 預埋你噶啦。
3: 《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國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4: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5: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4: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5: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4: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6: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6: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7: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7: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7: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0: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1: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早晨，7月6号星期一嘅早上有咗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8: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7: 早晨，早晨，咁啊，大家真系要早晨啦！呢排咧，个个咧就即系起码我先啦吓，咁啊，睇呢个世界杯足球赛，咁啊都非常之精彩啊！咁啊，今年啊特别咧都因为对数多咗啊，咁啊睇嘅场数又多咗啊，咁啊问题各个即系参个个咧为自己国家出力，咁睇见嗰啲球员咧，的确咧真系即系含住牙血嚟打嘅，真系咁即系输咗波真系好伤心，咁啊可以睇到人情冷暖啊！韩国输咗之后咧。他都不是輸到盡，都要退出之後呢就回到韓國呢就已經備受這個就是冷嘲熱諷，甚至個教練都要逃避去這個美國等等的。球場上打球經常都出現有即球員犯錯，兩張黃牌就要出紅牌要趕出場的，跟著呢就下一場可能不讓打，即是已經是不讓打的了，這樣有些變化，如果特朗普什麼都理的，連足球賽都理了，是不是啊嘉文兄？
18: 好，是啊，今天在特朗普的记者招待会里面都可能被人问及这个他其中一个美国的球员呢是被人已经红牌出场的了。特朗普他就说这样是不公平的事情呢，他就跟世界杯的主席在这里倾过天偈之后呢，竟然在一个没有证据没有特别的 announcement 之下呢，咁嗰位球員咧，嗰個紅牌咧就俾人取消咗喎。喂，咁樣當作足球嘅，變成一個政治嘅足球場得唔得㗎？你只要話個總統話中意啊，呢個係錯嘅，咁對個 FIFA 嗰個主席啊，都話佢特朗普係啱嘅。喂，似乎呢個。似乎是官官相衛喎，
17: 係啊，冇計啦！咁而家今時今日就係佢係主場啊，跟住咧就佢係惡曬，咁啊曾幾何時咧都話好似係足總頒個咩呢個自由勳章俾佢啊嘛，係嘛？呢個人權憲章、人權咩嗰個咩嗰個嗰個種族個項目俾佢啊嘛。不過問題在於咧，就足球賽係咁噶啦，係咁啊！今時今日我哋睇埋先再算啦。今日唔係講足球，咁啊講下我哋。
18: 不過咁喎，
17: 係啊。
18: 不過咁喎，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歐洲嗰啲係足球協會嘅人咧，全部都係出嚟發聲喎，話佢呢個咁嘅做法咧，對於佢嗰個足球呢個運動咧，長遠一個好大嘅問題喎。因為當一個政治參與嘅時候咧，對於足球嗰個公平性咧，已經係大受質疑咯。
17: 冇錯啊，咁啊，所以睇下事後嘅發展點啦。 咁啊，我哋講翻我哋加拿大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咁啊準備咧今日咧就前赴呢個北去呢個歐洲咧，就出席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高峰會議。咁啊會之前咧，咁佢事先聲明咧講明咧，今日咧就喺哈利法斯宣布咧新一代嘅潛艇計劃嘅首選嘅承建商啦。嗱，目前咧就呢項競逐呢項價值幾百億加元嘅合約咧。最後兩名候選人分別是德國的 TKMS 和南韓的漢華，兩間公司都一軍次我們加拿大計劃將加拿大皇家海軍將會建造大約12艘新的潛艇，以取代現役在維多利亞級那些潛艇的艦隊。消息人士說卡尼將會在前往土耳其之前作出宣布。咁啊，問題係兩大公司咧，就當然啦，而家兩位是但選一間啦。咁如果韓華方面咧都好落力㗎。咁啊，搞之前咧有即係前赴我哋加拿大啊，有帶坐埋曬船啊過嚟啊。咁啊，同埋咧就將會話投資咧就喺度建廠啊，聯合咧就起碼幫加拿大咧就製造呢啲軍用嘅車啊，同埋商用嘅汽車啊等等咧。咁啊，包括埋咧同一間零件公司咧就合作咁樣，已經係部署曬㗎啦。咁啊將會咧佢話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加拿大咧未來增加4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呢個德國方面咧又話佢又梗係爭取啦。咁因為德國咧就聯同挪威方面咧就組成咧就係呢個潛艇艦隊。呢個不嬲咧，佢哋一直以嚟都係首屈一指㗎啦。咁南韓咧唔係差。咁問題佢同樣道理就話佢將會嚟加拿大設廠。對此同時咧，佢話要增加到咧我哋加拿大有成8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嗱，咁啊兩樣之後之間爭咧，咁啊今日咧就會決定啦。不過消息傳來咧，就似乎咧，我成日一路認為咧，就雖然話南韓係好，或者係可能快或者準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畢竟咧，就而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同歐盟方面嘅關係咁好，咁啊會唔會真係會抌翻俾歐洲國家嚟做咧？咁呢個可能係稱先啲喎，你點睇法咧？嗬？
18: 當然是保安哥的講法是一點都沒有錯的，絕對正確的，因為那個決定已經出來了、
17: 哦、是
18: 真的、okay. 就是給了那個德國的潛艇公司是 去做的、啊、正如保安哥所說，今天總理我們是去哪裡呢？就是去個北約峰會嘛。去北約峰會就是告訴北約的成員聽我們不用北約的成員國的潛艇，這個就似乎說不通了。咁所以喺一個政治目的同埋一個宣佈嘅時間咧嚟睇咧，的而且確，德國咧係中標咧，係的而且確係實至名歸嘅，因為佢哋有絕對嘅優勢嘅。因為當佢係用翻德國公司嘅製造嘅潛艇咧，喺最整盟軍嘅系統整合方面咧，係非常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大家嗰個指揮啊或者係巡航啊互相配合嘅話咧，咁佢依個北約嘅。北約國家的潛艇製造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對於北約嘅盟友咧，係一個好好嘅交代。咁而且頭先阿王哥都講過啦，雖然咧係南韓嗰啲潛艇咧係快而準啊，交貨又準啊，或者佢嗰個設備甚至乎咧攻擊力咧都係強過德國嗰個嘅，同埋佢本身嚟講亦都係大，比較係大咗少少嘅。咁但係咧，佢當佢係唔係一個北約成員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就的而且確係未必咧就能夠令佢有任何一個advantage 噶啦。咁而喺整個我哋加拿大嗰個防護住計劃裏面咧，嗱我哋而家目前咧只係得四艘潛艇，而每四艘潛艇當中咧只係咧同一時候咧只係得一艘可以運作嘅啫，因為始終都係一舊嘅潛艇嘅。而我哋加拿大嘅海岸線咧，喺東西兩岸啊，再加埋一個北極方面咧，其實個海岸線咧係非常之大嘅，亦都可能係世界上一個最大海岸線嘅國家添。咁所以我哋嘅潛艇同埋一個軍事實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再加上咧，而家喺北極嘅咧，喺北極方面咧就漸漸融化，而係將歐亞兩邊咧就係能連接咗過嚟嘅時候，我哋嘅潛艇運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12艘潛艇，再加上咧，我哋要答應過喺 NATO 嗰度咧，我哋係去到將會咧係會去到5% GDP 嘅。咁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國內咧，係可以利用呢個軍工咧，係一來咧就可以喺應付到呢個 GDP 嘅需求啦。GDP 嗰個5% 嘅需求，同樣嚟講可以發展翻我哋加拿大嘅工業，因為整個 整個潛艇咧，佢係要喺加拿大裏邊咧係運作同埋維修咧，咁亦都係帶成咗我哋個造船業咧就重新興起。而我哋目前咧，亦都係有一啲船廠咧係只需要咧係真係改建啦。嗱，譬如係講咧係透過咗本土一個巨額咧係 BC 省啊 Seaspan 嘅造船廠同埋 Montreal CE 咧公司合作咧。咁其實我哋已經有啲基本設施喺度，而對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幫助。所以今次係用德國公司嚟做我哋潛艇咧，對於我哋喺個國同北約嘅關係咧，一來咧就可以係繼續鞏固啦，二來咧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
17: 冇錯啊，正如你所講咧，咁德國方面咧就話咧，將來頭先我提及咧，經濟效益成800多億啊。另外咧，喺長期累積將會咧有成650,000個職位咧，就提供俾我哋加拿大。咁亦的確咧就即係可以咧有機會咧就轉型啊。譬如而家目前嘛，由於汽車業啊或者其他即係依個。工業咧都有受影響嘅工人咧，都可以乘機咧就轉型或者去做依樣嘢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即加拿大即都冇估錯噶啦，應該係俾翻歐盟嘅國家幫手噶啦。咁啊，況且德國同呢個挪威一齊嘅，的確係一個世界首屈一指嘅潛艇。不過今次喺美國冇炸型喎，點解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就抌錢落去就買就低一級啊。美國因為加拿大已經排除採購呢個核動力嘅潛艇啊，而家美國目前咧冇。生產嗰啲柴電潛艇咁，因此咧，渥太華就唔需要受到美國喺度鬼殺咁嘈啦嚇。咁啊，因為我哋淨係生產啲柴電嘅潛艇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問題就係話，嚟呢類咁嘅合約咧，講咧講啫喎，淨係計劃編落去咧，都好幾年之後先至投入生產嘅喎。咁所以預計咧就埋尾嗰時咧，十月首我唔知幾多年啊，先至完成噶啦啊。咁可能去到2035年。先至完成啊，等等咁啊。不過咪抌咁多錢落去，我哋加拿大其實自己咧就即係買軍火就配合呢個5%即係北約嗰個要求。咁啊，再係咧就俾翻我哋加拿大自己出錢製造呢個核子船，咁啊多啲工職咁樣，呢個都係一石二鳥嘅。不過執政嘅自由黨會唔會長期咁耐咧就唔知啦。咁啊，到時有冇變卦都係唔知噶。不過即管咧就擺出個陣勢咧，而家目前咧。我哋有咁嘅趨向啦，咁喺峰會方面咧，將會咧大聲啊，就可以話，我哋咧已經係符合咗呢個規定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3: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9: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对于今次咧购即系同呢个德国咧订购呢个12艘嘅潜水艇咧，格文兄，你有咩补充啊？
18: 当然嚟讲，喺今次咧，我哋头先讲所讲啦，我哋都唔会话跟住嗰几年咧就可以收到个潜艇啦。咁而喺2036年咧，咁係會首先咧就係交付係4艘嘅船艇嘅，因為咧喺現役嘅維多利亞級嘅潛艦艦裏邊咧，喺2030年代中期咧面臨好多強制退役啊，咁所以咧佢要減低一個我哋嗰個真空嗰個交接嘅真空期咧，咁一定咧就會喺2036年之前會有一個交收噶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呢12艘潛艇咧就唔係話喺跟住嗰10年之內咧係見到嘅。可能係20年或者30年嘅，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係仲未敲定嘅喎，呢個都係意向書嚟嘅啫。咁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總理只係帶住一個意向書去北約嗰度開會。咁正如我剛才所講啦，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可以大聲講話，我哋加拿大咧喺軍備方面咧係唔係落後嘅？不過而家我哋仲係喺度急起直追緊，甚至乎。在我哋加拿大咧，可以造成一個軍工企業嘅國家。咁而家喺潛艇嚟講，似乎嚟講，呢個係跨進咗一大步。不過喺呢個階段，仍然係未正式落實嘅喎。
17: 梗係啦，咁樣一石二鳥嘅。咁啊，第一喺政治層面上嗱，我哋加拿大咧真係做嘢嘅。我哋自由黨真係即係喺軍事方面咧，因為佢目的咧，十二艘潛艇咧係遊弋喺呢個即係特別係北極方面嘅。咁啊，即係擔心咧就嗰邊俾人即係佔領啦等等嘅。好啦，我轉轉個話題，都係卡尼啊。卡尼咧就較早之前咧同呢個亞省咧就共同宣布一個新建嘅輸油管嘅方案啦。咁啊路線係沿住橫山走廊啊，途經 BC 省南部嘅。咁啊依方面咧，當初佢稱嗰時又同亞省省長又密針搞到揾大衛鬼殺咁嘈。喂，你講句唔如我嘅咩？我乜都唔知嘅咁樣，有冇聽佢同我哋講過咩？依邊嘅原住民都鬼殺咁嘈。喂，你哋有冇問過我啊？等等嘅咁樣。啊，咁啊好嘢！卡尼咧就跟住咧就轉身咧又走同阿 BC 就簽署，啱啱宣布簽署一個幾十億元嘅合作協議啊，就保留北，同且咧就保留翻北岸嘅遊輪禁令嘅。咁啊兩個咧拉埋就搞掂咗啦。咁嚟依個咧而家準備咧就由於呢、這個即係總理卡尼咧就達成呢個幾十億元嘅協議啦。咁使到咧就即係希望咧支持重要嘅公共服務同埋基礎建設等等咧，並且可以咧保護翻遊輪嘅禁令以及 BC 省北部原始嘅海岸線啊。嗱，依方面咧連呢個原住民都即係認為 OK 噶，冇問題噶。咁啊，再者咧，今次嗰個油管好，各方面好咧，都係配合翻咧原住民咧，即係其實佢哋有份喺度嘅，咁所以咧咁順勢。當然咧，原住民有我哋加拿大依邊咧，喺美國方面咧，嗰啲原住民反圍咧就係唔滿意，一路反對咁，但反對最近咧法院咧都話係反對無效嘅咁樣。大家睇出咧就係即係似乎咧個形勢咧就對於我哋加拿大依個出口增加依個產量咧，就的確有個前景喺度噶啦。你又點睇法咯？
18: 嗱，呢只個喺而家咧，喺一個可以見到係卡尼嗰個政治手法咧，手腕係非常之係圓滑嘅。一方面嚟講咧，係揾大位咧，就已經係大聲疾呼話，我哋要維持上落係有嘅。咁呢個咧，總理卡尼話冇問題啊，你咪繼續去堅持依樣嘢啦。嗱，不過你喺我容許你堅持堅守呢個北岸無油嘅航線咧，咁但係咧，你就要諗一諗咧，就我哋或者將嗰、那個。將嗰、那個那個接口咧就擺咗喺南岸方面啦。咁喺依一方面咧，尹大維都話喺根據翻我哋自己本身嘅 jurisdiction 啦，喺憲法嘅權利方面咧，佢真係都冇乜能力去阻止依一樣嘢，因為始終依個都係聯邦嘅層面。不過咧，咁啊卡尼咧都好識做嘅，就即係話你如果你喺一個環保上面有任何一個損害嘅時候咧。聯邦都會喺一個作出一啲賠償出嚟嘅，咁換句話嚟講咧，你都會有啲著數嘅。若果你真係超越咗你個環保底線嘅情況之下，我哋都有著數。嗱，不過整個宣佈嚟講咧，其實最大嘅亮點咧，都係喺翻我哋嗰個係Robert Bank 嗰個港口嗰個改建啦。因為佢而家港口改建嘅時候咧，可以係將我哋個貨物吞吐量咧係大大咁提升咗。尤其是當我哋講到咧，係話要將我哋嗰個貿易咧，係擴展到世界全世界，而喺我哋我哋 BC 省裏邊咧，嗰、那個 Warner Bank 嗰個擴建咧，係令到我哋嘅貨物吞吐量大增嘅時候，對於整個出入口咧，對於 BC 省嚟或者全加拿大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17: 嗱，今次咁嘅即係決定之前咧，咁啊 ，BC 保守黨個經濟發展事務影子嘅廳長杜嘉文咧話咧，佢但係咧就即係佢今次咧反為要加速呢個新民主黨去處理依單嘢喎，因為佢拖拖拉拉咧，之前拖拉咧都可能影響咗幾十億元嘅損失嘅。佢話喺目前咧認為咧係即係保守黨認為咧。單是橫山輸油管的建設工程已經為我們 BC 省本地的生產總值貢獻135億元那麼多了，帶來289億元的經濟總產值的，並且在本省製造了37,000多的就業職位，所以持續營運正是帶來數以十億計的經濟效益，已經證明這個項目是切實可行的。言下之意就要加速就配合這個聯邦政府和亞省的要求，大家就可以增加我們 BC 省的收益。原來在現在目前這個橫山輸油管是幫到我們 BC 省總生產量130多億那麼厲害，事實來說對於其實這個新民主黨為什麼有這麼多收入仍然都有赤字呢，就100多億呢，都不知道怎麼計算數，可以支出它非常之龐大的，那麼有這麼多收入嘛，另外呢 這個另外佢保守黨嘅能源事務影子廳長就話咧，佢話新嘅輸油管咧對於加拿大嘅能源主權咧，以及若俾加拿大人能夠喺我哋加拿大嘅資源之中咧取得最大利益同埋至關重要嘅。咁由於加拿大嘅石油出口嘅市場受到限制啦，主要能夠賣往美國，即係以前咧，往往都係以折讓價出售，導致咧數以十億元計咧就流失嘅。嗱，而家今次咧能夠一條咧開到亞洲市場嘅新輸油管咧，咁將會改變呢個局面啦。咁亦意味住咧，當加拿大石油需求急升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具備

0: 所需的基礎應對啦。咁啊，言下之意咧，好似最近呢個封鎖呢個伊朗嗰個海口度咧，就導致我哋加拿大石油價格咧，即係可以賺咗更多錢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就鬆一啖口氣先咧，暫時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我哋講到一個基礎建設啦，開一條輸油管咧，唔係話三兩年嘅事嚟嘅。咁但係咧，就最實際咧，就係將我哋現有嘅環山輸油管咧擴建，同埋將佢嗰個容量咧係一路流量係增加嘅話咧，咁而喺我哋今次嗰個總理嘅宣布同省長之間嘅宣布咧，亦都係講到咧係增加翻嗰個環山輸油管嘅流量多20%至30%咧，咁的而且確喺呢一方面咧就會即刻咧係有一個收益喺度啦。咁但係咧，你話要真係開重新起個輸油管，佢哋都會話係用翻環山輸油管個通道咧係去做嘅。咁因為佢嗰個本身嚟講，亦都係受到原住民嘅支持嘅啦。咁嗰個方面咧係易做好多。不過喺頭先所講咧，就係話到一條新嘅輸油管咧，會唔會喺兩三年之內做到咧，係冇可能嘅事啦。咁而若果你話超過咗2030年之後先再完工嘅話咧，咁根據翻世界嗰啲石油嗰、那個需求嘅指標嚟睇咧，喺到2030年嘅時候咧，已經係飽和噶啦，喺石油供嗰個需求飽和，而喺跟住嚟講嗰個再生能源啦，或者新潔淨能源咧，已經係好似太陽能啊、風力啊，甚至乎咧喺我哋加拿大裏邊都即仍然講緊一個核能發電啊，有好多嘅能源咧已經係可以有一個取替嘅，唔再最需要一個化石能源啦。咁如果你話而家要我再係投入去一個建設咧，咁真係咧唔知道幾時可以收到成本，同埋咧當阿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出已經解決嘅時候，油價要繼續落嘅時候咧，究竟我哋真係投資落去呢個油管裏邊能唔能夠做到收益咧？咁今日喺Alberta省嗰度邊咧都宣布咗咧係有將會一條油管咧係向東走嘅，咁而喺 Ontario 嗰度咧就中係一個煉油廠，其實嗰條線咧，佢哋可能咧，真係更加有利可圖喎。
0: 嗯，咁樣，咁問題係在於即係而家頭先你話提及咧，就會唔會係真係咁長嘅時間，會唔會最後咩更改咧？唔知道。不過目前咧就啲政治形勢咧唔係咁定，就特別亞省咧就話舉行呢個公投啊，就呢個獨立啊等等嘅。咁會唔會日後咧，就算佢唔係真係公投咧，新嘅政黨、新嘅即係支持呢個亞省獨立嗰啲政黨，可能即刻蒲頭嗰陣時咧，就影響到可能咧就即係影響呢個新嘅計劃出嚟嘅喎。咁所以咧政治嘅嘢咧就今日講咗，並不代表佢永遠一定係做得成嘅嚇。嗱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好啦，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鉴文。咁我哋聯邦政府咧就真係即係喺基礎建設方面咧，真係放好大心機，同埋有洪亮即係好大嘅計劃啊，陸陸續續出現啦。頭先之前又話買核子船啊，創造核子船啊，跟住又創港口啊，咁啊等等嘅咁樣。嗱，今次咧就出到咧就係我哋加拿大能源和資源處部長啊天河山話咧，聯邦政府宣布將大幅擴張嘅核能產業嘅宏偉嘅藍圖啊。咁佢即係希望咧就喺未來咧建設10座嘅核電廠。咁但係啲錢係邊度嚟咧？咁樣咁原來咧佢係特別推崇英國一個項目，咁希望咧能夠複製呢個商業模式，實現我哋加拿大建造多達10座新核電廠宏遠嘅目標啊！ 根據傳媒嘅報道話咧，呢、這個即係英國備受推崇嘅叫做 Sizewell C 嘅核電廠咧，佢嘅造價大概預約$723亿嘅。咁然而呢個計劃最關鍵嘅精髓在於咧，係民間投資者將透過共同承擔嘅建設成本大舉注入資金，並且持有呢個項目嘅5.5% 嘅股份嘅。咁天河山咧就55% 嘅股份 ，sorry。咁天河山咧亦希望咧複製呢個商業模式，以實現政府嘅設定一國咧建造10座核電廠嘅宏遠嘅目標。咁言下之意咧就話，我哋想製造呢個核電廠咧，就希望咧就注入咗私人投資，咁大家共同擁有。咁呢個英國嗰個模式咧，其實咧佢主要就話，除咗包括埋咧，我哋加拿大魁北克省嘅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都投資32亿落去。咁你知啦，大家知道咧，依類咁嘅養老基金即係退休養老基金咧，都好穩陣嘅，因為佢唔失得又唔輸得嘅，因為啊好多人靠日後咧就攞翻佢啲養老金嘅，咁所以咧佢好穩陣嘅。佢既然抌得落去啊30几亿落去咧，咁咪認為咧就有即係有利可圖噶啦。咁當然咧喺過往嗰個經歷咧，原來製造依啲金核電廠咧，個個咧就即係簡直係次次都超支嘅。真係好難唔會知招，咁所以咧，依類咁嘅投資基金咧，都好小心啊，會唔會抌錢落依度嘅？咁雖然咧，我今次我哋沙爾泰就閂埋門自己創造啦，咁但係問題都要好穩陣噶嘛。咁所以咧，就我哋有啲人就話：咦，其實你依個都可能有問題喎。嗱，英國嘅唔同啊，英國一早事先咧，就而家喺一個消費者用咧，一早修訂啲譬如每個月收多$1咁啊，咁啊佢10年8年之後一路咁收落去咧，咁啊起碼儲備一筆資金咧嚟製造呢個核電嘅嗰個廠嘅。咁目的咧就而家加拿大想學佢咁樣，得唔得咧？有啲人話：誒應該冇問題啩咁樣，你點睇法咯？
1: 應該冇問題啩，我都係咁講啊。因為咧喺目前嚟講咧，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已經係有4个核電廠嘅啦，咁全部嚟講咧都係供應翻喺 Ontario 嘅，咁而佢嗰度咧亦都係咧係供應到咧全國大概15% 嘅總電量嘅，咁所以喺一個核電廠咧係對於嗰個能源嗰個需求增加而可以咧係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發展，咁似乎喺個能源嘅需求咧，咁我哋咧係的而且確有一個龐大嘅市場喺度，如果我哋將嗰個核電廠增加嘅時候將嗰個提供全國嘅供電量咧係倍增嘅話咧，呢一個咧都唔會係一個蝕本生意嚟嘅。再加上我哋加拿大閂埋門做嘢噶嘛，咁若果你話呢一筆係一個退休基金嚟講係投資落去，即係如果有乜嘢損傷嘅時候咧，加拿大難自其政府難自其咎噶嘛。咁所以加拿大後邊咧係 back up 住咧，亦都唔會係一個太冒險嘅投資。而再加上嚟講咧，我哋國家咧。國家裏邊嗰個能源發展大紅藍圖裏邊咧，若果係向10个核子發電廠係投資落去咧，咁喺能源需求方面咧，我哋就唔會話太過着重於嗰啲fossil oil 啦。咁而我哋係汽車電動汽車係電動化嘅，汽車電動化咧已經係大趨勢嚟㗎啦。能源倍增咧，亦都係將會係一個必然嘅事。咁所以能夠喺向呢個核電廠係投資咧，其實都唔一定壞事。你話需唔需要一次過去10个咧？10个只不過係長遠計嘅啫，佢係10年、20年、30年、40年有10个都唔知噶嘛。咁所以都係 one at a time 啦，每次都係投資一個兩個嘅啫。
0: 嗱，嗰啲人認為咧，就投資依類咁嘅核電廠咧，咁啊，即係一個差唔多賭錢咁啊，一鋪嘅啫。因為睇見過往咁嘅業績咧，就次次咧就差唔多翻倍咁嘅投資額出嚟，咁所以咧投資個好小心嘅。但無奈咧，就今次英國嗰個手法咧，就係即係早向啲消費者啊，每個月咧個電費單強迫性嘅收1英镑，咁啊一路咁收落去，咁收咗先咁樣，咁係作為一種投資嘅策略啦。咁樣喺加拿大呢方面得唔得咧？咁啊都成疑嘅。不過咧，而家目前咧，加拿大都唔係淨係一個係咁樣投資㗎啦，包括一次全球裏邊咧，就即係喺美國啊、法國啊，咁啊以及咧喺而家目前當年2011年福島個核災陰霾嗰個日本咧，都計劃翻新呢個舊核電廠嘅，咁所以咧變咗咧都係一個對於消費者未來咧可以攞到啲廉價嘅即係電力好或者個即係資源好嘅，呢個係實在一個好嘅事件。不過咧都有人擔心，雖然而家目前咧就對於呢個核電嘅安全都有大問題啦，亦曾經試過核電廠嘅洩漏等等嘅，咁所以咧都係大家投資落嗰陣時咧，依類咁嘅資金會唔會抌落嚟咧，都成一個謎嘅。你又點睇咧？哦，好啊，咁時間差唔多啦，對唔住，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3: 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
4: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将会在星期二升级罢工行动。张莹良报道。
8: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30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九叉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亦都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00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黎宝尔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 香港方面，有分析指香港出口及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经济成本压力。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9: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五月的50.4升到六月的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1: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4: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3: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4: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3: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5: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5: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6号星期一，热浪直卷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这股被称为世纪级的热浪，令很多国家的温度持续停留在摄氏40度以上。法国和西班牙是重灾区，据报这两个国家都有超过1000人死于同高温有关。在上周末，网上并且疯传多条法国民众为了抢救风扇冷气机而大打出手的视频。法国媒体报道，大型连锁超级市场公司 Lidl 上星期四就放出消息，说保证在全国供应20万部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发售，马上引起这个民众疯狂抢购，不少人通宵在这间超市门外排队轮候。巴黎西郊南泰尔一间Lidl分店一开门就有过百人冲入店内，连店门都因为不胜负荷被挤破。民众进入店内之后就互相争夺货品，甚至爆发打斗。在一片混乱之下，只得10个人能够成功救得风扇和冷气机。在全国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的情况，每家店只能供应10台8台，完全满足不到成百上千市民迫切的需求。在一些抢货失控的地方，警方还要派员到场介入。有法国人批评这里低估了需求，安排不当，更多人就批评政府面对热浪束手无策。正如我在上星期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提及，欧洲国家根本对热浪是毫无准备的，建筑物老旧，建筑的时候没有准备安装空调。由于以往欧洲特别是北部夏天并不炎热，安装空调的需求不多，因此整体来讲，欧洲仅有1/5家庭配备空调制冷设备。其次，欧洲国家制度繁琐，安装空调关卡很多，要求高，而且电费贵等等因素加在一起， 一遇到今次世纪大热浪，政府只能够要求市民自求多福。就讲法国，全国人口近7000万人，当5000-6000万人要用风扇和冷气机来救命的时候，那间这里超市吹嘘即时供应20万台风扇流动式冷气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本来以为可以制造新闻发热浪财，到头来就弄巧反拙，被民众拖骂。欧洲出现冷气机抢购潮，又引发另一个话题，就是欧洲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货品进口的政策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由于欧洲历史建筑遍地，文物保护规定严格限制在外墙打窿安装室外冷气机，加上大城市伦理关系复杂，要安装冷气机就需要大厦住客委员会同意，并且要向市政府申办繁复的手续，加上安装一台室外冷气机要花成高达1500-2000欧元昂贵的技工费用，安装时间长达1-2个月。今次热浪杀到中国出产的免安装移动分体式冷气机，就顿然成为欧洲人的恩物了。因为买一台这样流动式的冷气机，不单止平靓正，并且避开了各级政府的一切限制。中国这一款避暑神器目前在欧洲售价只是749-847欧元，还便宜过室外冷气机安装的费用，迅速在欧洲各大商场和电商平台被抢购一空。它的价格甚至一度暴升至5000欧元，连二手货的售价都超过官方的正价，同样都是一机难求。最近甚至有欧洲人趁着到中国旅游返乡代购，回程的时候就搬一台冷气机回国内自用或者出售牟利。中国冷气机在欧洲大卖特卖，其实由今年初已经开始的了。由1月到5月，中国出口西欧家用冷气机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9.7%，其中移动冷气机出口数量更比去年同期大涨 70%。 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冷气机出口量同比都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出口更加有两位数字的增长。欧洲国家长期对中国产品进口设立壁垒，以环保为由对进口中国的冷气机征收高的关税，但此举并未能提升欧洲本地企业的竞争。目前欧洲本地冷气机制造的成本是中国制造的2-3倍，中国在生产成本、产能和环保技术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加上国际运费和交付高关税，中国冷气机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欧洲本土的产品。中国货还有一个欧洲本地产品没办法匹敌的优点，就是中国冷气机悭电，比欧洲货悭电 15%。 那你叫欧洲市民有什么办法不去买中国货，而去买自己欧洲的货呢？目前全球大约 80%-90% 的国家所用的冷气机都是来自中国制造的。西方国家喜欢用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去丑化中国的产品，抹黑中国，但是在进口中国冷气机的问题上面，连政府机构都要抢购一份。他们就不会批评中国出口全球80-90%冷气机是产能过剩了，因为欧洲政客都知道没了中国这些救命神器，他们的国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热浪的煎熬。故此政府机构自己都急脚向中国的厂商落单，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还有政治精神分裂。今次热浪欧洲是重灾区，但美加也都是受到影响。美国有一半人口同时受高温之苦。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的消息说，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这几天持续面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最高体感温度甚至达到摄氏46度。高温是影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一些户外活动被迫取消，原定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都要延期。美国媒体预计今次热浪全国将有一半人口 即是1,6,300,000人受影响。美国人自己都受热浪冲击，却不忘讥讽在热浪中挣扎的欧洲人。近日部分美国记者和网红纷纷批评法国巴黎在炎热天气之下未能够普及空调，搞到有人被热死。这些批评就激怒了法国人。巴黎女副市长普尔雅尔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反驳说，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对全球暖化和法国目前面临的气候冲击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人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的气候调适上的做法指手画脚。普尔雅尔还说，如果美国各城市能够好像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那样积极推动生态转型，全球环境将会更加好。他并且呼吁美国应该停止批评和说教，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巴黎副市长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近年全球气温异常肯定和地球暖化有关，作为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的国家，美国真是罪魁祸首。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批评，而是反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9: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8: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9: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8: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0: 而家系蓝莓季节，
11: 好。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0: 而家系蓝莓季节。

咁佢就公布咧一批解密情报嘅文件吓。咁佢已经系辞咗职噶啦。啊，辞职之前佢公布咗咧一份震惊世界嘅解密文件啊，就系话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大概30个国家设立超过120个生物实验室嘅新证据啊。咁其中咧喺乌克兰咧都有40个。托斯卡巴喺5月22日辞职。咁啊，佢啊辞职咧，将会喺2026年6月30日正式生效。咁咧，佢就喺啊呢个啊正式生效之前，就揭露咗咧，就系美国啊系做咗一啲反人类嘅罪行。咁就系证实咧，美国咧反学日本嘅731部队啊进行细菌战啊，就系生物武器嘅研究。咁佢揭发咧，的确系大快人心。咁佢够胆咁做，我觉得佢都系好有勇气，因为咧呢个系高度嘅国家机密嚟嘅。咁啊，根据复旦大学一个学者叫曼维詹嘅研究咧，咁特朗普当时能够胜出而且用呢个人，咁主要就系因为特朗普2024年嘅大选胜利咧，一个拿捏到美国民众嘅情绪嘅痛点。咁就系话咧，佢哋要反战争、反建制、反深层政府。咁呢个就系特朗普嘅竞选策略啊嘛，所以吸纳到大批嘅厌倦党派内耗又反对海外军事干预嘅选民。而加巴德呢，以前系民主党人嘅，后来咧就投向共和党啊。咁啊，因为佢就代表咗呢啲嘅群体，即系以前佢啊以为民主党系支持和平，但叫民主党喺乌克兰战争咧，系揭露咗佢嗰种嘅阴险毒辣同埋好战嘅品质啊，所以佢辞职，咁啊投向特朗普，就特朗普话我就会结束呢战争嘛咁，咁啊但系估唔到咧，特朗普嘅第二次嘅军事行动啦，即系佢第二次任期啊，作出军事行动咧，咁就嗰阵时啊军炸伊拉克啦，6月开始有军炸伊拉克啦。咁加巴德就好反对。咁仲有咧，跟住佢委内瑞拉有军事行动之后，再同伊朗打上嚟。咁所以加巴德咧就决定辞职，理由就系佢丈夫咧系患咗严重嘅绝症。咁啊，佢辞职咧，即系表示呢个人一直系具有一种好特殊嘅良知。咁佢纵使佢失去咗佢嘅势力吓，但系可能佢系储蓄紧一个势力咧，就是、以佢呢种特色嘅人，好可能系民主共和两党咧都中意，会唔会将来再出嚟选举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咁咧，其实咧佢辞职之后咁发表呢一个嘅声明，即系话美国有啲实验室咧，里面就系针对到啊呢个乌克兰方面咧，系有一个美国资助嘅生物实验室系藏有危险嘅病原体，咁如果带上嚟咧，就会被俄罗斯揾到嚟去。引起咧，即系去攻击咧，造成对人类嘅危难。咁其实俄罗斯已经揾到好多啲实验室噶啦吓，咁但系咧仲有啲可能未打到啊。咁佢就特别提到咧，实验室咧系完整嘅存在，佢资金来源显明咧都系美国噶啦。咁而且咧系一直被蓄意嘅隐瞒，唔俾美国人知道。而一啲有权势嘅人士系故意掩藏相关嘅生物实验室嘅存在，同佢嘅历史、同佢嘅位置、同资金来源等等。咁啊，呃人话佢哋唔存在咧，仲甚至指责话揭露呢啲事嘅人咧，都系外国代理人啊，系美国嘅叛徒，咁或者咧外国俾钱收埋人讲嘅咁啊，即系西方好兴咧话人哋系俾钱收埋人去。讲一啲反美国嘅观念，但反而其实系好多系美国俾钱啊，即系呢个真凭实据，以前我都讲过啦，例如拨几亿啊，系要专门反中国嘅，系请人专门闹衰中国嘅。咁其实咧，一直以嚟西方话外国俾钱咧，根本就冇任何证据，但系咧佢哋美国俾钱咧，佢系证据确凿嘅，因为咧佢哋自己个年报咧都讲埋出嚟啊，例如呢个民主基金会嗰类啊。咁呢个以前都讲过噶，咁而加巴德咧承认美国政府资助生物实验室咧系缺乏透明度同埋监管嘅，而且咧系从事一啲咧系高度嘅危险同埋系高度传染嘅一病原体嘅研究，而且仲想增加佢哋嘅嗰种嘅能力。

0: 力是增强它传染性去作为细菌症的作用的。咁啊，而以前嘅美國國家傳染病中心嘅主任福奇啊，其實呢啲所謂衞生專家咧，同埋拜登國家嘅拜登政府嗰個時期嘅國家安全團隊咧，其實佢哋知道呢啲事嘅，特別係當呢個病疫嘅時期，但係佢哋向人民咧係講大話，所以咧佢查到資料，而家證實。當時話呢啲嘅病原都係美國搞出嚟等等係真嘅嚇咁。咁而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咧，其實我哋查翻咧，1943年咧係由羅斯福開始係啟動嘅。當時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希望咧用呢啲嘅生物武器咧去攻擊德國同埋日本。咁啊，而美國咧係唔俾外界知情做呢啲嘅武器計劃，但係咧就後來日本同德國都戰敗投降啦。咁咧，1945年到1955年期間咧，有一個叫Operation Paperclip 啊 ，Paperclip 個中文有時亦用回文針行動。回文針即係我哋廣東人、香港人中意講嘅萬字夾。咁咧係指出啊，係到後來到1945到1990都有繼續嘅計劃咧，就係、是、引當時美國引進咗1600多个德國同奧地利嘅科學家同工程師。是參與研究啊，種種嘅即係德國擁有嘅科技可以製造新嘅武器啦。咁同時咧啊，係仲包括將一啲集中營對囚犯進行醫學實驗嘅生物戰劑嗰啲專家都請嚟。咁同時咧喺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駐日嘅美軍司令啊麥克阿瑟咧嘅日本姓同佢嘅日本線人之間咧。达成了秘密的口头协议，就是731部队研究人员可以免于战争的罪责，只要他提供他们生化武器的数据。而当时石井史朗就提供了实验里面是8000张来自人类和动物解剖的组织切片。那些人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当然有韩国人的，也有西人都有。咁據報道咧，呢切片咧保存喺而家美國嘅個軍事嘅德特里克堡啦。Fort Detrick 佢係美國從事生物武器研究計劃嘅中心，佢係用咧各種嘅病原體咧進行密集嘅生物戰嘅研究嘅。咁咧總共咧出咗咧係4篇嘅報告嘅，當時有關日本嗰啲嘅資料。咁書喺邊度咧？有本書叫《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係1943到2006啊。咁作者咧叫做 Canifet 嚇。好啦，咁就另外咧，美國嘅問責處咧都係喺1994年9月咧發表個報告。1940年至1974年咧，國防部同其他國家安全機構咧。对数十万人进行个危险物质的实验，其中有些仲是美国人的所谓志愿者嚟嘅。咁啊，而2009年咧，学者咧叫做 Jeffrey Lockwood 啦 ，Lockwood 啊，咁佢写本书叫《六只脚嘅军人》嘅 Six Leg Soldiers Using Insect as Weapons of War， 就系用咧呢一个嘅系昆虫作为武器。咁咧佢就提到咧科学家咧。在生物戰計劃裏面咧，嘗試過用各種昆蟲、跳蚤、螞蟻、蝨同埋蚊呢啲等等咧，係攜帶咧各種嘅病毒啊，傳染俾敵方。而且佢認為美軍喺寒戰期間咧，係相信佢哋曾經向對方，特別中國軍啊、北韓軍咧，投放過呢啲昆蟲傳播疾病。佢美國歷史學者叫 Jeffrey Case 咧，佢喺2002年3月23日接受《環球時報》訪問嘅時候，佢講出咧，美軍喺細菌戰中所使用嘅生物武器啊，同日軍731部隊當年研究生物武器咧，係高度相似嘅。咁啊，所以當時喺寒戰即係朝鮮戰啦，戰爭嘅時間咧，其實佢根據咧當時嘅美國陸軍化學兵團嘅嗰啲生物戰計劃咧。佢兵團1953年一份內部文件裏提到咧，朝鮮嘅有限戰爭就係如何咧可以提高短期戰鬥嘅效能咧，使用生物武器作為臨時嘅政策，即係話咧係用生物武器攻擊敵人。所以中國報導嗰啲事咧，當時話中國宣傳咧，實質 是美国用宣传掩了他们所做的罪恶。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 听众朋友，我是今天在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有民调指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00,000,000，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00,000,000，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嘅25个区域公园嘅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晏昼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湾地区局100多名公园嘅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话，由于同地区政府嘅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区域公园、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同埋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喺星期日早上7:45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嘅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嘅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喺呢啲公园可能会遇到一啲不便，并冇正常嘅垃圾收集工作，亦都冇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山径，例如是 Gross Grind 将无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说，他们之前曾经在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那里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是遗憾的是，有时他们被逼这样做，批评雇主提出的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也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亦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这样是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不是只是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的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敦促管理层带着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谈判桌。原定在7月11日和12日举办的温哥华岛纳拉姆龙舟节经已取消，今次经已是该个龙舟节4年来第二次不在该市举办。在2024年，该届比赛经已移至省府域多里市举行。赛事组织者之一纳拉姆蛙艇中心主席话，虽然有来自加拿大各地，包括第六平原、亚省和美国的队伍参赛，但由于纳拉姆本地队伍不足，不得不取消这个比赛。他们解释，其他几个龙舟节的举办日期都进行了调整，而且其中一些比赛的举办时间仅相隔几星期甚至几日。由于参赛费用日益高昂，各参赛队伍被迫要小心选择，而纳拉姆龙舟节就似乎成为唯一被取消的比赛。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各参赛队伍现时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决定参加哪些赛事，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费用。主办单位说，2027年的活动正在筹备当中，并承诺确保明年能顺利举办。Sea-to Sky 星期日发生严重车祸，导致公路封闭数小时，直至今日凌晨才恢复通车。方乐林报道。
7: 连接 Horseshoe Bay 和 Squamish 的 Sea-to Sky Highway 星期日晚发生严重车祸，公路封闭几个小时，直到星期一凌晨恢复通车。Drive BC 表示，事故已经在星期一凌晨约2点完成清理，公路已经全面重开。Squamish 的皇家骑警在星期一下午约5:30指公路因为交通事故需要关闭。现场的片段显示，公路路面散落大量车辆碎片，车祸撞击猛烈。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和是否有人受伤或者死亡。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外界预期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一结束外界长期的猜测，宣布加拿大会选择向哪一个国家负责本国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究竟是德国的替森克鲁珀 TKMS 海洋系统公司，或者是韩国的韩华海洋公司中标。联邦自由党政府预计将会卡尼法斯宣布这个消息，他们至今一直是守口如瓶。卡尼在五月底曾经明确地表示，将会下季初就加拿大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问题作出决定。总理卡尼即将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经已明确地表示，盟国不仅要提交达到国防开支的目标计划，也要提交军事能力方案。国防工业界和外交界消息人士指，卡尼在计划前往峰会的途中会先停留哈利法斯，宣布选择哪间去建造潜艇。卡尼宣布竞标范围缩小到两家公司，至今经已近一年，两家竞标公司及其政府被要求在春季前提交详细的竞标方案和经济补偿承诺，这些方案可能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投资可能将注入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海军有计划采购12艘潜水艇，成本可能高达240亿元，但是估计加上终身维修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中国广西多处地方持续暴雨，湛江发生今年第一号的洪水。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屈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1至3日，屈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188点，跌8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81点，跌1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61点，升328点。黄金每安市做4,155.1美元，升29.4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68.56美元一桶，跌1.3美元。一加元兑70.36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90,148加元，升1,14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苏迪人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记得上份家书，我曾经引述过一句说话，历史是不会被抹去，但是被绕道。但今天又想引一句呢，似乎很合理，但呢其实有时候现实并非如此，就是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不过历史上确实很多公义至今为止仍然是缺席的。所以如果从一个信仰角度来讲，莫非要等到将来最后的审判呢，上帝公义才会在人间真正去彰显呢？何以今天讲这些这么有宗教哲学味道的说话呢？因为我想引出一句，公义呢其实是必须及时。迟来的公义其实是一种被否定了的公义，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过去了，无论公义是来临，但如果是失去了最后的时机，即是说呢有些东西已经无可挽回了。一宗本来是石沉大海的医疗失误事件，由于父母的锲而不舍，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是能够沉冤得雪，得到一个合理的裁决。话说2009年一对双非婴儿的父母，有个孩子就被医疗的失误，那个的未能够作出一个适当的治疗，形成了一个终身的脑部的瘫痪。父母一直去追究，但似乎呢去到医务委员会一拖就拖了十多年，而到最后竟然话呢就要永久搁置呢个裁决。令到父母好似呢突然之间系打入一个嘅冰河里面，幸而引起社会舆论嘅哗然，要引起政府高层都不敢怠慢，于是呢就马上要跟进事件。第一步做到就是医务委员会呢是需要认真改革。有乜可能一宗咁嘅事件投诉是拖咗16年，而到最后话听因为呢好多记忆已经淡忘咗啦，我哋要维持一个嘅公平性，於是呢我哋呢是需要将佢呢是永久搁置。幸而当时社会上舆论都能够站喺呢对苦主父母嗰边，是不断去发声要求医委会是需要是重开聆讯，要求政府是改革医委会。政府终于 就触发咗咧一个改革医委会嘅一个嘅决心。咁啊喺上月底就正式宣布启动相关嘅条例咧，就向立法会提交一个修订嘅草案。咁咧应该就喺7月8日咧就会首读啦。咁啊，如无意外咧，应该可以通过嘅。嗱，改革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咧就系要提高投诉嗰个处理效率，因为可能一宗投诉可以拖十几年，即系有啲人咧可能唔系记忆淡忘，有人可能已经死咗啦。第二就咧要增加多元性，因为医委会本身有太多比重嘅医生喺度，咁当然你要去裁决或者去研议一宗嘅医疗事故咧。专业嘅知识同埋判断好紧要，但有时候就难免做完咗一个医医相卫，一时啊医生啊圈子好细嘅，大家可能系大学嘅同学，大家可能系同一层楼嘅执业嘅医生，你谂下啦，嗰啲关系咁密切，咁啊令人质疑到呢啲裁决系咪最公义呢？嗱，所以呢个医委会改革咧，亦都一个及时雨啦，希望能够咧喺将来喺相关问题上咧能够做改善。当然这个脑部瘫痪一个孩子其实一生的命运已经好像定了一样，已经无可能呢再有医学的奇迹，但能够令到父母释怀，父母背了十几年的一个的紧结是能够解开，总算是呢是努力没有办法。那么相关医生也都裁定了呢要停牌九个月，并且是不获援刑呢是要马上执行的。第一事件就令人是感受到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带来很多的条例规章背后又有人的因素。人和制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其实香港人现在很担心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社会慢慢的改变。是不是有时候人会凌驾于制度呢？有些人的权力去膨胀，是不是制度都不可以去规管它呢？睇翻美國嘅國慶250周年，但已經冇咗種係舉世歡騰、普天同慶嘅一種嘅共同一個嘅歡樂嘅日子，反而係大家感受到美國已經國力不如前啦。當然每個國家都有盛衰期，但係咧美國嗰種影響力唔單止係在於佢嘅軍力幾強，佢嘅經濟力幾強，而係過去美國嗰種嘅立國精神。佢一種民主嘅意識，同埋佢一種對普世嘅責任咧，都係令人咧係尊敬。但今時今日美國輸喺邊度咧？就係、是、人會置於制度之上。咁同埋香港，我哋必須咧係要避免有啲嘅情況去發生。嗱，所以醫委會改革咗啦，但人心有冇改革咧？我哋尊貴啲醫生們，尊貴啲醫學團體，有冇一個係能夠？专业自主、专业自信和专业自尊，即是那种的责任感呢？否则更好制度而有很多的流弊，历史其实仍会重演的。历史不断地演进，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上迟来的公义其实就是一种缺席的公义的。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0: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1: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知天下事
1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杰之。
15: 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过了一半了，就算你不是足球迷，世界杯盛事当前，相信你多少感染到热闹的气氛，或者有一些你心仪的明星球员，好像阿根廷的美斯、葡萄牙的斯朗拿度、法国队长穆巴比和英格兰的前锋 Harry Kane。 前日早上加拿大队对摩洛哥队未有出现奇迹，加拿大队输了3球，16强止步。评述员形容这场比赛加拿大就是面对强人对手，的确在国际排名摩洛哥是排第6，上届世界杯打入4强，加拿大在国际排名是30。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因为有主场之利，自动入围48队的外围赛，6-0赢卡塔尔，振奋人心，全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对南非是再下一城，侥幸是打入16强。对摩洛哥强弱悬殊，只要球员是发挥了水平，尽力而为，加拿大人不单是收获，更加是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就好好享受其余的比赛了。虽然说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但在北美并不是足球，而是冰上曲棍球、篮球、棒球和美式足球这4种运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资助运动员严重不足，所以要培训出一支优秀的球队是谈何容易呢？另一支今届备受瞩目的国家队就是上星期跟你提过的佛得角了。一个人口只是有50多万的国家，靠自身的努力入围，但是遇上上届冠军阿根廷，球员奋力迎战，虽败犹荣，亦都令到这个原来寂寂无名的小国一举成名天下知。若果说一个50多万人口的小国可以培训到一支这么优秀的球队，何解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连入围赛都不见影踪呢？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排名是91，只是在2002年晋级过一次，因为当时日本和南韩合办世界杯，亚洲区多出一个晋级的名额。不过中国虽然是出到线，但是小组赛3战全部落败，未有入球。中国代表队在夏季和冬季的奥运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足球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国际足协有200多个会员协会，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几乎所有足球强国的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资助足球业的发展，包括是巴西、阿根廷、英格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家队需要20多位高水平的球员，多年的磨合，强大的教练团队和高水平的职业联赛。现在很多国家队的球员本身就已经是欧洲和其他球队的球员，有丰富的出赛经验。一些国家好像巴西、阿根廷和西班牙，就更加很多小孩子他们5-6岁就开始在街头踢波，再接受高水平的训练。足球就是他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踢足球的人口相对较少，而必须一提的是中国足球队历年来确实发生过多宗打假波、赌波和贪腐的案件。例如有球员故意输波或者是操控比赛结果，裁判受贿偏袒某一方， 球会的管理层参与非法操控比赛和地下赌波集团等。中国公安部曾经展开大规模反赌和反贪腐调查，在2012年多个高层官员和教练相继被判刑。2022年中国再次展开反贪腐调查，好似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树元和前中国男子足球主教练李铁就因为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打假波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发展，联赛公信力下降，球迷流失，赞助商失去信心，球员呢亦都无心为国家队踢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公开表示喜欢足球，2011年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讲过，他说自己有三个足球愿望，就是中国队打入世界杯、中国举办世界杯和中国赢得世界杯。他还说将发展足球列为政策重点。如果根据习近平这三个足球目标要打入世界杯，捷径呢就是好似加拿大今次咁成为主办国之一。因为成功申办世界杯，无需参加外围赛，凭东道主嘅身份呢就自动入围啦。不过国际足协呢是规定，如果一个大洲嘅国家举办咗世界杯，咁跟住落嚟嗰两届呢都不能够参与主办嘅工作。咁做嘅目的就係推动足球运动全球化。2030年呢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三国合办。2034年呢就由沙特阿拉伯主办。即係话其他亚洲国家想申办呢最快要等到2046年。与其等待申办世界杯，最实际莫过于係对足球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严格培训精英球员，踢最好成绩，实现中国的足球梦。今届加美墨三国举办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留意比赛场地周边的广告牌呢？世界杯就是一盘大生意，除了是天价的转播权费用之外，广告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场边的广告牌有可口可乐、Visa 信用卡、卡塔尔航空、麦当劳快餐、中国的海信集团、蒙牛乳制品等等。不少得的就是 Nike 和 Adidas 两个运动品牌。英国权威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些广告赞助商和往年的差不多，几乎都是传统产业。但是当今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是 AI，即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巨头，例如 NVIDIA、Google、OpenAI、SpaceX 这些科技巨头，或者是新兴的串流平台 Netflix， 甚至是崛起的预测市场 Polymarket， 勉强说有一个就是联想集团。尽管世界杯作为一项全球的顶级盛事，但是都未赶上新科技的热潮，希望不至于被经济学人讲中，世界杯似乎已经沦为一场过气企业的狂欢派对就好了。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4: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7: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9: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上午10点。
1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0: 列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有民调指，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00,000,000，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00,000,000，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5: 哇，雪糕车啊！
2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罗渣士集团宣布收购 Maple Leaf Sport 及 Entertainment， 余下 25% 股权，完成交易后将全资拥有枫叶体育集团。方立林报道。
31: 电信公司 Rogers 宣布将会以$435,000,000收购 Kilmer Sport 持有的 Maple Leaf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MLSE 余下 25% 的股权，完成交易后将会全资拥有 MLSE。 交易仍然需获各体育联盟批准，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Rogers 行政总裁 Tony Staffieri 表示，今次收购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全面拥有 MLSE 意味着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和全国最大的体育及娱乐机构正式结合，将会有助公司继续投资具冠军实力的球队，为客户和球迷带来更多独特体验，同时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 MLSE 旗下拥有多队加拿大职业体育队伍，包括 NHL 多伦多枫叶队、 NBA 多伦多速龙队、MLS 多伦多 FC 以及 CFL 多伦多艾尔戈英雄队。出售股权的 Kilmer Sports 除了原本持有的 MLSE 股份外，亦都拥有 WNBA 新军多伦多 Temple， 并在上个月成为首间投资女子职业冰球联盟的加拿大企业。Rogers 表示，全面拥有 MLSE 后，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司核心通讯业务与体育及娱乐业务的协同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力。Rogers 同时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出售整合后体育、媒体及娱乐业务的少数股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0: 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民居。山火在 Bun Street Creek 附近燃烧，菲沙峡谷区域管理局经已对当地发出疏散令和疏散警报，当地官员经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 North Bench 居民经已被立即告知要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最初7月2日上星期四被发现，目前经已蔓延到100公顷，这场火灾估计是人为造成。发出警报的原因是强劲的风势导致极端火势蔓延，他们经已出动空中设备支援 Boston Bar 消防局， 及三个初期扑救小组、两个分队、两名紧急应变官员同埋救火机，包括六架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全天候执行灭火任务，亦都提供重型设备保护建筑物，亦都有两组配备夜视设备嘅直升机喺夜间作业。不过发言人指，航空支援力量会根据天气情况作有所调整。他们建议请求组建一支事件管理团队，并调集更多航空资源。为配合今次疏散，当局建议居民安排好家人、宠物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必需品。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在星期日早上也都颁布了第二次的疏散令。在目前，山火正在菲沙河西岸燃烧，山火服务处并预计火势将持续蔓延。香港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说，公屋租金上调 2.04%， 相信升幅温和可以接受。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席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0: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上午的11点钟的完全爆满，12点亦都是完全爆满，1点钟达到80%的，余下打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近80%至80.5%满的。唯一可能有机会有船位就是下午4点钟航班大约一半满，黄昏6点钟就是60%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way 回来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是40%左右的，12点钟是90%满，1点钟是80%的，下午旗下的时间都是比较紧张的，个别时间可能位置比较多，公众需要特别留意黄昏5点钟航班达到90%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11点10分完全爆满，12点10分完全爆满，1点20分亦都是完全爆满的，要等到下午2点25分才有位，那班船大概有40%左右。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1点钟完全爆满，12点15分亦都完全爆满的，最后一班有位要等到1点15分就一半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4: 大家好，我是4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习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5: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4: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自形自美十点钟，
1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最近我相信大家都是离不开 FIFA。FIFA 呢四个英文字就是世界杯啦，系咪？好多时世界杯 World Cup FIFA， 基本上咧，由细细个到大大个，到开始年纪大啦，一路咁多年嚟一路睇住成长，尤其是自己识踢波咧嗰一班嘅朋友咧，我相信咧就一路都会揽住个电视机啊，或者出去酒吧度睇啊，咁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同埋细佬哥咧就好难去酒吧度睇波，咁但我发现咗一两间咧系可以食饭嘅咧，佢大大个银幕咧有几好喎，真系都欢迎啲小朋友一齐去啊，咁其实细佬哥你就要培养佢嘅睇任何球賽嘅一啲嘅耐性啦，有時你唔係成日即刻入波噶嘛，學下點樣睇咁啊，耐性呢樣嘢係培養出嚟嘅，而且對呢個足球嘅興趣咧，老實講喺北美洲咧真係好遜色於亞洲嘅。咁但係今次世界盃嘅熱潮，我哋加拿大係其中一個嘅主辦國家之一啦，三大主辦國之一，亦都係因為破曬紀錄，好叻仔咁樣係入到32强，入到16强，大家都好開心。咁所以咧喺呢方面一直咧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再入一些好的球给大家看，赢不赢不紧要，你看其他球队入球，其他赢那些厉害的入球，尤其是对足球的喜欢踢足球的朋友呢，都是学到很多东西的，可能是吧，在防守方面怎样学一些哇升级的球星，他们怎样做呢，你做不到十足都学到一半，是吧，偷下师也好，其实有很多的球迷呢都可能是不懂看球的，但是呢就可能是喜欢某个球星去捧他场，大有人在。而其中有几位呢都是很出名啦，法国的姆巴佩啦，还有是C朗啊，不用说啦，还有就是美斯啦，有很多朋友，个你喜欢不同的球员 ,OK, 但千万不要跟 friend 说当然不是啦，他好一点，当然不是啦，他好一点。不过呢有最近看到一些消息呢，是讲有关 C 朗呢成名之后公开寻人，就找到20年前的一个恩人啊，讲这个小故事给你听啦，好不好？那 C 朗呢他就12岁就离开了马德里啦，咁独自去到里斯本的一个地方是受训。当年他还是年纪很小，生活就不是很富裕，夜晚呢就成日都好肚饿嘅，训练嘅时候咁同啲队友呢去到球场附近一间嘅快餐店啦，问啲店员可唔可以呢係俾一啲卖唔出嘅汉堡包佢哋食。好多年之后，咁斯洛喺访问里面呢就主动提到有一段嘅往事，佢话呢，我一直记住当年曾经帮过我一名嘅女士呢，佢叫做 Edna 呢个女士，佢唔係俾啲咩昂贵礼物佢，只係一个离乡别井又攰又饿嘅细佬哥，在最困难的时候给过食物和善意给他，其实一个善意的问候啊，啊你怎样啊，很温暖的，是不是？斯朗公开表示希望可以找到他，能够亲口讲声多谢。好了，这一宗的片段曝光之后，当年其中一位的店员就真的叫做 Edna， 终于被人找到了。这位女士就说，哇，过了很多年了，没想到当年的小朋友是今日的球星，而他更加想不到就是 C 朗在成名之后仍然记得这些小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些小恩小惠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一个很窝心的问候，是不是？对这个女士来说，她最感动的 就不是斯朗今天有多成功，而是他没有忘记过自己曾经受过的帮助。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榜样啦，是不是给下一代啦。根据斯朗曾经表示呢，如果找到这一班的女士们啊，都好想请他们去到里斯本吃饭啦，或者去到都灵啦，咁当面是报答当年的恩情啦。其实对一个世界级球星来讲，这些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我们成日中国人都讲嘛，得人因果千年记。有时改变一个小蚊仔一生的呢，未必是一件好大的事。可能只是一个汉堡包，一份善意，或者一句你拿去啦咁样。而斯朗呢最令人敬佩就是他站在世界顶峰的时候，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肚饿孤单需要别人伸手帮忙的十二岁的自己。咁就佢又唔怕话讲翻以前啲嘢出嚟嘅，佢而家都成名啦，系咪？咁但系咧就希望其他啲小朋友啦，长大咗之后都唔好忘记以前你细个嘅时候曾经帮助过你啦，又或者系曾经系对你一个喺好需要人帮助嘅时候一句温暖嘅问候咧，都系好难得嘅。

我想大家在很多的节目里面又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餐厅啊都会听过呢 omakase 这个的名词啦。咁佢就係话意思係厨师法板，咁喺香港啊喺中国有啲地方譬如广东啊都好兴㗎，即係话冇菜单料理。咁喺台湾啊中国啊亦都有好多地方呢係听过。咁基本上呢、這个日文啦、啊、omakase 呢就话唔該晒你啦，拜托你啦，交俾你啦。咁即係话将个餐点嘅决定权，食乜嘢嗰晚有啲咩主菜啊配菜啊全部交由个主厨决定。咁我諗你都同佢讲你有咩敏感，又或者你有咩唔食嘅会唔会呢。咁但係就如果你 omakase 喺唔同嘅地方呢，分分钟有啲係可以好經濟又得，但有啲係好貴嘅。咁而且佢用嘅材料咧係相當之巴閉嘅。咁但係咧，你唔好以為喺呢啲酒樓啊、餐廳啊、有 omakase， 咁啊原來喺新加坡美食家啊呢位司徒先生咧，就喺六月份嘅時候咧，就係、是、曾經宣布同六名嘅當地嗰啲係小販咧係合作，首次推出街頭版嘅 omakase 就是廚師法版，咁將會持續去到六月底啦。咁所以你而家開始去新加坡咧，冇得食咯，可能天氣比較熱啦。咁而且食物喺咁熱嘅天氣之下咧，係容易變壞。咁而呢位嘅美食專家咧，亦都希望能夠係突破一啲嘅黑板形象。展现小贩都有能力做到咧，系好有创意啦，同埋好有层次嘅美食嘅。咁未来将来可能会有引入唔同嘅特色小贩啊加入啦。咁暂时今次试验咧系去到六月底。好啦，咁啊呢位司徒先生介绍咯，打头阵就系登场嘅咧，有两间嘅摊位咧系接到开始嘅时候咧，有成十组订单噶。分别就系熟食中心嘅一位嘅师傅咧，就系、是、一个炒煮嘅摊位。咁另外咧就系、是、推出咧有新加坡钱大概68蚊到咧，即系港币400多蚊嘅一啲嘅套餐啦。同埋喺总屋楼下 coffee shop 咧一啲嘅凉嘢，喺新加坡好兴啦，凉嘢餐啦，就系168蚊新加坡钱，呢个贵啲，呢个1030蚊港币到啦嘅四至五人餐，而涵盖嘅美食又都有5至6道噶。咁而煮炒摊位咧，呢位厨师咧，咁佢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套餐咧都系5至6个人开始订嘅，有 appetizer 啦、前菜啦、有汤啦，有2至3道小菜啦，即系主菜啦，我哋叫。咁亦都主要嘅食材咧，都系鱼虾啊、贝类啊呢啲海鲜啦。咁会用东星斑哇呢啲海啦、海鱼啊。咁而凉野餐嘅摊主咧，咁啊何先生咧，佢就话，从构思到推出咧，要用成个几月咧。先生咧，佢就话，从构思到推出咧，要。

0: 他们可能铺租又悭翻啦，灯油火蜡又冇咁贵啦，咁所以变咗好多人过嚟买嘅时候咧，咁即系净袋咯，又唔使话啲铺租啊之类，其实都唔系唔好嘅。咁亦都有好多街头小食咧，佢哋都系好出名啦。当你去台湾嘅时候，哇！你简直我哋广东话话扫街咧，就系一路食食食食食食，唔停嘅摊档咁样喺度食。我相信如果知道有啲咁好食嘅街头小食啊，你去旅行嘅前一个礼拜，分分钟咧就将你自己本身食开嘅嘢咧都减半啊，留翻个肚去到嗰度食啊嘛。
1: 华星与你畅游长江三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今天很开心，很开心，我请到咧就系华星假期的揸 fit 人啊 ，Tommy 松，咁嚟咗同我哋一起嚟到做一个嘅特辑噶，呢个有几辑嘅，咁啊，关于就系我哋讲紧咧嚟紧嘅长江三峡呢一个嘅12日嘅旅行团噶，咁好啊，首先咧要欢迎阿 Tommy 啦 ，Tommy 你好，
3: 帮主你好，
2: 系啦。幫主呢個花名嚟嘅。Tommy 啊，呢一個嘅華星舉辦咧，帶住呢個嘅長江三峽嘅12日遊咧，其實係一個口碑非常之多人稱重嘅一個嘅旅程嚟嘅喎嚇。咁啊，其實我想即係好想請教你咧，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我哋呢一個嘅行程開始係點樣樣嘅咧？
3: 我哋呢個行程咧，其實我哋已經研究咗好耐嘅啦。咁又開始咧，我哋由深圳開始，咁啊最嬲尾完結咧，又喺深圳完結。咁因為深圳同香港咧，依家都係一樣嘅啦。咁所以啲人翻到香港之後上深圳再集合咧，係比較方便嘅。
2: OK， 咁其實如果你嗰啲消費者或者嗰啲朋友想嚟到去報名嗰啲咧，佢其實喺邊個角落報名都得嘅，只要佢係喺你哋個網站嗰度或者打電話上嚟同你報名就得嘅啦，係嘛？
3: 報名就好簡單，打電話去我哋公司嗰度報名，或者佢有相熟嘅旅行社都可以報名嘅。
2: Okay.
3: 或者甚至你啲親戚朋友喺香港都可以報名嘅。咁、
2: okay.
3: 我哋可以收信用卡，咁變咗香港都可以俾信用卡。
2: Oh, very good。咁即係其實就算佢喺香港，佢都可以俾信用卡你啦。
3: 係啊，我哋都做好多香港人客㗎嚇。
2: 哇，咁啊幾好嚇。好啦，咁你去到深圳嘅時候，咁啊嗰個嘅行程方面啊，點樣安排嗰個第一日嗰個嘅行程咧？
3: 第一行程咧就好簡單，就自己由香港去到深圳。
2: 嗯。
3: 咁我哋咧深圳咧就住嗰間酒店咧就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咁呢間酒店咧其實好多華僑都知道喺邊度噶啦。你一過咗盧關咧，你一個頭一望就望到深圳灣呢個香格里拉大酒店，行都行去嘅啫。由呢個盧站行去都係10分鐘，你個行李可以推埋去就到噶啦。
2: 咁即係喺深圳嗰度會住一晚？
3: 會住一晚，係五星級嘅呢間酒店。
2: OK， 咁喺深圳去到深圳搣嘅時候住一晚之後，咁就當日會有個導遊喺度啦，係嘛？
3: 当晚就冇，第二日朝头早就开始有个导游。
2: 哦，即系你去到深圳之后嘅，大家搣咗之后，第二日嘅朝早咧，嗰个领队咧就会嚟噶啦，导游。
3: 系啦系啦，朝头早食早餐，食完早餐咧，我哋个导游就会带大家就搭旅游巴士，跟住去个高铁站，跟住搭高铁咧就去呢、這个武汉咁样嘅。
2: 好啊，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行程嘅第一日咧已经系非常之好安排咯。你一去到第一日咧就有个好靓嘅酒店俾你住宿，跟住第二朝咧又可以有一专人咧带你哋去坐高铁，由高铁咧就几多个钟头去到武汉啊？
3: 去武汉咧，由深圳武汉嗰架车系专车嚟嘅，就总站到总站大概4个钟头零10分钟就到噶啦。
2: OK，
3: 吓咁另外深圳酒店有一个好处咧，佢喺市中心嘅，咁你可以夜晚出去食嘢啊，同埋去香格里拉酒店咧有个酒店入边咧有个按摩咧，又平又靓，你唔使行出去已经喺酒店嗰度好舒服噶啦。
2: 系一日疲劳，差乎疲劳可以吓去做下舒适嘅按摩都好吓。好啦，咁啊去到武汉之后亦都系要住一晚系咪啊？
3: 是到了武汉之后呢，我们首先呢就去参观黄鹤楼。
2: 哦，
3: 参观黄鹤楼呢之后呢，我们就在武汉那里就住一晚。
2: 住一晚之后呢，就第二天呢就会上那只三峡那只游船的了。
3: 是啊，就住一晚之后呢，我们就跟着呢，我们就是去荆州。去荆州再上去宜昌，然后再上去长江三峡那只世纪六洲号。
2: 咦，你借荆州嘅咪即系刘备借荆州咧，一去冇回嗰个荆州啊？
3: 系啊，刘备借荆州
2: 嗰、
3: 就是
2: 那个啊。哇，听啊听得多，有机会去睇下 Tommy。
3: 系啊，
2: 好啦，咁去到呢个嘅参观完荆州，跟住上嗰只世纪六洲号咧，呢只船我谂一阵间会仲有好多嘅资料可以介绍一下嘅。咁但系我想特别问一问啊 Tommy 咧，就系、是今次呢一个嘅12日嘅长江嘅三峡旅行团咧，其实你中间有好多唔同嘅嘢咧，其实旧年嗰团就冇嘅，今年就会加咗啲嘅系嘛？
3: 是啊，今年咧，我哋特登喺呢個第一，我哋深圳酒店轉咗呢間五星酒店啦，就香格里拉啦，就方便咗啲客人啦。咁跟住咧，就喺呢個 長江三峽之中咧，我哋

0: 加咗一个景点嘅喺八帝城，系啦，加八帝城，系啦
1: ，OK。
0: 咁啊，跟住咧，仲有喺武汉，呢个重庆咧，我哋又加咗个表演，叫庆余宴嘅表演。
1: 即系听众朋友，因为今日我哋讲住咁多先，其实我哋有好多嘅资料咧，每日咧都会喺一个时段咧，会俾大家听嘅。咁今日咧，我哋就知道原来咧喺呢个长江三峡游嘅第一日嘅同埋第二日嘅精彩嘅行程咧，已经有 Tommy 同我哋安排好噶啦吓。好，咁我哋咧就要下一次我哋再同阿 Tommy 咧就讲下究竟呢个船一上咗船之后，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活动咧可以参与嘅。咁啊，多谢晒你 Tommy， 我哋下次见
0: 咯。
2: 呢个特辑系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美的传说咧，再次啊请嚟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啊
5: ，Jacqueline 早晨，1320嘅听众你哋好啊
4: ，Daisy 啊，哇，啱啱咧就系放咗暑假一个礼拜到啦，咁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去旅行啊之类，咁喺夏日护肤方面咧，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呢？
5: 其实夏日的护肤最紧要就是要防晒啦、美白啦，同埋保湿。咁喺呢个夏日里面我哋好似喺早两个星期都特别推介咗我哋日本嗰个贵族式嗰个叫做 décolleté 代屋嘅系列啦。咁我哋亦都做咗啲开放日啦。咁有好多新嘅产品推介原来我发觉我哋温哥华朋友同埋我哋中国亚洲裔嘅朋友都好中意佢嘅产品，尤其是佢个皇后 cream 啦、牛油果乳液啦，同埋一啲美白嘅白檀系列。因为我哋亚洲人肌肤一般都唔想话容易有色斑啊，同埋有干燥嘅现象咧。而日本代屋 décolleté 咧，佢嗰个特别嘅日本式嘅程序护理咧，就非常之特别嘅。佢就有一个叫做先乳后水嘅系列。咁其实咩叫先乳后水咧？因为一般欧洲式同我哋所讲嘅日本式有少少唔同。喺日本式嚟讲咧，佢就中意咧系用咗一个乳液咧做一个软敷嘅作用，先至用佢个保湿水，再加精华素咧，咁个效能咧就比较吸收多啲，同埋落到皮肤基层嘅。咁尤其是代屋嘅產品全數大部分都是用一些活細胞和 liposome 的元素啦，即是我們所說的微脂肪啦。咁喺代屋嚟講咧，就喺北美嚟講，亦都我哋美容局獨家經銷之一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一上網咧，想揾décolleté 代屋嘅產品咧，就可以見到我哋 Beautycore 咧就話 pop 咗出嚟噶啦。咁喺夏日咧，我亦都會推介佢嗰、那個活力嗰個青春水啦，因為呢個青春水咧係針對到我哋任何年紀、任何肌膚嘅皮膚咧保濕，同埋令到我哋皮膚咧冇咁容易咧有敏感嘅現象噶。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產品。再加埋咧，因为佢啱啱咧推广呢个新嘅疗程咧，我哋喺我哋 VIP launch 咧，亦都有一个 décolleté 嘅 facial 做紧推广。咁而呢个推广里边咧，亦都加咗一个日本嘅仪器咧，亦都系代我 décolleté 咧，远自日本特别咧寄过嚟咧，俾我哋咧帮我哋提供呢个 treatment 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叫做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咁呢个有特别嘅仪器咧，就系当我哋用佢个先乳后水嘅之前咧，就用呢一个热流。將我哋嗰個 liposome 嘅元素咧打入我哋皮膚基層嗰度，令到我哋咧更加吸收，更加有承托力。跟住咧，我哋做完個按摩同埋敷完 mask 之後咧，我哋用翻個冷嗰個 therapy 咧，嗰個導入咧，就令到我哋皮膚咧一冷一熱之中變咗有個緊緻同埋提升嘅作用。咁再加埋咧，我哋做呢個 facial 嘅時間，亦都加埋佢嘅精華素做一個刮痧嘅 facial。咁因為咧，一般我哋傳統式嘅漢方嘅刮痧咧，第一可以幫我哋排毒啦，去水腫啦，同埋令到我哋血氣更加好嘅。咁你諗下一個 facial 裏面包括有熱冷嘅暖流嘅一個儀器，再加埋佢 finishing 嘅時間咧，就會做一個刮痧嘅療程咧，更加令到我哋咧會紅粉飛飛，同埋你肌膚更加吸收佢嘅精華素同埋面膜嘅。咁適逢而家咧，我哋喺我哋嘅 VIP launch 咧做呢個咁大型嘅推廣咧，咁因為喺夏日好多朋友可能去遊船河啊、去玩啊，咁但係咧仲有好大部分嘅朋友咧都會仲喺温哥華嘅。咁我哋喺呢個 summer 咧亦都做一個 summer fiesta 嘅 facial 嘅項目咧，呢、這個代屋嘅 facial 咧，我哋有啲優惠嘅折扣俾大家聽眾。之餘咧，每一次做完呢個代屋嘅 facial， 試完咗佢呢個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 之後咧，我哋仲會送翻一套啱你肌膚用旅行裝咧，俾大家去試用。因為其實每個人唔同年紀同埋唔同肌膚咧，都可以吸收唔同嘅能量噶。譬如我哋有抗皺啦。有收緊啦，有去斑啦，甚至乎代屋咧，亦都針對到一啲青春嘅時間嗰個朋友噶。譬如佢有暗瘡啊、毛孔粗大，甚至乎容易敏感嘅肌膚咧，我哋亦都有一個 facial 咧，專係針對啲青春期嘅 facial 噶。咁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咧，趁我哋呢個 summer fiesta 開始做呢啲 promotion 咧，我哋代屋 décolleté 嘅 facial 咧，首先咧就會喺北美咧 launch 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嚟到我哋 Wellmont 嘅 VIP launch 嗰度咧，做呢一個咁有成效嘅 décolleté 嘅 facial 咯。
4: 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代屋一啲嘅 line 啦，嗬，適合唔同嘅朋友。咁之前我都問過呢個問題，就係話 如果屋企有好多唔同嘅，原來唔係話晚晚都係搽呢一隻，要睇你皮膚嘅需要啲事嗬。
5: 嗱，我哋天氣都一年有四季啦，但係我哋人本身都有唔同嘅時段同埋唔同嘅身體嘅調節噶嘛。嗱、嗯，譬如嗰輪我去完歐洲玩，我曬傷咗啲皮膚，或者曬得好乾，或者好疲累嘅，根本嗰陣時我哋可以用翻多啲水分同埋抗皺啦。但係有陣時，如果我哋有過敏嘅時間咧，我哋可以用下過敏嘅系列啦、哦，甚至乎有啲有時間唔中我哋。不够瞓啦，有压力啊，或者药物嘅影响咧，会有生暗疮，或者啲皮肤又会暗哑啲咧。我哋亦都咧有啲系有修护嘅功能嘅 facial。咁喺袋屙里边咧，亦都分得好清楚，有唔同嘅肌肤同埋唔同嘅 problem。咁、所以咧，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做一个皮肤分析，同埋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想需求啲咩效果，我哋就针对到你嘅 facial 咧，就同你配合到一啲唔同嘅产品去做呢一个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 再加埋刮痧嘅疗程咧。咁我相信大家咧一定会有好理想嗰个效果咯。
4: 嗯，當然啦，如果嚟到美容國咧，你都可以請教一下啲美容師啦，咁樣睇下邊一樣咧係適合你自己嘅肌膚，就唔好盲目咁咧啊！你個 friend 搽咩，你又搽咩，個個皮膚都唔同啊嘛。
5: 係啊，尤其是我哋選擇防曬方面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同埋用處噶。譬如有啲皮膚比較敏感啲，或者年輕啲嘅小朋友咧，佢真係唔可以搽得太油，或者有啲敏感或者有香味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防曬霜咧，都係針對到一啲敏感啦，同埋眼部嘅防曬都有。咁、變咗咧，大家就可以選擇多啲。但係當我哋年紀唔同咧 ，over 35歲以上咧，我哋個防曬又有少少選擇，就係、話要有抗皺、抗曬同埋咧抗衰老嘅能力啦。咁譬如好似喺我哋抗衰老防曬方面咧，我哋有瑞士 Wellmon 啦，有 Swisside 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其實我哋下個星期咧，我開始賣關子咧，踏入我哋 Summer Fiesta 嘅時間咧，我會推介一個法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高級嘅一個品牌咧，亦都會喺我哋美容國嗰度咧隆重登場。咁、我喺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呢啲新嘅推廣，好冇？
4: 非常之好啊！期待你下個星期嘅推介。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真係好容易啊 ，Daisy 喎。
5: 係啊，有咩資訊打電話俾我啊，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網站都非常方便噶。咁、大家記緊啊，呢、個夏日如果大家留守喺溫哥華咧，都可以嚟到我哋美容國嘅 VIP launch 咧嚟試下我哋。呢、這個日本嘅代歐 Decolte 嘅 facial， 因為今次呢個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 同埋呢個刮痧嘅原理咧，幫我哋咧對抗衰老同埋改善我哋肌膚嘅效能係非常好啦。咁同埋喺夏天咧，大家都好想脫毛啦，因為希望都清清爽爽，唔好話著短袖嘅時間冇咁難睇咧。我哋亦都推出咗一個叫做伊光嘅永久脫毛嘅服務。咁如果大家想諮詢一下究竟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毛髮嘅煩惱係解決咧，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時代方面個諮詢咯。
4: 多谢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 ！Thank you, Daisy， 拜拜。
5: OK， 拜拜。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6: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7: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l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7: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1: 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咧？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㗎。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今时今日离不开 AI 人工智能。法国总理呢就在上个礼拜六就宣布，自2027年的学年开始呢，在法国呢高一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上1个钟头 AI 课程，人工智能。学校呢需要令到年轻人呢为了迎向未来的世界呢是做好准备的。而这位的总理呢也都讲，教学的内容会包括是模型运作啦、应用啦、伦理啦、数码主权啦，同埋面对操控啦，仲有假消息的批判性思维。喂，即系你要知道边啲系真，边啲系假，自己要识谂，要识判断，系咪人哋讲咩你系信晒咁样？或者狗啊识得去打 tennis， 你又信系咪？同只猫对打咁样，呢啲全部系 AI 做出嚟，就真系你唔到你唔服嘅。咁而咧，佢话提到政府唔能够令到一整代人咧係接觸 AI 咧，亦都唔可以咧唔俾一啲嘅理解啊，掌控 AI 鎖匙啊，提供相關培訓同埋減少去睇一啲電子產品熒幕嘅時間咧，都基於同一標準嘅，就係咧希望將學生培養成為自由自主嘅公民。其實望嗰啲，唉，即係已經望住個電話咧，望住個laptop 啦，望住啲 tablet 咧，真係已經平板全部都已經好攰噶啦。而家仲要係要分去真定假喎。哇！我睇完一啲嘢，有時我係為娛樂啫，我仲要去諗下佢真定假嘅咧，咁都幾傷神啊！嗬。嗱，其實咧喺較早嘅時間，呢一位嘅法國總理亦都宣布新增咗咧係6.5亿欧罗，咁咧就係投資 AI 發展。咁要敦促咧，系各个部门要善用有关嘅工具去节省时间啦，并且系提升咧公共服务质素。冇错 ，AI 系真系可以帮到大家有好多方面，譬如话你要去搜寻一啲嘢咧，真系嗰啲大数据你唔到佢嚟嘅，即系你系完全系唔够佢快嘅。所以而家好多好多呢啲 AI 方面咧，你问佢一两句嘢咧，佢会用一啲普通嘅电脑嘅知识同你答你，亦都会有个 AI 嘅观点去答你。咁所以变咗有好多人问咗一样嘢就尽信啦，觉得系啦，咁啊呢个系啱嘅，一定系真嘅。其实呢头先我好欣赏佢讲一个要。教学里面包括是要面对操控和假信息的一个批判性思维，很重要的。到今时今日，我们其实呢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够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就算我教了之后呢，其实你学了之后呢，你都未必可以判断到，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以假乱真的、啊、真是真的不知道真定假呢，假又不知道假定假呢，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今时今日呢，法国政府都是要强化数码主权，而其中安全部门咧系舍弃美国一个分析巨头咧一张合约，改为咧系采用国内嘅企业服务。系我未必有你咁叻，但系我哋可能咧系用翻我哋自己嗰种嘅系统，用翻自己嘅人去做，就唔去依靠人都好噶。如果有咩事，净系靠佢，咁你乜都唔识又唔掂噶嘛。咁而家训练得嚟差唔多噶啦，2027年先开始训练呢班高中生，到佢毕业之后咪 AI 达人咯 ，AI 人才咯。咁政府几识谂嘅？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咧系请嚟缤纷邮轮嘅负责人 KY 同我哋见面啦。KY 你好嘛？
5: 系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好耐冇同大家倾偈啦。
4: 系啊，今日带我哋去边度玩咧？有咩好嘅行程推介 ？KY
5: 系啊，今期嘅话咧就真系重磅嘅呢个优惠，真系要专门系。上嚟同阿 Jackie 同埋大家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4: 好啊好啊，
5: 即系就近以来，我发觉呢一个雕系属于呢两年以嚟我自己见到系最心动嘅一个雕。
4: 哦，
5: 我见到呢一个 promotion 出咗嚟之后啊，我都喺度密锣紧鼓咁样去叫我啲屋企人朋友，哇，得闲喺呢个时间咪去呢个咁样，真系好抵咁样，系啦。咁佢又唔係單一嘅行程嚟嘅，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咧就会有比较多选择，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话，KY 推荐嘅呢个我唔啱啊，跟住就可以唔谂啦，唔系有好多个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听
4: 啊。
5: 好啊，嗱系乜嘢嚟嘅咧？首先啊，呢个咧系 Oceana 同我哋公司嘅一个 promotion 嚟嘅，系一个特别嘅 exclusive 嘅 offer 啊。咁系乜嘢咧？咁佢而家系嚟紧今年2026年啦，佢系由8月份到11月份里边啦，有成20几个航线啦。
4: 哇！
5: 啊差唔多有30个航线系可以又系 special 嘅 rate 嘅，系最低嘅话咧去到4折嘅 Oceana 嘅船票。大家都知道 Oceana 本身佢系属于比较 premium 少少嘅船公司啦。咁佢而家最出名嘅就系佢系一个美食嘅游轮啊，食在 Oceana 所有嘅船公司佢有佢玩嘅特点，佢人好似你 celebrity 咧比较精致嘅 Oceana 就其他嘢我唔同你比。但系嘢食我一定要够威啊，
4: 食
5: 一定要好食
4: 正系啊，
5: 将好系啦，将好多嘅菜品啦、心思啦、大厨嗰啲 curry 啦，全部都系啊摆晒喺佢哋啲船上边。咁所以去澳船拿翻嚟嘅朋友咧，都系对佢嘢食赞不绝口啊！唔好理佢船上边有冇马戏睇嗰啲嘢，嗰啲唔系佢嘅范畴。
4: 系啊，
5: 但系嘢食系非常之好嘅。
4: 系
5: 咁，当然净系嘢食嘅话，就不足二日攞出嚟同大家介绍嘅。咁今期嘅话咧，先简单先同我讲，大家讲一个我自己都好想去嘅先啊。呢个系双环嘅线路， 11月2號大家記住是曹選蘭這個 Insigna， 11月2號出發是一個比較 typical 的8日7晚一個星期的線路來的，
4: 是
5: 就是巴生王出發尾站去 Lisbon， 沿著它的路線可以去到 Palma， 可以去到 Alicante， 可以去到馬拉加，可以去到 Cardiff， 尾站的還有 Porto Mino 和 Lisbon 兩個葡萄牙的葡萄牙雙眼的線路。咁啊，因為大家知道雙蘭嘅線路相對嚟講係比其他嘅地中海同埋愛琴海係少好多好多嘅。咁啊，咁啱呢個雙蘭嘅線路喺我哋今次嘅 promotion 嘅同埋裏邊，而且佢個價錢都好優惠啊，有幾抵咧？佢最抵嘅房而家 on sale 緊啦，講緊係1200蚊一個海景房，呢個係非常之啊，真係大降價嘅價錢嚟嘅。咁就海景房喎，佢唔係山房喎，啊，咁佢有個窗嘅。咁而家你千二蚊裏面咧，包曬税啦，包曬小費啦，你唔使另外再俾 tips 啦，包埋你船上 WiFi 啦，因為我想攬到包 WiFi 啦，咁同埋佢會有兩餐嘅 specialty 喺船上邊，可以你自己揀時間去食啦，免費嘢啦，同埋咁佢仲要每間房再送多400蚊美金俾你，等你去訂佢哋船上落岸玩嗰啲觀光團用嘅，咁差唔多都送咗兩岸嘅觀光團俾你咁滯啦，已經嚇，剩低嗰啲你想自己玩，再另外再訂又得。一個星期的航線是就是這個雙牙的，記住如果要雙牙的話呢，我只得這個日期而已，只有11月2號一個日期可以出發的，就是這個由巴塞羅那去到里斯本坐這個 Oceania 的 Insigna， 因為歐洲今次的 on sale 的線路雖然很多，但是雙牙的話呢就只有那麼這個，所以大家先記得這個先研究一下，但如果說雙牙我已經去過，我有其他選擇呢，當然有啦。另外一個我自己都好心動，我都想去嘅，就係呢個坐呢個 Oceania 嘅 Serena， 亦同樣係11月嘅，啊過咗夏天嘅呢個最熱嘅時間啦。11月12號由呢一個土耳其嘅 Istanbul 一直去到威尼斯，咁佢咧就係行希臘小島啦，去行哈羅地亞啦，同埋站去到威尼斯嘅，總共係一日十晚嘅線路。
4: 好。
5: 一日十萬，
4: 哇！犀利犀利，
5: 記低佢。同樣亦都係一個最抵嘅房，而家係海景房嚟㗎啦，唔係內倉房。1580蚊美金每個人包曬税。咁啊，除咗我哋啱啱講包 WiFi、包小費嗰啲之外，我咧咁佢岸上觀光團嘅嗰個 Ferry 咧，亦都係有嘅，有成600蚊一間房咁多添。
4: 嗯，哇！大家千祈唔好錯呢啲優惠咯。
5: 咁呢個航線主要咧就係土耳其同埋希臘，跟住克羅地亞同意大利。佢11日10晚嘅航程裏邊係每一日都有岸嘅。是沒有任何一日在海島 SC 的，是非常之豐富的行程。當然想了解多一點詳情，關於這個 sale 和這兩個行程的話，記得撥打我們的熱線 604-359-8222 或者上來我們的門店，去了解一下 Upper Center 2樓、Crystal Mall 1樓和 Sister 1樓，找我們的專業顧問團隊。
4: 記住這個電話 604-359-8228 麻煩你，多謝你的推介，下星期再跟你聊天，拜拜。
5: 好，下星期拜拜。
3: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0: 好啦，时间差不多啦，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之前，提一提你听日继续收听咯。听朝做的自营节目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噶啦，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到时约定大家十点钟准时开麦，到时见啦，拜拜。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安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 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1: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尖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2: 恩语同路人，
13: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14: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揾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1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早前有报道指外界预期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一结束外界长期的猜测，正式宣布加拿大会选择哪个国家负责本国旗下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究竟是德国的替森克鲁帕 KTMS 海洋系统公司，或者韩国的韩华海洋公司的中标。联邦自由党政府安排会哈利法斯宣布这个消息，他们在宣布前一直是守口如瓶。有报道说，政府首选德国的 TKMS 成为加拿大海军建造新型潜艇的外判商，估计该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联邦国防采购国务秘书 Stephen Furr 会前往省府域多里市 Esquimo 海军基地，同时向西岸的海军宣布这个决定。环球邮报早前率先报道德国击败韩国的消息，随后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邦消息人士亦都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证实这个报道。在本国的重大国防采购里面，联邦政府先通常选定一个首选的竞标者，然后再尝试进行合约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将会转移同第二名获胜者进行谈判，代表韩华船厂仍有机会接到本国的合约。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地表示，将会下季初就加拿大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问题作出决定。总理卡尼即将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经已明确地表示，盟国不仅要提交达到国防开支的目标计划，也要提交军事能力方案。国防工业界和外交界消息人士指， 卡尼在计划前往峰会的途中会先停留哈利法斯，宣布选择哪间去建造潜艇。卡尼宣布竞标范围缩小到两家公司，至今经已近一年，两家竞标公司及其政府被要求在春季前提交详细的竞标方案和经济补偿承诺。这些方案可能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投资可能将注入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海军有计划采购12艘潜水艇，成本可能高达240亿元，但估计加上终身维修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yre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McIntyre 目前拥有4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他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他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yre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yre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香港警方以放蛇的方式捣破操控地盘饭盒黑社会集团，拉了125人，包括主脑在内。港台记者魏子莹报道。
2: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私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已经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也是爆满的，公众可能有位上到船就是下午2点，不过都达到80%满。余下下午的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大约是80%至90%满左右，其中一班可能比较有多少少位，下午4点大约有1半满，6点就有40%满的。其他的位置最好是先预留位置，特别需要提今晚9点尾班船已经达到90%满。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大约是有70%半满的。其余下午的位置都不算太过冲动，平均大约是有70%半至80%满的。下午2点好少少有6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5点是达到90%半满的。其他亦都最好是先订一位先啦。赫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11点10分完全爆满，一路打到落去2点25分之前，所有航班都是满晒的。2点25分航班呢，而家大约有40%满左右，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翻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的，连续3班船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的船会是3点35分，大约是有40%左右的，其余航班位置算是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8: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3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9: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18: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2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2: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7: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4: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今日嘅主特推介系唱作歌手，首先出场系有马来西亚歌神美誉嘅毛启贤。

毛启贤的钢艺出众 ，fans 啊遍布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更加是歌神级人马。他有很多首著名作品，而这首毛启贤作曲的《心酸的情歌》更是同刘德华合作的结晶品。跟着这首是毛启贤最早期的经典作品之一，这首歌的音域非常阔，难度是极高，加上毛启贤以略带沙哑的声线，感情丰富，就是富有沧桑味的《太傻》。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0: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4: 再次翻嚟靓歌新地节目，跟住出场系有蒋志光同佢一班旧朋友嘅。

蒋志光在未出道之前做过业余的驻场乐队主音，亦在电影行业担任过幕后工作的不同岗位。在1985年，他被邀请在林子祥演唱会扮阿 Lam 的唱腔，而被唱片公司赏识，还出埋唱片。刚才这首《旧朋友》作曲填词是出自蒋志光的手笔。跟住送俾大家呢首金曲，蒋志光虽然只系参与演唱，但系成为佢嘅成名曲之一，就系同罗大佑合唱嘅《皇后大道东》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News.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有报道说，政府首选德国的 TKMS 成为加拿大海军建造新型潜艇的外判商。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公布，从当地过去星期六至到昨日，乌克兰方面对俄国多个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九月底访问美国。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几个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00,000,000，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00,000,000，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9: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8: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9: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我们在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9: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4: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 跟住出场嘅有台湾歌手台正宵送俾大家嘅见面礼，有999朵玫瑰。

跟住送俾大家一首意境凄美嘅日本改编歌曲。台正宵除咗演绎自己创作嘅歌曲之外，演绎其他人嘅作品都充满韵味嘅噃。广东话版系《夜夜寂寞》，国语版就有呢首《想你想得好孤寂》。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近呢首歌曲是出自 TVB 一出跨时代史诗式电视剧《燃烧岁月》，故事是横跨清代、民国、文革和现代，刻画出中国老百姓在大时代巨变下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由刘青云、罗慧娟、邵美琪、郑伊健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是由蔡国权作曲兼主唱的《天意人心》。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2: 师傅，我不想再在向阳饭店做到你。
3: 为什么？
2: 日日都煮到那帮人吃，但是他的砖头不是批斗就抄家了。
3: 我都没什么意思了，
2: 我现在饭庄不知饭庄，食堂不知食堂，
3: 最不要这么易灰心啊。
4: 上碗楼已经经过好多次风风雨雨，是没得煮金银碗堂，可以煮蛋炒饭的啫。工农兵都是人，你记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站紧自己的岗位，千祈不要轻易放弃。我记得打日本仔的时候，我煤又冇，锅又冇，一样煮得手好菜。
3: 听师傅话，只要你一留喺上碗楼，上碗楼仲有希望。记住，你喺边度，上碗楼就喺边度。

0: 系啦，阿英点啊？
1: 阿英过咗身啦。
0: 几时嘅事？
1: 出年牛棚探我，行行下咁，心脏病发。
0: 我唔到连阿英长面都见唔到。
1: 生死有命，尤其是喺呢个时势，能够好似我哋咁坐喺度倾下偈，都要多谢老天爷保佑。
0: 几廿岁我都冇咩谂啊！而家最放心唔落就系阿心，阿峰对得佢好唔好？
1: 好，阿峰好锡佢噶，好恩爱噶佢两个。不过而家阴公啦，一个东一个西，挂都挂死。不过世事嘅又好巧噶，你唔系咁分开咧，阿心又撞唔翻佢老豆。你唔好咁担心啦，身体要紧啊！

0: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1: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志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嗱，我作为一个物业管理人咧，讲个保险系关于物业方面咧，其实只系略懂一啲皮毛嘅。咁再深入啲，保险系点样细分啊？点样买保险啊？同埋里边嘅运作系点样样咧？咁我哋梗系要请教我哋啲专业啊嘅保险代理。我今日咧就非常之高兴咧，请咗一位好资深嘅保险代理，佢系一间保险代理公司嘅负责人阿 Raymond 张。佢今日上嚟咧，就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喺購買個房屋保險係獨立房屋啊，同埋分計方面咧，係有啲乜嘢我哋係需要注意嘅。嗱，我哋首先就講下啲簡單啲嘅。喺獨立屋嚟講咧，一般嚟講，我哋買個獨立屋嘅保險係有啲乜嘢係需要買嘅咧？
6: 買個獨立屋嘅保險咧，就主要咧買個 building 啦，嗰間屋嘅重建價係幾多錢？
5: 嗯哼，
6: 咁樣咧就同埋你嘅財物嘅保險。就火险水险咁样啦，
5: 但我哋里面嘅财物呢，我成日都喺个节目同地讲啦，买得大赔得大，咁系咪呢？我唔理佢有几多个财物嘅价值喺度，我买得多啲呢，就譬如我买100万，咁佢赔100万俾我，咁系咪咁样计嘅呢？
6: 其实就唔系咁样计嘅，房屋保险呢，普遍嘅现所公司系好似套餐咁样买法嘅，譬如你个屋嘅重建价买100万咁样，你嘅财物保险呢就佢就保你80万噶啦。咁好多人呢就话我冇80万啊咁样。但係呢，因为呢现所公司呢几十年呢都係用一个套餐形式咁样嚟到做保险嘅。所以呢咁佢呢就肯定呢你哋就够赔。就咁嘅意思。
5: 嗱，阿 Raymond， 我哋买个独立屋啦，我哋需唔需要咧揾一啲第三方嘅独立估价公司嚟到估价，究竟嗰间屋个重建价值系几钱咧？
6: 我哋做 agent 咧，就系你哋话俾我听，你间屋几多尺啊，有几多厨房、厕所咁样咧，我哋咧就会将呢啲资料打入一个重建价值嘅软件嗰度，咁样佢就会计出嚟，我哋系需要买几多钱嘅，又唔系我哋。求其揞一个数咁样嘅，但系咧，我哋咧平时咧都会同啲 builder 嗰啲建筑嘅人倾，喺一间屋大约几多钱一尺啊？而家嚟讲咧，佢哋咧就好多次话350蚊一尺，咁样咧，我哋咧大约计咗呢个数之后咧，就将你个总面积乘翻个300或350蚊嚟到对比嘅。但系咧，呢个唔系系一定嘅价钱嚟嘅喎，系普通屋。但如果有啲靓啲嘅屋咧，去到600蚊啊、1000蚊一尺都有嘅。但普通嘅屋咧就系、大约350蚊一尺就足够有突噶啦。
5: 咁有时你哋咧，譬如接一个报价或者要去投保个保险嘅时候咧，需唔需要走去睇下间屋嘅咧？好似你头先咁讲啦，有啲屋咁佢可能就好普通嘅装修啦，但有啲屋咧可能话个业主我花咗100几-10万落去装修，咁呢个会唔会有影响噶？
6: 系咁样嘅情形啦。咁如果你啲系宏伟靓屋嘅话咧，咁普通嚟讲咧，超过3000零尺、3500尺咧，好多现所公司都会去 评估你间屋嘅。咁评估你间屋，譬如你投保嘅时候有100万，佢评估完之后咧就话要150万先至起到，咁佢咧就会将你个保险咧自动改造150万，你咧就冇得话事嘅。你可以话你投保，我唔中意投保咁多，咁你就取消我保险啦。咁佢咧就取消你嘅保险，你就去个第二间公司嗰度买保险。不过咧有一样嘢，因为嗰啲评估嘅价钱咧好大出入噶嘛，有阵时咧佢评估到高高，因为咧佢要保护自己噶嘛，评估嗰个人。咁所以咧，连锁公司咧最近咧今年咧都觉得佢评估系唔啱嘅，所以咧佢决定唔需要再去评估。咁呢个走势咧，慢慢慢慢咧，啲连锁公司咧就唔想嘥啲钱去评估，因为评估一间屋咧要成600蚊嘅个评估费用嘅。咁佢收你嘅保险费咧，都系譬如2-3千蚊咁。咁啊，佢根本就蚀本嘅评估。
5: 咁犀利嘅，嗱，阿 Vivian 想请教你咧。嗱，我哋讲买个屋嘅保险啦。咁有听众朋友就话啦，佢话喂嗰个篱笆啊，嗰个 driveway 啊，佢入边有啲屋仔啊，同埋嗰啲花位咧。呢啲系咪已经系自动咁样包咗喺呢个保险范围里面呢？
6: 嗱，普通嚟讲咧，你譬如有啲储物嘅屋仔，譬如你去 Home Depot 买翻嚟，或者自己揼一个仔细细间嘅，就唔住得人嘅，就系摆杂物嘅啫。咁呢啲咧就自动包咗喺个套餐嗰度噶啦。系点计嘅咧？譬如话你买100万嗰个房屋重建价，咁嗰啲杂物房咧，嗰啲我哋叫佢做杂物房。就自動咧包咗10% 或者15% 嘅呢個屋嘅重建價，即係話你啲雜物房咧自動包咗150000或者100000蚊，就係睇乎你嗰個連鎖公司肯俾到幾多嗰個10% 咧，或者15% 個房屋嘅重建價俾嗰個雜物房。咁跟住你又問啦，嗰啲 landscaping 啊嗰啲又點咧？泥咧嗰啲佢又冇法子同你整啦。但是譬如你有啲树啊咁样喺嗰个 Kelowna 啊或者 Kamloops 嘅地方，嗰啲树喺度，森林大火烧烂咗啲树係有得赔嘅，我哋都赔过嘅。
5: 举个例啦，譬如嗱，我间屋我喺个后院嗰边，我又种咗啲苹果树啊，我又种咗啲有啲菜喺度，如果嗰啲万一咁唔好彩火烧旺地咁烧咗，如果听你咁讲都应该有得赔㗎喎。
6: 嗰啲树呢普通嚟讲呢是不会赔到你足的，他们有那个 policy 那个合约里面呢会写住是怎样赔法的，间间公司都不同的。
5: 是的，最主要看看哪间公司他的款是包什么东西啦。
6: 是的，没错啦。
5: 嗱，阿 Raymond 咁啊，讲起不同的验收公司话有什么包有什么不包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一般来讲有冇啲乜嘢好普遍，譬如话有啲保单嘅条款咧系唔包嘅咧？
6: 嗱，而家有一样嘢咧就好重要嘅，系最近2-3年发生嘅，就系咧有啲灰管叫 poly B pipe， 10间着咗9间公司都唔肯做有 poly B pipe 嘅房屋嘅保险嘅。有阵时咧你做开，咁佢咧就唔理你，一有事咧佢就话因为你有灰管，我以后唔同你保啦，或者话。因为灰管漏水我就唔赔。咁而家呢大部分如果你新买保险呢，你话俾佢听我间屋有灰管呢，10间验收公司9间唔肯同你做。但而家啱啱新嚟呢，有一间验收公司係因为要打入个市场，佢灰管仍然接受，亦都唔会话灰管爆咗水后唔赔。第二点呢就係太旧嘅屋呢，有啲生铁呀嗰啲咁嘅喉呢，当然亦都唔会赔啦。跟住另外讲电嗰度咯，就一定要有100A 嘅 circuit breaker， 即系跳掣啦。咁佢先至会同你保。咁跟住咧，佢又有一个条款嘅，就是、如果你有铜同埋铝质嘅电线交叉埋一齐嘅话，因为近时打越战嘅时候咧唔够铜啊嘛，所以就用咗啲铝质嘅电线嘅。咁如果一发现有呢啲嘢咧，佢就要你咧揾间验收公司咧，叫做 power check 啊，嗰啲咁样样咧，评估你个电嘅系统安唔安全。如果话唔安全嘅话咧，佢哋要你跟进嗰个报告，你要更改， 但如果佢话安全嘅时候咧，就照样同你保嘅。所以咧，如果你系买新间屋，咁你嗰个 inspector 话啊，嗰度有嗰啲咁嘅铜或者铝质嘅电线一齐嘅，咁你问嗰个买屋个业主，你有冇嗰个评估嘅报告？有咧，你就唔需要再做啦，咁啊方便好多嘅。
5: 冇就要再做过再买。
6: 冇就要再做过嘅系啦。
5: 嗱，后边我哋又讲到咧嗰个水湿保险啦，水湿保险咧，我哋系好笼统一个名称系水湿啦。但我知道咧个水湿保险咧可以包括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啦。总括嚟讲，系咪一阵间我所讲嗰几个范畴咧都会包括咗喺个水湿保险嗰度咧？嗱，譬如我好似咁讲话爆喉啦，个大面积嘅水浸嘅 surface water 啦，同埋个喉嗰个 backup 啦，同埋一啲叫 overland flooding 啦，咁有咩分别呢？呢个同个 water damage，
6: 其实呢我哋做保险呢最怕嘅赔偿呢就是水嘅赔偿，因为随时就唔赔嘅，因为呢你可以买或者唔买㗎嘛。普通嚟讲喺屋入面爆水后，咁如果你有人住喺度嘅话呢，佢爆水系差唔多系一定赔你咁滞嘅，一定赔呀。咁但系如果你话 do a backup 个意思即系使水倒流，咁样咧你就要买呢个保险先有得赔嘅。如果你唔买咧，就冇得赔噶啦。咁譬如嗰个 overland water 大水水淹过嚟，譬如落雨落唔切，即系啲水去唔切，咁样样咧就会令到啲水冲入嚟你间屋度，或者啲雨水流唔去喺个 basement 嗰度墙边个 plumbing 咁样流紧落嚟。如果你冇买呢个大水水淹，What overland water 呢就是冇得赔嘅喎。仲有另外一个叫做 surface line， 就係呢嗰条市政府嗰条水喉搭入屋呢度嘅时候，嗰条水管突然间爆咗，唔知点样喺度漏水，咁啲水就涌跟入你个 basement 都得㗎。咁如果你冇买呢个 surface line 呢就冇得赔嘅。surface line 呢就係佢要将啲泥掘起晒嚟到揾嗰个水管喺边度漏啊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嗰、那个费用都几高嘅。普通如果最孤寒嘅时候咧，都买$10,000，多啲咧就可以买到$25,000，因为系掘泥咁样样嚟到揾到嗰个喺边度嚟啊嘛，嗰、那个爆水又喺边度嚟。
5: 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喺下个礼拜咧，阿 Raymond 咧就再次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喺购买独立房屋同埋喺分契物业嘅保险嘅时候咧，有啲咩问题同埋有啲咩事项系需要注意嘅？我哋喺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文专辑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有报道话，政府首选德国的 TKMS 成为加拿大海军建造新型潜艇的外判商。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公布，从当地过去星期六至到昨日，乌克兰方面对俄国多个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
8: 加拿大新闻
1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早前有报道指外界预期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一结束外界长期的猜测，正式宣布加拿大会选择哪个国家负责本国旗下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究竟是德国的替森克鲁帕 KTMS 海洋系统公司，或者韩国的韩华海洋公司的中标。联邦自由党政府安排会哈利法斯宣布这个消息，他们在宣布前一直是守口如瓶。有报道说，政府首选德国的 TKMS 成为加拿大海军建造新型潜艇的外判商，估计该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联邦国防采购国务秘书 Stephen Furr 会前往省府亦多里市 Esquimo 海军基地，同时向西岸的海军宣布这个决定。环球邮报早前率先报道德国击败韩国的消息，随后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邦消息人士亦都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证实这个报道。 在本国的重大国防采购里面，联邦政府先通常选另一个首选的竞标者，然后再尝试进行合约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将会转移同第二名获胜者进行谈判，代表韩华船厂仍有机会接到本国的合约。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地表示，将会下季初就加拿大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问题作出决定。总理卡尼即将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经已明确地表示，盟国不仅要提交达到国防开支的目标计划，也要提交军事能力方案。国防工业界和外交界消息人士指，卡尼在计划前往峰会的途中会先停留哈利法斯，宣布选择哪间去建造潜艇。卡尼宣布竞标范围缩小到两家公司，至今经已近一年，两家竞标公司及其政府被要求在春季前提交详细的竞标方案和经济补偿承诺，这些方案可能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投资可能将注入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海军有计划采购12艘潜水艇，成本可能高达240亿元，但估计加上终身维修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总理卡尼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方乐林报道。
11: 总理卡尼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这个亦都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有加拿大总理访问土耳其。卡尼将会展开为期一周的中东访问行程，首站是土耳其，之后将会前往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深化加拿大和当地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今年的北约峰会将会在7月7号至8号举行，规模较往年缩减，原本为期两日的会议今年只是安排一场晚宴和一场全体会议。加拿大前驻北约大使 Kerry Buck 表示，今年峰会被形容为一次简短而低调的峰会，目的是尽量避免出现外交风波，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往曾经多次在国际峰会上和盟友发生冲突。他指出，今年峰会的其中一项主要目标是维持特朗普对北约的支持。Buck 表示，特朗普对威权领袖的态度往往比对盟友更加友善，由土耳其主办今次峰会或者会有助降低会议出现冲突的风险。日前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顺利结束，各国希望今次的北约峰会亦都能够顺利进行，并集中讨论提升国防开支等议题。北约秘书长 Mark Rutte 早前表示，各成员国需要提出具体及可信的方案，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卡尼将会在峰会期间参与有关国防融资的讨论，并介绍加拿大增加国防开支方面的进展，而卡尼和其他领袖举行双边会谈的安排仍然有待决定。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联邦政府宣布将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uy Canadian 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能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11: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 黎宝仪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网络报道。
9: 今天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4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四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四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3日。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经已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九叉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都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的25个区域公园的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晚上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湾地区局100多名公园的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同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 Capilano 区域公园、 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和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在星期日早上7点45分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的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在这些公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并没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山径，例如是 Gross Grind, 将无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说，他们之前曾经在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可能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是遗憾的是，有时他们被迫这样做， 批评雇主提出的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也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也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这样是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不是只是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的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敦促管理层带着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谈判桌。本拿比城市搜救队派出7名队员，包括两只搜救犬，前往委内瑞拉参加救援行动，现正准备返回国当中。在委内瑞拉发生两场毁灭性地震，造成3000多人死亡，救援及重建工作仍然继续。本拿比部队成员 Ryan Berry 和 Brody McKenzie 都有参与现场的救援工作，他们表示现场一片狼藉，很多建筑物倒塌，包括很多的高层大厦，他们十分乐意能够去到那里，并利用本国现有资源作出贡献。他们说印象最深刻是他们帮助找到一名被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本拿比搜救队使用声纳探测设备，戴上耳机，安排一位会讲西班牙话的人去对着地面大声叫喊，对方向地面敲了3次，当他们耳机收到声音，鼓舞了整个团队。救援团队得知获救是一名年幼的男童，他们形容最具挑战性部分就是见到有家属徒手挖掘，试图找失踪的亲人。他们最困难的事是当他们的搜救犬完成搜寻，确认现场没有人幸存之后，要和那些仍然抱有希望的家属转告噩耗。本拿比城市搜救队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依靠捐款才能够进行这类国际救援行动，部分使命是部署到海外协助救灾，同时都将海外累积的经验及知识带回本国，用于训练和准备应对本地发生可能类似的情况。斯图斯街星期日发生严重车祸，导致公路封闭数小时，直至今日凌晨才恢复通车。方乐林报道。
11: 连接 Horseshoe Bay 和 Squamish 的 Sea to Sky Highway 星期日晚发生严重车祸，公路封闭几个小时，至到星期一凌晨恢复通车。Drive BC 表示，事故已经在星期一凌晨约两点钟完成清理，公路已经全面重开。Squamish 的皇家骑警在星期一下午约5:30指公路因为交通事故需要关闭。现场的片段显示，公路路面散落大量车辆碎片，车祸撞击猛烈。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和是否有人受伤或者死亡。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yre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他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 McIntyre 目前拥有4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他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他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都是参加这个项目。 McIntyre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亦都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yre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亦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民居，山火在 Bun Street Creek 附近燃烧，菲沙峡谷区域管理局经已对当地发出疏散令和疏散警报，当地官员经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 North Bend 居民经已被立即告知要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最初7月2号上星期四被发现，目前经已蔓延到100公顷，这场火灾估计是人为造成。发出警报的原因是强劲的风势导致极端火势蔓延，他们经已出动空中设备支援 Boston Bar 消防局及3个初期扑救小组、2个分队、2名紧急应变官员和救火机，包括6架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全天候执行灭火任务，亦都提供重型设备保护建筑物，亦都有2组配备夜视设备的直升机在夜间作业。不过发言人指，航空支援力量会根据天气情况作有所调整，他们经已请求组建一支事件管理团队，并调集更多航空资源。为配合今次疏散，当局建议居民安排好家人、宠物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必需品。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在星期日早上也都颁布了第二次的疏散令。在目前，山火正在菲沙河西岸燃烧，山火服务处并预计火势将持续蔓延。罗德士集团宣布收购 Maple Leaf Sport 及 Entertainment 余下 25% 股权，完成交易后将全资拥有枫叶体育集团。方乐林报道。
11: 电信公司 Rogers 宣布将会以43亿5千万元收购 Cumul Sports 持有的 Maple Leaf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MLSE 余下 25% 的股权，完成交易后将会全资拥有 MLSE。 交易仍然需获各体育联盟批准，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Rogers 行政总裁 Tony Staffieri 表示，今次收购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全面拥有 MLSE 意味着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和全国最大的体育及娱乐机构正式结合，将会有助公司继续投资具冠军实力的球队，为客户和球迷带来更多独特体验，同时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MLSE 旗下拥有多队加拿大职业体育队伍，包括 NHL 多伦多枫叶队、NBA 多伦多速龙队、MLS 多伦多 FC 以及 CFL 多伦多艾尔戈英雄队。出售股权的 Cumul Sports 除了原本持有的 MLSE 股份外，亦都拥有 WNBA 新冠多伦多 Temple， 并在上个月成为首间投资女子职业冰球联盟的加拿大企业。 Rogers 表示，全面拥有 MLSE 后，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司核心通讯业务与体育及娱乐业务的协同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力。Rogers 同时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出售整合后体育、媒体及娱乐业务的少数股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2: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9: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0: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9: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8: 国际新闻，
9: 国际方面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计划。今次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可实现国防开支提高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投入资金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上。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于安卡拉举行。据去年6月的发表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开支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但北约内部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方面，一直存在有分歧。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公布，从当地过去星期六至到昨日，乌克兰方面对俄国多个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昨日就是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及能源设施等。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话，由星期燃料及能源设施等。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话，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乌克兰的防空支援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动了68枚导弹和350架无人机袭击，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10多处地点遇袭，最少11名平民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的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于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将会持续更新有关进展。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系紧张。自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出现大停电。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4: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3: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4: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3: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4: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 778-320-325。
1: 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7: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7: 亚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亚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8: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问期间曾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中美元首将会在今次会面与否，中方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中国广西多处地方持续暴雨，湛江发生今年第一号的洪水。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0: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0: 河流洪水同水浸嘅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屈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嘅水位上升至43米，系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1至3日，屈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晏昼大部分航班是完全爆满的，下一班可能有位的船是晏昼4点钟，就有50%左右，黄昏5点钟打后就是大约是80%。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9点钟的尾班船是达到90%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so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的，达到80%。余下晏昼时间，个别的航班比较是紧张的，5点钟航班达到90%，其他航班平均大约是有70%至80%左右的。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点2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2点25分，大约是有30%。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由靓头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打后的4班船是完全爆满的，要等到今晚的4点50分左右才有下一班有航班的位置，大约是有40%左右，其他是相对比较松动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望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唔再只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的三分钟里面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发人心省的小故事。他说你往下比呢，比较的比，人生呢最终都不会有往上的一日。即是如果你将嘢永远都是比一些差过你的来跟你做比较的话呢，那你的人生将不会有上进的一日。你这样讲呢，听一个故事。话说有一个人呢，他开了一个店铺。咁過去呢一年好幾年啦，佢都係用一個比正常尺寸短少少嘅木尺呢嚟去量度佢賣嘅布嘅。有一日佢良心發現喎，因為佢想做返一個誠實嘅商人，佢就想將呢個木尺換咗佢，換返一個規規矩矩、正正當當按照正常尺寸嘅木尺呢嚟去做量度嗰啲布匹嚟去賣嘅。咁但係正當佢想咁樣做嘅時候，他突然间有个想头，他想下，不如我去另外一家卖布店那里去看看他们的尺寸又怎样，然后才再做打算啦。于是乎呢，他就拎了一条绳，就去附近隔离几间铺头那里来去观察一下，顺便将他那条绳呢就要来量度他们用的那把尺。结果呢，他这条绳量完之后呢，拎回来一度呢，就发觉原来其他啲铺头佢哋嘅木尺居然仲比自己嗰个木尺系短一公分、哦，咁呢个时候咧，咁佢就即刻揿住自己嘅良心，就喺度话：，如果咁睇就我把尺虽然唔足长度，但系都比人哋长多一公分、哦，咁真系比上不足，咪比下有余啦，系咪？我总算系好过佢哋啊！咁于是咧，佢就放弃咗之前佢要做一个诚实嘅商人嗰个念头啦。他仍然用翻嗰把比正常尺寸短少少嘅木尺嚟去继续欺骗佢嘅顾客。嗱，听众朋友，好多时候人生咧就好似上面嘅故事一样，想做好，但系咧就有各样嘅难阻，就让我哋咧所做嘅嘢咧，所谂嘅嘢咧，都系向住堕落嘅方向嚟去沉沦嘅。嗱，如果样嘢都系咁，样嘢都系要往下比而唔系向上比嘅话咧，咁样真系成就咗刚才所讲嘅故事。就是那句说话，往下比，人生终于都不会有往上的一日。好了，我们下次再谈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4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5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4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四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三日。原定在7月11和12号举办的温哥华岛纳拉姆龙舟节经已取消，今次经已该个龙舟节四年来第二次不在该市举办，在2024年该届比赛经已移至省府域多里市举行。赛事组织者之一纳拉姆蛙艇中心主席说，虽然有来自加拿大各地包括第六平原、亚省和美国的队伍参赛，但由于纳拉姆本地队伍不足，不得不取消这个比赛。他们解释，其他几个龙舟节的举办日期都进行了调整，而且其中一些比赛的举办时间仅相隔几星期甚至几日，由于参赛费用日益高昂，各参赛队伍被迫要小心选择，而纳拉姆龙舟节就似乎成为唯一被取消的比赛。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各参赛队伍现时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决定参加哪些赛事，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费用。主办单位说，2027年的活动正在筹备当中，并承诺确保明年能顺利举办。在香港，周一鸣强调，不论搜查对象背景，交通执法角度是相同。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4: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有民调指，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亿元，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 食保济丸啦、
0: 啊！晕车浪，想呕啊！
1: 食保济丸啦、
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肖小姐了解详情。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5: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呢？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了。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讲，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讲，亦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讲，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只是靓，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午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也热暖。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罗渣士集团宣布收购 Maple Leaf Sport 及 Entertainment， 余下 25% 股权，完成交易后将全资拥有枫叶体育集团。方乐林报道。
3: 电信公司 Rogers 宣布将会以43.5亿元收购 Qmore Sport 持有的 Maple Leaf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MLSE 余下 25% 的股权，完成交易后将会全资拥有 MLSE。 交易仍然需获各体育联盟批准，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Rogers 行政总裁 Tony Staffieri 表示，今次收购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全面拥有 MLSE 意味着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和全国最大的体育及娱乐机构正式结合，将会有助公司继续投资具冠军实力的球队，为客户和球迷带来更多独特体验，同时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MLSE 旗下拥有多队加拿大职业体育队伍，包括 NHL 多伦多枫叶队、 NBA 多伦多速龙队、MLS 多伦多 FC 以及 CFL 多伦多艾尔戈英雄队。出售股权的 Qmore Sports 除了原本持有的 MLSE 股份外，亦都拥有 WNBA 新军多伦多 Temple， 并在上个月成为首间投资女子职业冰球联盟的加拿大企业。 Rogers 表示，全面拥有 MLSE 后，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司核心通讯业务与体育及娱乐业务的协同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力。Rogers 同时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出售整合后体育、媒体及娱乐业务的少数股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星期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yre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 McIntyre 目前拥有四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她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她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都是参加这个项目。 McIntyre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都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yre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香港有分析指，香港出口和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成本上的压力。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话，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有民调指，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 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亿元，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11: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2: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足石刻，
11: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2: 由7月6号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河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3: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8: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9: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8: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在。

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谈心中假想的对象，并未能叫你爱我生命再悠长。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 佛为教经讲，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轻易，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他的意思是说，不知足的人虽然在天堂享乐亦不会满意的，不知足的人时常被五欲所牵缠，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他追求物质享乐、名利、权力的欲望永无止境，但是人的欲望是不会全部实现的，所以求不到的时候就有求不得的痛苦了。佛陀指出，快乐的源泉是来自知足小欲。知足并不是叫你怠惰消极放弃上进心，而是对五欲财色名食睡要知足，不执着过分的欲望。我有一位朋友，他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

于是就转行做的士司机。开始揸的士的时候，心情非常苦闷抑郁，时常想到过去做老板的时候风光，以前名成利就的时候充满抱负，想不到现在要转行做的士司机。有一日，他早上7点钟就出门，一直开的士开到晚上9点。讲起来可能没人相信，他开了14个小时，只是赚到港币80元，连电油钱都蚀埋。以前做老板的时候，一晚宴会请客的贴士都不止80元。当时心情很难受，一时看不开，觉得人生绝望，想去自杀。结果当他正想沉死的时候，遇到路边发生了车祸，一家三口都受伤，一个重伤，两个轻伤。当时是晚上9点几钟，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急忙将他们送入医院。一路上虽然心里面为这家人难过，但是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开朗起上来，觉得自己是

0: 比起那些受伤残废躺在医院的人真是幸运得多了，自己应该知足了。各位，这个想轻生的的士司机就是这样从生活苦难中体会到知足的智慧。你认为人生痛苦吗？还有人比你更痛苦的。我们今生就算活到100岁，在浩瀚无穷的宇宙时空之内，不过是电光一闪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多认识自我的心灵，少一些名利物质的追求，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快乐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uy Canadian 的采购程序，以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黎宝尔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最少四日返回办公室上班，今日是第一日实施，不过因为位置不足，仍然未完全执行到。张日良报道。
4: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四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 科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四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已经被要求每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四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大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日星期所有员工每日四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三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Sea to Sky Highway 星期日晚发生严重的车祸，导致公路要关闭几个钟头，到星期一的凌晨才恢复通车。方乐林报道。
3: 连接 Horseshoe Bay 和 Squamish 的 Sea to Sky Highway 星期日晚发生严重车祸，公路封闭几个小时，至到星期一凌晨恢复通车。Drive BC 表示，事故已经在星期一凌晨约两点钟完成清理，公路已经全面重开。Squamish 的皇家骑警在星期一下午约5:30，指公路因为交通事故需要关闭。而 现场的片段显示，公路路面散落大量车辆碎片，车祸撞击猛烈。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同埋系咪有人受伤或者死亡。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下午5点的一班船都是满座，傍晚6点就81%车位满，晚上7点就7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42%车位满，晚上9点就89%车位满。国际方面，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的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的海员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3艘船在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企劫。他说，被扣押的船员目前人道主义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表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协调合作。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多地持续暴雨，屈江发生今年第1号的洪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屈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1至3日，屈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一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香港，警方以放蛇倒破操控地盘犯黑黑社会的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香港电台记者魏子莹报道。
6: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的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56点，升咗1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咗28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喺加股方面，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2点，跌63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69点，冇起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 1320天气报告。
7: 2026年嘅7月6日星期一下昼3点10分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9点19分。嗱，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有3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三同星期五咧将会有骤雨，去到星期四嘅中间嗰日咧就系多云，不过都间中见阳光。嗱，气温咧好稳定啊，徘徊摄氏嘅21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嘅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3%。
1: 1320马路情报，
7: 星期一下昼3点11分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先，有部车爆咗胎，就喺呢个嘅Larson Creek 啊，就系右边线嘅南行方向。咁啊，呢个咧就系99号公路咧，夹住 Sea to Sky Highway 嗰边嘅。系再讲一次吓，系呢个嘅 Larson Creek 嘅南行嘅右边线。咁咧就系有部车爆咗胎。咁啊，呢个时间咧爆胎嘅话咧，就可能需要有个整理啦。咁而家已经现场咧有工作人员处理紧噶啦。咁就另外咧就喺呢一个Alex Fraser 桥啊 ，sorry， 唔系讲喺呢个99号公路先 ，Blundell Road 南行之前啊 ，Blundell Road 天桥南行嘅之前咧，系较早之前有部坏车停咗喺度嘅，系南行嘅方向。不过而家清理咗啦。咁清理咗咧，咁嗰啲車輛咧應該可以慢慢係回復翻正常嘅。另外咧就係喺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包括就係呢個馬斯吞奴南行方向啦，因為有部壞車，所以影響到咧就係嗰個嘅即係入口處嗰邊咧係會比較繁忙同埋多車噶嚇。另外咧就係講99号公路嘅北上嚇，即係瀝街橋嘅北上。就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多車噶啦，已經南行咧北端橋面。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Queensboro 橋啦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9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現時都已經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嘅。除此之外，喺呢個 Lynn Valley Road 北温嘅 Lynn Valley Road 個出口向住 Mountain Highway 落呢個 Second Narrows 橋嗰邊咧，亦都係非常之嘅多車。咁嗰邊咧就相信咧係要大家慢駛，尤其是咧 Lynn Valley Road 嗰個 exit 出嚟 merge 入去呢個 highway 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同埋多車，仲有條路係非常之斜，咁所以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千祈唔好跟車太貼嚇，因為落斜路噶係好危險嘅，所以一定要喺嗰度咧係揸慢車。咁另外咧，獅門橋嘅北端咧現時咧已經係繁忙噶啦。因為 Marine Drive 嘅西行同埋東行啊，講緊係北灣西灣嗰邊咧。他们上这个獅門橋的时候是需要由3条变2条，所以那个的挤塞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南行只有1条的行车线开放，北行有2条，所以在獅門橋现时南行的方向是非常繁忙，请大家继续留意和小心驾驶。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9: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9: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9: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9: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9: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9: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是回复原班人马，除了我陈建波，当我的拍档呢就是 Bosco 波叔杜广胜的，他远游而归了。今天回来又跟大家一起做节目了，多谢，首先你要多谢赵胜宇，赵胜宇顶你的位
13: 置。是啊，不怪得我肺咁痛啊。
7: 不是，你再耐一点你回不到来了，这样顶你肺。不是，多谢赵胜宇。
13: 回到来都要照下肺先。多谢赵胜宇，是啊，这样去顶我个位置，是啊，多谢晒。系啊，咁啊
7: ，Bosco
13: 玩咗成个几月个
7: ，Bosco 直情乐而忘返添啦。如果唔系呢边有咁多租要你去收，你都唔想翻嚟啦。
13: 嗰啲冇紧要嘅，嗰啲叫佢自己自动。
7: 你大地主嚟噶嘛？
13: 不敢。不过好多谢赵胜宇，更加多。我哋因为喺原来发觉喺越南啊，都好多人听你个节目噶喎。
7: 听你
13: 的节目。聽你的節目，因為點解咧？我哋食嘢好多啲中國人餐館啊嘛，咁啊中國人餐館咧，原來佢周世界去聽喎。其中我哋嘅華僑之星啊，係佢好。
7: 佢點會知道華僑之星咧？咁遠水路，
13: 因為有啲人咧，佢係華僑啊嘛，過咗嚟移民啊嘛，嗰陣時投奔怒海啊，咁啊過咗嚟移民之後咧，就喺度攞到身份，後嚟咧。就越南的發展相當好，咁於是佢就翻翻去揾錢，咁、
7: okay、
13: 於是就帶埋嗰個1320翻去，咁啊佢哋咧就啲人聽見哇咁好喎、啊、啲節目，第一係有新聞啦，第二樣嘢咧佢係有好多節目啊，例如詐騙照妖劇，佢話好有益，跟住咧就教你嗰啲點樣啊抌，即係揼揼啊。
7: DIY 線上嘅，
13: 冇錯啦。
7: 喂，佢係咪用手機 app 嚟到聽啊？
13: 冇錯啦，佢用1320嗰個手機，就有 WiFi 係搞掂噶。所以佢哋嚟講啊，我都有聽啊，你個節目啊，例如啊，所有我哋嗰啲咁嘅時事風雲啊，朝頭早個時事風火台，全部聽到曬。
7: 嗯，
13: 所以嚟講咧，即係好似現場一樣啊。
7: 嗯，
13: 咁啊，佢哋咧就其中特別係讚賞呢度，因為佢話咧，就喺越南都好多詐騙。咁啊，特別咧就佢話過嚟嗰啲啊，多數嚟講咧就喺緬甸，同埋咧就喺嗰個即係柬埔寨，嗰度咧就好多嗰啲嘅詐騙人士。因為佢話咁，我問佢點解會咁多咧？佢話因為佢唔同我哋嘅，佢哋係軍政府統治。佢話軍政府統治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掠水。佢話你有俾錢就搞掂啦。佢話反為越南咧仲清廉啲，因為佢係共產黨。佢話所以咧。佢對於個黨紀啊好嚴謹，再加上佢哋而家嚟講咧，就好緊要做個旅遊呢、這個無煙工業，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咧就拉得好緊要。有咩事嗰陣時咧，就話多數咧就唔會喺越南嚟噶，多數係緬甸同埋喺柬埔寨嚟。所以佢好好噶，我哋嘅節目已經去到東南亞，就算佢話去到緬甸啊，嗰啲華僑啊，同埋喺嗰個柬埔寨啲華僑啊，都好多時聽我哋一三二零。佢話比較起上嚟有台嚟講啦，即係唔使聽歌。佢話我哋聽嗰啲嘢係實際好多，係教咗我。
7: 但係有時差嘅喎、
13: 哦，有冇？
7: 因為我哋呢個節目三點鐘咧，喺亞洲嚟講咧，越南係咪同香港時間一樣啊？
13: 係啦，
7: 咁即係話佢係凌晨嘅朝頭早三，我哋三點佢差唔多係六點喎、
13: 哦。係啊。佢哋冇嘢㗎，好似我哋而家好多朋友夜晚就算瞓覺都開咗我哋嘅心機聽啦，即係聽翻重播。因為很多時佢朝頭早嗰陣時要翻工啊嘛，咁夜晚嗰時重播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咧佢夜晚聽重播咧有乜嘢，我就瞓緊覺，佢係朝頭早，咁啊照樣可以聽到，所以呢個是非常好的。
7: OK， 咁即係你今次去越南都好多好多一啲嘅經歷啦嚇，又可以又覺得。越南是鱼米之乡的地方啦，
13: 真的
7: 啊，年年都回去一次啦，你
13: 系啊，因为我心系越南人啊嘛，系啊，华侨啊， 咁啊非常好啊，年年佢都同我組織曬，唔使錢去睇世界。
14: 直情皇帝式享受啦。
13: 係啊，因為佢識人啊嘛。
14: 老爺翻嚟喎，你個新抱係越南公主嚟嘅，梗係。
13: 係啊，佢喺呢度出世，係啦。但係咧就爸爸喺嗰邊咧，仲係有即係有聯絡同埋有生意啦。
14: OK。
13: 咁變咗好多時翻到去咧，就話喺嗰個交通方面係好方便啊。不過去到越南咧，你就算叫 Uber 或者叫嗰啲嘢都好快手，同埋越南。啲嘢咧，佢比以前貴咗。我舊年翻去咧就貴過啲嘢，今年係貴過舊年，舊年係貴過前年。佢一路就係基於一樣嘢咧，佢而家做個煤煙工業啦，生意非常好。咁啊，啲人使外埠錢咧，佢覺得貴啲咧，你都頂得順。咁啊，有一樣嘢係點啊？我哋一翻到去啦，原來發覺已經張卡俾人碌咗。呢樣嘢麻煩啦。
14: 你張卡俾人碌咗？
13: 係啦。
14: 你張咩卡啦？
13: 嗰張AE。
14: 哦，你嗰張信用卡
13: 係啦，
14: 你張信用卡俾人哋盜用咗，
13: 係啦，
14: 係你講喺呢度俾人盜用，
13: 喺呢一度就打電話翻去訂酒店，跟住 AE 咧就話翻轉頭，佢話你嗰個卡咧喺嗰個美國嘅 Los Angeles 嗰度碌緊，係咪你嘅咁？
14: 哦，佢通知你，佢淨問你，佢你唔喺呢度噶，你喺越南
13: 喺温哥華，
14: 你嗰陣時喺温哥華咩？
13: 係喺我
14: book， 你仲喺温哥華，你未出發啊？
13: 未出發嗰陣時 book 酒店。
14: 哦，
13: book酒店嗰陣時咧，就一年book幾間啊嘛，因為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啊，咁而家咧就仲未揾得到係邊間屋，咁啊不過咧 AE 佢話佢有方法咧揾出係邊間屋，咁啊而家
14: 你哋訂屋㗎，你哋嗰啲係
13: 我訂酒店，
14: 我訂酒店啊，你話屋啊嘛，你話
13: 係啦，即係佢話睇下邊個酒店咩？
14: 哦，邊間酒店？
13: 冇錯。所以你呢一方面係小心。
14: 你而家訂酒店嘅時候，你直接同酒店訂，一定話通過嗰啲網台啊，嗰啲旅遊嗰啲網台幫你訂㗎。
13: 係我個新抱咧，就直情去酒店訂。
14: 我直情打去酒店嗰度。
13: 冇錯啦，直接呢個 number
14: 嘅。即係佢唔係通過嗰啲嗰啲叫酒店平台幫你訂嘅。
13: 冇錯，佢直接揾佢。哦 okay。 因為咧有陣時嗰平台你唔知堅定流啊嘛，雖然間話。而家係好多嘢喺越南咧，就嗰個詐騙就冇咁多啦，即係比柬埔寨同埋緬甸啦。但係我哋都要小心。咁我有一樣嘢最好咧，就係有人喐過你張卡啦，佢即刻話俾你聽，即係幾多錢用咗嗰啲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係攞卡嗰陣時啊，記住攞一張咧，佢會話翻俾你聽。而家你張卡啱啱有人喺香港、越南或者喺美國有人碌緊，咁你可以即刻話俾佢聽。係啦
14: ，OK。咁但係如果你人本身喺外國，你喺外國用佢應該知㗎。
13: 知係啊，因為我哋有嗰度繼續係即係話 roaming。
14: roaming 點解 roaming 啊？
13: 我哋日第二度知咧，佢就即刻打翻嚟話。
14: 我知你講係電話啫，但係我講你張卡本身用緊嗰度，你係喺外國用嘅，信用卡公司會知㗎嘛？係
13: 啊，喺個信用卡知。
14: 咁佢會唔會問你？你係咪喺嗰度用緊錢啊？
13: 冇錯。佢又問我哋：你係咪越南碌酒店？問我哋。
14: 哦，係啦，咁就唔係俾人呃。
13: 唔係，咁啊，但係咧，佢話而家你喺越南嗰度碌咗酒店之後，佢話跟住喺 LA 咧有人碌你張卡。
14: 哦 ，OK， 明白明白。
13: 咁啊，即刻咧就知道啊，唔得喎，即刻俾。
14: 即係你唔知係邊間酒店出咗問題。
13: 係啦，因為你一年訂幾間酒店啊。
14: 係啊係啊係啊。
13: 所以我哋咧就好啲訂咗一間酒店之後，等一個時間。啊，或者係等24小時，睇下有冇人再碌。如果冇人碌咧，你就知道呢個比較穩陣啲，再定第二個。咁咪一早定。如果唔係咧，一年定四五個咧，你真係唔知邊間酒店咪碌我哋。A、B、C、D、E 依係邊間酒店？
14: 但係你訂嘅係唔同地點噶嘛，唔同地方噶嘛，係咪啊？
13: 係啊。
14: OK。
13: 唔同地點㗎。
14: 咁、okay。 啊、即係換句話講，訂酒店你嗰張卡你要好大嘅考慮點，就話你嘅策略就訂咗間先。
13: 係啦、啊。
14: 看看有冇俾人哋盜用咗你張卡？如果有人盜，就知道係呢一間酒店。你有冇俾人哋盜用咗你張卡？如果有人盜，就知道係呢一間酒店。

0: 诈骗嘅信息吓，咁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大家好啊，我系7号 Tommy 陈信宇，我嘅兴趣系唱歌、听歌同埋打机，最中意嘅歌手系张敬轩，最中意嘅电影系周星驰嘅喜剧之王。我嘅愿望系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嘅一面。决赛歌曲系许志安嘅作词人，我依家清唱嘅歌曲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原谅我。

0: 可以。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我哋喺时代芬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阿 Bosco 咧就去完出翻嚟啦，所以今日咧。啊，七月咧翻翻嚟咧，第二个星期系嘛？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啊，即系你翻嚟第一个星期六吓，第一个星期一帮我哋做节目嘅，系啦，即刻扑上嚟系嘛？我哋啲听众都等到颈都长埋啦 ，Bosco， 几多人问你啊？
10: 个个都高咗啦，
9: 啊，真系个个变晒长颈鹿啦，
10: 系啊，高晒。
9: 你话嗱，头先咧，你讲出你订呢个酒店，你用张信用卡咧。你訂一年訂咗幾間酒店之後咧，又後來咧，你嗰張信用卡俾人哋盜用咗啦。
10: 係啦。
9: 咁嗰個信用卡公司點同你去處理啊？
10: 佢有個 display 就話俾我哋聽，你邊度用咗，例如呢度啊用咗500蚊買嘢。
9: 嗯。
10: 係啦，咁呢個係咪你嘅？佢問我，即係咁我即刻話唔係啦，嗰、那個唔係我噶。咁佢我即刻俾張新卡你，你唔好用嗰張卡。
9: 哦 ，OK。咁即係話咧，佢接受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嘅即係 statement 就係你本身嗰張卡係俾人盜用咗，所以你嗰張卡就舊卡咧就係即刻 void 咗啦，
10: 即刻 void
9: 咗。咁即係佢對方用唔到啦，
10: 用唔到，係啦，佢即刻 stop 咗。佢好嘢㗎，佢哋嗰啲重新攞翻錢㗎。雖然而家佢話嗰人500蚊碌咗你，買咗個iWatch。咁啊，跟住嚟講，佢話我而家我攞翻錢，嗱你冇問題㗎，咁我一下搞掂。
9: 哦 ，OK， 雖然係咁啊，佢做 reverse entry 啫，
10: 冇錯 ，reverse entry 啊嘛，佢哋大家通曬㗎嘛，
9: 係
10: 嘛
9: ？OK，
10: 所以嗰啲最緊要快。但係如果你係咧，俾佢用咗之後，佢拿住嗰個錶咧，拎出去再賣咗嗰陣時咧，你都冇仇報啦。
9: OK， 咁你另外仲有一單 case， 好似話你親身聽到有一

0: 個朋友咧係向你即係提供咗一個假詐騙嘅信息係嘛？
1: 係啊，
0: 佢親口話俾你聽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啲乜嘢詐騙啊？
1: 冇錯，呢個詐騙咧就都好精彩。呢、這個詐騙咧，佢話：但係咧，你請我飲茶，我先講俾你聽。所以我頭先咧同佢一齊去飲茶啦。咁啊，佢將嗰啲圖片啲嘢都發俾我。
0: 係咪真係好精彩啊？
1: 佢話除咗裸體佢唔發俾我之外咧，即係對方嘅裸體佢唔發俾我，佢全部發曬。
0: 哦。
1: 係啦，所以你都睇見啦，喺我嗰、那個即係佢直情嚟講啊，喺個扣留所個喊啊，嗰啲官員同佢講嗰啲啊，佢啊有啲啊即係錄低啊嗰啲，全部發曬俾我。
0: 係乜嘢詐騙啊？
1: 佢呢個詐騙咧就咁。佢喺嗰個咧就面仔嗰度嚇，就有個叫 marketplace 喺嗰度咧，就有啲人賣告白，有不同嘅賣告白。佢話呢個其中一個告白賣咧，一位咧樣貌好靚嘅女性咧，就喺嗰度話想識朋友。佢話佢因為佢自己失咗婚，所以啊佢想覺得好悶，但係咧佢事業有成。佢想識一啲成熟同埋有智慧，同埋咧，即係話喺
0: 即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嘅女士，男性。哦，呢位女士嚟
1: 嘅。本身靚啊！
0: 哦，本身女士嚟嘅。
1: 啊，佢本
0: 身係失婚嘅人士。
1: 失婚女性。
0: 咁佢就需要揾一個慰藉。咁就想揾一個咧，就係有擔當。又要好似靚仔到阿 Bosco 咁樣嘅男士，咁先至去拍拖。
1: 係啦
0: ，OK， 咁點啊？
1: 我啊擺咗入去啊，佢話你唔夠靚仔，因為點解啊？你唔夠陳建邦靚仔。佢話你叫陳建邦啊，就
0: 佢識我㗎。
1: 佢識
0: 你即係講笑啦，
1: 老啊講，你而家成個東南亞都聽緊
0: 呢句，肯定講笑嘅，唉，
1: 成個東南亞都聽緊你啊！你唔知啊，詐騙招嘅同埋我哋1320啊，係啊，因為我哋好實際啊嘛，係咪又教我哋即係呢個詐騙？系好多人。
0: 咁佢同你点样去陈述佢俾人哋诈骗嗰个经历？
1: 佢嗰个点啊？佢喺嗰个面仔嗰度啊，
0: 系啊
1: 吓。咁然喺嗰度咧，佢
0: 有个对象，识咗个对象。
1: 突然间咧就见到一个好靓嘅女性，系嘛？身材
0: 女性定男性啊？
1: 女性。咁于是呢个男性咧就同佢联络啦。啊，佢话你啊，佢话我可以。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
0: 边个同边个讲？边个可唔可以做啊？个男性问男性问个女性，
1: 系
0: 即系你个老友记系男性男仔嚟嘅，
1: 冇错啊。
0: 咁佢就问下呢个女性肯唔肯同佢做朋友？
1: 系啦，例如我叫呢个我朋友咧就叫做 John，
0: 系
1: 啊，阿 John 咧就问对方可唔可以即系
0: 做朋友？
1: 而家搵朋友嘅话，阿 Lisa
0: 可唔可以考虑我咁？
1: 系啦，你可唔可以考虑？
0: 即系叫阿 L 小姐可唔可以考虑我 ？OK，
1: 咁 L 小姐就答翻转啦。哇！佢話原來你係一個咁英俊嘅男士，當然可以啦。咁係嘛？當咁啊，佢係同嗰個女性咧，就 L 小姐就搭咗關係啦。
0: OK。
1: 咁啊 ，J 咧就話一路大家傾傾得好好喎。跟住嚟講咧，原來咧佢話 J 咧，佢話阿 L 話俾佢聽啦，佢話我係一個即係喺中國嘅公司係其中一個高級嘅經理嚟
0: 㗎。
1: 佢話咧，因為我失咗婚，咁而家咧，所以我想揾朋友。咁喺咁環境啦，呢、這個朋友
0: 揾到你個朋友啦，
1: 係啦，揾到我朋友
0: 阿 J 啦，阿 J 啦，係啦。
1: 今日大家傾啊，傾得好好，甚至啊，傾到最後嗰陣時談婚論嫁。
0: 傾幾耐啊？佢哋
1: 佢哋傾咗，我相信有成個月啊。
0: 哦，一個月裏邊不枕住白咁嚟到傾，佢係用佢係咪用面仔去傾啊？定係用其他嘅平台啊？
1: 佢用啊嗰個 WhatsApp，
0: 我用 WhatsApp， 即係佢哋喺個面仔嗰度碰到面之後，就大家咧就用 WhatsApp 溝談啦。
1: 冇錯啦，係啊面。咁跟住大家傾得好好嗰陣時候，那個女性自然話俾佢聽啊，嗱，我呢個係我嘅身份證俾佢睇，跟住話呢張亦都我卡片，就話俾佢聽，我係真係有其人，亦都係真係有其事，你唔信可以查我噶咁。咁跟住咧，嗰個女性啊，咁啊，大家
0: L 小姐
1: ，L 小姐咧就好即係哇，原來真係好靚啊！跟住 L 小姐仲俾個裸體佢睇添。哇！咁佢一睇完个裸体啊，嗰个朋友阿 J 君，
0: 阿 J 直情就发晒毛啦，肯定发晒毛啦，系嘛？好，讲到呢度，我哋要停一停先啊！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再请阿 Bosco 咧，就不过唔好咁详细嗰啲啦，只系讲嗰个过程系咩啫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唔再只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承传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00，电话604。 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系原班人马翻翻嚟咧，就系、除咗我陈建邦咧，陈建邦之外，当我拍档啊 ，Bosco 远游而归啦，多谢你，欢迎你回归啊 ，Bosco。
1: 系，多谢。
0: 咁啊，头先喺咪我哋放即系呢个 break 之前咧，就讲开你有个朋友咧，就要你讲件真事俾你听，不过要你请佢饮茶佢先讲。OK， 咁啊，讲到咧就系佢。好啦，抵請下。咁佢咧就講到呢位 J 君咧，就喺個面仔度咧識咗個 L 小姐。
1: 係啦。
0: 咁呢個 L 小姐咧就透同佢咧就係透過咧就轉去呢個 WhatsApp 度咧，就係傾咗大概一個月度咧。咁就開始剖白心事啦。係啦。咁呢位 L 小姐咧，仲更加大膽到咧，即係發一啲好多嘅性感相俾阿 J 君睇啦。
1: 冇錯。
0: 咁而且佢仲實牙實齒話俾 J 君聽咧，就係我係真嘅。嗱，呢個係我嘅身份證，嗱呢個咧係我嘅卡片，我係真嘅，我冇虛假嘅。咁跟住就貼埋啲性感嘢相俾佢睇，咁啊 J 君咧直情就耷曬糖啦。
1: 係啊，
0: 咁佢點啊？跟住
1: 佢又俾我睇埋啊，嗰啲啊，即係生活照啊，係嘛？咁啊真係樣貌俱好嘅，係嘛？咁啊跟住佢話俾阿 J 君聽啊，佢話我而家同你傾咗一陣，我發覺你個第一你個人好，第二你個人咧真係。好，即係個樣貌啊，好英俊。佢話第三樣嘢咧，你哋都啊係有事業。佢話所以咧，我覺得嚟講，我就可以進一步。咁個佢話即係嗰人問佢：你點樣進一步啊？我而家飛過嚟咯。哇！好嘢喎，即係話你夠膽飛過嚟佢心諗啊？佢話唔係啊，我而家我真係飛過嚟啊。佢話嗱，我過咗兩日，佢真就俾佢睇嗱，我訂咗張機票。佢話我訂咗個頭等，而家咧我飛緊過嚟。咁啊，跟住咧，
0: 喺邊度飛過嚟啊？
1: 喺香港。
0: 喺香港 ，OK。
1: 跟住咧，佢係點樣咧？佢咧就喺頭等嗰度影咗幅相俾佢睇。佢坐喺嗰度，跟住嚟講咧就飛過嚟啦。咁啊飛過嚟，咁哇！喺個J君真係覺得幾好喎、啊。真係過嚟嗰陣時候，你呃唔到我乜仔啊？呢度我啊，
0: 呢我地頭啊嘛，係嘛？
1: 冇錯啦，我地頭，你點樣呃我啊？係嘛？咁啊，跟住嚟講咧就哇！然後去到嗰陣時候，佢話：而家我落咗機啦。咁啊，影埋俾佢睇，真係喎、哦，下邊就睇見温哥華添喎，嗰啲咁嘅景色喎、哦，啊，佢而家我咧即係落land咗，我而家到咗温哥華啦。咁啊，到咗温哥華之後咧，佢咧就跟住嗱，我而家入去 custom 嗰度啦，我攞咗行李，而家去 custom 啊，咁啊入去 custom 嗰陣時咧，佢跟住過得冇幾耐啦，過得一個時間，佢話我比較麻煩，我俾佢扣留咗啊。咁啊，然後咧，佢影埋嗰個西人喺度同佢講啊。他說你是個 communist member， 他說所以我要扣留你。那個人很奇怪，他說你怎麼知道我是 communist？ 我看你的電話，我已經知道是 communist， 就是說共產黨員。
0: 共黨員，
1: 是的，所以我要扣留你，我要進一步問話，如果不是我原機踢你走。
0: 即是扣留那個 L 小姐。
1: 是的，那麼跟著 L 小姐在那裡哭，那個人說不要說啊，那麼跟著有一個人士出來，有一個女的關完咧就壓咗佢入去一個拘留室嗰度，咁喺拘留室裏邊咧，佢影咗自己咧就喺個拘留室坐咗喺度啦，一路喺度喊緊。
0: 佢俾佢影咩？
1: 嚇！佢就話啦： 佢話影到啊，睇到喺拘留室裏邊喊喎，話俾佢聽，你要幫我手。佢話我而家好麻煩，跟住咧佢話人家我點樣幫到你手啊？咁喺個跟住對方話我唔知啊，我要等佢聽我點樣做。咁跟住就呀，嗰個人又係講佢話你如果你而家想走嘅話咧，佢話個聲同佢講咯，佢話你想走咧，你一定要保釋，因為證明你係入嚟會走嘅。同埋咧，你亦都身份係好嘅，我哋就會俾你保釋出去。但係你要幾時要翻翻中國？
0: 嗰、那個西人係咪係咪關員啊？係咪海關員？
1: 冇錯，關員啦，係、okay. 啊。跟住喺環境咧，嗰、那個人佢話要幾多保釋金啊？佢話要20,000保釋金。咁啊，佢話我而家手頭邊手20,000加幣啊，咁啊，佢好又喺度喊喎。跟住話聲俾佢，即軍，我可能而家繼續要喺度坐啦，因為我冇20,000啦。咁啊，即軍啊，就嗰陣時就話：你如果你係20,000，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到你啊？咁咁嗰個佢話好啊，如果後備都噶，唔該你快啲幫我手，因為我好恨見你，我好想出嚟啊。咁啊，然後咧，即軍咧就真係問朋友喎。嗰、那個朋友咧，原來咧佢有家人咧做海關。咁呢個朋友一查。佢冇理由，你喺海關都係影到嘢嘅喎。係嘛？佢話你仲影到個人個樣喎。佢話絕對冇可能喎。跟住嗰個朋友咧就問翻佢個家人，佢話可唔可能咁發生？佢話冇，冇可能。
0: 哦 ，OK。
1: 佢話 background 咧就好似我哋。佢話嗰個人個樣咧，亦都未係我見過嘅。佢話喺咁環境之下，佢話我相信呢啲係 AI， 個人就擺喺度，但後邊個報警。是完全影到一个 AI 嘅出嚟，咁、所以咧喺嗰阵时佢先醒翻。
0: O、okay, K，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吓、啊，好有曲折离奇吓、啊。不过咁，我哋咧即系听阿 Bosco， 我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 Bosco 分析咗呢个 case 先吓。呢、這个即系新型嘅诈骗手法。其实呢一个 L 小姐咧，本身咧可能未必喺香港嚟，所有佢影出嚟嘅相。的背景全部都是製造出嚟嘅，咁佢製造咗出嚟之後咧，連嗰個海關嗰、那個海關室同埋啲海關官員嗰啲咁嘅即係裝束啊裝飾嗰啲，全部都係做出嚟嘅，就係呃嗰個 J 君，就係、是、你嘅朋友，就係俾20,000。咁佢嗰20,000係點交俾佢啊？係用現金俾佢啊，定抑或係用銀行存款俾佢啊？
1: 佢叫佢自己啊有入一個即係政府嘅 account。佢俾埋一個政府 account 噶，又係 .ca 噶。
0: 哦，係咩？
1: 嚇！佢真係連嗰啲個噶，但係咧嗰個軍嗰、那個 J 軍咧冇做到，
0: okay.
1: 因為當佢聽見我朋友講俾佢聽，佢話喂，佢話我哋喺海關唔準影嘢噶，有乜理由影到啊、那個女警嗰、那個女官員壓佢入去又有，跟住嗰個高高大大嗰個西人喺度同佢講，又俾佢錄埋音，而且又俾佢影埋你同佢嘅樣，佢話冇咁嘅事發生。
0: 冇咁嘅事 ，OK。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成件事件一個局，
1: 係
0: 你個朋友阿 J 君咧，就喺個面仔度咧就識咗呢個嘅詐騙分子，
1: 係啦。
0: 咁呢個詐騙分子嗰啲資料係咪真嘅都可以做出嚟嘅噃？
1: 冇錯，
0: 因為嗰個證件佢話我係真嘅，嗰個證件可以冒噶嘛，
1: 啱啊，
0: 啱唔啱啊？咁你買嗰張頭等機票都可以。做出嚟嘅啫嘛，
1: 冇錯啦。
0: 根本上佢人可能喺温哥華都唔定。
1: 冇錯，係啊，你講得啱啊。
0: 甚至乎佢話我有一個政府嘅 account 俾你，政府 account 雖然係 .ca 啫，佢唔一定係政府 account 嚟嘅噃。
1: 啱啦，你講得啱。
0: 佢因為如果政府 account 一定有 gov dot 嘅喎，因為加份文噶嘛。你可以係 BC government， 你可以 Alberta government， 你可以 federal government， 所以一定要 gov 噶嘛。你冇 gov。你點可以做到 government 嘅户口呢？亦都冇可能嘅。所以嗱，呢樣嘢咧就你個朋友臨危勒馬啦。即係佢知道咗呢個係蠱惑嘢嚟啦，再加上佢有啲朋友咧係做海關嘅，話俾你聽，冇可能俾你影到相嘅，係
1: 啦，
0: 點可以咁做啊？
1: 冇錯啦，
0: 係咪啱？嗱，呢個真係好新奇嘅詐騙手法，我未聽過，第一次聽到。你個朋友 J 君咧，我哋真係要請佢上嚟都係請佢剖白一下，你而家個心情如何啊？俾人哋咁樣樣去呃咗你，起碼呃咗你一個月嘅時間啦，係嘛？
1: 佢話好好開心㗎呢個月，
0: 係咪啊？係
1: 啊，佢話對方真係好叻啊，真係善解人意啊，又開心啊，又俾個靚相佢睇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佢話只係。
0: Okay,
1: 啊、真的他说真的未曾真过意思、
0: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有个这样的局在这里、好 anyway 我们去广告回来是听听众朋友电话了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3:43。
7: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谭女士，阿谭女士倾一偈先。Hello， 系咪谭女士？喂，系咪谭女士啊？喂，是不是谭女士啊？喂，为什么有音乐的谭女士？
1: 叫高登谭
0: 女士，为什么有音乐的？再打过来吧，谭女士好不好？因为我听不到你说话。跟住呢，又Susan。Hello,Susan, 你好。
12: 哎，帮主，波叔好。
1: 你好，
12: 系啊，欢迎波叔回归。
1: 多谢多谢。
12: 波叔去咗越南啊？
1: 系啦，去咗越南啊。
12: 系啊。哇，你去咗越南啊？你咁你做皇帝啦，真系。
1: 系啊，都比以前贵咗啦。
12: 我个发型师，佢都系越南人，不过呢度出世。佢话佢翻到去越南，佢又系做咗皇帝啊。
1: 系啊。
12: 哇！好靓啊！啲嘢又好靓，景又好靓咁话。
1: 系
12: 系啊，你有冇去下龙湾啊？
1: 冇，系啊，多数喺翻个城市嗰度咯。系啊，冇错啊。
12: 系啊，10多年前我都去过下龙湾。你哋越南下龙湾啊，好出名嘅。
1: 系
12: 系啊，你讲到诈骗咧，我去嘅时候咧，越南都好多诈骗啊。海关嗰度咧，你要等$5夹住嗰个 passport， 咁你又好容易过关嘅。唔系啊，过关嗰度咧就玩嘢嘅。咁而家系咪我就唔知啦。
1: 而家唔使，因为可以唔使签证。
12: 越南嘅女性咧系好靓同埋好能干嘅，啲男性咧就系、是、做大爷嘅。佢哋一张台咧，已经几张细凳仔咧，已经话一间餐馆噶啦。讲俾啲人咧听咧，佢哋系开咗好多间餐馆嘅。当时我去到嘅时候咧，越南咧好多靓女嘅，因为佢哋军事系有法国统治过嘅。好靓嘅，有啲女仔。咁咧成日跟住我先生就问你要唔要我啊？先生你要唔要我啊？你要我啦，我跟埋你一齐去啦。系咪诈骗咧？我觉得佢就系诈骗，或者系扮可怜咯。我最主要咧，越南嗰度咧军事系好穷嘅，而家系点样我就唔知啦。系真系好多诈骗嘅。
0: 系
12: OK， 多谢大家分享。
0: 多谢你 Susan 啊，多谢。咁啊 ，Susan 都有好多经历吓。
1: 系啊。
0: 咁啊，系咪真系有咁样样嘅情形咧？我相信
1: 越南嘅诈骗咧就可以讲得冇乜，即系我去过2-3次啦嘛。反為咧，佢隔離左近嗰啲，例如緬甸同埋柬埔寨，佢都係非常多。因為越南人咧，我發覺都好純品噶，佢哋好聽政府講噶。咁所以政府如果係點行左，佢哋多數跟住；行右又跟住。
0: 好，跟住有啊，係咪譚女士翻翻嚟咧 ？Hello， 係咪譚女士啊？係。係，請講啊。
13: 冇嘢，我想講一講係關於詐騙嘅。
0: 好啊。
13: 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好好啊，唔能够间断啊！
0: 多谢你。
13: 因为我而家我要报一报料咧，就系诈骗嘅嘢咧，第一咧都系网上情缘，第二啊嗰啲祈福党。
0: 啊，谭女士啊，你删细嗰个收音机佢，你有好大嘅回音啊！
13: 而家得唔得啊？
14: 因為我聽到的回音咧，你嘅清你嘅音唔夠清楚。你一係你離開個收音機，唔好同個收音機太近。
13: 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我覺得咧聽唔聽到啊？
14: 聽到啦，聽到啦。
13: 有咩投資高利息回報啊，或者係遺產辦理啊嗰啲咯？
14: 係係係係。
13: 咁我而家要報嘅咧，就係、是、上週五我已經聽到電台講誒奶奶無上啊，俾人詐騙一單，下午又百運。咁而實際上週五我朋友，我個女嘅朋友，佢個媽媽就遭祈福黨，就話佢家運唔好呢樣嗰樣，就氹咗佢翻屋企。就攞錢又攞首飾同佢祈福，結果就俾人呃咗23,000有多。
14: 哦、
13: 首飾咧佢就冇乜，咁啊梗係喊到阿媽都唔認得啦。
14: 嗯、
13: 第二單咧就係佢家婆早前喺屋企前丫掹草啊掹啲雜草，就突然遇到幾個人走埋嚟。強搶頸上的頸鏈被人掹走了，
14: 哇，這麼厲害，
13: 即是很緊張咯，我覺得很離譜咯，所以你們的詐騙照妖鏡真的不要停，要經常等啲聽眾聽到，或者聽眾聽得多，可以告知佢所識冇聽華僑之聲詐騙照妖鏡嗰啲人都知道多。
14: 冇錯，我哋嘅目的都係咁，我哋嘅目的都希望啲聽眾朋友知啊。
13: 你唔知詐騙照妖鏡做得好，其他一二三四五六嗰啲都做得好，我係你哋忠實嘅聽眾。
14: 多謝曬。
13: 節目我基本上都唔會放過，好翻重複我都係咁聽。
14: 多謝曬。
13: 我識曬你哋所有咩 Bosco 啊，
14: 多謝
13: 你啊，陳建芳幫主啊，咩胡，總之好多我都識咯。
14: 多謝曬你。
13: 有啲係。我是切身經驗，我怕沒有時間不想打攪，我下次再
14: 說。好好好，
13: 如果有時間我也都說，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給我說，是我原生家庭被人詐騙的。
14: 哦，沒事，好啊，你組織好了之後，你隨時打電話上來都可以，譚女士，組織好了，隨時都可以。
13: 多謝，我有空再打，
14: 多謝，多謝。
13: 好
14: 啊，好啊，好啊。
13: 很貴的時間。
14: 不要這樣說，多謝你的電話。
13: 多謝曬，
14: 多謝曬，thank you，拜拜。怎麼啊，波蘇，剛才這位聽眾說祈福黨那些真的
1: 很
14: 流行。
1: 是啊。不過好似先一輪咧就拉咗有幾個喎、已經係件好事啊！所以而家嚟講咧，最緊要第一樣嘢係採佢都傻，任何嘢咧採佢都傻。第二樣嘢咧就唔好行咁埋，大家嚟講咧就保持。如果係嘅話咧，如果你中意嘅出街咧，就起碼戴個口罩都好啲，因為咧佢哋話多數咧喺個煙幕嗰度咧令到一個人嗡嗡突突聽佢話噶。因為呢個發生喺我朋友嘅身上邊啦，佢呢位他說他阿媽呢就出去接幫手接啲小朋友嗰陣時，竟然間咧就暈暈頓頓咧就跟咗人去，然後咧就去到銀行嗰度攞咗錢交俾佢，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即係知道係有一啲好似迷魂煙咁樣啊，令到個人咧就迷迷惘惘聽佢話。咁呢啲我相唔算奇，我係知道啊，有嗰啲話迷魂嗰啲啦，嗰陣時叫你講出心中嘅事啊，佢都叫你睇住嗰個表揈啊揈啊揈啊揈多兩嘢咧，就跟住咧可以問到你心底嘅嘢噶。所以一樣嘢係可以迷魂到，煙亦都可以迷魂到。喺咁環境之下咧，最好自己喺出邊做嘢咧，如果係方便咧，就戴個面罩。佢對方睇見你戴個面罩咧，都知道你有防範嘅話咧，佢寧願取易。不取難。
14: Okay. 其實咧，我哋喺節目當中咧，亦都有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係講過你嗰啲叫做迷魂黨嘅一啲事蹟啊。咁佢就主要集中咗喺温哥華嘅東區，Victoria 啦，同埋呢個22街夾住呢個 Renfrew 嗰個 Community Centre 游泳，即係遊個游泳池嗰度個社區中心啦。佢話咧，佢哋有一個聽眾直情話係佢嘅親家添啦。啊！俾呢啲迷魂黨咧，係氹到佢咧，就係迷魂咗佢翻屋企攞曬啲金銀珠寶現金啦。咁而家嗰個即係親家咧，而家就好慘咯，好傷心，因為呢件嘢咧搞到咧佢自己即係個心境啊、心情啊好惡劣啦。咁亦都如果再講嘅話，講多次傷多佢一次啦，係咪？咁所以呢位聽眾咧，佢都希望咧，我哋能夠係幫呢啲嘅即係呢啲咁嘅。 人士咧，被人哋咁樣嘅受害嘅人咧，係多啲發聲。所以我哋嘅節目本身咧係好可能冇話由開麥到收麥，我哋一定係全部都詐騙。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有啲嘅信息咧，係帶到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咁我哋聽眾朋友聽咗之後，可以同佢自己身邊嘅朋友，尤其是好多長者啊。我想解釋俾大家聽，點解啲長者會咁容易中招呢？有個好大嘅問題，長者本身咧，佢哋去到咁嘅年紀咧，一般嚟講咧，佢哋警戒心咧係弱啲嘅，同埋佢哋本身咧，因為係啲仔女啊或者孫仔大咧，未必有好多機會成日同佢哋一齊啊。咁佢哋好多時咧都係會聽到好多啲嘅信息啊，但又唔會未必聽到啲詐騙嘅信息喎，因為佢哋甚少或者係好少同啲仔女啊孫輩咧有時常恆常接觸咧，有人一假扮咧，佢就會中計噶啦，係因為佢哋唔估到啊，原來依家出邊咧係有呢啲咁嘅詐騙黨喺度，好似頭先阿譚女士話，佢有個家婆咪喺個前院度執下啲雜草啫嘛，都見到有人埋嚟搶佢啲金鏈啦。咁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咧唔單止係呃，而家連搶佢都做埋啦。要呢啲咁嘅即係行為咧，已經係危及到嗰個性命嘅安全啦。咁所以希望咧就係提醒啲長者們，如果你真係要喺自己嘅前院嚟到做嘢，你最好就唔好有穿金戴銀啦，或者你唔好有啲閃閃令嘅嘢喺個頸度喺個手度。因為呢啲嘢咧係好容易吸引到呢啲不法分子咧，係會嚟到去搶你啲嘢。我亦都聽過有啲聽眾係打咗個電郵話俾我聽咧，就係佢哋喺前院做嘢，就有一架車駛到佢哋嘅門口。咁啊喺駛到門口嘅時候咧，就有人出嚟講嘢啦，入佢埋去啦，就問佢啲嘢啦，好似只係問下路啊，諸如此類。其實嗰個架車入邊嗰啲人咧就係騙徒嚟嘅，佢哋叫佢埋嚟嘅時候咧，兩個嘅目的。第一睇下佢呃唔呃得到佢，第二睇佢身上边有冇咩金银、器嗰啲即系所谓珠宝，因为呢两样嘢咧系佢哋必要嘅嘢嚟嘅。
1: 系啱，冇错冇错。
14: 咁所以即系啲长者们咧，希望佢哋千祈唔好咁容易咧系中计去呢一类咁样嘅人士，俾佢哋埋到身，因为如果埋到身咧就好危险噶啦。咁电话里边咧，我哋去 break 之前听埋呢位谢小姐先。Hello， 是不是谢小姐啊？
15: 是
14: 请讲啊。
15: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5: 是啊，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在我婆婆身上发生的。
14: 是是是。
15: 她现在是住在老人院。她是上几个星期刚刚出去散步啦。
14: 是是是。
15: 跟着她散到累呢，她就坐在老人院外面那些
14: 凳
15: 子公园那里休息啦。
14: 是是。
15: 咁跟住有兩個西人行過佢嗰度，就話：哎呀，即係好似好 nice 咁樣同佢傾偈啦。跟住就話：哎呀，婆婆你啲，佢戴住啲玉鏈啊、金鏈咁樣嘅喺個頸嗰度。
14: 係。
15: 咁佢就話：哦，即係同佢喺度socialize 啊，即係好似同佢傾偈咁樣。跟住就喺個袋嗰攞咗條鐵嘅，好似啲鎖鏈咁樣嘅嘢。就話：啊，呢個送俾你啊，你睇下呢度銀色㗎，戴落去都好好睇㗎咁樣。咁我婆婆真係好開心，因為佢好老，九十幾歲啦嘛。咁就以為人哋係同佢好友善咁樣傾偈。卒之佢頸上面嗰個玉鏈啊、玉嘴啊、金鏈都俾人哋攞走咗，跟住就係換咗嗰條鐵嘅銀鏈。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婆婆好可能寂寞。啊，咁就一定要好小心，或者屋企人一定要好小心，同佢唔好俾人去行埋身，或者攞佢哋啲金链啊嗰啲，嗰系真实发生喺我婆婆身上。
14: 好啊，多谢晒你啊，谢小姐啊，呢个系非常之贴齐嘅诈骗啊，我啲听众朋友咧一定收到你嘅信息，好多谢你，谢小姐，多谢晒，
15: 唔该晒，
14: 拜拜。好啦，我真系要去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6: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7: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16: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8: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9: 公打公，反抢公。
2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2: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有民调指，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背离独立宣言，美国梦已经破碎，你是否认同呢？特朗普将左派势力崛起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卷土重来，他是否向政敌扣红帽子呢？特朗普去年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加密货币交易大赚14亿元，总统以权谋私，美国梦仍然存在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政府又公布重建马士隧道嘅计划，会耗资85亿，较原先估算增加超过1倍。联邦政府的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省运输厅长 Mike Farnworth 范和富就表示，新的隧道会在2031年9月完工，原来的启用日期是2030年12月之前。省政府早前公布就工程更换承包商，范和富当时解释说，现时的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和省政府未能就隧道的项目的最终工程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决定更换承包商。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在哈利法斯一间造船厂公布，加拿大选择了德国替森克鲁伯 TKMS 海洋系统公司为本国的海军承建下一代的潜艇。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与 TKMS 公司展开谈判，预料需时几个月才会正式签署承建合约。卡尼说，海军是计划采购12艘的潜艇，造价高达240亿，形容是本国历来最庞大的采购合约。据估计，加上终身的维修和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表示，将会在夏季初就加拿大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问题作出有关的决定。先前有估算，韩国的航华海洋公司也在考虑之列。Sea to Sky 公路在星期日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星期日下午5点半左右，现场近 Portal Cove 意外中一名驾驶电单车的女子死亡。Squamish 骑警表示，事发的时候一名公路巡警在99号公路进行车速的截查行动。骑警说，该名警员目睹两名电单车司机的超速，试图截查这两部电单车，不过对方没有停低，之后就发生电单车和一部汽车撞车的意外。警员在现场为伤者提供急救，不过该名女电单车司机证实当场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方的行动，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26-9744。由于意外的关系，该段公路关闭了几个钟头，到星期一的凌晨才恢复通车。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山火，当局已经向居民发出疏散令。张若良报道。
27: 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民居。
3: 山火在 Brunswick Creek 附近燃烧，菲斯峡谷区域管理局建议对当地发出疏散令和疏散警报，当地官员建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 North Bench 居民建议被立即告知要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最初7月2号上星期四被发现，目前已蔓延到100公顷，这场火灾估计是人为造成。发出警报的原因是强劲的风势导致极端火势蔓延，他们建议出动空中设备支援 Boston Bar 消防局及三个初期破救小组、两个分队、两名紧急应变官员和救火机，包括6架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全天候执行灭火任务，亦都提供重型设备保护建筑物，亦都有两组配备夜视设备的直升机在夜间作业。不过发言人指，航空支援力量会根据天气情况作有所调整，他们建议请求组建一支事件管理团队，并调集更多航空资源。为配合今次疏散，当局建议居民安排好家人、宠物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必需品。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在星期日早上也都发布了第二次的疏散令。在目前，山火正在菲沙河西岸燃烧，山火服务处并预计火势将持续蔓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傍晚6点的一班船都是满座，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8点就45%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国际方面，古巴电力联盟在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告，表示当地的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是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港台方面，中国湖北东部多处是昨晚遭遇强对流的天气，最少8人死亡，1个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说，强对流的天气导致大量的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最少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个人情况严重，5个人危殆，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去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说，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的工作。在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昨日同6名特区政府的常任秘书长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3日的第8届新加坡香港常任秘书长交流计划。林雪丽先同新加坡公务员首长陈庆基会面，就双方在公务员管理方面共同关注的议题进行交流。代表团的常任秘书长分别同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会面，各自就青年发展、土地规划、创新科技、教育、贸易和运输等政策范畴。代表团之后到访傍俄，实地视察傍俄数码园区，了解新加坡政府如何透过创新、教育和社区协作推动数位经济发展，并打造产业、学术和社区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代表团参观汇集文化、市政和康乐等设施的傍俄综合社区中心，了解当地实践一站式的综合公共服务的成果。代表团到访滨海湾花园，了解这个标志性景点在城市绿化、园林艺术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4: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嚟今日星期一下昼4:07，咁同你讲下呢一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嗱，而家个交通方面咧，坏车嘅报告就冇啦，亦都冇撞车嘅意外报告。不过咧，有几条桥咧或者几条隧道口咧，现时系非常之嘅繁忙啦，包括咧就系99号公路北行嘅路线啦。而家99号北行嘅车龙咧，已经系塞到去17号公路天桥以南啦。个主要原因系因为得一条嘅北行的隧道线是开通的， 咁啊，南行嘅车辆咧喺呢个 Stephen Highway 嗰个入口度咧，亦都系繁忙。虽然有三条行车线开咗吓，南行嘅方向，但系依然都非常繁目，即系非常繁忙啊。咁所以嗰度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就系讲紧咧，呢、這、一个。Alex Fraser 橋咧，現時南北行方向都幾比較繁忙啦。另外就係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係見到車多嘅咯噃。另外咧喺北岸嗰方面咧，就卡斯特吞路就出咗嚟之後咧，向1號公路方向咧就非常繁忙。再褪翻後啲去到北岸咧，嗰、那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去到呢個 Mountain Highway 上第二匝橋過呢個吞路咧，亦都開始見到車多嘅。除此之外，在这个北端狮门桥的北端已经是差不多是大塞车，因为为什么呢？那里只有一条的南行线开放，就是狮门桥，所以呢这个的 Marine Drive 的西和东都是向着这个狮门桥的入口北端那边，就变成大家有一个挤塞的情况在这里。再讲多次，就说现在99号公路的北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繁忙，看到那些车龙已经塞到连那个17号那个天桥都看不到，即是都那个车龙都塞得很紧要，请大家千祈是要记住不要打得太快，还有是保持距离，小心驾驶。
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6: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11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咧已经回归翻我哋原班人马，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咧远游而归，亦都系乐而忘返，亦都系知咩玩得耐咧，知道要翻嚟嘅 Bosco 都好讲性啊 ，Bosco 嘅你好，
1: 你好，系啊，我所边又去
0: 鸟倦之还啊，我想讲
1: 系啦，鸟倦之还系啊，翻嚟咯，翻嚟咯
0: ，系
1: 啊，我十一月又要去啊，因为我哋毕业60周年啦，
0: 啊 ，Bosco 真
1: 系，我都81岁啦
0: ，Bosco 真系，唉，真系好有型，
1: 嗰啲同学大家一齐相聚，
0: 好，呢啲系好事嚟嘅，
1: 不过好在啦，我哋人才鼎盛，
0: 唔系人才，我哋听电话先。
1: 多叻人啦！
0: 听下陈小姐嘅电话先。Hello， 陈小姐，唔好意思等咁耐吓，陈小姐。
10: Yeah， 我想讲下咧，嗰啲卖珠宝金器嗰啲人咧，多得呢班人少咯。因为我有个朋友话斋，佢话有啲大老人家想睇想买，佢唔好买呢啲啦，咩，其实真系影响好大咯，系咪？
0: 系啊。
10: 仲有我一样嘢想讲啊，恭喜 Bosco 咯。有个咁好嘅朋友益佢睇啲艳照，恭喜佢咯。OK，
1: 系啊，真系，
0: 多谢。OK， 多谢你啊，陈小姐，你真系幽默嘅啫。
1: 系啊，
0: 咁样话阿波叔，你知阿波叔你年届不惑噶啦，点会受诱惑啊？
1: 有假加埋两个字啊，系。
0: 我话俾你听，其实咧，我哋喺网上面见到嗰啲嘢咧，未必系真嘅。
1: 冇错，
0: 嗰啲全部都系假嘅，大部分都系假嘅。你一定要去求证嘅话咧，你一定要上去网站去求证，去 fact check 究竟呢啲相系咪真系，同埋嗰个人嘅样系咪真系人嘅样？有好多系用 AI 制造出嚟嘅样，系咪啊？亦都有嗰啲人用 AI 咧，将嗰个人嘅头放咗喺某一啲人嘅身上边，咁你就以为嗰个人就系佢，
1: 冇错。 係啊，佢有陣時候有啲即係例如嗰啲咁嘅死親啦，佢嗰個擺個明星嘅樣喺度啊，係嘛？嗰、那個明星真係冤枉啊！無端端
0: 係咯，
1: 個死親集
0: 俾人睇個係啦，俾人睇個驗照喎，係咪、啊？根本上都唔係佢嚟嘅，根本上俾人哋用 AI。做了手腳，咁所以咧，大家即係睇呢啲咁嘅即係平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楚嘅嘅一個嘅理念嘅概念。有一啲嘢你根本上係冇可能嘅，你唔可以即係見到你就當佢係真嘅。所以頭先阿 Bosco 講話，眼見未必為實，啱嘅呢樣，因為佢 AI 實證上係。做得太遲了，
1: 做得太遲，冇錯。所以記住一句説話，以前嚟講啊，即係你睇見啊 ，I see and I believe， 即係我如果睇唔到，我唔相信。但係而家老實講，你就算睇見，你都唔好相信。即係中國嗰個名句就係眼見未為真，所以一定啊。同埋第二句啊，採佢都傻。
0: 呢啲名句嚟噶啦 ，Bosco。因為好多聽眾朋友咧，一過嚟打電話咧，佢話佢收到嗰啲無名電話嗰啲成咧，都話學咗阿 Bosco 講噶，採佢都傻。
1: 係啊，
0: 所以你呢句係名句嚟嘅、
1: 嗯。
0: 我哋要收版權嘅。
1: 同埋第三句啊，我覺得一樣嘢就好多時中招嘅長者，但係咧唔好俾太強嘅責備。因為如果太強責備咧，啲人你真係你蠢到咁淒涼，幾十歲人咁，佢以後啊真係中咗招，佢都唔夠膽講俾我哋聽。所以咧，就算嚟講啊，佢人中招啊，我哋應該同情佢，因為年紀咁大，慢下手。我哋年紀到成九十幾歲，一樣會容易中招嘅、哦。如果嗰個後生真係大力咁樣責備，哎，你個蠢人啊，幾十歲都咁蠢。咁我以後啊中咗招都唔敢講俾你聽。
0: 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佢婆婆啫嘛，九啊幾歲喺個老人院嗰度出去散下步，喺自己老人院嘅後院度嗰、那個地方，係差唔多係老人院嘅範圍裏邊，都可以俾呢啲騙子睇到佢穿住一啲嘅肉鏈嚟、到去用一條鐵鏈嚟到同佢呃佢嘅。你話呢啲人嗰個良心何在啊？
1: 嗱，冇噶。嗰啲人冇良心噶，你話講嗰啲真係啊，呢啲人咧，我覺得係禽獸不如啊。
0: 仲有就係老人家咧，本身咧，佢第一嗰、那個嘅去到一個地步咧，可能佢個辨識能力有弱，有即係有差異啦。唔同後生嗰陣時眉清眼氣噶嘛，因為你年紀大嘅時候咧，你動作會慢咗啦，你思考可能會慢咗啦，睇嘢未必清楚啦。咁呢幾樣嘢咧，真係可以俾呢啲咁嘅騙徒咧。是蒙混過關的，
1: 絕對是。所以我有個朋友，他說他因為對於長者責備得太重，結果他爸爸媽媽再中了招，不敢告訴他，即
0: 是
1: 自己來說不斷吞下去，原來他已經沒了幾千元了。因為你講咗真係，你老到咁，你真係懵咗咩？咁我唔得，同埋對後生仔都係，我哋同後生，你一定咧要和顏悦色，係佢嘅朋友。結果咧，佢喺嗰啲啊，例如網上邊啦，遇到一啲人，佢夠膽講俾你聽，阿爸阿媽呢個人係咁樣叫我做啲咁嘅嘢，佢係真定假噶？咁係啊，你個衰仔啊！我叫你讀書啊，你夠膽仲睇嗰啲嘢？咁佢以後咧，就算中咗招咧，佢都唔敢話俾佢聽。
0: 所以頭先阿 Bosco 兩個講得啱咯，就係如果有機會，真係如果你見到有啲長者佢係俾人呃咗，佢唔係有心想俾人呃，佢真係俾人哋氹。咁然之後，你千祈唔好責備佢。你越責備咗佢話咧，佢越內疚，佢越內疚咧，可能有啲不良嘅後果會產生。我希望即係喺呢啲情形咧，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啦，佢話佢婆婆咁樣俾人呃，佢哋都唔可以話佢，因為你話佢嘅話。佢真係會越嚟越覺得羞愧，係嘛？唔好話將來有啲咁嘅事，我唔會話出嚟啊！直情可能佢唔會有機會同你再講嘢。
1: 冇錯，
0: 呢樣嘢咧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好多謝呢啲朋友咧，係提供呢啲資訊俾我哋嚇。好，我哋開廣告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2: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盈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3: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 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接一接阿坡嘅电话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5: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 你好，坡。
15: 啊，唔好意思啊，礼拜五啊，搞到你又话个节目要转做轻谈浅唱呢、這个诶，咪诈骗案。
0: 我谂住揾你上嚟做主持。
15: 我自己懒醒，就谂住揾个开场白。又唔係炫耀自己啊，想話聲咩陳生啫？因為點解咧？我見到有兩樣嘢，我就覺得好似詐騙。
0: 係
15: 點解話好似詐騙咧？咁你話佢又規定唔俾帶個大袋，只係帶個細細個袋走去睇足球。係咁，我睇到我就去買嘢嘅時候，佢要用大大個袋喎。咁啊，變咗好似係咪呃緊我咧？咁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哇，三級制水啦。咁啊喺嗰度球場，咁啊幫主你又好嘢啦，你又解釋咗。咁但係嚟講佢，我又分開咁講喎。Shirley 嗰度又可以淋水咯、啊，我哋温哥華唔得喎。
0: 係啊，
15: 咁啊呢個係咩世界？我真係仲未明。咁啊呢個咧，我就想話帶出嗰、那個要做乜嘢？嗰、那個係咪詐騙嘅問題？
0: 唔公平啫，呢個係唔公平。
15: 炫耀自己嘅。
0: 呢個係唔公平，呢個係唔公平嘅情況。咁就未去到詐騙。
15: 咁即係咁，但係嚟講佢嗱，阿幫主我咁講啦。咁你入去嘅時候，你做睇咩體檢啊乜嘢嘅時候，講到明係唔俾帶袋帶嘅大袋嘅。咁但係你行到入去想買個嗰啲即係足球嗰啲禮品啊，咁佢帶大個袋俾你，即係自己有個疑問喺度啫。咁但係你亦都解釋咗俾我聽㗎啦。咁嚟讲嘅好多谢你，
0: 唔好咁讲。
15: 咁嚟讲，我今日分享系咁多啦。
0: 好多谢你阿坡电话， okay， 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其实阿坡咧，佢亦都睇到嗰个不公平之处，诈骗就应该冇嘅。个原因就系你入去场里边咧，如果你个个都带住啲大袋咧，佢唔知道你入边有啲乜嘢喺度。虽然你话经过安检啫，但你讲紧诶几万人一齐入排住队，你好紧张噶嘛。咁所以佢唔俾你呢个大袋咧，系有佢嘅理由。咁但系你入去买嘢嘅时候，你去买嗰啲纪念品，咁佢一定俾一个袋你大啲，等你可以买多啲。呢个只系营商嘅一种手法啦。我就唔觉得佢系诈骗。不过如果你系谂话佢系咪诈骗紧我咧，咁我亦都唔会同你即系有任何嘅反对嘅声音吓。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佢系做呢一样嘢咧，只不过系维护咗佢嗰个利益咁解嘅啫。咁就即系。對於其他嘅一啲問題嚟講咧，我相信咧，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咁而家我想同大家咧講介紹一樣嘢，我哋有個活動啊，就係第三屆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咧，已經有十強誕生咗噶啦。咁我想介紹呢十強之前咧，想話俾啲聽眾朋友聽，嗰啲飛咧已經一早就賣曬噶啦，所以我就唔知道仲有冇一啲嘅。漏网之鱼咧，咁如果你真系想问嘅咧，你打电话过嚟60422631320，试下问我哋嘅前台嗰位姐姐，会唔会有啲飞漏出嚟啦？咁但系根据我哋嘅记录咧，就已经卖晒啦，所以多谢各位嘅捧场啊！好啦，咁呢十位嘅十强咧，喺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就会喺呢一个嘅。Zodiac 咧，七月十八号喺 Zodiac 太阳神嘅卡拉 OK 度咧争夺冠军宝座嘅。咁啊，呢十位嘅十强啊选手咧，系会依次序咧就系由一号嘅司徒国华，二号嘅赵子恒，三号嘅张振邦，四号嘅张允莹，五号嘅黄成慧，六号嘅崔嘉伦，七号陈信裕，八号蒋雪英。九号陈毅哲同埋十号嘅程振浩，嗱佢哋呢十强咧诞生之余咧，佢哋嘅年龄咧好阔啊，由36岁去到84岁，可以讲话咧非常之嘅阔啊呢个嘅年纪吓。咁但系呢十位嘅入咗去呢个卡拉 OK 嘅大赛嘅决赛度咧，个个都系非常之嘅有咁嘅质素喺度。咁所以买咗飞嘅朋友，记住吓7月18号啊喺呢一个嘅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度咧，睇下呢一班嘅 选手嗰个比赛，咁仲可以咧就系即场去投票，拣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噶。咁所以咧，你哋嚟到去睇之余，都有参与呢个嘅机会吓。咁所以千祈唔好错过，记住啊，系7月18日啊，买咗飞嘅朋友预留嗰日嘅时间，去到 Zodiac 太阳神嘅卡拉 OK 度咧，系争夺冠军宝座。好啦，咁电话就已经差唔多啦，因为我哋要交咪啦。但有几分钟我要讲一讲，有位听众非常之好啊。咁佢咧就系send 咗个电邮俾我。咁喺嗰个诈骗照镜嘅电邮咧，佢就话 NOSI scams in Canada 2024系由一个嘅组织咧系发出嚟嘅。咩叫 NOSI 咧？佢叫做 Notice of Security Interest。咁名义上咧，佢就好似系一个叫做通知。咁事實上咧，佢好似個類似人哋釘契咁樣樣嘅作用嘅。咁但係呢個咧就喺安省咧就係好流行，喺 BC 省咧暫時我就未聽到有呢件事件。咁 NOSI 主要係乜嘢嚟嘅咧？佢就話 NOSI 咧喺東岸嗰邊咧有好多嗰啲電器家庭嘅電器用品咧，佢係用嗰啲分期付款嘅方式嘅。咁你去譬如裝屋企嘅暖爐啦、冷氣機啦。買爐頭雪櫃嗰啲咧，可能你可以用呢個嘅分期嘅付款，或者去租佢每個月租俾佢。咁嗰啲咁嘅公司咧，或者去租佢每個月租俾佢。咁嗰啲咁嘅公司咧，

0: 公司，咁呢间公司咧将佢判咗俾一间嘅所谓叫财务公司，咁佢话就将呢一个嘅暖炉咧租咗俾佢之后咧，装咗之后咧就每个月要收几多钱，但系如果佢话呢间屋要到时要卖咧，嗰、那个 NOSI 系钉住喺佢个屋企度咧，佢话得啊，你卖屋啊得，我同你计条数，有二十年嘅利息你要还咧，加加埋埋咧你要俾30,000蚊咁，其实嗰个炉本身几千蚊嘅啫嘛，佢要搞到30,000蚊。咁你唔俾30,000蚊咧，你卖唔到屋噶。咁所以呢个 NOSI 咧就成为咗一个咧系俾骗徒咧系爱嚟用嚟去屈嗰啲业主啦，屈嗰啲有即系屋主啊，俾多啲钱出嚟。咁而家呢件事件咧就引起咗一啲嘅问题啦。咁有好多嘅人咧就话：咁我点知道我嘅嘢有冇俾人哋系即系钉咗契咧？钉咗契咧？佢话你可以揾律师帮你查，你可以揾律师帮你查。咁你都可以喺呢度嘅話，你可以上去你屋企度去電腦廳度 check。咁你嗰間屋有冇俾人落嗰啲釘咗啲契喺度？咁喺 BC 省就比較少啲，但係東岸咧 NOSI 咧係可以隨時做到嘅。我啲律師都話咧，佢自己有一個網上邊咧，佢你可以直情將你嗰啲資料咧擺咗上去之後咧，你就可以釘人哋間屋契噶啦。呢個係安省嗰邊而家暫時做緊，但係政府好似又收到好多嘅不滿嘅聲音，好似可能會有機會咧係會修改呢條例。好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咧提供呢一個消息俾我哋，留意到咧呢個 NOSI 呢個問題嚇。咁所以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嗰個嘅提供嘅消息，亦都有一佢亦都有一啲嘅意見提咗出嚟嘅，我都好多謝佢，佢好支持我哋呢個嘅詐騙照鏡嘅節目。咁我哋好多謝你一路都。好支持我哋嘅节目，咁我哋都好多嘅信息咧，系你提供咗俾我哋咧，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多谢晒。好啦，时间差唔多，呢个时间咧，我哋要交麦噶啦 ，Marco， 多谢晒你啊！今日翻咗嚟之后咧，等到我个工作唔使咁重啦，有你喺度啦吓。咁啊，交个麦跟住落嚟嘅咧，阿威哥今日冇啦，咁我要交俾《时事风云》由陈国新主持嘅，咁请大家咧继续留守住 AM1320， 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啊！四点半之后，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2点，跌了63点，一些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5.91跌7.9， Manual Life 报58.81跌2仙， TD Bank 报171.32升1.31， Sunco Energy 报78.02跌9仙， TSX 60指数收市报2069点无起跌。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53,000点的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56点，升15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4.54，升8.05；可口可乐报82.96，跌1.18；亚马逊报244.16，升1.49；Tesla 报419.77，升26.3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2.66，升4.03；Intel 报122.2，升1.85；Microsoft 报386.74，跌3.7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8，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系4.78，对新台币22.62，对欧元系61.51，对日元系114.0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4,167.5美元，升41.8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到62.33美元，升1.27美元；白金每安士到1,632.9美元，跌10.11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3.2美元，升6.3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68.55美元一桶，跌0.1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咪即系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5: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

0: 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6日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6: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5: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7: 新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了今天的这个时事风云呢咁啊，我哋咧又要講呢個美國。咁啊，因為上星期六啊，就係呢個美國建國250周年。咁咧咁喺呢個周年裏邊咧，就好多活動啦。咁啊，特朗普咧就發表演說，佢講咗乜嘢咧？佢就話咧，而家咧就呢個國家咧正係面臨一個新嘅威脅。呢個威脅係乜嘢咧？就係呢個就係共產主義嘅威脅。咁啊，因為咧，而家國內咧出現咗好多咧激進分子同埋極端分子，咁啊呢個共產主義嘅而家喺美國咧捲土重來啦，咁咧佢就不斷咧就強調呢個主題，咁話咧而家啲左派咧就係共產主義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即係對於美國國民嚟講咧就並唔係咁樣睇，因為美國國民咧而家咧就面對嘅咧就係呢個黨派嘅分裂啊，同埋生活成本嘅提高啊，咁根據啲最新嘅民意調查就話咧，而家美國人咧。普遍認為美國夢就已經退色了何謂美國夢呢美國夢就話好多人認為如果你能夠憑你自己的努力你入到美國的時候憑你的努力不斷咁工作你就會有出人頭地機會。咁但係根據啲民調就話咧，而家唔係啦，而家咧好多人都認為51%嘅人話美國夢咧就已經破碎啦，因為佢哋去到美國咧係並冇機會嘅。咁因為美國嘅250周年獨立咧，咁咧即係當然咧，大家會講到呢個獨立宣言啦，因為喺獨立宣言裏邊咧，美國獨立宣言咧就宣揚嘅自由。平等民主的意義200多年來呢真的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一些人士包括一些精英走到這個美國那裡使到美國就不斷地強大但呢其實現在這個獨立宣言裡面的這些理念會不會真的繼續是有效呢但是現在看上來就不一定了因為有些學者就警告特朗普上台之後呢他追求的是帝王式的權力咁呢個咧同獨立宣言咧係背道而馳嘅，咁啊連咧身為美國人嘅羅馬天主教教宗啊梁十四世咧，亦都話而家獨立宣言所列出嘅權利咧，喺呢個美國嘅現實裏邊咧，已經係越嚟越遠啦。咁啊佢啊苦口婆心，佢就呼籲咧美國嘅政客咧應該咧就即係回復翻去獨立宣言所珍視嘅崇高理想，咁大家咧繼續團結。為團結正義和平咧，繁榮昌盛咧，係做努力咁。好啦，咁究竟美國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呢個美國夢啊？係咪每一個人都能夠喺呢個美國嗰度實現咧？咁似乎又唔係喎，因為我哋知道咧，而家喺美國裏邊咧有成1300多萬嘅無證移民啊，即係無證移民。而家咧，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對啲無證移民咧採取即係拘捕啊、驅趕佢哋嘅出境嘅呢、這個即係做法。咁啊，最近咧仲加啊就想話將呢、這個喺本地出生嘅嬰兒咧就免除佢美國嘅呢、這個公民身份等等咧。雖然係被推翻，咁但係睇得出咧就即係啲政府啊，啲政客咧對呢啲非法移民同埋有色人種咧，根本係採取呢個敵對嘅態度嘅。咁啊，好啦，即係一般嘅平民咧，就面對呢個生活成本高漲，但係喺美國裏邊咧，嗰啲財閥啊，嗰啲軍火商咧就大賺特賺。咁啊，其中亦都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啊，因為上星期啊，美國政府咧就公布咗特朗普舊年嗰個總收入。那個報稅表啊，哇！真係嚇驚人。原來咧，佢舊年嘅總收入咧超過22億美元，其中咧有14億美元咧係因為賺呢個喺呢個加密貨幣嘅買賣嗰度咧就大賺咗14億。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亦都喺呢啲股票嘅上市即係大上大落嗰度亦都賺咗大錢。咁咧。咁特朗普咧就話啦，唔係喎，唔係淨係我賺咯，即係因為股票上落咧，就你哋都有賺喎，係共同富裕喎，咁大家認唔認同呢個特朗普呢個咁講法？ 一個總統啊，都居然可以以權謀私，喺佢運用佢自己嘅政府誒，佢個作為總統嘅權力咧，令到自己發大財嘅。咁即係咁呢個究竟係呢個夢啊？係咪只係屬於啲社會嘅上層嘅人士先有咧？咁啊，另外咧，即係特朗普咧，特朗普咧，我覺得佢真係好誠實嘅呢個人咧，係大小通吃嘅啊，股票大賺特賺之外咧，哇！人哋送禮俾佢咧，佢都係逆即係。唔係逆來順受啊！乜都受咁啊！即係咧，卡特咧送咗嘅即係總統專機佢啦，佢殺啦3億幾嚇。咁啊，另外咧，上個星期咧，比利時大使啊，就代表咧，即係比利時嗰啲鑽石商送咗一攞35,000美元嘅鑽石，哇！那個鑽石講睇出嚟都犀利啦，即係好多寶石啊，好多嗰啲咩翡翠綠啊等等。特朗普一樣照殺，嚇、啊！有咩唔殺啊？佢話咧，即係人哋送禮尊重我啫嘛，我一定要用咁。咁啊，作為一個總統都居然可以咁貪嘅，咁美國夢係咪真係一個現實咧？好，我哋今日咧就要討論呢個問題，就係主要兩個問題咧，一個就話美國夢啊，究竟而家係咪仲係好多人追求嘅咧？同埋美國夢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實現到咧？再一個就係話，特朗普話咧，而家美國最大嘅威脅係呢個共產主義，我拗曬頭啦！共產主義而家最緊要冇乜人提喎，咁美國嘅最大威脅係咪真係共產主義咧？還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政治制度裏邊即係亂七八糟出咗問題咧？好，呢啲問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咁啊，先問一問兩個嘉賓，黃師傅，你曾經有冇美國夢咧？
6: 哦，咁啊有。美國夢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因為他事實上真的太成功了、但是時至今時今日呢，美國夢呢就真的對很多人來說呢就已經是不及昔日的了、但是很多人仍然是對美國呢是有一個夢想的。你總之你生活在美國之外呢，你就會有一個幻想，因為美國夢成日主打一樣就是什麼呢？你一有機會你就發達啦！這個黃金之地，啲銀紙啊多到隨手可執嘅，咁我個個人聽到都信以為真，梗係希望啦。咁而事實上咧，好多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咧，做啱一兩樣嘢，咁佢就發達啦！咁所以美國夢係真係嘅，但係到而家為止嗱，我曾經發過美國夢。但是在70年代呢，我的美國夢是醒了、因為我知道他有很多做得不對的地方、因為我當年跟加拿大那隻、挑戰者 Challenger Bombardier 那隻、Executive Jet 做的那隻，當年我們用的是美國的噴射引擎，但是他为了阻截我们加拿大那个卖飞机那个机会呢，他有喷射引擎都不卖给你，不肯立即交货。结果我们的飞机呢要做好了之后呢，安装两个引擎飞到落去 Utah 的盐湖城那里，那然后就停了在那个所谓飞机坟场，因为那里够干。然后呢就将只飞机砸好晒，直至到美国有引擎交俾我哋，我哋就要派人呢去安装两个引擎，咁然后先交货嘅。咁佢能够做到咁紧要，喂，当年加拿大同美国系号称兄弟之邦噶嘛？点解佢为咗蝇头小利嗱？老实讲啊，其实都系蝇头小利嚟啫嘛。呢个做飞机引擎公司做咗之后卖出嚟。你有钱赚的，但是他为了美国其他的小型飞机厂呢，他就不卖给你。所以我们当年的美国梦就因为美国做事很君子很君真的。但是在那一次的里面呢，我看到他是绝对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早早就醒了，主持人。
5: 发紧或者发过嘅咁，即系 原因何在呢？因為原因是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還有它真的、經過幾百年之後，兩百幾年之後，它是一個很富裕的，物質很豐富的，即你在那裡美國，即如果相對於那些第三世界或者南美洲的國家來說，即去到能夠去美國過到美國這樣的生活，這個真的天地的改變了。現在你看到每年都陸續很多人就、不斷用合法非法的 手段就進入美國，成為這個美國人。其實呢，你說美國夢呢， 我覺得呢大部分人的追求都是一個優質的生活。如果從優質的生活一個角度去看呢，美國的生活確實是一條夢來的。所以呢，即是說呢、雖然即是現在很多美國的那個制度本身的那些醜態已經出現了，但是對於有些人來說呢，仍然呢對這個夢呢都仍然是想去發的。明Sir，你說美國夢，這個究竟這個應該怎樣解讀這個美國夢呢？
0: 美國夢是一直存在的、不是單止說即是對我們亞洲的移民，就算你對十九世紀的歐洲移民，美國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為什麼他們移民美國或者加拿大。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你得天獨厚嘛，你有廣闊的土地，只要你搞定原住民，這些地就不理攞了，土地是肥沃，它好像不像中國那樣，中國的土地耕了四五千年，不用肥料，不會化肥，生產不到東西出來的，美國的黑土地你扔了種子下去它自然會生的，這個十九世紀的事。但是工業革命之後呢，美國原來的資源很豐富，石油、煤炭、鋼鐵，你要什麼都有什麼的。咁同埋咧，佢呢個制度咧，事實上咧係相對於同期好多國家嚟講係優勝啲嘅，就佢相對比較公平。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咧，你就會達到你所要求、你想希望得到嘅嘢。咁呢個就我叫美國夢啦。但係好不幸地，呢、這個美國夢咧，時至今日咧已經係破滅咗。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細個時候啦，起碼我喺香港啦，好多同學咧讀完中學咧，希望嚟到美國讀書，就盡量留低。留低喺度咧，就發佢嘅美國夢。咁事實上係得嘅喎，喺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基本上你如果揾到份好工啊，你係勤力嘅，以即係華人嘅聰明才智咧，好容易上到位，唔一定係好高層啊。但係你話變成嗰個美國嘅中產階級，大屋大車公仔，你讀大學係絕對冇問題嘅。但係時至今日好不幸，唔知點解喺呢幾十年啦，美國嗰個由美國夢逆轉啊，變咗美國噩夢咧，係變發生得好快。呢、這個原因係乜嘢咧？咁嗱，我舉個例子啊，好似啱啱早幾日我睇到個報紙，美國嘅報紙，佢就講有一對六十幾就已經達到退休年齡嘅夫婦，佢哋唔可以退休，點解咧？因為佢哋學生貸款都未還完啊！咁你點搞啊？嗰啲一係就申請破產，因為你過唔退唔到休嘅咯，屋都冇埋，所以繼續要做工。嗱，咁大概喺2008年嗰上一次金融風暴啦，咪要提出一個1:99嘅。就是1% 的人就是、對99% 的人。那個 99% 的人呢，不是說即是完全沒有知識的，很多是高學歷的，不過他們沒有家底嘛，他們出來就借了錢讀書，讀完書出來那個薪金追不上他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變成他們很生活就狀況很淒慘了。就等於我即是40年前在美國我的公司，我落到去生產部，有些工人呢即是什麼膚色都不緊要的，咁佢冇乜技術嘅喎，佢拎個螺絲批擰擰下嘅啫，但係佢號稱中產階級嘅喎，每年啊幾萬蚊年薪，啊可以有屋有車，公仔女讀大學，係好安全地退休。嗰、那個年代得嘅，嗰、那個年代我就講就美國夢啦。但係時至今日，你睇下你去美國嘅大城市睇下啲大街睇下，你天橋底睇下，點解咁多無家可歸者啊？你無家你要瞓街就唔係美國夢嚟㗎嘛？咁同埋你好辛苦，你都供到唔？冇自己一個安定嘅居所，呢就唔係美國夢嚟噶啦嘛。咁點解美國喺短短三四十年間可以變得咁快咧？呢、這個問題要大家深思嘅。因為當年咧，我喺職場啊，我出嚟做工之後咧，我一直都打美國公司工嘅，因為我覺得佢哋相對公平，而事實上係嘅。佢係問你嘅能力，問你嘅成績，你做得好咧，佢升你職加你薪，完全冇任何嘅歧視喺度嘅。咁呢個咪當年嘅美國夢咯。但係而家同樣係美國公司。但是你除非很特別的行業或者特別的職級能力，如果不是呢，你只有一個捱字而已。當然啦，有些落後的國家 啊，我依然去快美國夢，因為點咧？無論點，我喺美國嘅收入咧係多過我原居地嘅。我儲夠幾年錢，就算俾人捉咗踢出境啊，我都翻到去可以以錦還鄉嘛。呢個係嗰啲人嘅美國夢嘛，同我哋呢一代人嘅美國夢係好唔同噶嘛。
5: 啊，哇！你頭先提到啦，即係話咧，即係而家咧，你就算喺美國，你係專業人士，你係知識分子咧，你其實咧，你個夢都發唔成，因為而家好多有啲調查話喺啲無家可歸者裏邊咧，好多根本就係專業人士。
0: 係啊，冇錯。
5: 佢冇地方住，佢要上佢翻工嘅時候著曬西裝去，但係佢夜晚咧佢要瞓覺。
0: 即係早嘅舊年應該有個叫斬殺線啊嘛，
5: 嗯、
0: 就係、是。幾個月前可能仲有一個年薪十幾二十萬的中產階級、啊、一個 IT 工程師，但一旦被裁員三個月之內他可能就要瞓街。
5: 嗯，
0: 這當然不是普遍現象，但是真的會發生的嘛。
5: 好，休息一陣回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同埋聽大家的電話。
3: 足球冷知識
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3: 主持馬丁。
9: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讲，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讲，亦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讲，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只是漂亮，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3: 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志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嘅250周年纪念日。但系咧，似乎咧就即系美国嘅250周年国庆好消息就唔系咁多啦，即系坏消息好多。因为咧，最近有啲民意调查话咧，有成咧51%，即系超过一半嘅受访者认为咧，美國而家個美國夢已經不再現實啦，已經不再存在啦。咁另外有啲學者咧就亦都批評話，而家嗰個250年前嗰個獨立宣言裏邊所講嘅喺美國裏邊美國人享受嘅自由、平等、民主啲意識咧，而家已經亦都係不復存在。咁但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唔係咁睇喎，佢話而家美國最大嘅威脅咪啫。而家最大的威脅是共產主義，咁啊，而家仲共產主義嘅陰雲啊，仲喺呢個我哋美國嗰度咧就出現咁，咁啊，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即係喺舊年啊大賺特賺啊，佢嘅財政報告話佢咧舊年啊做咗呢個總統之後咧，佢賺咗佢而家財產22億啊，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已經賺咗14億啦，咁啊嗰啲股票嗰啲咧亦都賺咗啦10多億，咁美國夢係咪只係有嗰啲你有資格去投票？即不是投票，是買股票的人才可以 有美國夢呢？一般人根本現在來應付生活成本都不夠啊。那好了，我們今天就討論這個話題，究竟美國夢現在是不是仍然存在呢？為什麼仍然有這麼多人就蜂擁而去美國呢？那麼電話604-267-1320，那麼有Susan，聽聽Susan的電話先。Susan，請說Susan。
8: 主持人，黃老師，Minsir，你們好。是啊，你哋两分钟啫，快啲讲啊！美国梦咧，我1972年已经醒咗啦，我哋已经批准咗去美国，因为当时喺加拿大咧，亦都系有工会啦，我哋生活安定，我点解要去美国啊？我睇到美国。我哋啲華人啊，都係好辛苦。我哋喺加拿大好好，所以我就唔發呢個美國夢啦。我都希望我唔認為呢啲帝王咧領導美國或者全世界咧，我係say no嘅。特朗普身體我都好希望佢健康。過去美國咧。都是帝王的他是詐騙了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詐騙了很多人的但是特朗普呢將個底牌呢 啊，今次咧就全部揚曬出嚟啦，俾你哋睇得清清楚楚。特朗普本人咧就見錢就開眼嘅，就對於你冇錢咧，你冇命嘅，佢話啦，佢個家族咧就大大發財，因為佢係帝王，佢係佢話事，你唔聽我話，你即刻冇咗份工，咁你又要去做乞衣噶啦。啊，呢個係我嘅意見啦。好 ，OK， 拜拜。
7: 多謝你。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嗰個美國夢係咪完全嘅罪魁禍首就係特朗普咧？咁啊，似乎又係另一個問題喎。咁即係話咧，雖然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好多嘢咧就好過分，做到好過失，但係其實美國人對美國夢嗰個逐漸破碎咧，就唔係話呢一兩年嘅事，而係咧已經係一段好長時間。
5: 以前就含蓄好多嘅，佢唔會表明我係歧視你啊個方面，佢盡量做到公平公正。我都因為係依個喺個飛機廠嗰度遇到個不公平嘅事，然後先知道啊，原來美國嗰啲嘢好多都係講嘅。一个讲字嘅，绝对唔系话公平公正嘅啊！咁喺咁嘅情之下，以前就含蓄地去呃你啊，误导你啊。咁而家去到 Donald Trump 嘅时候，摆明居马；奥巴马嘅时候都话：，我哋要重返亚太啊，咁样。阿希拉里就：，我哋忽略咗好多年，我哋要针对。喂，嗰阵时都未有咁明目张胆噶。结果阿 Donald Trump。在2017年的時候呢，一方面又講同習近平係點樣老友 ，very good friend， 轉頭一刀插落去，依樣係制裁，嗰樣係唔俾賣。咁所以而家你話嗰個美國夢咧，係 Donald Trump 一手將佢加速摧毀嘅。如果佢稍為含蓄啲咧，相信呢個美國夢仲有排都未整個穿煲落去嘅。
7: 咁啊，即係我又講翻我自己嘅故仔咧。我三十幾年前咧，曾經去過美國同機咧，就有一個越南嘅華裔女仔咧，就即係去美國咁，即係佢去探親咁，咁啊即係傾開。佢話：我唔準備走嘅，我唔準備。佢今次咁好彩，美國批咗我去呢個女，即係美國，我就唔會走嘅。佢怎諗住去美國咧？就嫁人。家人之後做黑市居民留低，咁其實呢樣情況咧，好現實嘅。頭先 Mitchell 都講過，我自己本身喺澳門有啲同學咧，亦都係借呢個去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兩公婆嗱嗱臨喺嗰度生仔，生完之後咧，即係將來個仔咧就即係仔女咧就即係有美國公民身份咧。而家我哋啲同學就可以一齊去到美國嗰度即係作為公民啦。咁呢個咧其實咧都係。係即係好多人仲係發緊呢個美國夢嘅咁，但係咧現實就係話即係呢個美國夢，如果你睇翻佢其他方面咧，最近呢幾十年裏邊咧，哇嗰啲無家可歸者越嚟越多啊，嗰個經濟越嚟越差咁，即係好多嘢都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咁啊呢個夢係咪真係好令好多人啊已經逐漸已經係醒嚟咧？
9: 其實美國夢咧點解衰退得咁快咧？你睇數字就知㗎啦。美國過去嗰三十年咧。底下嗰一半嘅人啊，50% 嘅人咧，佢嘅收入咧係減少咗，唔係增加咗。而同期咧，美國嘅 GDP 啊，即係由千禧年開始計啦，到現在啦，美國 GDP 增加咗三倍嘅喎。但係點解底下階層嘅一半嘅人咧，嗰啲 GDP 佢哋嘅收入係冇增加，仲反為減少咗咧？嗱，同一期啊，中國嘅 GDP 咧，到即係由千禧年到而家增加咗15-16倍。但是中國廣大的底下階層的人民，你大家回去大陸就知道他的生活有改善了嘛，他習近平滅貧了嘛，當然他們很多人的生活水準未必追上美國，但起碼他生活有改善嘛，而美國不單止沒有改善，還是打倒燈嘛，那這個時候你還說美國夢，因為美國夢就是你要只要你努力，你一定會拿到你所心目中要的東西，但這些東西是不難的嘛，我在美國要買屋買車，公仔都讀大學是絕對應份的事情，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但是時至今日就很難嘛，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呢？就是因為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嘛，它是一個財閥政治國家，不是 democracy， 它是 plutocracy， 就是財閥政治嘛，財閥政治就是追逐利潤的嘛，那導致到為什麼你剛才提到特朗普那麼容易賺幾億幾十億了，他沒事的，錢滾錢嘛，財閥政治就是這樣嘛，但財閥政治的不好處呢，他只是照顧財閥集團裡面這班權貴的生活和未來， 對於廣大人民是置之不理不顧的，咁呢個咪美國夢破碎嘅主因嚟咯。
7: 哦，因為咧，即係 Ming Sir 都有啲數據咧，即係話咧，其實咧美國嘅財富分配咧，其實即係集中喺部分人嘅手上。呢、這個咧就係真係已經唔係呢個民主自由嘅呢個理念啦。好，我哋有些陣咧翻嚟五點鐘之後咧，誒五點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1: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10: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1: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 778-320-3252。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7: This is CHMB.